初神所给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落地生根，长成了一个守护孤儿的羊圈哦。那现在呢，我们要先来欣赏一首由牧师特别为我们点播的敬拜歌曲，是泰文版本的。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们这一集呢，再次的非常荣幸邀请到爱门徒之家的 Steven 牧师和 Wendy 师母，欢迎两位再次来到现场。
1: 谢谢。
2: 哎，德瑞莎好。
0: 你好，牧师。上一集啊，你跟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令人动容的一个见证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想要请牧师来分享一下，因为你们

0: 从2017年搬到这个青莱，到目前大概是将近已经是9年多的时间了哈。那我们想要请你们帮我们这一集，想要请您帮我们介绍你们在青莱目前事工的一个现状。同时呢，我想要先请您带我们听众能够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台北啊，这个靠近金三角的地区，其实是被联合国已经称为一个是一个极贫困的地区啊，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诈骗园区啊、贩毒啊、战乱啊，我想这种种的这些都导致贫困的这个孤儿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想请牧师你描述一下，当时你们刚去的时候，亲眼见到孩子们呢，他们在面临什么样子的生存跟属灵的困境，能不能让我们了解一下？
1: 好的，因为金三角其实是这个泰国、辽国还有缅甸交叉的一个特别地带。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这里这个毒品啊的制造还有出口，都一定要经过这三个地方，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叫金三角。所以其实泰国，大家对泰国的认识，泰国好像不是一个那么穷的国家嘛，观光还蛮
0: 对
1: 啊。不过第一个就是青莱这个地方哈，是在泰国最北的一个省级，它并不是一个什么观光胜地哈。那第二个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这个金三角附近的隔壁的国家缅甸还有辽国是非常的乱，而且更贫穷。那边山区少数民族的孩子，若是他们的亲戚啊，有可能就比如说他失去了爸爸或者失去了妈妈，亲戚很有可能有办法就把他们送到泰国来。所以其实泰国这里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呢，是承担了缅甸还有辽国很多的问题，贫穷上面的问题啊。对，那在这里又是没有身份，所以其实他们是等于是连是这里贫穷人中的贫穷人一样，
0: 等于是
1: 什么都没有，
0: 难民哈，有是不是有点像是难民的这种身份？
1: 对，若是他们来了，然后泰国好的地方是他们有一个，他们还是接受他们，不会说把他再驱逐出境，接受他们，然后给他们发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身份证的号码，他不是泰国的公民他也不是缅甸的公民，可是他就是一个有特别居留权的一种难民，这样子
0: 起码让他可以合法的留下来，留在泰国境内。
1: 对，起码可以留下来，可是那生活方面的话就要自己想办法了，他也没有健保啊，什么福利，泰国人有的福利他们都没有，是这样子。所以从小呢，若是他在一个孤儿院长大的话，他们渐渐就可以学习到说他们的未来是非常的渺茫的，人家有的东西他们都没有，最基础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对不对？
0: 就像牧师上一集讲，他们真的是很没有盼望啊。
1: 对，真的是这样子啊，什么都不知道，
0: 没
1: 也没有说什么哥哥姐姐、爸爸妈妈曾经上过高中或是上过大学，跟他们一些建议，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敢想啊，是这样子，就是不敢为明天来
2: 做计划。
0: 真的，确实哈，在这样环境，确实是真的是没有盼望。
2: 对，就像你如果想要读大学的话，你也不能住在你原来的那个村子里，你一定要到城市来。那城市里你要住哪里？你要怎么样付这个房租？
0: 房租等等都是问题，
2: 都是问题。
0: 所以他们真的是不敢想哈。
2: 嗯哼，呀，其实学费并不是很贵，他们那边的高大学的学费并不是很高很贵，可是你来就是一笔
0: 生活费，
2: 对，生活费还是要。
1: 对，对这里的居民是一笔钱，是一笔相当昂贵的
0: 费
1: 用。
2: 对，
0: 哇，
1: 对。那其实在这里呢，是有许多的孤儿院，在台北有许多的孤儿院。
0: 嗯、
1: 那有许多呢，也都是基督教办的孤儿院啊。我们发现了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很想要赶快的到台北来，因为我们来探访女儿们，也是探访孤儿院别的小朋友们嘛，一起是这样

0: 嗯哼。
1: 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呢，他们是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打扫，然后吃早饭，准备去上课嘛。可是，在那个所有的事情之前，他们要做灵修，30分钟的灵修，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哈。那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带我的美国的大学生来探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太 amazing 了，因为从小这样子到长大，每天5点钟灵修，那是不是长大就成了这个属灵的勇
0: 对，
1: 士
0: 就
1: 了
0: 会
1: 嘛？每一
0: 很
1: 个人
0: 敬
1: 都，
0: 虔的基督徒了，
1: 对，我们都是这样子觉得好，好感动，好厉害。可是当我们更认识他们的时候，可以聊天的时候呢，他们有些年轻人跟我们年轻人说，我们很羡慕你们对耶稣的这样子的信心。哎，我们的年轻人觉得说，美国年轻人觉得你们还会羡慕我们，我们才羡慕你们了。他们说我们羡慕你们对神有信心，因为我们觉得耶稣是谁，我们都不太认识。这个很像的一个跟我们讲的事情，就是说，在一个基督教机构长大的孩子，可以10年每天5点钟起来灵修，然后不认识耶稣，而且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不是少部分。
0: 那真的是，那他们灵
1: 所以
0: 修
1: 我
0: 的
1: 们就
0: 内
1: 觉得，
0: 容，
1: 他们的灵修我有参加过很多次，就是早上起来，然后他们会读一段经文，那边有传道人跟他们讲解，有点像讲道一样。
0: 对，
1: 孩子们说，早上5点起来，他根本是不清醒的啊。到高中的时候已经可以说眼睛张开了，看起来像是听，他们说当然都听不进去，而且都是在讲道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实在很可惜，因为我们在美国带年轻人哦，若是我有他们的每天的这个
0: 灵
1: 几
0: 修时间的话，多好
1: 二
0: 哈！
1: 30分钟，
0: 对，
1: 我觉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孩子一般都是忙这个忙那个，要去参加这个，都是没有时间来教会嘛，
0: 没
1: 对不对？
0: 错。
1: 每天有30分钟可以，我说这个，可是怎么都没有结果。
2: 没有果效。
1: 我觉得很可惜，很可惜。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而且我们来这里越来越久的时候，越来越了解啊，不是只是那一个孤儿院的样子，是大部分的都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我们赞助很多的大学生，很多他们都是孤儿院出来的，
2: 不同的孤儿院。
1: 他们跟我们分享的经验都是一样，要重新的带领他们认识耶稣。
2: 对，
0: 哇，
1: 是
0: 这
1: 这样
0: 太
1: 子，
0: 重要了。
2: 对，因为他们虽然在那个基督教的机构长大的，可是我实在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没有真正的遇见神，没有真正的信主，只是一个 routine，它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然后是被要求的嘛，你住在那边你就必须如此，所以他就每天就要很早起来，都是这样子，早早起来打扫，然后灵修，跟着牧师，跟着那边的传道人一起做这样子。可是你基本上只是处于说，你就坐在那边听他讲。那久而久之以后，他们基本上已经
0: 就
2: 麻木
0: 变
2: 了。
0: 成习惯了。其
2: 对，
0: 实也听过很多这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小孩，
2: 嗯哼，
0: 也他们有一些很多见
2: 对，
0: 证，就是
2: 这样
0: 我从
2: 子，
0: 小就是被爸妈带去教会，
2: 对，
0: 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领
2: 对，
0: 圣餐
2: 对。
0: 然后长大有一天，就是我就不想去教会
2: 对
0: 了，
2: 对对，
0: 对。
2: 就对他来讲，只是一种宗教行为。
0: 对，后来有一天可能突然又被神触摸了，才发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对，
0: 哦，所以他们的这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态，OK，那所以牧师就开始牧养这些大学生，
2: 对。
1: 其实也是我想要开始也开始不了，我们都是经过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来久一点的时候，就更发现了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哈，因为很多宣道事工是这样子，我们差派宣道士出来哈，不管是教会或是宣道机构呢，大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在这里带人信主嘛，然后就是建立教会，或是建立孤儿院，我们想要建立一些建筑物。建筑物是人看得到的东西哈。我说我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建筑完了，我们照相 video，然后回去，你看孤儿园，孤儿们有新的设施啊，什么都很好，我们有。

0: 新的教会啊，新的聚会所，就好像福音是传出去了一样哈。但是建筑物不代表信徒，建筑物只是建筑物而已，
1: 没
0: 而
1: 错，
0: 且建筑物要花很多的经费，
1: 没错，
0: 不是盖完就好了，盖完要维持，要扩建，对不对？很多的经费我发现啊，都是花在建筑物上面。
1: 花在硬体上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
2: 对。
0: 对，我可以说我在这里建立了时间教会，那听起来就好像福音在这里有传开的感觉。可是时间教会的建筑物并不代表1000个信徒，不一定
1: 没错，
0: 啊。
2: 对，
0: 对，
2: 然后
0: 所以那个
2: 传
0: 时候
2: 道
0: 我
2: 人
0: 们
2: 都
0: 很
2: 很难维持，传道人的
0: 很。
2: 薪水也很低，有的时候一个传道人要雇两三个地方据点，
1: 叫
0: 对，所以
1: 赶场。
0: 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很早决定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奉献我们的这个宣道的事工，我们是要帮助这里的孩子们嘛，所以我们不盖任何的建筑物，我们所有的经费全部是花在孩子们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很早就做的决定，这样子，
1: 太棒了。
0: 所以另外一点就是我也不懂得怎么盖房子，这些都是很麻烦，而且我是外国人，我知道只要我一盖了任何东西，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会花在那个上面，所以我不要这样子。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是要跟孩子们在一起，所有的钱都花在他们的身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我们跟他们有亲密的关系，透过我们跟耶稣亲密的关系，慢慢的带着他们也可以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1: 这才
0: 我
1: 是
0: 们觉
1: 最
0: 得
1: 重要的，
0: 这样比较可能嘛，是这样，从我们自己的孩子们开始然后渐渐的祷告说神怎么样可以用我们再去影响到像我们孩子们一样的年轻人们在台北。
1: 哇，真的是太棒的事工啊！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尤其是在募款的时候，可能。有这个建筑物哈，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感觉好像比较有成效哈。但是其实属灵的状况很难看得见，尤其是如果没有深入去了解的话，一般的人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知道。所以牧师是建立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太
2: 对，
1: 棒了。
2: 对，因为我
0: 是
2: 们
0: 的。
2: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外国人。然后在那边的话，泰国人他们是很客气、很有礼貌的一个民族，可是你要跟他深交并不容易。所以说，福音在泰国其实不太好传。
1: 这是一个佛光普照的区
2: 对，他
1: 域。
2: 们会很客气，然后很欢迎你啊，然后就是，可是不会跟你做很亲密的朋友。所以说，你要传福音给他们，如果要成为他们比较真正很认识他们的人的话，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情，
1: 绝对不容易，因
2: 不
1: 为那
2: 容易。
1: 边应该佛教是他们的国教，对不
2: 对，
1: 对？
2: 对他们的那个民族的这个 identity，在自我认知上面，我觉得佛教就是跟他的泰国
1: 是
2: 人是这
1: 等
2: 样子，
1: 号的，
2: 对，画上一个等号。好，我是
1: 对。
2: 泰国人的话，我就应该是佛教徒。
1: 其实缅甸也是嘛，
2: 嗯哼，
1: 缅甸、
2: 也是
1: 寮
2: 非
1: 国
2: 常，
1: 这个全部都是等于是跟佛教画一个等号了，
2: 对，
1: 哇，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对。
1: 太不容易了。好，那接下来这个牧师要为我们再来带第二首福音歌曲，可不可以请牧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0: 第二首福音歌曲，这个是中文的了哈，
1: 中文版本的。
0: 终于到中文，这也是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灵修的重要性在上一集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其实是日文，是原版的，然后翻译
2: 原
0: 成
2: 文是日
0: 中
2: 文的。
0: 文，对，表达出我们对神这个深深的爱哈，因为其实，我们，爱神是给神的一个回应，那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才能够得到完全。那这也是吸引我们这里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彰显耶稣
1: 没错，而且特别选了一个版本，是巫永欢姐妹所演唱的《我要爱慕你》。巫永欢姐妹是巫启贤弟兄的女儿，
2: 哦。
1: 所以我们特别挑选这个版本。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上一段的这个访问呢 ，Steven 牧师特别的提到，那牧师他在所有的这在奉献当中呢，所有的奉献都是放在与属灵的这个事工里面，跟这个每一位基督徒的关系上，而不会花在这个所谓的硬体上面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爱门徒之家 Fold， 我们在官网上有看到牧师你们写的，你们不只是扶贫，还有这个慈善的这个事工，更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刚刚我们已经听到牧师很清楚的一个分享。那我们想这一段呢，就请牧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在实务上你们是如何透过哪一种方式将雅各书1:27里面所提到的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怎么样把这句经文转化为实际上

0: 每天对孩子们的照顾呢？
1: 好的，那其实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带领哈，因为我刚刚也有提到说，除了这些大学生之外呢，我们还有在帮助，一所附近山区的孤儿院啊，现在有40几位小朋友在里头哈。那的确，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以金钱来帮助他们生活啊，或是奖学金而已，这些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希望就是有一个属灵家庭的环境，帮助他们可以更认识耶稣，那甚至做决定成为耶稣的很好的门徒。那这个策略呢，其实是在疫情的时候出来的，很特别哈，因为在那个时候教会都不能聚会嘛，
0: 不能
1: 我
0: 实
1: 们也
0: 体
1: 没办
0: 聚
1: 法去
0: 会。
1: 山，对，没办法去山上探访这些小朋友们，学生们也不能探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在附近的一所双语的教会，叫做以勒教会啊，就是中文还有泰文双语的教会，在那边分享神的话，就是做讲员这样子。那在疫情时间就常常的就是分享话语，因为这个是最容易online 的方法。疫情过了以后呢？教会要开始又聚会，那因为在这个疫情中间，我常常跟大家分享，那他们觉得因为我在美国带的很多是年轻人嘛，他们觉得我的 message 啊，我的这些道呢，跟年轻人好像比较可以连接，所以呢，那个时候教会的牧者们跟同工就邀请我，问我说可不可以在教会开始门徒训练，他们一直都想要做，听说是很好，可是不知道怎么做。那听说在美国没有做过嘛，所以我就经过祷告，就答应他们开始门徒训练，就开始从我们赞助的大学生们这些大学生们都是参与这个教会的，而且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们，
0: 少数
1: 所以
0: 民
1: 我们就
0: 族。
1: 开始。对，山区的少数民族，就好像我们领养的女儿们一模一样，
0: 就
1: 而且
0: 是
1: 曾经呢，
0: 这
1: 他们都是在孤儿院过
0: 哦，OK，那他们正好都是在这个以勒教会在聚会。
1: 以勒教会是这样子哈，它附近的这一所大学皇家大学是公立大学，所以少数民族的学生若是有想要来学习的话，大部分人都会去这所大学，因为这所大学可能申请得到奖学金，然后学费不是像私立大学那么的贵，所以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都会在这所大学。那以勒教会就在这个大学的旁边，
0: 太
1: 所以
0: 方
1: 他们
0: 便
1: 就
0: 了。
1: 对就习惯来参加，因为他们很多人也是学中文系的，这是一个双语教会嘛。所以同时，他们可以学习练习他们的中文。
0: 所以他们是泰国的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是华人吗？
1: 哦，不是华人，
0: 不是
1: 是
0: 华
1: 少
0: 人
1: 数民族，对，
0: ，OK，
1: 像阿卡族啊、拉祜族啊这些族群，不是华人。
0: 不是华人，他们就是这泰缅这附近的少数民族这样
1: 是的，
0: ，OK，
1: 对，是的。
0: 哦，所以牧师的这个爱门徒之家真的不只是扶贫哈，而是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所以透过每天的这个门徒训练。来帮助转化为对孩子的这个属灵上的一个照顾。
1: 因为是大学生，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每天在门徒训练了。
0: 哦，每
1: 不过
0: 周。
1: 是，每周的门徒训练，那渐渐的，因为门徒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没错。
1: 它让同学们真的可以学习到神的话，然后再跟他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他们什么需要改变的，因为他们跟我们传道人的关系也是很 close，因为是。我们的门徒小组都是只有两三位同学，所以我们20位同学要分成5个小组。我星期一建一个小组，星期二建一个，所以每一天都有，甚至有几天有2个小组这样子。
0: 哇！
1: 所以我们常常都在一起，他们最这样子让他们的对信仰、对他们的生命会有很快而且很大的改变。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的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神的供应哈，让我们大学生们以前在孤儿院没有认识到耶稣的事情，没有改变生命，现在改变了，他们知道这个改变是多重要。我带这些大学生。

0: 而且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
1: 确
0: 这
1: 实
0: 是一
1: 哦。
0: 个呀，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给我们提供一个很特别的策略。
1: 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哦，因为他们看到一个跟他感觉好像好曾经跟他一样没有什么盼望的人，现在生命了这么大的翻转，有了耶稣这
0: 啊，
1: 么
0: 是的。
1: 好，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最好的一个典范哦。
0: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大部分的小朋友啊，年轻人们，因为在一个贫穷的地方，没有父母亲的支持之下，想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我以后要有
1: 怎
0: 什么
1: 么
0: 好的
1: 办？
0: 工作，所以才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嘛，都
1: 没
0: 是想到
1: 错，
0: 钱的事情。可
1: 这
0: 是
1: 是
0: 认识
1: 基
0: 了
1: 本
0: 耶稣
1: 生
0: 以
1: 存
0: 后，
1: 呐、啊，对，
0: 因为认识了耶稣以后，不是不想这些事 情，不
1: 对，
0: 是不想，而是有盼望说，这些我们需要吃什么、穿什么，我们天上的父不是不知道，
1: 对。
0: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事情他一定供应给我们，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有这样子的信心。
1: 没错，先安息在神的爱里面，有
0: 是的。
1: 盼望，哇，太棒了！这真的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属灵的家庭哦。好的，那牧师接下来要为我们再点播一首很特别的歌曲，我们请牧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只要耶稣是我们美国教会的好姐妹啊，圣小梅姐妹啊，她翻译一首英文的歌
1: 对，
0: 啊，
1: 我们以前在同一个教会，很巧。
0: 对，这首歌也是我灵修常常用的使用的歌曲哈，有的时候呢，真的世界上很多事情让我们去担心啊。去烦恼啊！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要记得，我们真的需要的是只有耶稣，跟他在一起，everything will be okay。
1: 没错，有了耶稣，我们就拥有全部了。
0: 啊，是的。
1: 好，我们来听这首《只要耶稣》。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们都知道从，温蒂师母在第三集、第四集的时候有跟我们介绍过，爱门徒之家事工的核心灵魂是百倍家人 （hundredfold） 这个关键字哦。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想要特别请教 Steven 牧师，那关于爱门徒之家未来5年或者是甚至10年啊，您在台北事工发展，不晓得牧师现在心目中有什么样子的蓝图呢？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我也很感谢神，就是这几年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以后的方向是要怎么样子的去 focus 哈。我刚刚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这个学生的门徒训练，就是大学生的门徒训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好好在他们对神的话语哈，对神的信心和自己生命的翻转有很大的影响。第一集所听到的一位男同学所唱的泰国歌，还有刚才听到一位同学 Napa 所唱的拉胡的歌曲呢，这两位同学都是我们赞助的第三年还有第四年的大学生，
0: 哇！
1: 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有很大的翻转。这个 Napa 这位姐妹，其实本来是你跟她 say hi，她都会很害羞的跑掉的。可是他现在变得很大方，很有自信，而且很愿意服侍神。那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呢，他跟音乐事工录制了这一首，这是原创的拉祜族的一个歌曲啊，影响很多这边拉祜族的年轻人。
0: 我插播一下，刚刚牧师
1: 对。
0: 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播放的那首歌，不
1: 啊，
0: 是，
1: 是的。
2: 不是 Napa 的，不是吧？
0: 是第一首。
1: 啊，是的，对，是的，哎，
2: OK，对不起，
0: 没问题，没问题，请牧师
1: 是
0: 继
1: 的，
0: 续。
1: 对，然后呢，他们的生命的翻转，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可以做更清楚啊，更有信心的决定，同时呢，可以影响他们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像他们一样的孤儿们，像我们赞助的孤儿院。透过大哥哥大姐姐的分享，对这些孩子们的帮助和生命的建造非常的多。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 Hundredfold 是一个倍增的一个这个理念，在这边我们 focus 完全是在改变年轻人的生命的事工上面。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一位年轻人他的生命被耶稣翻转，他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一生都要做耶稣的门徒，要跟随他，要活出生，为他活出生命的话，他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他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呢。这些年轻人也可能在生命中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要做耶稣真实的门徒。所以门徒的倍增，成为我们爱门徒之家以后的一个很确定的方向。
0: 太棒了！
1: 我们有一位同工，现在是我们的学生事工的同工啊，他也是曾经是就像一般这边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可是他有2个很大的恩赐，一个他的语言恩赐很强，他是我现在主要的英文翻译了。第二个呢，他很会唱歌，他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0: 后呢，他为了要打工贴补一些生活费，他晚上会去那些餐厅唱歌，赚一点生活费。
1: 嗯哼。
0: 哎，渐渐的呢，就蛮有名气的了，就蛮有名气的。对，他人又长得很漂亮，所以他的家人，他村子里头的人都很以他为荣，认为他一毕业以后呢，他就会到新加坡去发展他的歌星的生涯，因为已经有公司要他
1: 要
0: 过
1: 签
0: 去。
1: 约了，
0: 哎，要，还没签，可是要，都已经讲定了，都
1: OK，
0: 讲定了，很好，所以他一直都是那样认为。他最后的一年在这个大四的时候，刚好疫情结束，也是刚好我们开始要尝试门徒训练的时候，他和几位大四的学生就跟我学习。然后学到后来快要结束的那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说他还是在想啊，他很挣扎。他说我一直以为我毕业了就要去新加坡，可是现在我不是很确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今年我学习了。为什么要跟随耶稣的真理啊？让我对生命有很不一样的看法。我不知道怎么决定，可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村子的人都希望我去，因为会赚很多钱。
1: 是。
0: 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说，那我就他的名字叫恳庆。我说这样子好了，恳庆，我想请问你，若是啊，今天神给你一个愿望，说。一个祝福，你不需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你不需要考虑生活钱的问题啊。你觉得你在生命中做什么会让你最满足你的生命？你会最得到平安还有喜乐？他想了一想，他很快就想出来了。他说：“我觉得，我希望像我的年轻人一样，可以像我今年一样得到这样子的真理啊。”了解真理，然后改变他们对生命目标的认识，这样子会让我的生命觉得很有价值。我说：“那你要好好为这个考虑。”所以，我听到他这样子讲，我就跟教会的牧者还有同工们分享，我说：“这一位年轻人有这样子的认知是很少有的哈，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好像是很好的一条路在等着他。”可是现在他好像不太想要选择那条路，他要想要选择服侍神的道路。对，我们要为他祷告。我说，因为他的影响力，他对年轻人的影响力会很大，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蛮有名气的一位歌星了嘛，这样子。所以就经过祷告以后呢，我和教会就一起合作，同意我们要邀请他成为我们的同工，这样子。他也是跟他妈妈讲了，也是祷告，好像那个时候我们要到泰国来那样子，很认真的祷告。最后他做这个决定，他要放弃这个歌星的生涯，然后要做学生的事工，完成他的心愿。所以现在他是我们的学生的事工的主要同工，但是同时呢，神也使用他的这个很会唱歌的恩赐，很会讲话的恩赐。我们帮助他开始了一个音乐学生事工，叫做 The Provider。等一下会看到一个 video，他在中间唱歌，是 Provider Ministry 的一首歌曲啊。这里头有视频，有见证，有这个话语分享，全部都是年轻人自己分享的，他们的原创歌曲啊，他们的生命见证啊。那这个 social media 就是专门针对在泰国的年轻人，让他们认识一位跟随耶稣的年轻人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1: 哇，这真的是。Steven 牧师，你们属灵事工结出来一个太好的果子，
0: 想象不到的，
1: 真
0: 神
1: 的
0: 给我
1: 是
0: 们。
1: 想象不到。其实
0: 对，
1: 已经
0: 所以。
1: 预备好了一条要往新加坡前往的一个看似就是很美好的一个道路哈，但是他就是受了圣灵的感动，他要往服侍神的方向去。
0: 对，只有是非常清楚，的感动，然后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才会做这样子的决定。
1: 真的，真的。
2: 对，他就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一年的门训，然后他在这当中，他看见说，哇，如果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像我一样 go through 这个 program，这样子，每个就是建立自己跟神， 这样子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

0: 而不是说只是坐在一个讲台下面听人家讲话。
1: 没
0: 他们
1: 错。
0: 在学习真的是怎么在神的脚前这样子聆听神的话语。
1: 我相
0: 信每天透过灵修啊什么的，还有跟牧师们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沟通，他发现说这是一个非常可贵、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说他很希望能够推广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给别的年轻人，所以他才留下来。
1: 我相信他一定是深深的感受到神的爱，他因为先被爱了，所以他想把这个爱再扩散出去。这就是建立属灵的家庭才能看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果效。
0: 对，我希望我们，也许我们的那个节目的那个介绍下面可以有一些 link，可以看到他们做的那一个节目。
1: 没问题，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FB 的这个上面，所以
0: 对。
1: 请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的粉专上面去搜寻。那或者是说，如果他们要在Google 上面或者是在 FB 上面，如果要搜寻的话，也是打关键字的 provider 吗？
2: 对，是 the provider，在我们的网上，还有我们脸书上面也有 link 可以直接到 the provider 的这个事工上面。不过都是泰文，就是的。除了他们这个每一个学生的这个 favorite scripture，就是他们最喜欢的经文分享，有英文的 subtitle，这样子。
1: OK，好的，就大家可以在官网或者是打关键字的 provider 就可以找到这个看到他们的事工了。
2: 是的，
1: 好的，太好了。
2: 对，所以我们的以后的方向很确定，就是我们继续的要 focus 在大学生的门徒训练、翻转他们生命的这个事工上面哈。Actually，已经有另外一位大四的同学，可能毕业以后也要成为这个童工了。所以很多人的生命在改变，透过他们的生命去影响更多别的人年轻人。小朋友们的生命，我觉得是，比我们这些外国的老牧师还要有效果多了。对，
1: 哇，其实9年的时间啊，我们其实已经清楚的看到神当初给你们的这个100-fold 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啊，因为感觉它不是加法，可以感觉到它是好像是那个平方哈、
0: 乘法。
1: 哦，乘法哈、哦，而且是次方的这种倍增的方式，这已经刚刚已经听到了两位非常非常美好的果子哈、哦。那么接下来，牧师好像有一首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歌曲要推荐给我们听，是吗？
2: 是的，那这个歌曲就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同工姐妹 Katin 她唱的一首歌，是透过我们 provider 事工所办的一个音乐特会，那天他唱的一首歌跟大家分享，是一首英文的歌曲，叫《He Sees You》，神看得到你。
1: 太好了，今天非常的谢谢温迪师母还有 Steven 牧师岳阳跟我们连线。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他们所结的一个美好的果子。这位女同学叫做
0: 可庆，
1: 卡庆哈，她所欣赏的，
0: 他唱的《He Sees You
1: 这是她所演唱的嘛？好，那同时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谢谢牧师跟师母。那我们会把这个 provider 的资讯，还有这个牧师爱门徒之家的资讯都放在我们脸书的这个页面上，欢迎朋友可以到我们脸书的粉专上去找寻这个资料。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要跟我们分享，也欢迎写在脸书上跟我们互惠。好，谢谢牧师跟温迪，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
0: He sees you.
1: He sees you.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个礼拜您又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当中啊，老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哦。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很关心的是，除了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本人，还有他们身边的照顾者。包括父母啦，还有手足，还有以及在跟外圈的好朋友或者是专家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议题都会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所关心，甚至是从他们的故事出发，有非常非常多那一份特别的爱。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在淑慧自己以前所待的 NPO 以及自己本来就很关心的一个族群，就是特殊境遇孩子。我觉得与其说他们孩子，倒不如说有时候是青少年。在特殊境遇的青少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教育翻转人生的这一个道路上，有许多的陪伴这些孩子长大的重要他人，他们有许多的故事，不只是所谓帮助别人的故事，甚至在孩子给予这些大人的一个震荡，生命彼此震荡的那一种产生的爱，产生的力量，产生的改变，其实都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听哦。所以在每个礼拜，在礼拜四的晚上哦，九点钟或者是礼拜五，都是台湾的时间，早上的两点。凌晨的两点，也许这时候是我们国外的好朋友们，是你们平常生活比较适合的收听的时间，或者是礼拜五的早上的九点钟，还有最常收听的就是礼拜六的晚上七点，也是台湾的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以及礼拜一，有时候我们大家在台湾通勤的时候的早上七点到八点，都非常欢迎您透过不同的方式

方式，我们 Nets Radio 的 APP， 或者是您是在手机里用线上的连接，都是非常方便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有好一阵子没有跟大家开场做这样子的节目的介绍，是因为有许多的听众朋友他会来信，跟我们电台索取某一集的节目，因为他觉得哇，这个节目曾经他听过某一个内容，但是他后来很想要分享给他的朋友，都非常欢迎您可以写信到我们的电台，跟我们的同仁索取某一集的节目。那也许您忘记了那一集的播出时间，但没有关系，您可以大概告诉我们您曾经收听过的那一集的内容，或者是来宾的名称，或者是大致上描述一下，我相信我们都非常非常乐意再将这一集的节目传送给您哦。虽然我们的节目是没有办法在线上做一直重复，但我想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做传播很重要的原因，在某个时间点该可以让您收听得到，我想这个份故事，这一份的在空中相遇，就是一个美好的缘分。接下来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聊的一个题目。首先呢，我应该先这样讲，这个题目一直放在我心里很久了，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其实非常年轻哦，我们曾经也访谈过他，他是一个运动选手起家的，是一种在追求速度还有体能毅力的那一种我觉得运动员都是比较像这样子，但是这种追求速度的竞技运动当中呢，但是他个人私下是非常喜欢钓鱼的。对我而言，钓鱼是一种比较慢的就是节奏比较慢的，它不是在比速度的。所以呢，他的私下生活喜欢钓鱼，那但是实际上他的天分或者他擅长的部分是在速度竞速这一方面。所以我就觉得很奇妙啊，哇，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喜欢钓鱼，也开启了我对钓鱼这件事情去有一些反思。我觉得每一个人会喜欢某一种运动活动，或者是做某一件的事情，一定是他在这件事情当中对他而言能够有一种有点像 refuel， 就是充满了血，他做这件事情是会有能量的，是喜欢的。所以我就开始也在想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专业的部分哦。好，不论我们做广播，我们做传播，我们是做运动的，是老师的等等的部分，其实它都在那个领域一定有它的专业，但专业的背后其实它一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的冲击。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件事情就是钓鱼。常在想啊，钓鱼这件事情，因为鱼本身是在海里，那人是站在陆地上，你就透过一根杆子一条线以及相对应的鱼饵之类的，要把这个在海里在水里的鱼给钓起来。那这些鱼好像听起来，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我们拿着一个鱼竿，然后一条线，然后呢你有鱼饵顶多就是不同种的生物鱼种它喜欢吃的鱼饵不一样，因此你就会去钓到不同种你想要的鱼种。我本来以为就是这样，就比如说喜欢喝咖啡的你就会钓到某一种人这样，就我发现不是耶，好像跟它整个海洋水域有很大的因素，不说譬如说不同的流水的那个就是海洋的深度，它某一种鱼群就会生活在不同的深度里面。哇，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我今天节目不是要跟大家谈这个。所以我就会在想，鱼钓鱼这件事情不是你随便丢一个鱼饵下去放下了鱼线它就会有结果的，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想要钓的目标。譬如说也许你就只是想要今天来钓鱼，任何的鱼你都可以钓，好，这是你的目标。但慢慢的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有目标的，他希望钓到某种鱼种，哪一种鱼，那他的目标方法甚至因为你的结果不同，所以你投入使用的工具也不同，你的策略你的耐心当然也就会随着你的目标而有所调整。鱼饵要对，水深的就是那个鱼线的深度也要对，甚至位置也要对。哇，这听起来都不是随机的，而是你是绕着目标而来的选择。
想着想着，我就觉得这好像跟我们的人生

其实蛮像的，好像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好像可以相互呼应，甚至是可以拿来讨论跟辩证的。我有时候这样想哦，各位听众朋友，您也一起跟着我们一起端杯咖啡，或者是你倒一杯茶，或者是你现在就在开车的路上，不管，我觉得你可以拨一部分的脑力来一起跟我来想一想。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哦，不是努力就一定有效的，也不是有资源有行动就一定有成果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先想清楚这个方向是不是你要的。当然方法一定都有一些调整，例如像钓鱼，你可以用很高级的很贵的鱼竿，当然可能这样子的效果比如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就会有当然可能效果会更好，可是也不一定就一定非要用这样的工具才能够钓鱼，对吧？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目标，你要所以你会用对方法，所以这看起来都有非常非常重要。可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我想要在开场先谈，就是你有没有开始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要钓鱼，你没有走到海或者是水，好，如果你是钓海洋的鱼的话，如果你没有去到海边，那怎么可能钓得到？就算你再多再多的工具，你没有开始都没有用哎。嗯，所以我觉得这针对一个钓鱼小白的我来讲呢，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哦。于是我就心里想，我就收集了一些资料，然后把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稍微整理了一下。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就是不是有鱼饵就能够钓到鱼。我们是不是也一起来想想一个我们挺陌生的领域，然后钓鱼到底给人跟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好，我今天呢要开始跟大家聊钓鱼之前，我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偶然听到我常常会关注的一个福音歌手，他这首歌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是英文歌曲，这首歌的英文歌词非常非常简单，它就是 I am tired， 就是当我疲惫的时候。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哦，我就废话不要说太多，让大家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然后我们稍后再回来。

这首歌是我常常在最近啦，不能说蛮长，就是我最近生命当中遇到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是状态的时候，我再次听到这个国外的福音歌手唱的这一首歌。我刚刚特别把了这个歌词调出来了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今天推荐这首歌，然后又跟今天的谈钓鱼谈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哦。他的歌词呢，其实如果你上 YouTube 去查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英文字幕非常的简单，都不是那种很艰深的英文的单字哦。那没关系，我先跟大家翻译。

译一下哦。有一段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主啊，我好疲惫，就是我真的好累哦，我已经心力交瘁，但你的爱持续带领我前行。当我的心再也没有办法拼凑的非常的完整，你就是我得着医治的起点。”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那种没有办法改变的环境或者是状态里的时候，我会本来我会很想要自己靠自己很努力的把这些破碎的这些片段的把它拼起来，但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哇，真的好累。但是这首歌其实就是给了我一个方向，在告诉我本来我就没有办法靠自己，而上帝是我医治的起点。我是如此破碎不堪，我仍然在寻找，而神你的恩典总能够将我寻回。有时候不是我去找到，是上帝帮我找回来。那还有一段也是让我非常感动，他就说，不是他说，他唱着说，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你绝对不放手。当我很累很累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上帝你的恩典，你的刚强都能够支撑我。当我眼泪如那种下雨般倾泻而下的时候，你的手仍然紧紧将我扶持。你就像是我在暴风中的平安，你是我在绝望中的盼望。接下来这句我非常非常喜欢，每一道伤痕，每一个痛楚，都是在你的爱里得着救赎。因为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人生或者是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伤，没有疤痕，但是每一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够大大的经历。这是这首歌其中会让我非常得着安慰，也得着力量的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跟大家谈的是一个钓鱼的主题哦。为什么跟大家谈钓鱼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年纪很轻，他是一个运动选手，他是那种竞技型的，就是速度比快的，但他却非常非常喜欢钓鱼。对于我而言，钓鱼就是一个非常的静态，不是那种很快的，几乎就是非常慢的，花时间的。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聊起一些有关钓鱼的事情，就好像我是一个钓鱼的小白，他是一个钓鱼的专家。在跟他的对话当中，聊着聊着，我就想到这好像跟人生挺像的。所以我大概预备了几周之后，我就很想跟大家从一个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不熟悉的一个专业的活动当中，然后听着专家们聊着聊着，你发现即便你没有做这个活动，你好像都能够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专业的事件，就是这件事情当中，你好像也跟你的生命的经历有一些呼应。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一直心里想着，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也想透过今天的这一集，邀请大家也思考看看，你有没有跟我类似的经验。好，那我们回来讲到钓鱼，因为我就跟钓鱼达人哦，就称他为达人吧，我就聊着，我就以为钓鱼很简单啊，就不过就是准备鱼饵、鱼线，然后就把线放下去，然后鱼就会上钩了，不是就这样吗？花时间然后就可以上钩，结果呢？达人就跟我说，哎呀，不是这么简单哦，因为你想要钓什么鱼会跟你用什么鱼饵有关，然后哪一种鱼它会在哪一种海的深度活动也有关，那当然就会跟你鱼线要放多长多深有关。海里的鱼哦，不是随便乱游的，它们其实都有各自适合生存的水层，包括那种光线、温度、压力、氧气、食物的来源都很有关系。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明白，钓鱼不是有装备就好，不是你去钓鱼的那种钓鱼行，是不是渔具行买了这些装备就可以，而是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你今天也许你钓鱼你就没有钓到鱼，你没有关系，你只想要在那里放空， fine， 就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就好像我们讲到初心是一样的概念，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即便你可能只是想要放松，不是什么大道理，不是多伟大的目标也没关系。所以回来有时候我就发现，在跟这个钓鱼达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不只有适用在海边呢，很像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不是不努力，是因为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到底要去哪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好像一直哦，就是一直在那边绕，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去了哪里，可其实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去了不少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嗯，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题目。那我就在跟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就也问我自己说，我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嗯，我一直在努力，然后呢，我就其实我已经忘记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一直在钓鱼哦，例如像你已经搞不清楚你到底钓的是什么。有时候钓鱼的人他也是会钓到鱼的哦，蛮他们鱼线方还是会钓到鱼，但是那不是他要的哦。嗯，当然除了大小鱼的太小不钓以外，这不是他要的，他就把它放回去哦。所以我有在就在想说，我们一直努力朝一个目标前进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多少有收获，而这些收获是不是你原来预期要的？那如果不是，你要再继续把它扛着走吗？还是你要转个方向哦？所以人生里面到底是努力比较重要，还是埋头苦干啊，就是努力比较重要，还是方向比较重要？这个部分其实常我们会跟孩子们也做这样的讨论。我接下来就也在想啊，就有时候我们常就也在想一些跟父母有关的课题。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青少年，像我在陪伴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有时候会很着急，我会很想要赶快找一个有效的方法。例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孩子如果沟通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赶快找一个有效的方法，怎么样说小孩才会听，怎么说小孩才会明白，怎么说孩子才会改变。这就很像钓鱼一样，每一种鱼啊都有不同的习性，别人家的孩子也有他们家的习性，别人家的孩子也有适合他们家的方法，不见得别人用那个方法就能够套在我们家的孩子身上。孩子有不同的气质、节奏，甚至他有不同的需求。有的孩子很需要鼓励，有的孩子很需要空间。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身为父母，或者是身为身边的重要他人，他们要能够花时间要去了解。就好像钓鱼达人，他也需要先了解他想要钓的某种鱼种，他的习性是什么，要认识他。那鱼当然自己本身不一定能够办法告诉我们，就好像我们不肯跟孩子说你到底想要什么，妈妈给你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爸爸妈妈给你什么。有时候孩子太小，他也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反而是需要的是大人的指导。有些孩子表面很冷淡，但他心里很在意耶，这个你知道吗？其实大人也是这样。有些孩子他不是不努力，只是他还没有找到自己愿意的理由。就像鱼，它也要愿意咬那个鱼钩、鱼饵是一样。什么东西会让这个鱼想要咬？是要稍微动一动吗？还是这个鱼饵要长什么样子吗？好，你就知道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有趣跟雷同的部分。就好像我们节目常常关心的是教育，常常关心的就是台湾的下一代。教育最难的，不是那种把话说出去就能够觉得就能够达到教育的目的。其实我们应该要先看看我们眼前的对象是谁。这个孩子是即便都是我们生的，也许你有两三个以上的孩子，我想你应该就很清楚知道你对老大的方法不见得用适合在老二老三身上。所以每一个孩子每一种语种都是非常的特别，即便你可能上次在这个海域这个位置钓的鱼用相同的鱼饵，可是天气啊等等都不同，所以每一次都是新鲜有趣的。所以达人才会跟我说，我有时候就跟他问说，哎，同一个地方你也都钓了好几年，你都不腻吗？就他就跟我说，怎么会腻？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它坐落的位置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都每一次它都好像开盲盒一样。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如果我们跟孩子的互动的过程，或者是教育陪伴的过程，就像开盲盒一样，我们也许会很紧张，怕开到一个我们不想要的盲盒，但也有可能开到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盲盒。当然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伴侣，对我们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会一直用一些不适合自己的方式在跟对方互动，甚至有一些人会用一种比较卑微的方式要去屈就，就像钓鱼的

时候你不可能为了去就要把鱼钓上来，你就让自己呈现在一个很辛苦的姿势，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也先预备好，因为这是一种长期的互动，你才能够感受到，当也就是说你彼此不委屈，你才能够长期下去，那这种热情也才能够延续。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以为说啊，没关系，委屈一下 OK 没关系，我只要达到目的就好，但这种是没有长久的，甚至久了以后会觉得有一种挫折感，我们会以为是自己不够好，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哎，那会不会别人家的鱼饵比较好，别人家的鱼竿比较好，有时候啊可能是，我们可以试试看，但是同样的鱼饵，同样的鱼竿到你的手上不见得就可行，我想你们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你知道这非常有趣，钓鱼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懂，可是我们一旦用到与孩子啦，与我们的家人啦，我朋友之间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一样，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很像的，所以我就自己也觉得即便是我不擅长的活动像钓鱼，我都发现这都是一个非常有趣，值得我们一起来想想，所以理解每一次的差异，即便每一次都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不需要降低标准，我们就是还是想要钓到这种鱼种，那这次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就好，试着找到当时最合适的方式去靠近你真正想得到的结果。你有没有过那种别人觉得很有效的方法，但你却发现自己或者是对那个对象没有用？我再说一次，就是别人家的剧本演得很好，还得金钟奖、金马奖，或者是就是那个剧本太棒了，可是你把它拿来放在你家演出，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是不要说得奖，就无法进行。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有时候能够明白这个剧本适合我们吗？我们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讲到这里，今天讲的比较快一点点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道理在好几就不能说道理，应该说这样的体悟，其实在偶尔有时候会在我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所以我今天有一首在网络上的歌曲想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叫做《总以为来日方长》。就是我们总以为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但偶尔听听节目，偶尔听听朋友聊聊，你也会发现你有点忘记的事情其实就会被想起来，让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在网络上流传的歌曲叫做《总以为来日方长》，最近应该已经好一阵子了，常常在网络上会有一些素人的歌曲，歌词都非常的口语化，然后旋律都非常的朗朗上口，然后唱歌的人都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嗓哦，就是烟嗓，或者是说非常的亲切，也不是那种非常华丽的炫技的歌唱方式，常常就会去打动到我们的心。这就好像说，我们其实很喜欢，或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共鸣是那种生命的故事，是越简单越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高不可攀或者是非常罕见的生命的张力的故事，会让我们有一种觉得哇哦，像放烟花一样，觉得好难好大好了不起。但是真正的会让我们在生命里一直不断的靠近，或者是说会影响我们很深的，都是那些真实在我们身边的 80% 就跟你我长相差不多的生命故事，差不多的那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他们的谈话生命的故事。这也是淑慧做这个节目其实常常非常非常觉得有收获的，或者是再次得到力量的。因此我也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每一个礼拜在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一些感动或者是带给我们力量的故事、思考等等都好。今天非常的开心哦，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钓鱼。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钓鱼这件事情呢，其实就算你准备好鱼饵，就算你准备好钓具，不见得你都能够钓到你想要钓的。有时候会不小心钓到，还是会钓到鱼哟。但是如果不是你要的，你会把它带回家吗？还是你就会坚持你自己原来想要钓的鱼种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就是由你决定你要怎么做。那我那一次在跟钓鱼的达人聊到钓鱼这件事情，我就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鱼它会在海的大概哪一个水层，它深度大概多少，那你怎么知道你的鱼线要放多深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它往下垂降多少？我觉得一刚开始我的这个问题呢，可能让达人觉得哈，当然是不可能有人用那个尺去量。但是他说他们钓鱼久了大概就知道，因为你本来的线大概能够放多长，他们大概就可以回推哦，当然不用那么精准，可是他们知道那个每一个层哦，比如说这稍微上层一点或下层一点，他们大概其实都有已经有经验了。好，那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聊技巧方面，而是要跟大家聊的是比较中观性的部分。然后因为他跟我说每一种鱼群都有在他自己适合的水层里生活，我就想这真的是有点像我们讲的同一个圈子里的，在这个圈子里，在这个水层里就有适合的能够彼此共融的或是相似的生物在那个地方生活。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海里有不同的深度，它就有不同的条件，不同的鱼就会在不同的地方的活动。这就跟人的生命有点像，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层次，有些问题它就停留在表面，有些它就会藏得很深哦。尤其是像例如像是在身心障碍家庭当中呢，很多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照顾的辛苦，或者是时间的压力，

或者是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不容易，眼光啊等等的。但是真正更深的可能就是父母心里的那一种孤单，或者是家里还有另外一种人啊，有一种族群叫做手足啊。健康的孩子他常常也会有一种觉得他自己不被看见的那种感受，还有这个手足也会对未来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焦虑啦，或者是对他的家庭有一些挂念。那这些都是停留在表层，也就是说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家庭停留认知的表层，你就会很难真正的去了解身心障碍者在更深层的那一个需求。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在 NPO 工作的时候，我就会也会去静下来想，我不会想要那么快的就想要得到答案。有时候别人给我的答案也许很快的感觉我就被满足了，我就会想这是我要的答案吗？还是说其实是哦，因为我一开始问错题目了。所以我觉得在钓鱼在NPO 工作里面，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许多我以前解决不了或卡住的部分，就是我要先理解别人回答问题的深度，或别人所处在水的深度。再更多举例，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是在家庭里，你可能是一个母亲好了，你对你的孩子而言，你可能觉得你的孩子你就是这样子知道他，就是这就是我小孩，我小孩会选择吃这个，我小孩会做这个决定，我小孩喜欢这个。可其实你已经不知道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或者是你的孩子已经不一样了，他喜欢的东西可能不同了，而你知道吗？也就是鱼可能就是像我们的孩子可能本来是在这一层里面游来游去的，可是他其实已经改变了他的水层，你知道吗？而大人如果没有长期的花时间的陪伴，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游到哪一个层去了。所以不断的重新倒空自己去面对跟学习，去看见你关心的对象他的生命所在的位置，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他在什么位置很重要吗？反正我就知道他是他，人能够变到哪去，我最了解他了。因此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关心想得太表浅，所以刚刚好的深度，刚刚好的靠近，其实才是让人的心最容易靠近的。今天还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是我上次忘记介绍给大家，是赞美之泉，有一首叫做雨过会天晴，耶稣耶稣我呼求你。这首歌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先是被这个 歌词给吸引。那我不知道今天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这首歌是不是也能够带给你力量。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赞美之泉雨过会天晴。这首歌的歌名叫雨过会天晴，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生活里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很常会听到的，也会是别人安慰我们或者是我们安慰别人的雨过会天晴。但是要真的微笑而且明白这句话雨过会天晴，那是需要有多大的生命的经历，还有去体会，甚至是一种想法上的提升，你才能够很坦然的很正向的会很积极的或者是说很自在的把这句话说出来。我觉得这首歌很简单，然后歌曲的旋律也非常的容易朗朗上口。那我们今天就再回来谈我们今天的主题钓鱼。从钓鱼这件事情呢，就其实我自己 也在想，这明明就是一件很普通或者甚至就是跟我这个个性啊或者是我身边的生活圈就是完全打不着关系的，我为什么会觉得很有好像有一点什么在吸引我去思考它。朋友会说啊，你来啊，你来看钓鱼啊，或者是这样，我没有想要学，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还蛮难的，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上帝在透过别人有兴趣或者在意的事情，好像吸引着我要透过这个事情去想一些我似懂非懂的东西。所以我就慢慢整理了好一阵子，才整理出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谈的。生活当中就真的有很多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在平凡中哦，是有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种哲学吧。我觉得不能说它叫做道理可能大家听到道理就会觉得很辛苦哦，不想听，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生的辩证或者是哲理，在不同的时段里面你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刚刚前面提到钓鱼是要先搞清楚你要钓的是什么鱼，然后你才能够开始的进行，那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得到你不想要的结果，甚至是别人看起来很棒的结果，但那是你要的吗？别人觉得哇你钓到鱼了，但那不是你一开始

设想的，那你要吗？还是你觉得啊，只要有钓到就好了，管它是什么？这就像有些年轻人在交男女朋友一样，他其实只是想要有一个伴侣，那对方到底是适不适合你，是不是你想要的，你都不管，反正你只觉得你只要钓到就好。那其实很麻烦的哦，你要把它处理掉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了第四个段落，我就很想要在想这个我们在钓鱼的这个，我们就想，虽然我不会钓鱼，但是我就常透过这件事情在想，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包括身心障碍的家庭，常常在生活当中是需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力气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是比别人更焦虑的，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我们太想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是可以扛得住的那个照顾者，是太想证明我们就是那个对的人，太想证明自己可以的，或者是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想要证明什么，太想证明，或者是太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很难停下来去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们觉得停下来是不行的、不对的、不可以的，所以也没有不行哦。大家还记得吗？前几年全球的疫情，就是上帝按下了一个所谓的暂停键，让我们好好去想想我们的生活，全部通通都按暂停了，你跟任何国家都无关，你也不用上班了，你都不要出去了，就是跟自己关在自己一个人，或是跟家人关在一起，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停下来？如果上帝在没有开启一个全球的暂停，你有的时候你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停下来的时间呢？我也问我自己，我曾经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每一个月有两天的时间，也许可以拆成两个半天，把这样的时间不再放在工作上，是留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跟想要做的事情。那个不一定是喝咖啡，不一定是逛街，不一定是睡觉，有时候其实反而是会耗体力出门，所以我那两天有半天的时间会用来在我的读书会上面，就是我还是需要有体力，就是我还是有面对人，所以我常在想用什么方式叫做停下来想一想。钓鱼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它是需要耐心想清楚，它是需要专注的。乍听之下好像我们停下来是不专注的，但其实是更专注的。我们会停下来想说，这是我要的吗？或者是这个方法真的就是能够对应到我要的目标吗？这是我要的目标吗？对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而他们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学习去累积、去锻炼、去练习、去分辨。而大人可以做的就是，如果你在你青少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现在就陪着你的孩子，陪着你的青少年的孩子一起来常常的聚焦，停下来问自己，这是你要的吗？这样的方法能够对应你要的目标吗？有时候我们自己会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才开始认识真实的自己，然后可能产生了一种哦，这是别人要的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我，才开始有所区别。不论这个启动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有开始都很好。像我自己为什么会开始慢慢的更多的想要认识自己，搞清楚自己，是因为人生慢慢的进入了下半场，时间也不多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长短会是什么，不是你现在健康的人就一定会活很久。最近很多的新闻有很多的猝死，对不对？好，很多的这种东西其实很难说啊，也不是年轻人就生命就会很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叫做不后悔，我不希望自己有一天后悔，在我生命突然被按下停止键的时候，我竟然不认识真实的自己。我想父母也是，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为什么会花时间陪伴孩子，花时间想要去理解孩子，虽然我们不见得做得很好，但是我有去做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对父母而言，要认识自己又要去认识孩子，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练习一件事情，就是收起我们的控制，收起我们的自以为，把它

变成什么呢？理解啊，理解孩子，理解这个人，理解即便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很难了，那何况是身心障碍的家庭。我们一般家庭里面不见得你们家都有身心障碍的家人，所以特别要去同理跟认识跟了解身心障碍的家庭，我觉得一般人来讲是不容易的。所以愿意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大大大大的谢谢他们啊，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开启，以外接下来认识理解的旅程也是不容易的。他要能够继续的说，哦，原来他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想法，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原来有这样的心情，甚至是那种不好的念头，这些大大小小的认识理解，不论是外在的行为，内心的想法的理解，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中风之后，他就照顾他的妈妈，好几次他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累跟辛苦。然后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哦，我们很多年的朋友了，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他是哭着跟我讲，他说，淑慧，我知道你照顾小明很辛苦，我一直都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你这么辛苦。我现在照顾妈妈，妈妈中风，我照顾妈妈我才知道真的有多辛苦，好几次我都好想放弃，好几次我都觉得好烦，但我就想到你。虽然他知道说，虽然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但我不知道你这么不容易。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也心疼他，就是这真的是不容易，但他却要踏进来。然后他电话中是非常的我相信他正处在一个低潮的过程当中，一阵一阵。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就听他说，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我也不用说太多客气客套的话。所以理解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找到认识对方的不一定是认同，很多人会误会说，哎，是认同，理解其实是一种尊重，甚至可以间接的在 level 2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己生命重要的次序。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忙碌都是瞎忙，但是必须有意义，那个意义并不是要多伟大，而是认识自己。每一种成熟哦，其实都对自己来讲是一种不遗憾，我不知道你觉得吗？认识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最近还看到一句话，在节目的尾巴了，节目的尾巴，我很喜欢这句话哦，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句话叫做：人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清楚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前面谈到的就是方向，谈到的是想要，谈到的是方法。那这过程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要去做，做就是某一种坚持。人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更看得清楚方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用一个我不擅长的活动钓鱼，跟大家一起来走一遍我从钓鱼去对应生活当中那种非常基本或者是很普遍的生活的反思。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看一个不熟悉但是很有收获的一个历程，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在前一次呢，我们跟桃园圆桌三剑客呢讨论到他们在做爱心的公益，他们真的是一定要连在一起的，因为缺一不可，这三剑客用他们的心啊把爱推广出去。那我们常在想这件事情，让天赋发光，就是这个天赋不是 gift 而已，而是甚至是我讲这天赋是我们天上的阿巴父天公杯啊，他伸出了他的手把光照进来我们这边，才让我们更多人可以把这个爱呢传出去，让这个天赋发光。所以我今天很感谢呢，再一次的邀请这三位呢，这个大哥呢，好，这三位大哥呢，我先有一个引言人，就是我的介绍人，就我好朋友，就是黄清源黄校长，他是校长中的校长，我们校长，我想说一条这个船队出去要叫总船长，他是总校长，因为他带领了很多的老师校长们呢，成立以后他不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做音乐，还有做校长的职务教育，他还因为这件事还做了很多的公益。我们再一次邀请到的黄清源黄校长，你黄校长你好。
1: 好，我主持人孙老师你好，今天很高兴啊，再度来到我们心中之
0: 让天赋发光，
1: 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哈。
0: 是，
1: 那这次来呢当然也特别受到我们孙老师哈的一个嘱咐啊，就是说我要是与我今天一同出席的也有两位好朋友，这两位好朋友呢可以说在桃园市所有在学校各个阶层的学校无人不知的，没有人没有谁不知道了这两位大善人哦。
0: 是，
1: 好，那我
0: 第一位是我们的那个雨伞大王，对不对？
1: 对，
0: 来请介绍
1: 我们第一位那个来宾啊，这位是一同行一起过来的受采访的我们国际阳伞那个负责人。也就是李明志李董事长。
0: 李董你好。
2: 孙老师好，黄校长好，以及天赋发光的好朋友大家好。
1: 李董事长呢他的事迹他的故事是相当的多了。等一下呢

0: 我们可以听到慢慢的到来哈。好，再紧接我再介绍我们的第二位哈，也是一起前来我们这个让天父发光这个节目的，就是我们桃园市大园区家长协会的会长总会长这个宋慧君理事长。
1: 宋会长你好。
2: 孙爸孙老师好，以及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宋理事长呢，他现在呢是担任桃园市希望关怀协进会的理事长、然后还有担任那个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会长。
1: 是是是是，
0: 这两个单位都是我们宋慧君理事长呢他一直在经营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宋会长呢他还有这个他对艺术也是相当的有兴趣，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做单弦音乐协进会。
1: 是是是是，
0: 这个音乐这个协进会呢是专门在将优美的音乐带进校园，
1: 是
0: 来美化我们青师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公益的布施
1: 是是是。好，我们在做这个很多公益事件常常讲说孙长你要做很多公益事件那这个公益事件就是你是据我所知你本来就是先因为你的孩子的关系
2: 是
1: 然后要去开始照顾更多的孩子。
2: 是的，
1: 这个对你的孩子有很多个吗？
2: 我是一位三宝妈，但是因为孩子对担任家长会会长其实当时选上会长的不是我，是我先生所以现在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先生，是我背后最大的助力。
1: 是是所以是你先生是成为会长，你是三宝妈。
2: 是因为先生他说他没有办法多余的时间，他只要在家里拼经济就好，
1: 是是是，
2: 因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家那也很平凡的家庭，所以呢先生说那由我来代替他来担任会长，所以校长就说那会长那你可以就请我来接任这个会长。
1: 可是你照顾的不是三个孩子，
2: 是
1: 你照顾的有一万多个孩子。
2: 对对，我们现在
1: 这三宝妈是三万妈了
2: 是的，所以我们非常热于在这么有教育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团体当中那刚刚说主持人有介绍我们是三剑客。
1: 对对对，
2: 那其实我们就是公益的生命共同体啦，那我们也真的是很有默契啦，那也在不同的领域上相遇了，那相遇但是也有共同的理念，所以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那总舵手其实两位前辈都是我的总舵手
1: 是是是，
2: 我只是覆水在他们左右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船员这个水手而已那其实在这么多的我创立了两个协会，那有讲到单弦音乐艺术协会，我们刚刚就讲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我们在打疫苗的场地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公益演出，其实我们算是桃园第一个率先的一个模范，接着我们在表演没多久之后
1: 什么样的模范，第一个模范
2: 就是到打疫苗的场地然后弹奏古筝
1: 打疫苗还有听弹奏古筝这件事情，你不要说第一个了，我还真的还是没我真的还我们真的还真的没听过我去打疫苗还可以听弹古筝啊。
2: 对，我们是第一个率先，然后之后呢
1: 这全世界大概也没几个了吧，
2: 之后就很多团体就会跟这是一样，然后我们每次去登记说我们跟那打疫苗团说我们今天来表演，说那你们之后还有跟你们一样的我说好没关系，只要有空档的我们愿意，
1: 小孩子只要听到打针就被考哇哭了你要听到音乐就很开心了。
2: 对啊，但是我们的老师跟学生都很乐意，而且我们的学生最小是小学二年级开始他也就上台表演了
1: 二年级就上台表演
2: 了，对，他和老师
1: 弹古筝吗？
2: 弹古筝然后老师带着，对，我们有两部二重奏来也有但也有独奏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1: 是是
2: 我们从小就开始让他们训练，就是也不是训练，是他们是被大人影响了他们开始这样子有一种公益心，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这是我创会的一个宗旨那在这个单弦音乐艺术除了这样的演出之外呢，刚我们上一集我们的黄校长也有提到我们到学校去这样子分享那当然 搭配我们的就我们首席顾问还有艺术总监，艺术总监的魔术校长的、嗯、的一个
1: 魔术校长就是我们的
2: 黄清渊校
1: 长，
2: 对，
1: 我们的总监，
2: 他在每一场都会这样带动这样的气氛、嗯、学生就是觉得哎，古筝我没看过，可是我喜欢看的是魔术、

0: 但是由魔术来引他们来进入这个情境，然后这是这个古筝的一个认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巡回，我觉得有达到这个效果了哈。那当然，我们的单弦音乐艺术协会，我们陆续有推空灵鼓。那未来会空灵鼓也会疗愈人心，我们会到
1: 空灵鼓都出来了，
0: 是我们也会到各大的那个就是做一个公益演出、当然我们每一年我们还会做一个就是结合启智学校还有唐氏症宝宝、还有美好基金会，
1: 我做的事情不少呢，
0: 是我们会把
1: 三宝妈挺忙的
0: 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那个首席，
1: 你不是三宝你傻吧
0: 我们艺术总监跟首席顾问的引荐、我们推就是把这么多的团体结合在一起，我们去募款，
1: 是是是，
0: 然后表演，请他们也上台表演、然后募款的基金也给他这几个单位，那他们就很高兴，有让他们自信散发自信心的机会，
1: 帮助了很多的孩子，让他们从这么小就学习到了音乐，然后很多的帮助给弱势团体的家庭，让他们的天赋可以发光。
0: 是，
1: 哇，你真的很有善心的事。我要先讲哦，要做善事哦，不只是热心而已哦，不只是说你有能力哦，这还要有企业赞助哦。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个是不只是企业家，还是一个慈善家哈、就是我们的哦李董哎，李明志李董你好，
2: 你好，
1: 是。那么你这个是在我们做这个阳伞哈、阳伞是 LV 级的阳伞，对不对？我们再一次要很好奇的问你哈，怎么可以把阳伞做得这么样的漂亮？我今天看到那把伞，我就觉得是真的是我能称作叫艺术品啊。
2: 对对，
1: 阳伞中的 LV 哈。
2: 对，
1: 你这个思维是怎么来的呢？
2: 啊，当然我是对这个学校的方面哈，在小学的时候读书就不感兴趣
1: 哦，
2: 就很爱玩，很调皮，
1: 嗯
2: 啊，所以这。当时的社会就学一点才艺，
1: 是
2: 哦啊，我想说，咱讲实的，台湾人哈未吃头路，就想讲要哪做头路。
1: 等一下，未吃头路，就是没有怎么样，
2: 还没有去学徒，你就想要创业、
1: 哦，还没有学会，
2: 对，啊、
1: 这就要去想创业，
2: 对对对，哦、啊，所以讲咱台湾人一般。半个盘子拢全是头，大家拢要当老板嘛。
1: 一个盘子端出来都是头，
2: 鱼头、啊，
1: 大家都哦鱼头啊。
2: 对对，大家拢想要做头家、啊
1: 哦。这句话我终于今天才懂哎。
2: 对，
1: 一个盘啊，一个盘端出来都是头，是那个叫鱼头、啊。
2: 对对对，
1: 大家都想当那个头。
2: 这个当这个头啊呢哈、哦、啊，所以我当初在学这个的时候，我想说啊，当然你出社会容易，社会那时候就是说啊，你出来到时候你要只要你想要做的什么产业，你都可以有机会去学习。
1: 对，是。
2: 那我想说，哎呀，经过了好选择的很多种，
1: 是。
2: 那最后就挑着一个那时候就市场上很流行那个阳伞加工，好、
1: 哦哦，
2: 那所以呢，当代。的年代呢，也是一个阳伞王国。
1: 是是，在台湾当时，我们有、不止还有
2: 鞋业、自行车、玩具、
1: 哦、
2: 圣诞树啊，这个都是。
1: 哦、圣诞树也是。
2: 对对对，
1: 阳伞。
2: 好、
1: 哦，还有一个这个椅子也是嘛，那个椅子阳
2: 啊，对，
1: 我们那个阳哎，这什么椅子那种。
2: 就是我们的塑胶
1: 塑料椅，
2: 对
1: 对
2: 对，像那个
1: 海滩的那个椅子，
2: 对对对
1: 对
2: 对，那个都是我们台湾的一个
1: 过去，台湾很会做很多呢，
2: 对，外汇的时候的从这边过来的，
1: 是是是，
2: 那经过那么多年产业的一个提升，
1: 是
2: 跟目前我们最高科技的 AI 的这个哈，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产业，那当初我要做这个的时候，那我在学徒的就是一个概念，
1: 对，
2: 假设有一天我出来创业、
1: 哦、
2: 我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所以在我的观念那时候
1: 就多嘛的，你都要跟他讲，你刚才跟我说你小时候不爱念书，
2: 对，
1: 可是你居然想把一个东西做成艺术品，
2: 对，
1: 一个不爱念书的人居然会想把东西做成艺术品，哇，这个是这个你的转变很大呢。
2: 对啊，因为我也不爱读书，但是我很喜欢看一些不可以看的书
1: 哦，不可以看的书、
2: 哦，不是那个限制级的。
1: 我知道了，那时候我们喜欢看漫画啦，
2: 对 对, 對，
1: 看武侠小说，我也是常在偷看这些事情呢，
2: 很爱看这个。
1: 哎、
2: 欸，哦啊，因为从这个、
1: 啊，那我们就同一国的嘛。
2: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你看了很多书，不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1: 对，
2: 当中有一句话能够改变你的观念，那就你的长期受益。

0: 择。
1: 好好听清楚哦，李董告诉我们，这个书里面只要有一句话能改变你人生的话，那句话就值得你好好的去研究去深思。
0: 对，
1: 它值得改变你人生、
0: 啊、没有错、
1: 哦、没有
0: 错、哦、当然这样我们看了之后，我看了一句话就是说哎哦，那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来，
1: 对，
0: 未来当成艺术品
1: 哦, 哦。
0: 那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也看到一个做皮包的公司老板，
1: 嗯，
0: 他叫做
1: 三二、
0: 嗯哦、就是跟日本人合作做了一个皮包、
1: 哦、很有名。
0: 然后皮包他做了一个有瑕疵、
1: 嗯、
0: 1000个，当初这个董事长叫每一个员工在广场排队、
1: 嗯、排队干嘛，
0: 每一个人拿着一个包包、
1: 哎、每个人拿一个包包，
0: 第一个董事长先放一个包包、
1: 哎、
0: 点起火来、
1: 哎、
0: 每一个员工把一个把它丢，把它烧掉、
1: 啊，
0: 好，
1: 那个包包烧掉呢？
0: 对，因为他是做一个品牌的，所以你做不了，
1: 只是有一点瑕疵就
0: 要烧掉。对，一点瑕疵，这家公司我永远会记住，他、哦、就是三二 Yamani、
1: 哦、Yamani
0: 好，三二、这个、
1: 讲完之后我们也记得了 Yamani 三二，
0: 对，这个
1: 网络都包包烧掉了，
0: 对，这个网络都可以去查。所以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出来创业，就我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嗯、那我想说我当有一天我出来创业，我一定要比他高一，
1: 看你要比亚马尼还要再更厉害，
0: 对，所以我
1: 那你就变成阿玛尼了呢、
0: 欸。对，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叫亚马一级，
1: 亚马一级，
0: 好、哦，够看管的，
1: 够看管了一级啊。
0: 对啊，当初因为我没读册呀，所以那个小姐我请了英文秘书来当管理，她有一点弄错了，她是用英语的亚马一级的三亿意思，那个亿三亿，那我也不懂，只要这个拼音出来。英文的拼音跟日本的 MIG 一样就好了，所以我在这个创业过程、哦、
1: 所以你想把你的阳伞要做成这么样的等级，
0: 对，因为它是三二嘛，三二、啊、就做了嘛，对品质的要求了、嗯嗯、我想你三二你我要再比你高一级，那我就有一个三一 MIG、嗯、所以我在这个客户当中、
1: 啊、来我跟你回去你不是、欸、你不只是雨那个雨伞界的 LV、欸、你是雨伞界的 Armani、
0: 欸
1: 什么？你一级？
0: 对对，杨小姐。所以这日本人很多就会问我，地上、嗯、你为什么这个会取名叫三一？你有跟日本哪一家这个社会合作吗？会社合作？
1: 是是，
0: 我说没有啊，我就把这个理念讲给他听。
1: 嗯、
0: 那这样的日本人听到我这个理念，然后哎，这个人已经有及格的名单在内、哦，因为第一个要听的理念。
1: 对对对对。
0: 理念之后。你有没有实际做出来的跟你的行动到目标有没有一致，这个是很重要。
1: 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创业的这个年轻人，你要听清楚、哦、你如果要创业的话一定要先清楚，李董有教我们一句话，这件很重要，你有没有做到，不是品质而已，是品级。
0: 对，
1: 那个品级很重要，是人家看到是你有没有到达那样的品级，那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来继续继续。
0: 所以我们在我讲是 在社会上，我们不管你做什么事，不是以价格
1: 是
0: 来论，
1: 是，
0: 而是要以价值。
1: 对对 对, 对，
0: 不管你做哪些，不管你是企业、公益、哦、社会要服务的，都是一样有那个价值存在。但你就根本别急一个、哦、好、啊、然后我就用这个想法来跟做一个市场区隔化，所以我就聚焦在一个，因为查甫人钱歹赚，查某较好赚。
1: 等一下，这句话我们要翻译一下。查甫人的钱，
0: 拍谁？
1: 来来来，
0: 不好意思，
1: 来来来，黄校长来翻译一下，还是哪位？那个宋会长，这个女孩，这个女生解释比较合适。
2: 男人的钱难赚，女人的钱好赚。
0: 对对对，
1: 女人的钱为什么好赚？
2: 哦，因为女人会打扮。
1: 哦，女人会打扮，
2: 会打扮
1: 那样。对对，宋会长这样解，我们懂了。
0: 对对对对，所以当初我就说啊，反正这个市场哈那么大，哈这行李量。我早就听过，不能吞口危害，你知道
1: 哦？怎么样？怎么样？
2: 脱裤子？
1: 怎样？
2: 危海？
0: 危海啊！
1: 危
0: 海那么大，
2: 海大海大海。
1: 哇，这个俚语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呢、哦哦。
0: 啊，所以你就要聚焦核心价值在哪里？
1: 是是是，对对对。
0: 所以当我就把它设计好，我可能要走这条路、
1: 嗯、哦。
0: 因为第一个会有一个价格竞争，
1: 嗯，
0: 再来你就是要你价值的竞争，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块核心价值就是做情侣兼用伞，然后去找这个客户。
1: 是，
0: 而你不要把它认为这个市场没有需要的东西，是有，
1: 是
0: 好，你要找对你的通路。
1: 是，
0: 好，你

0: 做一般的你找一般的通路，
1: 是
0: 你做中等你走到你要找到 top 的你就是要找一些品牌、哦、世界品牌来去做一个连接。
1: 你根本在做国际市场了嘛。
0: 对对，
1: 我发觉我们台湾的这些老板们哦，很厉害一件事情，就像王永清先生，人家才国小毕业，可是人家做到的是这个台塑这么大，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首富哦，郭台铭先生，他讲的海专，海专在我们的专科学校是最后一名的啦。
0: 对对 对, 对。
1: 人家还是把这个哈、哦、代工做的这么全世界最强。
0: 对。
1: 我觉得台湾的老板都有个特质，他们都要把他们的眼光的目标不是看在眼前的市场，是看到国际的市场，因为台湾是个岛。
0: 对。
1: 他们不要做的。放眼全世界。
0: 对，
1: 我刚才听你在讲说，你已经在做的是国际品牌了呢。
0: 所以呢，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产业，不管它大小，其实我可以用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都是啊，大 LV 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不管你今天什么身份，他为了一个 LV 的皮包，日夜加班，省个钱，省吃节俭，他都买一个包包来。慰劳自己 LV 包包是不是、你可以跟他看一下，不管你怎么打扮怎么穿，牛仔裤什么裤都 OK， 一定会背一个包包。好，那这样你会想说，既然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走这一块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不管再怎么样，好，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中、不管你多大的企业多小的企业，你就是 LV 里面的一只小钉子
1: 小、
0: 因为大家看不到你好的东西，我们都外销。其实我们这个都是一个中间支柱。好，所以你看台湾今天啊，那么发展经济那么好，其实各产业，不管你今天说我们回收的这一些资源回收，拖着摩托车，身障碍或者怎么样，你看他拖着摩托车去捡这个回收物品到回收厂去贩卖。这个背后它有故事，我们不要看他小时候，骑着摩托车，一直骂，他车子可能摩托车很慢，拖累的，你在后面骂他，其实他背后一个故事，
1: 是
0: 可能第一个他家里面有两个需要他帮助的新生障儿，
1: 对，
0: 或者是呢，他是一个台独，
1: 对，
0: 因为儿子、媳妇、女儿可能都移居到国外，那他还觉得。台湾这个一个宝地，他一个人就留在这里，
1: 对，
0: 他打发时间。今天我们假设没有这些人的时候，大家都反正哈，我听讲一句精的唔做，戆的未晓，半精戆啊做甲死，
1: 精的唔做，聪明的不做了，
0: 对，
1: 然后呢，
0: 半戆的唔做，未晓 啊，
1: 不聪明的也不做，
0: 呆的他不会做啊。像我们这个一万三的人半千万啊，
1: 半千万是什么意思？
0: 你讲伊足牛，佫无牛；讲伊足低，佫无低。
1: 就搞就是很厉害的，也没有坐下面，有在中间的。
0: 对 啊，所以我就是愿意付出的人，
1: 愿意付出三
2: 件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
0: 对
1: 哦，对哦。
0: 所以我们
1: 剑客就是
0: 早期的时候，就是说生小孩的时候呢，一定要先杀爷。就是在打草绳，现在是没有草绳啦、
1: 他在生三个，对啊，以前好像都固定要生三个呢。
0: 啊，这个一个例子，生三个叫做怕草数。
1: 哦，生三个就三
0: 稻草，
1: 三个稻草是有这三个卷起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才有办法团结。
1: 对，团结，有道理哈、哦。
0: 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我们有三位
1: 是
0: 到这会，不然一支脚滚水袂落，就大家众人来。
1: 一只脚是不行的，要这样，
0: 大家一起
1: 来，对对。
0: 好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管再怎么样，好，一定要大家团结做公益，或是企业，大家。所以我就是用这个心态来跟客户讲说，我们一定要做开发新的东西，
1: 是
0: 好啊，你这样才会消费者很多都是说啊，我可能要买一个好的东西，
1: 对，
0: 来慰劳自己。所以那当初我就决定说啊。我一定要做，把它阳伞当为一个艺术品来经营。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你做的这些品牌像 LV、Burberry、Celine、Fendi， 他们品质怎么要求？”我只有一句话：无人性的要求。
1: 是无人性的要求。
0: 无人性的要求，你要记得这一点，就是说把品质一

0: 定要顾好，好，一定要顾好。那剩下的其他就是好谈嘛，价格有问题大家搓一搓就好了嘛，是不是？所以就这样来完成我这个企业。
1: 您在讲之后，真的是我们必须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整个企业家把他整个的经营的这些理念，还有管理的方式，还有怎么样的，怎么样去怎么跟国际品牌的接触的这个方式的模式，在这短短的这几分钟里面，告诉了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啊，孩子们，你要听啊，专家在讲给你听，让你天赋发光。你今天哦，这几个你听得懂哦？人家说刚刚哦，李董讲说他看到书一句话哈、哦，这句话就够你受用一辈子。如果刚才这个李董讲这些过程当中有一句话你受用的话，你这辈子就不得了哈。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下音乐。大磊，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家哈，在做慈善事业，跟慈善家们一起在做这些事情，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让我们的孩子天赋发光？我们休息啊，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发光，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刚才李董在跟我讲完一个这个以俚语的时候呢，我终于知道了，我就是属于第一种了。当聪明的人不要做，我就是秉大人，自己小时候以为自己很聪明，都不想去做啊，后来其实我是那个最笨的人，也不会做。原来那个又不聪明又怎么样？黄校长怎么样讲？够北够聋的人，聪跳的人，
1: 半金龙啊，
0: 半金龙啊，
1: 对，
0: 就也不聪明也不高的才会中，所以才会有这样子
1: 不上不下，
0: 才会有这个桃园圆桌的三剑客这样的行程，因为他们都很谦卑的人，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想，李董他又。只要你刚刚听得懂他刚真的明白他的思路之后，才知道说人家为什么可以达到这国际的国际的品牌里面的代言人，然后请他代工做这洋伞这件事情，就是他的思维点是跟我们的人一般人是不同的，他自高点是不一样，他做善事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在他当一个企业家来在做这个慈善事业的时候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是我们这时候希望之光这个协进会的时候，我们这个他的初心，在刚开始这个，我们讲做每件事情，他都会有一个初心。就刚像李董他在做这个阳伞的时候，他也有他的初心，他说我就是要做到这样子的 label。这个希望之光协进会的初心是什么呢？
2: 是的，其实我们桃园市希望之光关怀协进会呢，在创会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我们的补助对象是孩子，就是学校的国中、国小。那我们推荐 的单位是学校的老师导师哈。那如果说我们每一次的导师提出的计划的那个个案，我们都会访谈老师，不会和学生接触，那老师都会最了解学生在学校的状况跟家庭状况，所以由他来引荐是最基本，而且是最符合最实在的一个。
0: 所以宋会长刚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先有老师们，
2: 对，
0: 他们先看到
2: 是
0: 现场实际的需要，
2: 对，
0: 然后再回报到你这边，
2: 是回报到，对，再回报到我们的单位，然后我们就会去访视。那访视的时候，对，我们发现有每个就是不同的故事，每个家庭有不同的故事，那这不同故事其实都有辛酸血泪啦。好，那像现在就最闻名的就是就是组合家庭里面的成分多重组合。
0: 稍微跟人家解释一下，因为有现在

0: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在台湾这个地区我们有组合家庭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什么叫组合家庭？有很多组合哦。
1: 一个家庭 有不同的爸爸妈妈、
0: 不同的
1: 兄弟姐妹，
0: 有
1: 不同的兄弟姐妹，对，他们的相处方式或者是他们的

0: 是算是那个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感谢导师哈，有发现这样的状况，然后他提报，以他提报，那因为表示他很关心这个孩子，那我觉得导师都很有爱心哦，那我们就有急难救助金，然后我们的款项就是由学校保管，那学生的学习费用上哦，我们都由学校支付哦，他们会放在他们的共同的基金里面的账户里面。那我在访视当中，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一所学校的一个孩子，从他小学二年级，他是一个特殊的孩子，他就是小脑渐渐的萎缩，然后他的上课呢，就是从刚开始他可以这样九十度的这样子坐着上课，到后来呢，都变成了180度，都是躺着上课。那老师提供出来的就补助方案，补助学习方案就是学习辅助椅，那一台一个学习辅助椅都要好几万块，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募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善款当中，那我就看到社会上这样子的一个老师竟然真的这么细心，觉得说这个家庭是非常弱势到妈妈就全心照顾这个孩子，也没办法去上班，然后呢爸爸又是打零工，也是先天上的一个有疾病的，所以这让我很感动。但是这个孩子一直到读到国小六年级国中的时候就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上了，那我们就觉得说还好我们有在他这六年当中我们有帮助他。对，那除了这个很多的不同故事之外呢，我接任的特殊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那因为在最近啊，我在一个交接过程当中，刚好学校他有一台那个洗车机，那洗车机是由我们国际福伦的3502地区一个福伦社的赞助。
1: 洗车机什么东西？
0: 洗车机就是我们在加油站看到的小天使在帮忙洗车，就是洗车服务啊，就是打蜡啊，就是从刚开始的冲洗，然后机器的过机器之后，然后要
1: 是那个洗车的机器，
0: 是洗车机器，因为要让我们的特殊的孩子呢，提供他的毕业以后的一个出路，一个就业的出路，让他提早接触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让他学习怎么样帮助自己，然后减轻家庭的负担。
1: 所以你不只是给金钱之外，你们还有后续的一些照料。
0: 是，虽然是这台洗车机呢，就一直没有被活用，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活用起来。既然社会上有这么多善心人士提供这样的资源，那校长也非常用心把这个洗车机然后来把它活用哦。那变成说我和那个我们的李董大哥呢，我们就率先我们的车子就让孩子洗。那孩子就在洗车过程当中，他们就都还没有开始对外。他们只是说先来学校的老师
1: 先拿你当个车子，
0: 对，我们两台车先做示范做
1: 先拿李董出来先洗一下示范一下，
0: 做样品啊，做
1: 人家车是高级的车呢，你给他洗，给他洗坏怎么办？
0: 没有，我跟你讲，李董说小孩子都把车洗得都发亮，都可以照镜子了
1: 哦，
0: 洗到对。然后我们的老师很有耐心的这样子细心的教导，就是说这台车要怎么样去洗啊，怎样让客人满意，
1: 来
0: 让学生学习到服务的过程。其实这个其实也要感谢学校的校长的用心，老师的努力。那这就是我在接任文教基金会的这样的感想。然后在这之前呢，其实我在大园家长会长协会的特色活动当中，我有办一个特殊生的运动会，也就是集结我们区内的所有的国中国小特殊的孩子特殊生的孩子，然后一年一次的运动会。那我们是在室内的活动中心，在学校的活动中心举行，让他们能够因为平常运动会他们没有办法像正常的孩子在运动场上这样跑跳，因为这样特殊生是融入在每一个班级的少数的几位，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府的教育的理念就是说要让我们的孩子去接纳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孩子来融入班上，然后也能够就是学习到人际关系
1: 的
0: 一个培养，对对，不要有标签化的一个感，
1: 对，要歧视感，要平等的对待。
0: 是，那我们办这特殊生的运动会，让孩子们能够利用这样的他们。可以这样一起的欢乐，而且是安全性的。他们虽然只有半天的时间，不过我们觉得也蛮开心的。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会结合很多企业的，我们也的企业的一个赞助哈，然后来把它办起来这样子。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家们，你像 李董这样的企业家来做慈善事业，
0: 是。
1: 然后我也呼吁很多的企业家们，你们从企业家做赚这么多钱后，也像李董。

0: 像现在是他是慈善家咯，
1: 他
0: 帮助了很多人，然后我们做了帮助很多的家庭跟孩子。那在希望之光这协进会的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只有金钱，他们在后续的还要怎么样去帮助到别人，除了金钱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协助这个过程中。那我们知道这些活动过程中包括运动嘛，当然还有就不外乎还有音乐，对。刚刚上一期李董有讲到音乐这个部分，我们来问我们的总监，这个音乐其实音乐还要做什么音乐的活动吗？
2: 除了这个单弦啊，音乐协进会，他除了这个就是音乐下乡啊，就是进入偏远地区的学校之外，还有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
0: 是
2: 那个到现场打疫苗的那个现场，
0: 你都听
2: 严重
0: 一边打，
2: 哎，
0: 打得很痛，还要听古筝。
3: 很疗愈，
0: 很疗
3: 愈，都不会痛了。
0: 下次我还听打。在打针在听那个什么，老师在讲说什么？中央讲说空灵什么音乐那个什么？
3: 空灵鼓，
0: 空
3: 灵
0: 鼓，
3: 对对。
2: 它因为这个乐器呢，它属于一种比较柔性的音响，
0: 对
2: 音色，哦，那它是它的频率振动频率刚好跟我们人的那个心跳，哦，心跳还有那，
0: 对那些频率其实是让人的心是稳定下来
2: 的，对
3: 对
2: 对对，它有那个特色。
0: 嗯，
2: 那刚才有提到说啊，除了在那个进入学校之外，还有就是疫情期间的那个演奏，可以消除那个声音乐呢，古筝的音乐可以让这些来打针的这些，不管年纪大了或是年纪轻了，只要有进去这个打疫苗的场域，他听到这个音乐，他们就可以
3: 很放
2: 松，
0: 很放松。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讲古筝的时候，因为我听古筝的第一次的时候，不是听一般的古筝的，是听十面埋伏的。你知道十面埋伏就很紧凑，
3: 很
0: 紧张的。
3: 对。
0: 但是我知道古筝后来会弹得很优雅。
3: 是。
0: 哦。
3: 我们甚至可以以民歌的方式。
0: 民歌的方式，在古代人是唱，这诗人才会用古筝。那咣。对啊。
2: 那除了这两个任务之外呢？这个单弦呢，他们又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刚好最符合我们让天赋发光
0: 是
2: 这个节目呢它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它就是来扶持这些还在学习中的学生，
0: 是
2: 那因为学生呢比如说不管他是音乐班的啦，只要他有具有这个才艺在西洋乐器啊各种乐器啦，
0: 是的，
2: 他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呢这个学生他又很想让他的才华，
0: 是是，
2: 他的表演，他的技巧可以被欣赏到，
0: 是是是，
2: 可是呢以他一个学生的力量，他是没办
0: 法
2: 也没办法去租借这个场地，也没办法去做海报或是做宣传，或是甚至于最重要来欣赏你演出的这些人员。
0: 我跟你讲，有三个他一定都做不到。第一件事情叫做听不到，他哪有这个机会可以听得到？我们家就是应有音乐之优生。他先打算说：“爸爸，我去听音乐会。”哦，我说：“哦，就后面啊呢，刚才拎爸拎老辈这样，你爸爸哈有能力哈，那他常常就听音乐会嘛。那听音乐其实是有时候是要花钱去买票去听的。好，那这是一个叫听不到，第二个用不到。什么叫用不到？那个琴哈，每个乐器哦都很贵
3: 的，
0: 其实它不便宜。那个孩子都要怎么用？用钱才能用得到。”那如果不是有善心人士捐的话，他们就用不到。第三个就是真的是，你还没有机会哈碰得到，因为有老师你才有机会碰得到，没有好的老师怎么碰得到？
2: 对，
0: 或者是有人愿意帮他，他就碰得到。
2: 那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学生他没有机会去表现。
0: 对啊，
2: 那当然就由这个协会来协助这个学生，这个我们叫做点燃音乐火苗。
0: 点燃音乐火苗，
2: 因为小朋友
0: 有机会去听咯，
2: 他有可能是在小学，但是他这个可能已经很有天赋的一个小朋友的表现了，
0: 是
2: 相当的受到瞩目的，
0: 是
2: 但也有可能是国中生，也有可能是高中生，
0: 但他可能没有被栽培，他自己后来被启发了。
2: 今年呢我们这个协会呢特别去表去扶持了两个学生，一个是武林高中的学生，一个是内力高中的学生，他们都是现在就读音乐班的高一的学生。
0: 能读到音乐班不
3: 是
0: 我跟很多听众朋友讲，能读到音乐班真不是普通容易的事情。
3: 对，
0: 我真的讲是我们家是还好经济能力许可可以栽培一个音乐自由生。

0: 那个音乐弦乐真的很贵，你知道吗？那这个小孩子如果家里是贫穷的话，要去学到音乐班哦，那是真的是不得了，天赋才 不会被埋没下来。继续继续，校长来看
1: 话。那除了家庭呢，他们还有经济上提供这些孩子的学习，
0: 是啊，
1: 但是呢，你要演出啊，
0: 啊，演出
1: 演出那是要多少的人力啊，
0: 对，
1: 还有物力啊，还有时间啊，哦，来共同这几种条件呢，共同来啊汇合起来，你才有办法来哦，这个协助这个小孩子他开
0: 一个团这样表演，然后
1: 对
0: 他一个团在后面伴奏他，然后再独奏在前面的，哇，这不得了呢。
1: 他是这样子，有独奏。
0: 有独奏，
1: 就他个人的
0: 个人独奏，
1: 那还有协奏，
0: 协奏，
1: 对，协奏就啊，当然就是两个人啦、啊，我甚至于有乐团来协助他们。那我们今年呢，才帮助了扶持的这两个学生呢，一个男生啊，一个女生，他们是同年级，但是以他们这个年纪，高一的年纪，你说你又不是天才型的，
0: 是是是、
1: 哦、当然他的天赋还没有，或许还没被大家来发现、yeah. 但是他展现的平常展现的还不错、
0: 嗯、
1: 而且又是很认真又乖巧的学生，
0: 是，
1: 所以受到我们这个协会的、啊、看重，
0: 是是是，
1: 就花心来协助，这个叫我们叫做学习辅助、啊、
0: 哦，学习辅助、
1: 哎、对、
0: 哦、
1: 或是辅助学习，
0: 宋会长要开补充了，来来来，
2: 还有更难得的就是结合我们的创世基金会的捐发票，要来听音乐会就要捐发票、哦、然后这个我们的、
0: 啊、要捐发票
2: 是
0: 很特别，
2: 然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首席顾问我们的李董大哥、哦、他的引荐，然后每一年我们跟创世基金会有关的，我们会找，我们都找我们的李董大哥，他的一个平台，他是一个平台，因为从创世基金会要建立花莲分院的经费拮据的开始，我的每一个协会我们都会来办不同的一个募款活动，比如说哎，你欣赏这个音乐会你要来捐发票，或者是哎，奶粉钱，尿布钱，还有营养品要给植物人，
0: 怎么还有奶粉跟那个尿布钱呢？你这个
2: 不好意思，
0: 怎么奶粉都
2: 给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
0: 植物
2: 人，对，因为他们在里面，他们的家庭其实都是很多家庭都是弱势的、
0: 啊哦，
2: 然后他每一个单位哦，我记得我去年我担任一个协会的会长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一个也是在李董的国巨阳伞园区办一个用我们单选的学生老师去表演的公益音乐会、嗯，然后募款来听音乐会的。就要募一组，比一组就是给植物人，那一组的物品就是奶粉、尿布、营养品、嗯，那一组价钱大概两三千块。
0: 是，
2: 对，那我觉得这样两三千块，你去听一场音乐会，我觉得是值得的。然后你又可以做善事，嗯、然后再这样
0: 音乐会去帮助到别人，
2: 对，就是音乐沙龙的感觉、
0: 哦。
2: 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李董大哥那两三年呢、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0: 是 是，
2: 也在这么好的场地上展演，这就其实就是我们刚我们的艺术总监黄清月校长就提到的，我们这个小朋友这个高中生，他其实他的家庭其实是非常不是很富裕啊，那他是靠着他平常他的假日时间，他课后之余的时间来打工，来教学，来赚他的那个办音乐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租金费用啦，或者是他平常要更上进的一些补习费用，他自己也是靠打工的，所以这种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们就又来扶持这样的青年。
0: 你讲的打工，我们学生在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啊，所以我也是半工半读。我这是半工，我这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很丢脸啊。虽然有拿奖学金，可是是因为有谈恋爱被当掉很多，不敢跟爸妈讲，所以只好半工半读去把那个
3: 完成
0: 那个学读掉的学费哈，谈恋爱税哈，然后要渡掉，谈恋爱当掉的哈，去读回来。哦，这个可是后来我长大我就懂事了，就说哎呀，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然后我们有去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我们真的很要去让全球听众们去知道。有些家庭真的是让你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需要。我随便分享一件事，我也长期爱心送物资。我们要上爱心送物资，只要全台湾北横、中横、南横任何的部落，只要你想得到部落，孙老师都跟着车队去送过物资。哦，那车队里面送物资，有个叫送到这个山上的时候，老人家你知道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尿布。
2: 对，
0: 有就是那个尿布是成人尿布，是需要的。很多人说他要什么？

0: 为什么要尿布？因为他们要那个尿布，还有米。我当初扛的米是20斤的米，很大包的扛上去，嗯，哦，那摆阶梯扛上去，你知道，然后很累。后来才发觉一件事，扛得很累，我们就跟我们的那个 Peter， 我们的执行长讲说，那我们要给他米哦，你那么大包，他打开了就会没掉嘛，对不 对？我们改成小包小包，就把那个大包换小包，就在做每一件善事的时候，都要去想到人家的需要，
1: 滚动式调整，
0: 对，滚动式调整。所以我刚听得出来，就是说会长刚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已经感受到是人家的需要，所以才会有我们的首席大哥李当然在后面支持说，哦，你要送这个送那个，然后你看2000块钱里面是人家需要的东西，这个很不容易哦。你想做爱心，不是只是金钱到位而已，而是你做到是人家的需要。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们很感动，我们桃园圆桌三剑客哦，安呢，在这边的爱心的公益哦，去做这么多活动，帮助的这么多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成为别人需要。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李董哈讲一下，你当时在做这个爱心活动的时候哈，你怎么会想到说怎么样去做这个支持的平台这件事情？简短的讲一下，我们要把后面第下集哦，你不要讲太多，我们要保留给下集哦，我们还有下集哦。
2: 好，
0: 你当时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去？
2: 当时我想说我在做生意上，也是跟他去讲便宜赶快，因为有时候俩猴啦，成本不用那么多，多算一点，因为就不难做。
0: 等下，你刚刚俩猴这件事情，我听不懂了。
2: 抓壶啊，
0: 抓壶，
2: 就是说做生意，就是说不用那么多，我就把它多一点，说要这么多，修改骗子的案例，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
2: 我想说，
0: 数学家的概述了，
2: 对，我想我有赚一点钱啊，这个也是要回馈社会的，
0: 是是是
2: 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是痛苦无害的，做了很多公益的场合，不管学校、社会团体，什么东西我都做，
0: 是是是
2: 啊。后来就又慢慢聚焦嘛，一点爱那嘛，看看到说啊，这个资源够了，这个够了啊，要聚焦在哪一个？说刚才我们啊，理事长提起啊，这个创世基金会啊，这个我基本上最少已经有35年
0: 哦，哇，这么久了。
2: 啊，以前我拢是捐钱，后来一直慢慢就改变，我也可以捐赏给他义卖，
0: 是
2: 哦，在志工，
0: 你也开始义卖，
2: 对，志工啊，出来跟人家接触，
0: 对对对对，
2: 用这样。所以我想说，这个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大家能够共同来参与，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这个义卖很重要，因为当大家一起在参与的时候，不是自己拿钱，
2: 对，
0: 是让大家都参与，
2: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爱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爱心，
2: 对。对，
0: 所以这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如果你想做爱的话，想做爱心的这件事情，我们不只是要捐钱，还要我们要出钱，还有什么出力，还要分享，分享出去，让大家都一起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桃园的这个圆桌三剑客哈，爱心做公益的分享。然后我们这个这次的这一集呢，又要到结束收尾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感谢这个李董啊、宋会长还有黄校长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让天空发光，让我们天空发光，这个发亮又发光，谢谢你们，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3: 苏老师。
0: 是，那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到这边喽。全球听众朋友，那你要很清楚的了解一件事，人生中其实赚钱的事情其实你有太多时间可以赚钱，但是你要能赚完钱之后，你可不可以在你赚钱的思路上面打开你的眼界，然后去帮助更需要的人？那你做的是别人的需要，当你在做的时候，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成为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人生很不一样，那样子的光就会照进来的，那个是提供北的光照进来的，就是让天父发光，那个天父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光，光永远是胜过黑暗的。你现在虚空吗？烦闷吗？你要多做去帮助别人，你越帮助别人，你会越快乐，平安就是喜乐，当你越快乐的时候，那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平安。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幸福，祝福您在每样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哦，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然后呢，有平安、顺心的生活哦。不光是今天祝福您，然后祝福您每一天都可以活在这样子的一种心想事成以及呢平安幸福的状态里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呢是要来谈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样一个系列的内容。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当我们谈到领导的时候，总是想到好像那种很厉害的那种领袖，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位领袖的，不管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各方面在人群当中，我们都有机会成为领袖的。像当父母，就是一个做领袖的一个过程，不是吗？当为人父母，就是一个领导者嘛。但是在工作当中，我们也会需要在同事当中或许会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啊。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呢，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跟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那么在今天要来谈领导力哪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应变的能力。其实人生啊，充满了各种的变数啊。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随时去应变的，对不对？那么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都可能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状况，我们需要随时的去发展那个应变的能力。在应变的能力当中，要去解决很多的冲突哦。要怎么样能够呢，在这个意中去求同呢？怎么样去化解这个分歧呢？今天呢，陈俊英老师要来跟我们一同来谈一谈应变力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优秀的经理不会尝试着消除冲突，他尝试避免浪费同仁的能量。如果你是老板，当你认为自己错的时候，你的人会公开对抗你，你认为那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健康的呢？还是你会大怒，还是你会等于说回来反省自己，我能够回到拉回主题，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完成呢？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你会认为人生充满各种变数吗？怎么样面对危机呢？我们其实是需要随时应变的，是不是？但是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这种功课哦，就是要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掌握，自己去了解哦。那在团队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差异哦，在事业上呢也会有不同的公司之间的各样的利益冲突等等的啊。那我想这个时候就考验领导人的这个应变的能力了啊。今天我们要和陈君云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应变力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应变力啊，因为您在书中有把这个应变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冲突管理的能力当成是应变力当中相当重要的要素哦。但是我自己就不了解了，这个应变力不就是所谓反应能力吗？那冲突不就是人跟人之间或是什么单位不合吗？那这两者是有什么样的相关吗？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觉得对于人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我跟你的理念或我跟你的逻辑不同就会产生冲突吗？这是人的方面。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环境，因为你的商业模式或者你的竞争者，原来你的市场上面你是占有一席之地，
0: 嗯，
1: 但是你的竞争者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把你原来的市场你所应该有的，他进去抢夺你的市场，
0: 是，
1: 他就跟你发生冲突了嘛？
0: 哦，
1: 所以冲突有分人跟事，
0: 是，
1: 人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0: 嗯，
1: 但事物就市场上面，现在也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很短，
0: 是，
1: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想拿到市场他所占的那个份额，
0: 嗯，
1: 不只是份额，他能够从竞争者或者敌对的阵营里面拿到他的那个，就是你不管从行销各方面，你必须掠夺市场嘛。
0: 嗯、对、
1: 哦。所以说冲突，我们在谈到冲突的时候，或者谈到这样子的如何在冲突的环境里面、
0: 嗯、
1: 要如何去应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对于这个冲突或者我们讲危机也好、
0: 嗯
1: 哦、或者你所面临到的这个考验挑战也好，你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0: 嗯，是。
1: 那很多我想我们太多的商业例子，我们很多企业的失败都犯同样一个错啊，这个都这家东西出来影响不了我的市场，他还是坚持己见。我们之前也有谈过的，不管是从 Nokia、摩托罗拉等等的这些东西，或者黑莓机等等的，其实他们都犯同样的错。
0: 嗯，
1: 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影响不了我，
0: 是，
1: 他们还是等于说。他们掠夺不了我在市场领先的地位，
0: 嗯，
1: 哦，所以说他们就忽略了嘛，哦，所以说当碰到这个冲突跟危机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0: 是，
1: 哦，所以你面对心态，你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就要坦然的去接受，
0: 嗯，
1: 我才能够促使我们如何将危机或这个冲突。不管对人或者对企业而言，你必须从异中求同，你去提出你的想法跟解决对策、
0: 嗯、
1: 而且你要循序渐进的一一的去化解，
0: 是，
1: 而不是只是一个很情绪性的反应、
0: 嗯、
1: 因为对人当然会比较情绪性的反应，你把它压抑了、
0: 嗯、
1: 会比较容易处理，对，你对一个商业模式，对一个冲突或者危机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想清楚我们才行、
0: 嗯、
1: 因为你从商业模式要去转变，你要别人把你的市场掠夺，你要再从别人里面再拿回来，是要付很搞不好几倍的代价，所以你要去想一想，你不能一错再错、
0: 嗯、
1: 所以我们判断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点时间去做一些可行性评估，要去模拟哎，我出这手的时候，别人会如何去因应？
0: 是，
1: 你要去彩排，或者我们讲就是讲 rehearsal， 你要去彩排，对方会怎么出招？
0: 嗯，
1: 而你现在比较，你看很多商业失败的案例，他们大概现在说我是老大，我以不变应万变。
0: 嗯，
1: 我就是不变嘛，我应万变嘛。
0: 是，
1: 哦，那你像国家与国家中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不论在中东、在亚洲、在哪里、在欧洲， 所 面对的问题，同样的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去看这些冲突，看这些危机，你是用什么心态去看。
0: 嗯，
1: 假设你觉得我还是老大，我就是有不变应万变，谁也我说了算，那我觉得那个最后的结局会跟你所想的完全是迥然不同的。
0: 嗯，所以当谈到这个冲突的时候，它并不是那么狭隘的，不是说只有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而已、哦、有时候在这个商业的这样子一个商场上面、哦、是有许多的各样冲突的状况、哦、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就是危机嘛、哦、危机的管理、哦、那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冲突的管理的这个部分跟所谓的危机管理的部分这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其实冲突跟危机，危机也许是冲突所造成的，
0: 是，
1: 但是冲突你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会带来危机、
0: 哦、
1: 所以两个是互为因果关系。
0: 了解、
1: 没有非是先有冲突然后再有危机，或先有危机再有冲突、
0: 嗯、
1: 这个不一定的。
0: 是、
1: 那我觉得就是等于说你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也是一样，当这个人在情绪上跟你发生冲突的时候，
0: 嗯，
1: 也许马上会带来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危机，可能这个友谊不见了，
0: 也可能影响到公司啊，
1: 也可能影响到公司，没错。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你碰到人的冲突的时候，你最好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会议上面大家互相针对或者已经落入了很情绪化的这个冲突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主持会议的人应该有聪明智慧，
0: 是，
1: 就是满喊暂停休息十分钟、
0: 嗯、
1: 或休息三十分钟再复会、嗯、让大家去消化，把那个情绪冷却一样、
0: 嗯
1: 哦、那 我觉得就是你在商场上面你碰到危机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样，你自己要先冷静嘛、
0: 嗯、
1: 你才能够看见事情的来龙去脉，看见事情的全貌，要不然你所去针对这个危机或者是冲突你所采取的策略也许是错的。
0: 嗯，
1: 因为人常常在情绪底下所做的决定往往都是错的决定，
0: 是，
1: 而且是会不止影响到你，也影响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也许人与人中间的冲突，这个人已经跟我冲突了，他可能不会是我的朋友，
0: 嗯，
1: 但是我们要不要努力至少他不要成为我们的敌人，
0: 是，
1: 因为在某些场合里面你不知道哪一天何年何月何日人家去咨询这个意见的时候，他只要保持沉默就对你是加分，
0: 嗯，
1: 或者你没有化敌为友，你把他塑造成一个敌人，他那时候就加油添醋，
0: 嗯，
1: 所以说常常我们的失败会觉得说，哎，明明谈得很好，怎么最后一分钟这个整个情况改变了，
0: 嗯，
1: 就是你跟人的中间的处理，你到底去处理这个冲突管理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
0: 是，
1: 完了，当然我们希望是双赢，
0: 嗯，
1: 两方面都赢嘛，但是有时候不可能的时候你至少退而一步，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0: 是，
1: 你至少不能成为朋友，但是至少他不会成为敌人嘛，
0: 是是，那么我们遇到这样子一种状况哈，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安全度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步骤啊？
1: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很重要，你要去面对你要交涉的对象是什么，
0: 是，
1: 你要磋商的主题是什么，你自己要达成的协议是什么，
0: 是，
1: 所以冲突跟危机你是需要交涉的，
0: 嗯，
1: 你要交涉的对象你要找对人交涉啊，
0: 是，
1: 找对人沟通嘛，
0: 嗯，
1: 那你磋商你当然 你可以有你的底牌啊，
0: 嗯，
1: 但是底牌你什么时候亮是很重要的啊，
0: 是，
1: 哦，那我常常我不会轻易亮底牌，我就会问对方说你觉得如何呢，
0: 嗯，
1: 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呢，
0: 让对方说，
1: 让对方说，假如对方说比如说我们希望达成的这个东西是100，那对方表达说我大概只能接受到110，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当然已经超出我的目标了嘛，
0: 嗯，
1: 我当然不能马上立刻说哦，那就110，那我就会讲说，哎，你是不是要在还有没有在网上我们可不可以再讨论一下，
0: 嗯，
1: 有没有更好的结果，
0: 是，
1: 如果他低于90说，哎，你可不可以再等于说往上提升一点点，
0: 嗯，
1: 哦，所以说我磋商，我当然有人会问我说，哎， 每个人都不愿意亮底牌，那怎么办？那就看你问话的技巧，你用开放性的问题去问，或者你可以去试探，哎，你觉得100怎么样啊？
0: 嗯，
1: 但100并不代表，也许是我的底线，但是我用开放性的问题去问他，你觉得100是怎么样？就看他的反应，他也许在犹豫，从他脸上的表情你可以看到。所以说，当有冲突跟危机的发生，对象是很重要，
0: 是
1: 你协商的底线，是磋商的底线是很重要，
0: 是
1: 你最后你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结果。
0: 嗯，是的。OK， 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优秀的经理不会尝试着消除冲突，他尝试避免浪费同仁的能量。如果你是老板，当你认为自己错的时候，你的人会公开对抗你，你认为那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健康的呢？还是你会大怒，还是你会等于说回来反省自己，我能够回到拉回主题，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完成呢？

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应变力的话题，聊一聊冲突管理的话题。谈到冲突，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哎呀，人跟人吵架就是冲突嘛。其

0: 其实冲突的定义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除了人跟人之间呢，还有呢人跟事之间，还有呢机构跟机构之间，公司跟公司之间，在这种不同的定位的这样角色上面，如果发生了冲突，发生了各样的不和，或是各样的利益的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同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做好冲突管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团队跟我们自己都能够在解决冲突的事上能够成功呢？老师，我们今天要持续的来聊关于这个应变力，也就是冲突管理的话题。那当我们在面对这种冲突跟化解冲突的事上，我们人通常也是会想逃避啊。有些人是很害怕冲突的，那有些人呢觉得说冲突就是不好，那有些人的话很喜欢刻意的挑起冲突，因为他觉得说只要有冲突的话，他就会有利于他找到筹码。所以其实这个冲突来讲呢，它的发生跟它的功能，它的这个蛮微妙的，这个冲突它就是我们说亦正亦邪，它很特别的这样子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怎么样去化解冲突呢？
1: 好，我们面对冲突，或者我们换言之面对危机，我们对于我们领导者而言，应该要如何的去度过共度这个难关？
0: 是，
1: 约翰 Hennis 是 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的董事长，曾任史丹伯大学的第十任校长，也是电脑科学家，为学界产业界贡献甚巨，甚至被称为矽谷教父。他特别提出来危机领导的三大要件，是第一个就是要有察觉，察觉很重要，要看到需求，利益为优先。我们在经营一个企业一直谈到的是单赚的钱一定要赚，公司生存就是要公司获利嘛。你看到，即使看到这些需要，你要将这个利益摆在这个公司的目标的前面，所以第一个要有察觉跟敏锐度。第二个要能够同理，你是不是在危机中间，同样的别人也在危机中间，你能不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彼此，你去想到对方，
0: 是
1: 你想到对方，等于说你就是跨出了友谊之手，
0: 嗯，
1: 你愿意站在他立场去想。那对方，我说一般而言他会投桃报李，他一定也会去反应你那么体谅他，
0: 嗯，
1: 哦，我相信你在做这决策的时候，一定有你自己想顾虑的，或者你们在你们立场上面，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哦，那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要有勇气，也就是要有担当的勇气，然后能够共度难关。我觉得在企业里面是蛮重要的哦。
0: 嗯，
1: 那特别讲说刚才你所提的，如何处理跟化解冲突，那我觉得当我们要看这个危机或冲突有哪些障碍，我觉得很重要。冲突的障碍是定要赢不计代价，但是面对这个是这个讲的是对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赢嘛。
0: 等一下，我们在地方停一下，我们来把这个观念再把它更多的来澄清一下。您说如何处理化解冲突，
1: 对，
0: 一定要赢，
1: 对，
0: 不惜代价一定要赢，
1: 对。
0: 那这个跟所谓的化解冲突、处理冲突有什么关系啊？
1: 两造都一定要赢啊。
0: 哦，两方都要赢，
1: 而且都不计代价嘛。
0: 两方都想要赢，而且都不计代价想赢，
1: 那这个就冲突或者危机发生的原因吗？
0: 对，因为两方都想要得到自己要的。
1: 对，
0: 那但是不让嘛，
1: 都不让嘛，
0: 互不相让嘛，
1: 都不让嘛，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对的，哦，但是你的态度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你这个冲突跟危机这个障碍会不会消除？不会消除，
0: 不会消除。
1: 对啊，那第二个，我们会常常会误判，我们认为这个冲突危机不存在。比如说用公司，我们常常在企业里面谈说它是公司远远大于我们多少倍，
0: 嗯，
1: 以前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跟世界著名的公司要谈合约或者要谈什么东西，那个是不可能更改的嘛。
0: 对，
1: 那我对我们而言，我们第一个就默认

0: 默认他很大，我很小。
1: 默认我根本没有谈判筹码嘛。
0: 哦，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筹码，因为对方太大了。
1: 对对，那你因为这样子，你就觉得反正我跟他 deal， 我就等于屈自下风，我就永远不可能嘛。
0: 嗯，
1: 那你是假装这个冲突不存在，这个危机不存在，你自己找到下台阶啊。
0: 嗯，
1: 因为我要跟他开了什么条件，我就只能坦然接受嘛。
0: 是，
1: 哦，所以第二个这个是等于说冲突或者危机的障碍。那第三个就是怨天尤人，你永远不反省啊！哇，这个冲突都是对方千错万错，都是对方的错。
0: 嗯，
1: 我根本都不会有事情。那你说，哎，这个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哦，那等等的这些东西，有这些障碍，
0: 嗯，
1: 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化解或者这些处理这个冲突跟危机呢？我觉得还是回到，我觉得人性还是重要，
0: 嗯，
1: 回到关怀为出发点，
0: 是
1: 哦，比如说刚才讲的，对方双面都不肯让，那你自己心中你要去做这个危机跟冲突处理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你？我们可以先让一点嘛，
0: 嗯，
1: 我不要讲让了，我们可以先退一点点嘛，
0: 是，
1: 我们可以投石问路，我们愿意退一点点的时候，我相信对方也会相对的也会退一点点嘛，
0: 嗯，
1: 你退一步，对方可能退半步，那是慢慢的这样子谈，那以彼此的去关怀对方，他有他各为其主嘛，
0: 嗯。
1: 哦，他有他的公司，他要去负责任，
0: 嗯嗯。
1: 哦，那以前我们看历史剧的时候，每个人都各为其主，你能不能够去同理他？
0: 嗯，
1: 每个人各为其主，但是在某些事情上面，还是可以用关怀能够去化解这些冲突跟危机嘛，
0: 嗯嗯。其实，老师有谈到了这个方向，就是您之前讲过非常多次的，就是双赢嘛。
1: 对。
0: 你也提过非常多次，就是说如果能够双赢的话是最好的。
1: 对，
0: 所以用一种关怀的态度，
1: 嗯，
0: 然后呢去同理，然后呢让两方都能够赢，而不是说我就非要打败你，我赢，好，我不管你的死活，不管你的输赢，其实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赢。
1: 对，
0: 我想这就是你之前谈过非常多次的。
1: 对对，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说你彼此先可以在这个危机跟冲突上面，我们讲国与国中间也是一样嘛。
0: 嗯，
1: 我们先谈有共识的部分好不好？
0: 是。
1: 没有共识的部分就先搁着嘛。
0: 是。
1: 因为你一开始谈没有共识的部分，那其他都不用谈了，你跟这个可能占掉你99%的时间呢，啊。
0: 是。
1: 那你没有结论，那这一局是不是就挂了？
0: 是。
1: 那我们先谈有共识的部分，那我们就好，我们有冲突或者彼此认为都对我有危机，我没办法马上处理的，我可不可以先搁置？我们可不可以让有共识的部分先行啊？
0: 是。
1: 那至少有彼此双方面都迈出一步有成果嘛？
0: 是。
1: 哦，那下一次在谈的时候，没有共识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又把它拆解？等于说很大的冲突，
0: 嗯，
1: 这个是没办法拆。我们再从很大的冲突里面，可不可以再去找分，把它列解？变成细项目，
0: 细项一化。
1: 在细项目，我们再去看看细项目里面有哪些是大家可以达成的共识嘛？
0: 是，
1: 我说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真正最后剩下的冲突点，搞不好前面都解决了，后面冲突点就彼此尊重也就过了嘛。
0: 是是。
1: 哦，那这个刚好是等于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本末倒置，一开始说我们两个有歧义点，要一定要寻求解答，但是你要不要先同中求异，先认同的异的部分先搁着，哦，然后这个也是说在不同点里面异中求同嘛，
0: 是，
1: 哦，那你最后有争执的部分放到最后，那随着时间或者随着你们彼此双面这样子磋商或者协商，搞不好的最后那个没有共识的部分或者冲突的部分，嗯，反而容易化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上谈判桌的都急于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冲突我们的东西马上立刻解决，
0: 是
1: 那个反而我觉得是得不偿失啊。
0: 是，哇，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经验哦，真的是相当的高明啊，哦，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精辟的分享哦。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危机跟冲突过程当中双方各不相让的话，就永远无法化解冲突了。但是如果可以呢，站在对方的角度，把我们两方目前已经有的共识先来执行，先来进行，慢慢的

0: 如果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的话，比较大的冲突的话，再把它拆开来细分了，你就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还有共识的一些点？
1: 对 对。
0: 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是团结合作起来，一条拉一条，一点一点一点，就会越来越能够有共识，就越来越能够化解冲突了。
1: 对，
0: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宰，所以我们必须把握每一次机会，同时能够全力以赴。你要问自己是不是全力以赴？人生苦短，一旦我们做了会消耗我们许多时间的重大抉择，那最好的是你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你不要犹豫，你要去想一想，我做这个决定以后，我是不是值回票价？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生活里面，还有在工作里面，在家庭当中，经常还是会碰到，很多时候是会有不同立场、不同想法、不同需要而造成的冲突哦。当然也包括在组织跟组织当中的因为利益的争取而造成的冲突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呢，针对我们的化解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有更多的探讨。我们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应变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了这个冲突，我觉得我个人真的学习到很多，原来冲突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吵架而已啊、哦！其实冲突牵涉到很多的基本思维的那种差异，还有立场的差异，还有彼此心里面的想法的差异。那这些冲突其实都是需要去化解的，而且我们要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经常是冲突的一些很多的这种状况会出现嘛、哦、那我想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聊，更多的来聊一聊冲突的原因，还有聊一聊这个冲突的这个化解的一些步骤跟方法。
1: 好，我觉得当我们要谈到冲突的原因，我们心里要有数，冲突或者是危机是必然的，没办法逃避的，
0: 必然的，
1: 是一定会有的，
0: 一定会有冲突的，
1: 一定会有冲突。第二个，冲突或者是危机是要管理的，
0: 要管理的，
1: 你面对这些冲突或者要面对这个危机，你一定要经过管理，你要去分析原因，然后找出解决方案，如何付诸行动，一定要是管理的嘛，你就不能搁在那边。有冲突，对人的冲突，或者你危机对你的商业所面临到的衰退等等的，或者客户的退货等等，你不管哪些东西，这个东西是必须要管理。为什么要管理？管理完了，你要找出原因才能够去解决对策，付诸行动嘛。
0: 是、
1: 哦、所以第三个，你的冲突跟危机，如果你了解了刚才讲必然的管理的，那冲突跟危机

0: 往往也是彰显你的绩效啊。
1: 哦，他也是，
0: 你化解是必然是管理，经过得宜的管理，
1: 是，
0: 那他最后你又处理完得宜，他也必然产生绩效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怕你不处理。

0: 性嘛。
1: 嗯，
0: 哦，那我们男生就常常为什么会有冲突？我们就事情要讲道理嘛。
1: 嗯，
0: 哦，但是女生她就是根本不讲道理，她只讲感觉嘛。你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吗？
1: 嗯，
0: 你不是在法庭里面的公房吗？
1: 是。
0: 哦，所以说你若不了解这个冲突的本质，这个冲突一定是必然的，那你要怎么去管理？哎，通常我们去管理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对夫妻中间的冲突，假设我以男性为那个，当我跟我太太中间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一定是第一个，如果在客厅，我一定把电视先关掉，
1: 是，
0: 我就听嘛，
1: 嗯，
0: 我就听，我不一定要有回应啊，
1: 嗯。
0: 让太太把这个他要想表达的表达完了，
1: 把他的感觉说出来，
0: 嗯，他感觉说出来了，
1: 嗯，
0: 哦，那我没有回应，但是我至少你没有回应，你至少肢体语言要有啊，你点点头，
1: 嗯，
0: 或者你代表你同意，
1: 嗯，
0: 但是你不一定要讲话，
1: 是，
0: 哦，那你就肢体语言有回应，哦，那他讲了十分钟或八分钟，他觉得这个主题大概我不会再回应了，
1: 嗯，
0: 但是我也给支持，我也不想去讲说对跟不对，
1: 嗯，
0: 他自然而然他就转移话题，那个冲突就解决掉。那我的管理什么？我并没有马上立刻回应，我回应的话就变成情绪性的回应，
1: 是
0: 我回应一定是讲道理，
1: 是，
0: 那你的冲突永远没办法解决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是说很重要的关键点，甚至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很需要。就是你如何去面对这个冲突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在家庭，在商场上面也是一样嘛。那我觉得这个就谈到要化解这些冲突或者是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谈的 EQ 就情绪管理很重要。我记得犹太人有讲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棒。
1: 嗯，
0: 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1: 是
0: 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哎，他特别去定义说，你只要不轻易，你不发怒，你事实上你可以胜过勇士啊，
1: 嗯，
0: 是个大能的勇士啊。
1: 是，
0: 但是情绪为什么会主导，跟这个勇士中间会怎么有差别？
1: 是
0: 啊，那你制服控制自己的己心，你比去取一座城墙还重要啊。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说。那我常常讲说情绪。冲突管理或者危机管理的时候，你就是要停、看、听。我们就这个在十字路口就停、看、听嘛。你要停一下，停顿一下，让自己就刚才我讲有冲突的时候，你要不要先冷却一下，或者在会议中间要不要先休息个三十分钟，还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状况，你最后再去听。听完的全局你再去做回应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冲突的原因不外乎刚才讲是必然的，是必须要管理的，得意的管理会有绩效。那冲突的原因不外乎是因利益发生冲突，
1: 是，
0: 那大家都不希望成为失败者，
1: 是
0: 害，哦，他不想成为弱势者，或者是一个受伤者嘛，或者一个战败者嘛，
1: 是，
0: 哦，那另外一个分就是你去抢夺了人家不该属于你的，你是不是经过合宜的手段去拿的，
1: 嗯，
0: 哦，或者分分合合，这个也是都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嘛。哦，那我觉得刚才你特别所提到的化解冲突的步骤有哪些，
1: 嗯，
0: 我个人就是用那个 stop 就是停止
1: STOP，
0: 我用了这个来解释。第一个 S 就是你要停止情绪性的语言跟动作。
1: 嗯，
0: 那我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喝个咖啡啊。
1: 嗯，其实您谈到的这个停止的这个动作，情绪的这个部分能够先冷静，其实也是在管理这个冲突的时候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嘛。
0: 对，你如果不停止。大家都会火上加油嘛，
1: 是，
0: 那你这个演变的你的冲突会更大嘛，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 time out， 你就是离开现场嘛，哦，通常没有结论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提，等于说我们休息十分钟或干嘛，我们就你自己马上先离开现场，
1: 是，
0: 你至少让你自己的情绪冷却嘛，
1: 嗯，
0: 那你透过这个离开现场 离开这个冲突点。

0: 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 all 就是 organize， 你好好去整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这些冲突的关键原因是哪些东西，你去了解这些原因，然后再回来 plan 就是计划回来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要提你已经不已经是针锋相对了，你原来的说法对方不能够同意，
1: 是
0: 对方的说法你也不能同意，那你要不达成条条道路通罗马吗？你一定要走这条路吗？你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达到你原先要的目标，你一定要非得走这条路吗？你可以从寻提供另外一个替代方案，
1: 是
0: 哦。所以说如果能够化解这个冲突，等于说讲的第一个 S 就 stop 就是停止，
1: 是
0: 第二个 time out 就离开现场，第三个 organize 你要整理一下原因是什么，然后你要计划是不是有另外合宜或者另外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1: 是
0: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的冲突等于说至少能够不会比原来的冲突一直往上堆叠，你至少往正面冲突会化解，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化解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化解冲突的步骤 STOP 停止，然后呢离开，整理，计划，那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能够解决冲突的一个步骤。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犹太人有一段话我觉得很让我感动，他说若那家就是对方若配得平安，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必临到那一家，若那一家不配得，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仍归你们。同样的，若那家若不配得咒诅，你们所咒诅的就必临到那家，若是不配得，你们所咒诅的仍归你们。这句话就讲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愿意去为别人祝福是真心诚意的，而不是夸大你不能够去执行的。好，我觉得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我觉得讲得很好，如何能够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他特别讲这段话，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是不配得，你们所祝福的平安仍归你们。同样的，以此类推，若那家若不配得咒诅，你们所咒诅的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咒诅的仍归你们。那这段话讲说，你去祝福人家，就是也是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一个方法。
1: 是，解决冲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祝福，祝福别人的心态，愿意祝福别人的行动跟言语哦，它是化干戈为玉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想请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在解决冲突的时候，他能够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双方利益哦的这样子的一种共赢哦。然后呢，我们也要化干戈为玉帛，他应该还是有一些做法吧？
0: 对，

0: 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冲突跟和谐是两个，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样，你冲突越大就代表和谐的机会越小，但是和谐你化解了冲突就是大家得到和谐嘛，但是永远都不可能就是这个又是百分比的问题啊，你到底是60、70或者是30、40那个百分比的问题嘛。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你愿不愿意化解冲突，我觉得你的心态很重要，要不要先谈然后再判，
1: 先谈再判，
0: 对，你谈都不谈然后就先下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你根本不晓得，也许他只是陈述他希望的是这样子。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讲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阿拉伯人，以色列人是他要的是安全，
1: 是，
0: 那阿拉伯世界的人他要的是主权，
1: 是。
0: 但是你若能够在这个上面找到一个大家的共同点，大家各取所需嘛。那这个就是很有名的，1978年埃及跟以色列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各自的立场是不互相相容的嘛。以色列坚持要占领西奈半岛，西奈的半岛的部分的地区，埃及则强烈的要求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的每一寸土地。经过多次的沟通和交流，双方面才意识到以色列需要的是安全。因为你看以色列那弹丸之地，六七百万人，周围是两三亿的阿拉伯回教国家的人，他要的是真正要的是安全，要的是生存。那埃及的利益则是它在于主权。我这主权寸土不让嘛。那所以考虑双方面的利益，最后让埃及拥有西奈半岛的全部的主权，同时又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各取所需。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彼此对方他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看他的需要，我能不能给，
1: 是
0: 我的需要对方能不能给，搞不好这两个需要是没有冲突的啊。就像刚才讲的一个安全跟主权嘛。那西奈半岛本来就不是以色列他会要占领不可嘛。
1: 是。
0: 他可以换其他的主权，但是他可以换来这个安全。这个我说是1978年这个埃及跟以色列谈判的过程里面找到双方面他们的可以共同的接受。那当然现在所讲的又现在到今年这个双方面的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冲突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就算这样子冲突中过程中间还是可以找到双方面的利益，双方面大家所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吗？那假设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还没有谈我们就先判断了吗？那这个怎么谈？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如何解决冲突，就是如何要化干戈为玉帛嘛。
1: 是。
0: 那就用化干戈为玉帛比喻战争为和平或变成争斗的为友好。那我觉得这里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Lee Iacocca 在福特工作已经满了32年。由于功高震主，他被祭火中烧的大老板亨利·福特开除了。他接受了一个新的挑战，应聘到濒临破产的 Chrysler 公司出任总经理。但是 Chrysler 公司比他预期所认为的还要糟。由于前任的这个负责人无能，公司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纪律松散，35位副总裁各持把一方，互不相让，互不通气，财务混乱，现金枯竭，产品粗制滥造，积压严重。就在艾科卡上任的当天，必须立刻开源。

0: 截留，董事会要求只能留一位副总经理。空降的总经理面临最大的问题，必须解任34位的副总裁，没有透过人力资源依法律解任，他亲自一一的面谈，肯定他们对公司过去的贡献，必能在业界有更好的发展，还为他们写推荐函。有记者访问，为什么要多此一举？里埃科卡说，我不敢奢望与他们成为朋友，但至少不会成为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优先，还是能够创造机会，让彼此都有台阶下？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也举我自己的，在很多年前，因为信仰的关系，我那时候是在一家公司，等于说我是一个副总，我是个执行副总经理，那对方发生冲突的是个副总经理，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彼此中间就有冲突。
1: 嗯，
0: 哦，那当然弄得我们那个老板也是不晓得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只是讲说，好，我们就此打住，但是我对你刚才所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哦，那我保留法律追溯权，那这事情就告一个段落了。
1: 嗯，
0: 那所谓保留法律追溯权，操之在我，我可以付诸行动，或可以不付诸行动，但是至少让大家彼此的台阶就没有再僵持下去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你要有智慧，如何能够就像利亚科卡为34位解病的副总裁，他最后记者访问他，他们不见得能够成为我的朋友，但至少不是敌人，
1: 是
0: 那彼此都有台阶下嘛。就像刚才我保留法律追溯权，那这个事情就可大可小就过去了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如何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有争议，就是这些冲突，你是用你的立场去思维呢，还是用对方的立场去思维？
1: 嗯，
0: 如果用对方立场，就34位总裁马上没有工作，他们马上没有收入，他们生活成问题，但是你愿意成为帮他们去利亚科卡，愿意写推荐信，然后帮他引荐到不同的，他也祝福他们到不同的领域里面有更好的发挥。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不晓得，但是至少没有敌意嘛。哦，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有一方看起来是退让，
1: 是，
0: 但是事实上反而是一个等于说让彼此都能够保留面子，彼此都能够等于说至少将这个冲突或这个危机打住。
1: 嗯，我想这是人性的需要啦，人需要被尊重，人的感受很重要，而且不让这个关系当中产生出仇恨，而是用关怀的心就可以化解了这种冲突了。我想这就回应了老师常常说的，我们要有个关怀的心，让彼此都可以双赢啊。我想这是对于处理冲突的时候，解决冲突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基础。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我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听了陈君英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的确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应变的能力哦。同时在这过程当中也要面对很多的冲突管理的话题。怎么样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去化解冲突？怎么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我想这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智慧哦。那么呢，同时怎么样化干戈为玉帛？怎么样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步骤以及方法？今天陈君英博士都有相当精辟的分析，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在捷运上，有一个小孩子睡熟了，他的身子东倒西歪。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就挪动脚步，去站到这个孩子的面前。他的意思，以防这一个孩子万一是往前倾斜就跌下来。当看到这一幕，是不是觉得很美好啊？朋友，你身边你有发现什么美好的事物吗？记得分享哦。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接受过别人的恩惠，也曾经或大或小的给予他人的帮助吧。可是，在你力量微小而没有办法给予太多的时候，是否曾有过这样的念头？等我以后更有能力赚更多钱的时候，再给出更多吧。是的，这个念头确实不错。然而，真的等到了那么的一天，您还能够一秉初衷吗？还是来，我们来听听一位医师的心路历程。

在急诊的最后一个夜班，想不到病人竟如潮水般的涌入。晚上九点多，门诊医师转介来一位病人温先生，他发烧、呕吐，右下腹有明显的压痛以及反弹痛，看来就像是盲肠炎。我帮他做了简单的检查，并告诉他和他的妻子我的猜测以及可能需要开刀。温太太犹豫地问说，医生能不能更确定一点。我说好吧，等一下抽血结果出来，我再进一步跟你们讨论好了。一个小时过后，抽血结果显示出白血球上升，发炎指数升高。我说有八成的机会是盲肠炎了，我会请外科医生来和你们讨论开刀的事。只见温太太又迟疑了，八成能不能肯定是或不是？我有点生气的回答，当然还有可能是器质炎、腹腔内脓疡等等的可能。我也可以很武断的只告诉你就是盲肠炎，反正开刀下来医生也会告诉你是有一点发炎，而你也不会知道真相。只是医学上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确定的事啊。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也尊重你

知道各种可能的权利，而且临床上已经这么像了，等待进一步检查可能会有盲肠破裂引发败血症的危险。温先生始终不发一语，温太太似乎不喜欢医生这么多重可能的解释方式。第一次遇到这么龟毛的病人，替他打上抗生素并安排电脑断层，然后转回到淹满病患的等候区。一个小时之后，断层片洗出来了，果然在盲肠附近有肿胀的迹象。我指着片子对温太太说，现在盲肠炎的可能有90%了，少数的病人可以只用抗生素来注射治疗，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开刀还是最好的选择。我还是维持我的说明方式。想不到温太太竟然回我一句，医生能不能带药回家吃就好。这回换我生气了，我说如果早要这样就不需要这么多检查了，你不信任我们，我可以把你转到其他医院开刀，但要回去我不会同意的。他们俩默然不语。我接着说，要不然你们就签自动出院吧，有事情我们不负责。想不到一直不说话的温先生竟然开口说，签就签吧，反正我烂命一条。我心头一惊，只见温太太低下头说，江医师，我们不是不想治疗或住院，只是我们一点钱也没有。他每天做搬运工领现金，三个孩子才有饭吃，现在要是开刀住院我突然对刚才言语的鲁莽感到抱歉，想了一想说，我觉得你还是开刀才能最快复原，我找外科医师来看看，而钱的事明天一早我会召会社工室来协助你们的。外科医师也很好心，他算一算开腹腔镜复原最快，只要住院2天，不过自费20000多块。传统手术住院比较长，要花3000多元，而用抗生素治疗可能要住上1个礼拜以上。他感叹地说，真是一毛钱逼死英雄好汉啊。温太太想等社工确定补助金额之后再决定治疗方式。第二天的晨间会议，我向隔壁的苏医师提到这个病人，我说想不到真的有这么穷的病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可是他竟皱起眉头回了一句，你怎么可以让他在急诊室待这么久？盲肠炎会有破裂并发败血症的危险。我当然知道啊，可是我想反驳，可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哑口无言。他说，我们可以让病人因生病而死，却不能让病人因为贫穷而死。你应该先让他去开刀，钱的事再想办法，大不了就帮他出嘛。我脑中

一阵晕眩，并非因为一个晚上没睡觉，而是他突然把我的心敲开了，一道刺眼的光照进来。想到以前我还是学生，靠公费过活，身上没有多少钱，就能够毫不犹豫地去认养贫困儿童。而现在，对于付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竟然已经不自觉地排除在我行为反应的选项之外。几千块，对现在的我来说，不过是节庆的一场吃饭钱，而对温先生来说，却是一家人命之所系。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懊恼的惊觉，当我拥有越多的时候，我愿意给的竟然是越少。我走到病床边，向温先生解释手术后大约要休养的时间，然后拉上围帘，把5000块放在他的手里。他满脸羞赧，温太太在一旁直说不要不要。我硬把钱塞在他手里，说道没关系啦，急诊住院要几千块，开完刀还要一个星期不能工作，三个孩子总要吃饭呢。温先生终于说道，医师，我们虽不认识，可是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我之后工作有钱再慢慢还给你。我挥挥手道没关系，互相帮助而已，你好好休养吧。走出急诊大门，皎洁的星空似乎更耀眼了。

在急诊室的那一夜，江文举医师懊恼的惊觉，当我拥有越多时，我愿意给的竟然越少。然而江医师并没有停留在懊恼之中，而是及时回转，随着照进心中的那道光，立刻伸出温暖的手，给予温先生及时的帮助。故事到了这里，您是否感到暖烘烘的？朋友，但愿江医师的分享能够使您在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没有从起初的爱心坠落，相反的，您能够从一支小蜡烛成为一盏明灯，照亮别人，给予温暖。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耶稣十架七言之六，医治的泉源。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成了。耶稣把成了这句话放进我们对于自己的脆弱所产生的不安与恐惧当中。有一位忧郁的女士告诉我，她害怕生命的基础容易破碎，她的生活架构会毁于一旦，然后她就只能够坐在破碎生活的瓦砾当中。还有些人会害怕他们的生命是由一堆无法粘合的破碎所组成的，他们觉得自己不完整，不圆满，被撕裂成许多独立的部分。耶稣对我们这些恐惧说，完成了，完全了，一切都整全了。整合了所有对立的十字架，让这句话得以成就。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爱，他的爱让我们内心破碎的一切变成完整，他让我们内心被撕裂的部分，有崩塌危险的部分，都连结在一起。讲完这句话之后，耶稣就垂下头，并交出他的灵魂。耶稣在他的死亡中，对人们慈爱地垂下头，并把他的灵魂交给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让人得以更新，耶稣把自己的灵魂灌到人们的身上。这份显明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爱，在世界上散布开来，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人类的认知。这是一种医治的力量，从这份爱产生了一种无法停止的行动。耶稣在十字架上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灵，用一种前所未有而且突破未来的方式，转变了我们的想法和感受。耶稣的灵在我们身上变成了医治、拯救、拓宽认知与全然转变的泉源。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

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了。前面两次的节目我介绍了两首诗歌，一首是坚固保障，一首是千古保障。坚固保障是根据诗篇第46篇，圣经里面诗篇第46篇的经文所写的诗歌。好，那这是德国的马丁路德，他这个改编了圣经的经文的，然后把它变成歌词，然后他自己采用了当时在德国他听到的一个在民间里面听到的一个旋律，把它改编变成适合在崇拜里面圣诗演唱这个的旋律，把它做就是根据那个民间的那个调子，然后改编以后适合在崇拜里头来演唱的这样的旋律。所以坚固保障是马丁路德作词，然后他谱曲这个只是旋律的创作者，但是马丁路德是非常知道圣乐，有音乐常识，他虽然只是谱曲写旋律，没有做那个创作音乐就完整的这样子的作曲，但是他是非常了解音乐，尤其是这个圣乐的部分，就是基督教音乐这个部分，他对基督教音乐有非常多的论述所以我们学音乐的人知道，特别是基督徒的学音乐的这些，我们这些人都会非常重视要去研读马丁路德对于圣经的音乐的观念，崇拜音乐的这些论述。那好，另外这个是坚固保障，另外一首是千古保障，这个是英国的这个圣诗的，我们称他为圣诗之父因为他在这位英国这个神学家，他创作了好多首的重要的有神学这个在这个理论里面，根据神学理论非常严谨的神学理论来创作这些歌词，所以我们称他为圣诗之父他是伊萨瓦兹以萨华兹，他所写的千古保障，那这是根据圣经的诗篇第90篇的经文来改写的歌词那好，现在都是保障那我有两篇文章介绍这两首诗歌。那在历史上有两三位作曲家为了这两首诗歌专门来做艺术的创作改编，但是我觉得不算是改编，根本是重新创作了圣乐的作品所以我想这一期节目里面我们把这两个圣诗的改编的创作的艺术创作的圣乐来给大家做分享那么如果是圣诗

实大部分都放在崇拜里面，可以给一般的会众来方便演唱，所以各方面的创作在旋律上面都会比较简单哈，让大家能够方便吟唱。但是到了艺术创作，到了圣乐这个部分，这个层次的时候，那么就是要给专业的合唱团、专业的圣歌队来演唱，同时是专业的管风琴的伴奏，或者是管弦乐团的伴奏哈。所以这个是就比较是不是一般会众所能唱得出来，我们就要来特别成为一个欣赏的一个作品了。今天选几个版本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我们来听千古宝藏，也就是诗篇90篇这一个经文，这一段的经文的诗歌哈。那我建议各位就是打开手机里面找到这个圣经的诗篇90篇的经文，或者您有圣经的话也把圣经打开。我不浪费时间去阅读经文，我想我们以音乐为主啊。那第一个我们先再复习一下这个千古宝藏这首诗歌，我曾经放过这一个，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放过这一个版本，是由这个剑桥大学里面的国王学院里面的合唱团所演唱的《千古宝藏》。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旋律哈。

歌。好，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英国的作曲家，很有名的作曲家 Vaughan Williams， 好，中文翻译成佛汉威廉斯。好，这位作曲家把这一首千古宝藏诗歌把它合并重新创作，但是他保留了这个千古宝藏的这个旋律，这首圣诗的旋律，然后他自己把诗篇九十篇的这个经文重新谱写了旋律，然后把他自己谱写的诗篇九十篇的旋律加上千古宝藏的这个原来的这首圣诗结合起来。That's a good idea，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创作的手法哈。然后加上诗班，然后有管风琴伴奏，那哦，真的非常的棒哈。那这个你知道诗篇九十篇的这个经文里面有非常多的转折哈，有这个因为你人生总是没有那么的平安的，总会经过惊涛骇浪，总会经过一些困难险阻哈。所以他写的时候，那些困难险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就是用小调啊。那么，然后把九十篇这个然后你会听到，各位要仔细听，待会儿你会听到那个千古宝藏的那个旋律就会在穿插在其中出现啊，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用千古宝藏来做最后的结束啊，整首曲子听了以后真的是就是你听到了诗篇九十篇的经文，你也听到了千古宝藏的诗歌哈。那我特别介绍这个团队是英国的演唱的团队，毕竟是英国的这个诗歌哈。我选择的英国的这个团队叫做 Tenebra Choir 哈，我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哈，因为这个词不是一个普通的英文字哈。那它的拼法是 T-E-N-E， 这个 N 是 Nancy N T-E-N-E-B-R-A-E Tenebra， 或者是有 我查到有念 Tenebri Isle， 哎，我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OK， 好，可是看到这个字我就知道这个 Tenebra 这个 choir 是非常棒的合唱团队，各位要知道他真的是非常有名啊。那他的指挥呢是 King Singers， 如果各位喜欢合唱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英国这个六个男生的合唱团的 King Singers 哈，六位男生组合的，现在已经几乎全换新的一批了年轻的歌手了。那这个合唱团的指挥是曾经是 King Singers 的这个团员之一哈，年轻的时候，后来他离开 King Singers 的时候，他就组织了这一个合唱团队，同时真的是太棒了哈，那个成绩斐然，太棒了，所以后来慢慢的他发展成也会有训练合唱的一个组织出来哈，也就是用 Tenebra 这个字来做命名哈。那么培养英国的合唱的后面的后劲哈，所以我觉得英国的合唱团队好多都非常好听，各位如果仔细去听的话，就是我的感受是英国的团队比较内敛一点，那么美国的合唱团队就比较外放一点哈。那比较要听单纯人声合唱，我个人比较喜欢听英国的合唱团队，特别是这个圣乐的部分，实在感觉英国的合唱团队演唱的那个水准，然后带出来的那个灵动的感觉，圣灵的感觉，是比起美国的合唱团要来的

来得更加庄严肃穆一点啊，可能跟英国人的这个民族特性有一点关系啊，所以很 gentleman，很绅士风度，所以各位仔细听听看，而且英国的团队，英国的合唱团队，他们的那个人声的那个均匀哈，要听人声合唱，就是要听他们整个团队的那个整齐。整个声音的融合的那个融合的整个，如果这么多人演唱，他能够把声音协调到如此的那么的和谐的状态，哦，英国的合唱团队，好几个著名的合唱团队都做得非常的棒啊，所以我特别推荐。那么。欢迎各位上他们有专属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各位去购买他们的 CD 哈，实在是非常值得收藏哈。那么我也在 KKBOX 上找到他们有一张 CD，哎，真是很多人不太认识这个合唱团，可是如果是喜好合唱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团队是极为有名的哈，所以各位可以上网去多多收听他们的表演。好，我们赶快来听他们来演唱这一首 Vaughan Williams 写的《千古宝藏》。

永远的保障。太棒的一个 idea， 把诗篇九十篇的经文加上这个 Isaiah Watts 的写的这个千古保障这首圣诗结合之后，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圣乐作品。Vaughan Williams， 佛汉威廉士的作品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作品。我也是为了主持节目找资料的时候认识了这首作品，真是惊为天人呐！太棒了，而且又有这么棒的这个合唱团来把它诠释出来啊。好，我们来看看46篇马丁路德写这个改写诗篇46篇的这首圣诗《坚固保障》我想先给大家听一个德国的当代的作曲家这个不太有名，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作曲家，叫做 Christian Springer， Springer， Christian C-H-R-I-S-T-I-A-N Christian， 然后 Springer 应该是 ger 斯普林格，哎，我的脸，那个 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作曲家，所以他的中文翻译都不准啊。Springer， S-P-R-E-N-G-E-R， Springer， 可是是德国人，所以这个德文的发音，哎，我就真不知道了。好，如果了解会懂德文的朋友，那么就请见谅，我是用英文的发音。那么他也是一位现在在德国的教会音乐界做这个编曲或者是作曲的啊。他很喜欢把一些这个有名的这些诗歌把它重新作曲，重新改编。那么他也有一些些这个电影配乐的经验所以这个是因为找资料找到了这首曲子，我听了以后我又是惊为天人，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好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把这首诗篇46篇坚固保障他怎么来处理那个听到的交响乐团是威玛各位知道德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威玛将来介绍音乐历史还有相关的音乐家的时候我们再来多讲这个城市，今天时间的关系先不多啰嗦威玛的德国国家剧院与国立交响乐团来演奏这一首这个坚固保障，由 Christian Springer 所创作的作品。

有没有一点觉得好像是《星际大战》的电影配乐的感觉？毕竟可能它主要是放在创作是这个有一部分主要的创作是电影配乐，然后有一部分比较不是在这个古典这个。应该要怎么讲？不是在比较古典艺术这个古典这个区块里头，它比较是在 popular 的这个部分哈。不能说它是这个没有。

艺术家，对呀，这个要怎么讲？就是他不是主要创作在放在重心放在这个偏艺术学院派的这个部分，他

所以，那个味道马上就是不太一样，不是那么 classical 哈，但是是用交响乐团来呈现的。好，这是一个版本哈。那我们回到真正 classical 经典的 classical，巴哈为了这首《坚固保障》，也是德国的作曲家哈，巴哈。为了这个坚固保障，写了一首清唱剧，啊，清唱剧叫做 cantata，cantata，cantata，啊。那么清唱剧有俗的清唱剧，有圣乐的清唱剧，分成两种啊。俗乐的就比如说，巴哈里边有一个叫咖啡清唱剧哈。那就是讲一些一般通俗的故事，可是大部分的清唱剧会是在节期，在宗教节期里面，来为了那个节期的主题来创作清唱剧啊。那巴哈的清唱剧多得不得了啊。那么这是他的作品第80号的清唱剧，就是诗篇46篇。这个坚固保障，用马丁路德写的这个旋律，还有这个他的歌词，同时把46篇的这个诗篇46篇的经文也融合进去哈。那么曲子有23分多钟的时间长哈。那我想，我往后还会有一个专题是介绍清唱剧这个部分，特别是巴哈的清唱剧哈，在礼拜四的圣乐逍遥游的单元里面，我会专题来介绍。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浅尝而就浅尝一下啊，那我们稍稍听其中的一小段就好了。

这是一开始的第一首曲子，它总共有八首曲子。那刚刚一开始的这个第一首，各位如果仔细听的话，它就是把那个马丁路德的那个坚固保障的旋律还有歌词做了像是巴哈那个时代的这个这种你听到这种感觉就是他是用对位啦副歌啊这个方式这个作曲方式来做这个创作，所以这个唱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唱巴哈的这个清唱剧所以各位可以听听看后面那个我想不要耽误时间，所以各位听到巴哈的合唱，他的清唱剧是有另外一种味道，另外一种曲风的所以好，我把这个音乐给切掉。那么这是巴哈的创作，是清唱剧第八十号清唱剧。那么最后一位，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后面在浪漫乐派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孟德尔颂这个后面我也会介绍孟德尔颂这位作曲家。那么这位作曲家为了这首坚固保障完整的写了一整首的这个交响曲那孟德尔颂也有好几个交响曲作品，这是他的第五号交响曲作品第107号，用这个D小调来写，但是他最后一个乐章结束的时候，他采用了这首坚固保障的诗歌的旋律，那么我们就称为这首曲子，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宗教改革交响曲那个这个所以在历史上为了这个坚固保障这首作品重新把它创作成为一个艺术的音乐艺术的作品，那么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巴哈跟这个

的耳诵，但是时间的关系，我想我比较还是这个 focus 焦点集中在他们使用这一个旋律来创作的部分。那么之后的节目的时间里面，我真的会把这两部大作啊，经典大作，我们全部的来把它整个完整的听完。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孟德尔颂的《宗教改革交响曲》最后一个乐章的乐声当中，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达令人生，我是达令人生的节目主持人罗雅珍药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话题呢？我们今天要跟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如果已经到了50岁了，那50岁以上我们人生的保险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保险的议题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山人寿的业务主任陈慧华主任。慧华你好。
2: 主持人雅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华。
1: 慧华我怎么会认识他的呢？他是我32年的好朋友。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很开心就是可以再遇到慧华。那慧华原本是一个护理师哦，他原本跟我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念三类组的嘛。
2: 是。
1: 那我们请慧华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2: 好的。我本身是台大护理系毕业，所以那一年毕业的时候就留在台大医院担任护理师，有经历在儿童癌症病房，也去了成人 CCU 加护病房。那2003年大家记得吧，就是
1: SARS 的时候，
2: SARS, 对，我们是第一线的专职照顾 SARS， 所以经历了看到很多人最后一里路，那在那个时候也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上有一些的不足，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再去北京中医学习了将近10年，中医领域。
1: 所以你也有在北京有中医的执照？
2: 有。对，那年就是民国100年，就台湾有一个中医师特考最后一年，那也被爸爸妈妈叫回来台湾。
1: 所以回来台湾之后你做什么行业呢？因为听说你是没有回到护理师的那个职涯，对不对？
2: 有尝试了，但是因为毕竟还是学了中医的领域，那还是想要发挥相关的一个技能，那因缘际会进入的是连锁SPA体系，从事的是汉方系列的课程设计，包含店家的经营，也辗转的经历了10年。
1: 我觉得你真的跳好跳痛、哦、因为我其实对慧华，我们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知道慧华就是考上台大护理系，然后我们觉得、很厉害，那之后一定是大概在台大医院工作，所以其实我在遇到慧华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他一定是一个在台大医院的护理师，结果他竟然跟我说他不是。然后又听到说其实在 SARS 那等于是我们毕业没有几年你就到北京去学习中医了嘛，那有一个中医的背景在那边待10年，然后又回台湾来做 SPA 产业。你在 SPA 产业大概待多久啊？
2: 也是10年。
1: 也是10年，哇，人生的那个阅历很丰富。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那你怎么从 SPA 然后进入到你现在的职场呢？
2: 主要是因为疫情的期间我妈妈她视网膜突然的剥离，那这个必须要紧急手术，
1: 对，
2: 你也知道我们学医的就希望是去可以陪伴，但是工作很繁忙，那老板希望说我们可以去陪伴，但是业绩不能掉。那重新再思考自己的定位，我今天回来是希望可以陪伴我父母亲的一些照护上面可以有帮上忙，而不是只是单纯去工作这件事情。那有机会是我的主管他也是我们 SPA 客户，他说那有个讲座，南山的讲座来听听看，打开了我一个另外一扇门。那当时我妈妈视网膜剥离开完刀之后要办理理赔，他还有一个白内障，也就 开完百万内债再办了理赔的时候，才发现说我缴了十年前的保费，不知道原来保险公司说今年的额度已经满了，就是我不知道我买什么，不知道里面的条款，那我会觉得说我缴那么多钱，
1: 所以后来没有理赔到吗？
2: 视网膜剥离这一块有，但是接下去在做白内障这一块，因为额度已经满了，理赔的额度满了，所以白内障那一块就没有。
1: 嗯嗯嗯，
2: 对，所以去重新审视说，我缴那么多钱，我买什么会不知道，这些事情蛮诡异的。所以选择南山，然后重新去学习里面的一些保险的条款也好，它的

0: 内容，它实质的功能意义在哪里的差异性。
1: 我今天其实邀请慧华来，是因为我认识的慧华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然后因为他是医疗护理背景，又是中医背景，我觉得是在健康照护上面其实已经很有概念了。那达林人生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想要服务50加以上的人哦。那我自己也要进入50岁了，我自己的保单我也不知道我买的够不够，所以到底怎么样建构一个比较让我安心有保障的就是之后的生活，因为就是你也知道现在台湾真的是超高龄的国家，在台湾女生如果正常的话平均可以活到84岁，我想到84岁我还有这么多年哦。然后我自己的医疗险以前好像只能保到70几岁，我应该是到75岁，然后我后来就在想说有一些保险是不是在我真的最后的人生的阶段它是需要的，我其实是特别需要保障的，所以今天就是想要邀请一个我所认识一个很认真的，然后对其实生命也很多看见的，因为慧华的工作其实看过很多生老病死，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就是要帮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如何帮自己画一张有保障的地图，所以今天就邀请慧华等一下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个50加左右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自己到底需要哪一些的保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山人寿的业务主任陈慧华主任。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如何为自己规划一个有保障的地图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跟慧华主任一起来请教一下，如果你已经迈入50岁了，我们应该有哪一些保障是我们要注意的，同时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我们的保单是否足够。那我们接下来请慧华主任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啊我们已经到50岁了，像我就会觉得50岁的人买保单好贵哦。
1: 真的很贵。
0: 然后现在其实物价也很上涨，怎么样有哪一些保障就是是我们一定需要的，它一定有一个优先顺序，可不可以请慧华大概跟我们讲一下有哪一些保障是我们应该要为自己准备的呢？
1: 好的，雅珍点到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却觉得长寿是一个福气，但是如果没有钱又没有闲还不健康又没有好的关系那人生的这个最后一路会很辛苦，尤其现在卫福部也统计了台湾人在临终前不健康存活的年数平均大概8年，也就是说
0: 7到8年、
1: 我爷爷那时候中风就是躺了7年，躺了7年。你想想哦，如果人生的最后的8年当中不是在床上或者是在轮椅上，或者是需要有一个人来专职的照顾，
0: 那相信是家庭很大的负担，
1: 是医疗费也好看护费，如果没有提前的规划为自己多准备这笔钱，那我们一辈子的退休金最后会落到这边来，也会成为下一代的噩梦。所以你说我们有很多的需要的规划，保障地图这张地图是成为我们中老年人最后的一个尊严底线。那怎么样来规划？第一个，我们的旧保单，因为台湾人很爱买保险，
0: 对，
1: 旧保单不要再放在床底下，先来体检。
0: 是
1: 因为很多人有一个保险盲点，他说保费缴很多，结果理赔的时候像我刚刚我妈妈的问题，额度就满了，
0: 对，
1: 赔不到。那我们很多人会觉得20年前爸爸妈妈就买好了，有的就好了。可是现在三个点，第一个密码就是额度够不够，回去要看一下。20年前医疗险住院一天只赔1000块，那现在随着健保改革制度DRGS 新制的上路，还有医院也希望你快点出院，因为医护人员不够，甚至要关手术房，所以有些都变成一日门诊手术，这都是以前医疗在理赔上面比较少看到的。那随着进步，我们的额度够不够，第二个密码就是条款，我们的保单条款刚好提到说一日门诊，那有些的住院实支实付必须住院才理赔，这件事情就会被拿出来讨论了。
0: 是
1: 金管会也在讨论接下来的金融保险这一块怎么样去因应，
0: 到底一日算不算住院这件事情。
1: 没错，
0: 那实在是很 tricky 的，就是很让人不知道，因为我今天来开刀我今天就出院，那个医疗量能不够，所以得这么快速去处理，所以要看保单里面到底保到什么程度，那个条款内容就很重要了。
1: 对，包含像打完洗手臂应该听过嘛，一开机20万，这个费用
0: 深呼吸一下，
1: 深呼吸。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密码，就是刚刚提到

0: 续保年限，很多赴约是到70岁，
1: 对，
0: 75岁，最长可能到80。但是现在百岁人生来了，那我们后面的20年更要用到医疗险这一块的时候，
1: 反而没有保障了。
0: 对，没错。所以像南山现在有一个终身型实支实付，也是这两个月最新的商品。
1: 嗯，
0: 那个就是在75岁以后，当我们需要住院甚至需要医疗这些项目的给付的时候，才不会完全没有防护力，要拿我们以前的存下来的钱来支付。
1: 而且我在想哦，等到那个时候，如果现在医疗已经越来越贵了，未来我想是更贵的。而且我想那个支付跟我们过去想的不一样，就像慧华刚刚说，以前可能住院我们觉得1天2000块很多，但现在你看现在的物价，我觉得2000块，你还有包括其他的家人的往返啊，照顾你的那些时间啊，人力啊，像我父亲之前住院哦，我后来才发现我爸爸没有什么保险呢，那幸好不是太严重哦，但就会发现说，保险应该会是在那个时候应该要提出来的支持。我自己服务的长照个案，大概现在也我服务的几个都是90几岁的，所以80岁真的是一个平均而已。对，所以有很多是很年长的。所以刚刚慧华有提到说，保单，你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要重新把床底下的保单要拿出来，去跟你的保险业务员或者是你信任的保险的这专业人员帮你重新去审视，看额度条款跟续保年限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可以保障到你。因为以前的人没有活那么长啊，
0: 对
1: 对，那父母帮你保险的时候也觉得保到70几岁，但现在70几岁可能很多人还是挺健康的，
0: 是
1: 反而是到80岁90岁，他进入一个更高龄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可能有失智或失能，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为自己，好像在做主的时候也是需要被照顾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保单是一个完整度是很需要的。所以慧华，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旧保单要快速的去健检，那我也就想要问说，到底我们现在应该要为自己加什么，然后如果完全没有那应该怎么办，就是说到底有哪一些部分。像我以前就有保癌症险，在我17岁的时候，我母亲非常有智慧的帮我保癌症险那个保单我都不知道现在是否是够的，因为当时看起来额度可能是够，但 我现在就不晓得了。我保癌症险，然后又保医疗险，那除了这些之外，我知道还有其他的险，那到底现在我们可以保什么来健全我们自己的保单呢？
0: 像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以50岁以上的朋友，要先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买保险是为了照顾家人，50岁以后买保险是为了自己有尊严，不拖累家人。
1: 人生阶段不一样，
0: 不一样的。那在专业的规划当中，我一定会把医疗险，就是所谓的住院实支实付医疗险和长期照护照顾险长照这一块，当做最核心的两大支柱。首先第一个实支实付医疗险是第一道防线，因为当你住要到医院的时候，最贵的已经不是病房费了，反而是医生会问你有多少的额度，今天换放一支心脏支
1: 架
0: 有涂药跟健保的就是不一样，
1: 是，
0: 对，包含白内障的水晶体自费跟健保的不一样，当然医生他会评估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比较适合你，很多好一点的水晶体也要10几万，所以其实实支实付就是收据开多少，保险公司在限额度里面就会赔多少，这也让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不用担心钱的医疗费这件事情，可以好好养病，那可以有选择权做最新痛苦最少的复原最快的医疗新技术。那健保是给最基本的，对，但是可能需要排队排很久，在急诊等床等很久，所以像很多医院他也把

0: 病房开始做整理成单人房。
1: 是啊，
0: 是
1: 因为像最近我们一定有看到就是护理人员嘛，护理人员真的是人不够啦。其实我想不止护理人员啦，其实很多医疗人员在医疗的环境之下开始有缺工。那当然我们台湾进入一个超高龄的国家，有很多你看老人如果是年长者变这么多的时候，其实医疗量能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去接住这医疗量能，其实是我觉得资源是有限的哦。那在资源有限的时候，在未来我相信价格可能提高我们都是可以想见的。那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收入，我们现在除了知应上跟知应下，我觉得五十这个岁数大概 有上有下，不过到五十我觉得是真的像慧华说的，我们要开始为自己预备一个有尊严的老后。所以刚刚有提到的是实支实付的部分跟长照险的部分，那意外险的部分呢，是不是也需要加进来呢？这是你这边的建议。
0: 意外险可以，因为像有时候我们保的是别人的不小心，
1: 对
0: 对，我们很小心的遵守交通规则，像我走在斑马线上，我就被一个刚拿到驾照的弟弟载着他的女朋友硬生生的，他红灯哦，我过马路他就把我撞飞了。
1: 是是，
0: 对，所以当下你会觉得说其实有一个意外的一个保障，薪水补偿，像南山特有的薪水补偿，我们至少在看这些意外的像中医治疗的实支实付也会有保障。
1: 是是，慧华跟我们聊了我们如果要把自己的保险做得更完整的话，有几个部分是医疗住院的实支实付，然后长照险，因为长照险是可能这几年吧才有的险种，在过去是没有长照险的。那还有意外险，那现在还有一个失能险，失能险是在长照险的下面吗？
0: 失能险其实在早期是被主推的，因为长照险太贵，那失能其实就是要东西不见，比如眼睛看不到，
1: 是
0: 有缺的手或者缺的脚，是残障，照残障给付列表来给付的。
1: 嗯，
0: 那失智的长照险，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是生病，甚至只是单纯的老了导致的六种状态，吃饭需要人家帮忙喂，走路需要人家扶，从床上起来需要人家扶，我们只是单纯老了没有力气坐在马桶上面爬不起来需要人家扶，再来就是穿衣服需要人家帮忙，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洗澡需要人家帮忙，这六项需要人家帮忙六重三这个状态，经过了九十天亲情的呼唤，医疗的治疗，他还是维持六重三，长照就启动了，这个账户就启动了。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准备长照险，那就家里会像灰修丢哦。有些人一个失智的平均可以寿命延长到8到12年不等，对，有些人就开始卖房子，因为要一直支付这个。如果假设我们请的是全职的台籍看护，一个月大概是6-7万，那如果是外籍的，再加上营养费、尿布这些的，每个月也要3到4万，所以算下来平均一年就是40万到80万这样的开销。如果像我爷爷一躺是7年，那就将近400-500万的无底洞在那开销了。所以提前准备是让自己不要将来，就是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个保障，有尊严的保障，不会让自己的不管是下一代太辛苦。如果你要让他来当你的看护，
1: 有时候好像抓住了一个人的人生，因为其实他们也需要工作，然后也或许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怎么样同时照顾自己，在可能生病的家人，我想对

个家庭都是很大的负担。那我之后想要再跟慧华再聊一聊，就是长照险到底怎么样帮助人，还有实支实付，或许慧华这边有一些案例哈，或许讲了大家会更能够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几个名词，可能大家说哦，实支实付、长照、意外险或者是失能险等等的。那我们等一下下一节的节目，我们来请慧华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欢迎收听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南山人寿业务主任陈慧华主任，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他来分享，就是他所遇到的个案，然后一些理赔的状况，或许可以帮助听众朋友更了解说这些保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可以发挥它真正的功能。那慧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经手的个案里面有没有一些理赔的状况，我觉得分享这个个案的状况可以让听众朋友更明白这个保险可以怎么帮助

0: 它。
1: 嗯，好的。像我自己亲人当中就有一个从发现失智，从轻度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到中重度了，他身上没有长照险，但是他有保寿险。当我们中重度失智 CDR 量表大于两分的时候，就是中重度失智，他的寿险保障就可以理赔了。然后弟弟还问我说，妈妈人还在，为什么
2: 寿险就下来了？以前的长辈很喜欢买寿险，买一堆寿险哦。对，但现在可能时代不一样，以前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人可能不太知道说有长照险这个东西。对
1: 对，因为现在活得越来越长了，活到八九十岁大有人在。像我上次去关怀据点，然后教慢跑，教八段锦，现场四五十岁的长辈问到八十几岁的就十几个，然后九十岁的还有一个九十三岁的，那这些的长辈都是还不错的，可以走出来到据点里面的，很多都在家里。
2: 我们长照站最高龄92岁，
1: 是对，你知道百岁人生现在全台湾几个人吗？
2: 不晓得耶。
1: 昨天南山跟
2: 你们刚办完活动，
1: 办完，
2: 对，
1: 五千个
2: 百岁人，
1: 对，
2: 很厉害。
1: 所以卫福部就说，食部长说经费不够，因为他们百岁要打金牌。
2: 是，
1: 对，所以其实长照是为了当我们可能遇到了是疾病，比如像我爷爷中风，瘫痪躺在那边7年，这个过程。要有人帮忙，什么关键就是钱的问题。那长照险它就是给什么，保险公司给你一笔金，第一次一笔金，再来是逐年的照顾金。现在平均就是给15次，等于15年。
2: 所以我长照险是否失智吗？还是失能也算在里面？
1: 应该是说因为疾病或者意外或者是单纯老的，失智是看 CDR 量表大于两分以上。那刚刚说的意外、疾病，还有单纯老的，他只要状态符合6中3，就需要人家帮忙扶起来，从床上扶起来，从客厅扶到厕所，坐到马桶要人家扶起来。擦屁股，洗澡需要人家帮忙洗澡，
2: 就是生活功能量表这边如果是评估下来
1: 6中3。
2: 对，那通常这些人如果有评估下来他的分数是不够，大概也进入我们长照3.0的一方面的给付啦。不过这样听起来就是说长照就是这个人他在生活功能上其实开始
1: 需要有人照顾，
2: 不能自理了，需要被照顾，这个长照就会，长照险就会一笔的这样给付下来，是这样？我的认识有没有错误呢？
1: 认识是对一半，就是他有一种是第一次就先给一笔金给付，
2: 是
1: 接下来逐年照顾，就是每年给照顾金，看是当初你的保额是36万还是100万，这样的照顾金。所以我们当有这笔照顾金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不然每个月看外籍看护也要3万，也是算压力蛮重的。
2: 对，对，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些例子，是就是你刚刚说到你的家人失智，对不对？那他没有长照险，那后来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对，
1: 你现在就先回家看一下自己的存款簿，打开来右下角那个金额。
2: 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以前是真的没有保险的有时候那个照顾的费用一年花下来是很惊人的。
1: 对，所以像我爷爷躺7年，他有3个儿子，所以3个儿子就是他的保险公司。
2: 他现在少子化，
1: 所以为了我们未来的尊严跟未来不要拖累家人，未来我们要有好的被照顾品质，所以我会为我自己多做准备，

0: 件事情，因为当真的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归咎一点钱有多少。
1: 对，其实台湾现在，我其实之前看了一下人口调查的资料，

0: 而且是女性。那在那个年代，就是结婚，就是男生大概会比女生大，然后男生又活得比女生短，所以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独居的女性哦。他们不是没有结婚，他们是有结婚，他们也不是不一定没有小孩，有的是真的没小孩，但他们不一定没有小孩，但是他们或许也不想干扰下一代的生活嘛，所以他们就是自己居住。其实这样的长辈很多，那刚好在去年到今年哦，我们长照站，因为我们经营了蛮多年了，就开始有长辈跌倒，
1: 是。
0: 啊，跌倒脸部受伤，撕裂伤，或者是就他没有办法来，因为一旦长者没办法出门，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嘛？可能是
1: 是。
0: 生病，那有的是忧郁症了，有的是身体功能，去开刀，就本来膝盖可能就有问题，那他们都是属于一个独居的状况。后来我就发现说，即便是那个年代都有结婚的，也不是单身的。现在独居的人到70几岁，其实人还蛮多的。然后我那天就继续看，那我们50岁以上呢，如果是单身或者是离婚不分男女哦，一个人的人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的。所以整个社会结构啦，以前我们的整个照护系统是家庭支持照护系统。
1: 对，
0: 但我相信其实我想现在已经开始了哈，我们会走向一个社会支持的照顾系统。当然我觉得一个国家需要照顾人民，但是我们也需要为自己开始去思考说，那接下来我们的人生进入下半场，怎么样让自己就像慧华一直在说的，你怎么样有一个更有尊严的人生？的确是在我们还有余裕的时候，我觉得保险本来就是
1: 互助
0: 保
1: 的，
0: 险嘛，就是
1: 对。
0: 互助嘛。那你不要想说我现在用不到，可是你或许你活得比你想象的时间长很多，或许你想说，我应该活到几岁呢？那现在80岁就是平均嘛，所以我们去思考的就是，那接下来的人生，我们接下来怎么样让这一段人生不要成为家庭的负担，然后也让自己生活得更有尊严。我觉得这点真的还蛮重要的，所以开始去审视保单，就像慧华一开始说的，审视保单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找一个专业的保险的经理人来帮你审视。或许你过去买了很多保险，可你从来都没有好好去审视过。或许听众朋友过去买的是寿险，买很多储蓄险，台湾人太爱储蓄了，
1: 是。
0: 但是面对在我们人生或许有失能啊，或是失智，或者是我们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要多思考一点，去检视我们的保单，然后问你的保险经理人怎么样去帮你设计一个在你有限的资源下面，然后为你创造一个比较合理的保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现在要50岁买保单，惠华是不是这真的还蛮贵的呢？
1: 是蛮贵的。以如果我们讲比较亲民的长照，就是互助的概念，不希望用到的情况下，大概现在保费3000换3万，就是我今天缴给保险公司每个月3000块，将来事情发生的时候，保险公司一个月3万块照顾我，这算比较亲民的。是互助的概念，我不喜欢发生，但是有发生的时候，至少有这笔钱，可以照顾我。对，这是长照最基本款。那当然，钱花在刀口上，我觉得现在赚钱真的不容易，尤其，物价通膨，医疗也是通膨，所以审视自己的保障有多少，在能力范围内。去强化自己担心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家族疾病史，你的癌症是一笔金有多少？早期大概是5万、10万，
0: 这么少，
1: 对，早期的是疗
0: 这
1: 程
0: 现在
1: 型
0: 再
1: 的，
0: 一下就没了。
1: 对，所以其实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质子治疗、重粒子，他们只要在门诊

0: 躺一下2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上班。但是当我们连医生都有讲哦，至少准备了200-300万一次金，你的癌症的一个选择权，你有足够的金钱方面的资源，你有足够的选择权，你可以用标靶药物。
1: 是
0: 对，因为现在其实癌症会慢慢像慢性病一样，因为外食嘛，吃的空气污染 PM2.5，
1: 现在癌症真的是又年轻化了，
0: 不止年轻，
1: 肺癌、大肠癌、
0: 大肠癌现在有30几岁，
1: 肺癌是第一名嘛，
0: 对，
1: 然后乳癌，哇，现在遇到好多乳癌的朋友，
0: 是有女生嘛，情绪上面没有好好排解的话就容易积聚。那癌这件事情其实到后期怕的是复发，甚至转移，所以医疗的进步，标靶药一个月下去癌细胞会不见，但是当它在复发用二线药三线药的时候，其实一颗药3-5千块照三餐吃，然后还要吃整年度，我相信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的话，那就没有选择权。
1: 我有一个病人，他大概也是40几岁，就是青壮年，那当然是在工作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 COVID-19 的疫情，他接受疫苗之后，他开始全身发痒，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副作用，后来怎么检查，后来他竟然需要用到一些很特殊的药品，真的是很贵，他就说幸好还有保，
0: 是
1: 医疗险，所以那些就是保险帮他给付掉，要不然那个药品其实随着医疗的进步，其实药品是越来越贵的，不像大家想的。因为常常有阿公阿嬷跟我说那个药不是都几块钱，我想说现在哪有几块钱的药现在的疾病跟现在的医疗的发展哦，真的不是像过去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都为自己的人生想一下，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保险反正就是保我们不确定的时候，包括突然的生病、突然的意外，还有我们在年长的时候或许需要人家照料跟不能自理的时候，我们多一点的准备金，我想是好的。好，谢谢慧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谢谢。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怎么给自己规划一个有保障的地图。今天谈的就是在50岁以上的人生，我们怎么样为自己来看自己的保险够不够。那今天请到的慧华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其实应该去关注自己的医疗保障还有长照的保障。那如果有一些意外的保险可以加进来，其实我想会更完整。所以接下来要请慧华主任来跟我们分享说，那给听众朋友们的行动清单，我们听了这一些，我们总要开始采取行动，为自己建构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之后的大龄人生。慧华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采取行动？
1: 好的，相信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建议大家可以在周末花个15分钟完成接下来3件事。第一步就是拍照存档，把家里的纸本保单找出来，用手机拍照或扫描，并且告诉家人密码，因为很多时候事故发生的时候，
0: 密码因为保单会需要密码，还是说他人的保险金库有密码？
1: 不是不是，就是他有一些存折密码也好，因为其实很多事故发生的时候，家人是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保险放在哪里。第二个，可以下载一个保险存折的 APP。因为如果保单很早就搞丢了没有关系，现在内政部跟产险工会它有推出一个保险存折的 APP， 手机直接下载认证之后，
0: 它是要打什么字呢？
1: 保险存折，
0: 就打保险存折然后下载。它需要付费吗？还是
1: 不付费的话只可以看得到第一层你在哪些保险公司有，那年费100块的话你就可以再看到里面的细项，但是看不到条款，但是你就会至少知道说你在你这辈子所有买过所有有效的保单保额哪几家公司一目了然。
0: 那如果就是拍照存档，我到底要拍到哪一个地步？我是连里面的条款我都得拍吗？
1: 像南山医它有个系统，你只要拍前面的所谓的summary 的地方，
0: 就是你说它有一个摘要的地方，
1: 一个摘要，对，因为条款其实蛮细的，对，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知道哪一家保险公司，你可以进线到客服，请他派专人，跟你接触，跟你服务，对。那第三步就是要开始要做财务自我的检查。就算算全家一年的保费有没有超过总收入的 10%，
0: 如果超过了呢，
1: 那表示你要去检视一下。有些定期险，因为当我们到中老年的时候保费会变很贵，那要调整一下50岁以后的保障包含

0: 医疗长照的额度够不够、
1: 嗯、
0: 那我们的缺口还是保费太重了，都可以透过专业的、保险规划师经理人来去客观的分析，其实用最聪明的方式重新画好我们这张的保障地图。
1: 嗯嗯嗯，所以你建议是我们先把自己所有的那个保单找出来。其实我自己都要看看我有多少保单呢，因为有一些是我父母那一代就帮我保了。我之前其实有整理过一次哦，光找保单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因为可能买了很多年了，像我说我的癌症险是我妈妈17岁，
0: 嗯，
1: 我17岁的时候帮我保的，我要找到他，然后有一些保险公司还已经更名了，
0: 对，没错，
1: 嗯，要把它全部就是找出来，然后其实先厘清自己有多少保单。那我你刚提到有一个保险存折的 APP， 我觉得蛮好的。或许有一些保单你根本就忘记了，或者是你也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那这样子可以下载下来。那刚刚慧华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通常其实我们的家人也不知道我买了什么保险呢。
0: 对，没错。所以在我们在分享一些长辈的一些课程当中，预防失智的课程也会提醒他们把我们一些重要的密码写下来。
1: 嗯，
0: 哦，为什么？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也许会忘东忘西，还可能会记得起来，但是真的进入到失智的病程的时候，家人也不知道。
1: 对
0: 对，那一辈子的积蓄其实写下来，其实保障自己也保障将来需要的时候家人也清楚，说原来你这些的资产我们怎么样去帮你做规划，甚至不要忘记在哪里。
1: 是，我觉得保险整理的这件事情哦，我现在因为我父亲在3年前中风，我到那一天才知道我父亲没有为自己买什么保险。
0: 嗯，
1: 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买呢，因为过去他是一个身体超级好的人，但是因为就觉得自己身体太好了，所以他就轻忽了一些健康的状况。所以我其实也想跟听众朋友说，其实定期的身体检查很重要，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因为你在保险的时候他也会需要你的一些身体检查或医疗的状况的一些评估跟报告。所以在重新审视你自己有哪些保险或是你要加保的过程，我觉得身体的检查你身体状况同时去了解，我觉得它是一并，我觉得是一个有点像人生盘点啊，除了盘点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之外，我觉得保险健康其实是一起盘点进去的。所以刚刚慧华说到，其实很多长辈哈，我其实不太明白，过去好像都把这个事情当一个秘密，或者是
0: 没错，因为保险其实也是个人资产，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透露说我的客户保什么。但是我们会分享的一件事情是，你担心什么问题，我们是用保险来解决你未来担心这件事情，不是为保而保。
1: 嗯，
0: 对，因为是将来的这个风险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
1: 嗯，
0: 那买这张保险的功能意义它才会被放大化。不然早期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又用不到，保险是骗人的，骗人的。
1: 在以前啊，像我母亲帮我买的保险哦，像有一些保险业务员其实或许是亲戚朋友啊，对，在过去大家对保险的印象哦，可能有一种既定的概念，但我相信现代人观念也不太一样了，现在的保险的业务人或者是现在有那种保险的经理人规划师，我其实觉得非常非常专业，有时候还可以帮忙节税哦。如果你的资产比较多的时候，怎么用保险，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去祝福你的子女跟你想祝福的单位，其实是可以做的。嗯，还有之后像我之前有保一个父母孝养金，如果我比我父母早离世的时候，我希望我每个月可以给他一个零用金，就当时我还有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保险它有很多种，可以很多种形式，那现在已经不像过去了，我觉得现在的保险经理人比以前是专业很多了，所以把以前的保单拿出来重新审视，也理解一下自己有哪一些保障。

0: 足的，我们就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去把它补足。那同时如果没有办法补足，你也大概有一个概念，说哦，原来我现在欠什么缺什么，或许未来有别的形式的商品是可以支持的。其实现在商品不断的有新的嘛，但是就是要去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像刚刚慧华提到，其实保险就是我们资产的一部分，我们会去管理我们的钱要存在哪里或在哪里投资。现在全民风投资啊，
1: 对，
0: 现在股市很好，就全民风投资。但我想这一集的节目其实就是希望让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一个概念，就是也投资自己老后的安全。
1: 没错，
0: 那个其实不是像股市你可以每天看到它的涨幅，你也没有办法预测明天我们人的旦夕祸福。但是高龄是一个我们可以预见的事情，高龄可能会伴随的一些生活的状况，包括我们能力上面可能会渐渐的减退，自然的老化，不见得我们一定生病，或者是说我们在生病，或者是现在可能也跌倒啊，长辈跌倒，像我的长照站，你看他们原本也是健康长者，可以来运动啊，或许就跌倒。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一直都健康，一直都能为自己做主，这时候保险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段期间有一个保障。最后慧华有没有想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呢？
1: 有，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都有钱有闲，有好的健康跟好的关系，在未来的日子可以优雅的老去。那谢谢雅珍跟谢谢听众朋友。
0: 那我们今天谢谢慧华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慧华是一个人生经历很丰富的，她是护理师的背景，也是在北京中医师的背景，真的看过人生很多的时候。所以不只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工作有成就或者是学识很好，但是在我们人生的后半段的时候也别忘了为自己努力一把，然后做足保险，为自己建构一个有保障的地图。那谢谢今天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雅珍，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样是我们的伴侣系列的节目。那不知道大家在跟伴侣

0: 关系里面哈，有没有一种感觉，有时候是哎，也不是不爱他，好，他也不是不爱我，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一起呢越久却好像感觉那个爱哈就越来越消失，但是取而代之呢的呢就是一种累的感觉。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样子的关系是怎么了，越爱越累的关系难道缺的不是爱吗？还是缺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邀请的是我们的伴侣諮商师林文怡心理师，请文怡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林文怡。那我主要是跟伴侣工作，或者是因为感情议题而来的个案工作。那我职业已经有二十多年
0: 哦，
2: 二十多年，
0: 对，是资深又资深的，
2: 是的。
1: 不敢那个再多说那个二后面的数字是多少、哦、
0: 对，可能从一到九都有
1: 对，请大家那个对。然后我目前是在格瑞斯諮商所接案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文怡心理师来谈谈，哇，这个问题里面到底里面存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也不是不爱了，可是呢怎么越爱越累，好像两方都蛮挫败的哈。好，赖老师，那我们要不要来给听众朋友一个案例，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关系是越爱越累的关系。
2: 好，我来跟各位提出一个案例，
0: 是，
2: 那我们从这个案例再来剖析越爱越累哈。
0: 对，
2: 好，这个两位越来越累的阿志跟小文哈，认识一起三年了，结婚两年哈，他们都很努力的在关系里面哦，你看呢、阿志下班还会替小文顺便带一些喜欢的东西回家，那小文呢也都一直记得安排两个人的周末啦、生日啦，或是节庆哈，但最近啊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疲倦哈，阿志就说了，我不知道他要什么，感觉我做什么都不对，那小文呢，他做了很多，但我还是觉得少了什么，又说不清楚是什么，他们不会常常吵架，也不是不爱对方，只是相处慢慢变成了一种要撑着，放假想一个人待着，但又不敢说，说话开始想太多，怕说错，两个人最放松的时光，但是现在都变成紧绷了哈，有一天小文说，我好累哦，阿志愣了一下说，我也是，哎，两个人就对看，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觉得好像都没有做错啊，但是关系里面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地方一直在漏气，这就是阿志跟小文的情况哈。我不晓得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听到，
0: 对
2: 啊，你们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吗？
0: 是是，好，这样听起来哈，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哈，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了。可是那种一直就背着累的感觉一直卷在里头，那想问一下，有二十几年资深的伴侣諮商那个文怡心理师，那在你的就是在你的一个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伴侣的状态啊，就是很努力哦，为生活为家庭，但是却越来越沉重，
1: 是是是啊，不过修正一下，我当伴侣諮商师并不是二十几年，我是职业二十几年
0: 啊，职业二十几年，
1: 对，但是接触伴侣大概就是应该说一直有在接触伴侣，
0: 对，
1: 但是认真的开始把这个当做我的工作领域，大概是七八年的时间这样子。对，那我在想，刚刚赖老师讲到这一对阿志跟小文啊，他们在一起进入就是大概

0: 到五年，
1: 嗯，
0: 其实关系应该是蛮稳定的时候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应该就会跟初初交往刚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我都有做，就是一样都是带小文喜欢吃的东西回来给小文，嗯，可是怎么小文好像就是闷闷的，
1: 嗯哼，
0: 然后对小文来说，就是阿志也真的都有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可是我的心里面总是还是会觉得，
1: 嗯，
0: 好像有点不同了，
2: 嗯，
0: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可能也跟从刚开始交往，
1: 嗯，
0: 热恋期，
1: 对，
0: 跟关系进到稳定期，
1: 嗯哼，
0: 的不同有关。
1: 哦，是关系的阶段，这是，所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正常阶段吗？
0: 是啊，是啊，其实是蛮正常的，
1: 蛮正常的阶段，
0: 对 对, 對。
1: 但是如果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是会不会在里面就？就关系会变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是，就是我在想，对阿志来讲，就是说我有做，
1: 嗯哼，
0: 可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让小文满意，
1: 嗯，
0: 那这样做久了也会有一种灰心，
1: 嗯，
0: 也会有一种挫折，
1: 嗯，
0: 然后好像我做的对方都没有真的看见，
1: 嗯，
0: 的一种无力感，
1: 嗯哼，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累
1: ，OK。嗯嗯，
0: 然后我觉得小文他其实是有看见阿志在付出，
1: 对，
0: 但是就是没有到底，啊，
1: 嗯，
0: 那我在想小文应该也是一个蛮温暖的人，所以他会去把自己的感觉，
1: 嗯，
0: 想说我应该要藏在心里，
1: 嗯，
0: 因为阿志已经做了这些事了嘛，
1: 嗯，
0: 那我不应该好像还对他有这么多的不开心，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小文的累可能比较是那种要把自己的感受
1: 啊，隐藏起来吗？
0: 对的那种有点内耗的累吧。
1: 对，
0: 是，
1: 所以他们各自的状态就是，嗯，阿志就觉得有点灰心，有点无力，
0: 对，
1: 啊，小文呢就感觉好像有点需要压抑自己，
0: 对，
1: 然后也消耗，那么对吧，耗能了自己的心理的状态也蛮多的，
0: 是是是，
2: 嗯，那虽然这小文哈压抑了自己哈，
0: 嗯，
2: 会不会阿志都感觉到了？
0: 我想应该会吧，
1: 嘿，
0: 可能会看他闷闷的，
2: 嗯，对，
0: 哦，
2: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还是把自己的感觉压抑下去，免得我又抱怨对方，啊，人家也是做的这样子啦，嗯，对不 对,
1: 对, 对，
2: 下班就去买好吃的东西给我吃，
1: 嗯，
2: OK， 所以我们压抑下来，但是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压抑着哈，
1: 嗯，
2: 其实人会用非语言的方式去传递给阿志，
1: 嗯，
2: 会不会有这样子？
0: 我想会啊，
1: 嗯，
0: 就是说那个买回来的东西，
1: 嗯，
0: 可能并没有吃，
1: 哦，
0: 就是说我等一下吃，但是那个就一直放着，
1: okay。
2: 哦，阿志这样子也会说，为什么我这么好心你没有吃，
0: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也是一个挫折，嗯，
0: 会啊，
2: 一次还好，那如果
0: 是啊，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我可能以前每周买三次，
1: 嗯哼，
0: 那我可能就会减少嘛，
1: 嗯哼，
0: 对不对，
2: okay，
1: 嗯，
0: 哦，
2: 是，
0: 对，然后减少小文可能也会有一些感觉嘛，
1: 嗯哼，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直好像交互来交互去，
1: 那这样子交互来交互去的关系会有 会争吵吗？
0: 嗯，有些人就会生闷气，
1: 对，
0: 好，嗯，对，那有些可能我在想对小文 像这样子的个性他可能就会一直忍，
1: 嗯，
0: 然后觉得我不应该好像不感谢，
1: 嗯，
0: 但是忍到一个极限就会
2: 临界点，
0: 没错，
1: 哦，
2: 火就会烧起来，
0: 对对对，
2: 闷烧，我们以前烤肉啊那个闷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轰，火就起来了。
1: 会不会有一种状态，我请教文艺心理师，这种状态就是说因为这两个人都好像很努力嘛，但是好像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个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好好的，
0: 对对，
1: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最后是就找别的东西来吵，
0: 嗯，
1: 因为讲不出这个一个所以然出来啊，可能就吵一些周边的旁边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可能就会说，
1: 嗯。嗯

0: 结婚纪念日你这次餐厅有没有订、
1: 嗯、
0: 那订的等级如何、
1: 嗯
0: 哦、那就是跟上次又重复了、
1: 嗯
0: 嗯、跟前年又一样了，
1: 是
0: 那可能就会去吵这些事情这样、
1: 哦嗯、OK
0: 对，但是这个可能就会是一个一个线头吧、
1: yeah.
0: 哦、有的时候好像在吵这件事情、
1: 嗯、
0: 可是往下走可能才会去，我们就是治疗师就有点像是这样，我们要是从这个线头慢慢慢慢慢往下去，找出那个源头是什么。
1: 嗯，
0: 也许对小文来说，他的那个源头是，哎，你还有没有像过去那样这么的爱我？
1: 嗯哼，
0: 在乎我？
1: 哦
0: 哦，对，
1: 嗯。
2: 但是阿志会觉得说，我过去做了这么多，你也不是很重视啊，那我干嘛要做？
0: 嗯嗯嗯，你以前都不会这样跟我抱怨，
1: 对，
0: 你以前就是我说你就会再多做，
1: 嗯哼，
0: 我说你就会再更温柔一点，
1: 嗯，
0: 可是现在你常常就会摆一个臭脸，
1: 嗯，
0: 你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1: 嗯，
2: 是，
0: 对啊，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好像我们都在各自的一个困难里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2: 所以对小文来讲，他也会不会觉得说，那我说了这么多次，你还不是都一样？
0: 嗯、是啊，是啊，
2: 嗯，
0: 我可能有用一些暗示的啊，
1: 嗯嗯，
2: 也没有用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啊、哦，所以他们两个都面对一个挫折，
0: 没错，
2: 关系里面的挫折，
0: 没错。赖老师，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就是，
1: 嗯，
0: 其实我在做伴侣咨商，常常就会提到，就是常常两方都会越讲越挫折，
1: 嗯哼，
0: 我就会说，哎、欸，我在你心，我在刚刚听你描述里面，你有一个好孤单、好孤单的感觉，
1: 嗯，
0: 好，然后那个我就会问另外一方，就说，哎、欸，就跟你刚刚讲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
1: 嗯，
0: 你们有没有发现，
1: 嗯？
0: 你们两个人的心情，
1: 嗯，
0: 有一点点像、
1: 嗯、啊，
0: 就用这个方式把他们两个人又拉在一起
1: 了
2: 啊，
0: 就是那个孤单，
1: 是
0: 那个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是努力的人，
1: 呀呀，
0: 都不是摆烂不想做的人，
1: 真的、
0: 嗯，所以那个我一直在努力，
1: 嗯，
0: 然后好像对方都没有接收到的那种孤单，
1: 嗯，
0: 这个心情是一样的
1: 哦。是，所以两个人都挫折，然后两个人内心的底层都在这个关系里面，长久下来，这个关系不是反而是一种有一种彼此有一种爱的关系、
0: 嗯、
1: 连结的关系、
0: 嗯嗯嗯嗯嗯，
1: 反而失去连结了。
0: 对对，
2: 我有一个画面啊，感觉到两个人好像是站在对立面的、啊，啊，一个人在检查说。你看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我的需要、
1: 嗯、
2: 你的行为是不是我的需要、
1: 嗯哼
2: 啊、那这个就很可能有很容易有挫折了，不是我的需要你就有挫折了，好像我在检查你的需要、
1: 嗯、
2: 不检查你的行为有没有满足我的需要、
1: 嗯、
2: 会不会有这样子、嗯、那会不会阿志久了以后就觉得他、
0: 嗯、
2: 好像他一直在被检核、
0: 嗯嗯嗯嗯嗯嗯、我在想就是说其实我们赖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欸、我们那个安全依附的需要，
2: 是、
1: 嗯、
0: 就是什么时候小文会变得去检视阿志，
2: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欸、有一些生活的改变，
1: 嗯、
0: 哦、对，比如说、我在猜想也许阿志、工作上有一些转换、
1: 嗯
0: 哦、他外派啊或者是他升职成为主管
1: 或者有小孩以后会不会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那个就会生命阶段的不一的改变、
1: 嗯
0: 哦、这个改变其实会带来一些不确定
1: 哦，对啊，
0: 所以这个
1: 蛮有道理的、嗯、不然的话两个人关系、哦、应该是随着年那个时间是越来越好、
0: 嗯、
1: 越来越紧密嘛、
0: 嗯、
1: 哦，所以可能是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啦外在啦有一些改变以后使这两个人的关系在安全依附上面有一些
0: 有一些起了一些
1: 变化、
0: 哦 okay、然后就会让小文特别会想要、去确认一下、哎
1: 嗯、
0: 你还是像过去那样 在乎我吗？
1: 哦，
0: 所以应该都有一点原因的。
1: 对对对
0: 对，因为我们人其实不是随时随地都要去确认对方爱不爱我，太累了。
1: 嗯嗯嗯，好，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待会呢再请文怡心理师再跟我们再多说一点。哇，也许有一些在关系里面长久下来，不是不爱了，可能有一些变化是两个人之间没有一些觉察，但是这些变化不知不觉就影响，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好，我们先休息，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回到节目。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林文怡，谘商心理师，他也在伴侣谘商也工作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他的那个服务的对象呢，呀，有很多时候就是跟伴侣一起工作。那我们今天啊，要来跟请文怡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越爱越累的关系，难道是缺了爱吗？那想问一下赖老师，你刚刚听到文怡心理师在谈这样的关系，你想到什么？
1: 是啊，刚刚文怡心理师有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无论是这个因为不太了解对方的需要，但是还是表现的去关心对方，
0: 对，
1: 这个问题有以至于小文哈，就是说，哎呀，看你也做了这么多啊，但是为什么心里都没有感觉？好像也会不会有点有种自责？
0: 这是不是一般我们有些时候用的譬喻哈？就是说，我觉得鸡腿很好吃，那我每天都给你吃鸡腿，但是殊不知你喜欢的不是鸡腿，你只可能喜欢吃海鲜。
1: 是啊，我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我早期有一位对伴侣很久了哈，他太太跟我抱怨说，他生日的时候，老公买了一双一两万。

0: 万块的鞋子送他。
1: 哦，他是开心的吗？
0: 老婆跟我说，这个根本不是我要的。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事情啊，他因为他说的时候那种呐喊。
1: OK， 所以这就回应到说，他某一方啦，的确有付出，但是付出到对方身上，对方就是没有到位，
2: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想啊，这么早期这个案例哈、啊，他的呐喊了、啊，也不是第一天就呐喊。
1: Uh-huh.
0: 他已经压抑很久、uh-huh. 所以我们这样讲哈，小文若长期、
1: uh-huh.
0: 啊、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
1: 对，
0: 没有进行伴侣諮商的话，他有一天也会讲话非常的用力，
2: 对、uh-huh.
0: 非常的抱怨哈、
1: uh-huh.
0: 啊、那当然那刚文艺心理学又点出另外一个新的议题哈、
1: uh-huh.
0: 无论听众你有小文阿志这样的啊，结婚以来就有这样的议题，
1: 嗯，
0: 或者你们的新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1: 嗯嗯，
0: 但是曾几何时，刚、才讲到有小孩啦、嗯，有工作了以后，
1: 有工作的转换，
0: 转换了以后，哎、就发现了什么？
1: 嗯，
0: 哎，你怎么开始不重视我的需要了？
2: 对，
0: 你过去都会记得我的什么什么，
1: 嗯，
0: 啊、现在怎么不重视我的需要了？
1: 哦、
0: 那我跟你讲，你就说哎呀，那我照顾孩子也是照顾你啊。
1: 嗯嗯
2: 嗯嗯，
0: 那听起来就说啊、哦，好像也有道理啊。
1: 对啊，尤其是最常听的嘛。
2: 嗯、
1: 啊，我在外面打拼哈、赚钱也是为这个家、啊。
2: 对对对。
0: 哦，好像很有道理啊。
2: 是，所以那个小文就会越来越把自己的声音、或那个需要，
1: 对，
2: 好像我只能放到心里去、
1: 哦、
2: 可是这个一直压、一直压，
1: 对，
2: 有一天还是会爆炸，
0: 好像那个情绪变复杂了，
2: 对，
1: 嗯，
2: 好像
0: 又很想骂对方，
2: 对，
0: 但是又好像不应该骂对方，
2: 对，也会有一种自责吧，我怎么可以在他这么辛苦的时候，
1: 嗯，
2: 还去跟他提我的需要，
0: 是，
1: 嗯，
0: 哇，这么复杂的、这个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请文艺心理师，再帮我们厘清一下。
2: 是是是，其实，在很多伴侣来的时候，有时候你表面上看到的情绪可能是很生气，很生气这样哈，可是其实他底层下面，譬如说像小文，表面上是生气。但他下面的情绪可能是很多的难过，
0: 难过、
2: 有些委屈、刚刚讲的那个心情、
0: 嗯、
2: 还有一些失望、
0: 嗯、
2: 所以我们得要一层一层的把这些情绪摊开来，
0: 嗯哼，
2: 对，
0: 你是说情绪不能只看表层的，
2: 对，
0: 表层的很可能是抱怨，
2: 对，
0: 那底层的很可能是
2: 他的需要，
0: 需要
2: 那个没有满足的需要，
0: 会不会在更底层还有一个叫做自己不应该在抱怨对方、
2: 对啊对啊，就是我怎么可以，对，
0: 所以这个里面这么纠结的这么多的情绪、是哪个情绪跑出来、就不一定了、是，
2: 所以我们常常工作的时候就会从这个情绪为一个入口，然后走到去探索他的需要是什么。刚刚赖老师有讲到，就是说，也许他们在新婚的时候还可以，对，那可能阿志还是能够去稍微的去照顾到小文的需要，
0: 而且是小文需要的需要，
2: 对，他需要的需要，对，而不是阿志以为的需要，对。但是随着他们的生命开始发生一些转变的时候，那这个可能阿志就要兼顾工作，兼顾照顾小孩，那这个能够再去回应到小文的需要就更困难了、那我们在讲关系的时候，我其实我刚刚我看他们这一对，我觉得他们有三个部分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当对方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得到他，应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得到对方，这个我们叫做可及性。
0: 那个急呢、
2: 就是来不及的急、
0: 哦、
2: 我找得到他，我抓得到他、
0: 我有需要的话我可以
2: 抓得到
0: 他，
2: 对，那另外一个是我抓到他以后、他能不能真的给我要的东西，
0: 要的东西
2: 我真的渴望的、我的需要，

0: 是。
1: 那第三个是说，他们有没有投入在这个关系里面？好，我觉得小文跟阿志他们两个人都是投入的，
0: 嗯哼，
1: 所以才会感觉到那个累啊，就是他们其实有努力的，
0: 嗯，
1: 但是他们的回应，
0: 嗯哼，
1: 就是阿志做的是不是小文所需要的，这个回应性可能没有到位，
0: 嗯哼，
1: 所以对小文来讲，他才会有那种我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
0: 文心也是刚才讲这段话的时候，哦，那我身为一个好像阿志是男性的位置，
1: 嗯，
0: 我怎么感觉到我里面感觉到压力好大，
1: 嗯，
2: 对，
0: 我好像是要被检核，
1: 没错，
0: 好像是被要求，好像在考试，
1: 没错，
0: 好像你的快乐需要我给你，
1: 压力好大，对不
0: 对？
1: 哦，对，
0: 我好像供应工厂，而且你要什么我一定要给你，不然我好像最，你说那是回应吗？
1: 嗯，
0: 好像小文要的是答应，是有求必应，
1: 啊，有求必应，
0: 啊，那我想这个很像土地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替听众提出这个好不好，
1: 其实我在想，哦，如果是小文常常就是随时都在这个状态，我想阿志一定会受不了，
0: 是，
1: 可是通常小文会出现有这个检视，刚刚赖老师讲的就是在检视，其实是应该他不安了，
0: 哦 OK，
1: 他并不是随时都处在那种要去检查的状态，有可能是刚刚我们讲的，有一些变化，然后有一些，生活出现无法掌握无法掌控的情况，
0: 是，
1: 或者是有一些威胁出现的时候，这个会让他变得更想要去确认，
0: 哦，
1: 所以并不是我们人并不是随时都在这种一直要检查的状态，
0: 哦 okay，那意思就是说 我替听众来问了哈，就说如果他原来在没有变化之前，他并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曾几何时慢慢的有这种感觉以后，那有这样的感觉以后，阿志他如何能够知道这是小文有特殊情况才会这样子，而不是一个形成因为小文的变化而使阿志形成另外一种不安全感，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就是都卡住了，
2: 嗯，
0: 哦，很容易就卡住了，
1: 对我们都在自己的状态里面，虽然他们很愿意去想象对方，可是可能这个时候都已经在自己的那个坑里面，动弹不得，这时候我其实会建议也许伴侣治疗师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这个时候他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关系，然后能够让小文说出其实他会这样子的去紧追着阿志不是没有原因，然后阿志也可以去说出其实当我处在这样子被穷追猛打的状况下，我的那种挫折，那种失败的感觉，也能够表达让小文听见，
0: 是，
1: 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两个人，都会发现，哦，原来你还是爱我的，原来你还是在乎我的，我常常在那个諮商的过程当中，听到就是那个比较焦虑的太太就会说，啊，我懂了，我终于还是可以感觉到你在爱我，你还是在乎我，
0: 这段话我听到什么你知道吗，我听到他们在压力下好像两个人越来越变成我跟你，一个在要求另外一方要解决问题，一个另外一方又觉得自己被冤枉被很委屈，好像你跟我是对立的，但他刚刚文老师说有感觉到，哦，原来对方是爱我的，他们又黏回来了，又变成我们了，
1: 对，
0: 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在谈你跟我，
1: 是，
0: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复杂，
1: 不会不会，其实就是那个，那个我又跟你重新
2: 连
1: 接
2: 了，
0: 连接在处理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而不是在处理对方，
1: 对，
2: 对，所以就是要先看到彼此，都要看到我在我

0: 你心中其实是重要的。
1: 对，
2: 是是，这个好像很重要。
0: 嗯，
3: 而不是你来检查我多烂。
0: 对 对, 對，
3: 我又做个老公啊，想不想老暖？
1: 对对对，
3: 我不是这么烂的一个老公啊。
1: 是啊，
0: 嗯，
1: 是啊，
3: 然后我们又可以彼此了解对方。
0: 对。
3: 哦，原来我们是有原因的啊！自若可以了解小文是有原因的，他有压力，
0: 是
3: 这样子，好像他们的哇，那就彼此都去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
1: 嗯嗯，
3: 而不是不只是要求而已。
1: 是啊，是啊，
0: 嗯，
1: 是啊，
0: 哇！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这样子累的关系哈，好像慢慢才会有一些呼吸的空间。
3: 是
0: 哦，这个呼吸的空间好像真的蛮需要，就是感受到彼此的关系还是一个在一个有连结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一个我是重要的，我在你心里是重要的，
1: 嗯，
0: 那我也是很看重你的，
1: 嗯，
0: 好像这样才有一个新的活起来，
1: 嗯，
0: 的一个关系的重建，
1: 嗯，
0: 然后
3: 而且我们哈，知道我们现在会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什么压力困境转变的局面了，
0: 对对，
3: 而是我们一起来面对外在的状况，
0: 啊，OK
1: 没错，
0: 把战火放到外面去。
1: 对啊，
0: 不是在我们之间来烧起来，这样 对,，
1: 啊，
0: 对不对？
3: 但是这个很容易就在之间烧起来，
1: 因为累啊，
3: 累啊，因为压力变大了，
0: 嗯，
3: 对不对，
0: 嗯，
3: 如果这个没有处理，没有来跟文英老师諮商一下，
0: 对对对，
3: 这在压一阵子以后就可能就两个人会互相指责了，
1: 是 啊, 是啊，
0: 对对对，啊，对，因为可能里面对那个压力的感觉是不是也是一种害怕跟恐惧，然后这个害怕恐惧是我承受不了的，所以我需要你赶快来救我，
1: 没错
0: 我救这个状况，对不对，
3: 那我都 自救不暇了，
1: 自顾不暇了，
0: 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那个想要你，那你又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变成指责你了，
1: 没错，
0: 那你被指责你也很委屈，
1: 啊，
3: 我就反击。
0: 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关系的脉络大概是这样哈。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下请文英心理师再告诉我们，那这样走下去，这个关系还可以做些什么，让这个关系重新恢复这个连接呢？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跟朋友谈谈的哈，就是在伴侣之间呢、越爱越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难道缺的是爱吗？那我们前面谈了蛮多这样的状态的伴侣哈，他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好像听起来。就是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是不努力、刚刚我们说的越爱越累的这种关系不是不努力，而是说其实内心 都有各自都会有一种无力跟挫折的感受、然后也有一种孤单、所以想再请文怡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说 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伴侣、可以怎么样的一个练习或学习或调整呢？
1: 我其实我的建议是，就是我们能够花一点点时间相处、花一点点时间，有的时候是可能短短的几分钟、那如果时间允许，可以有一点长一点的时间来做一点、各自生活的分享。那也许也可以谈一谈，就是说过去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以前会一起做什么事情，现在好像就比较少，或者是说比例来说，过去我们吃饱饭后会一起去散散步，但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少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行为上面的一个变化，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做一点分享，或者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上有一些不同，我们过去像伴侣，现在有的时候像室友、对，这个很常听到，就是我们好像各做各的事情、各司其职、我们好像都分工
2: 角色化、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好像只是回来家里、睡觉 的室友而已、或者是说能够去分享一下、我们以前遇到这样子的困境，这个冲突之后，我们吵架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说，比如过去我们吵架，你以前都会安抚我，现在好像你都会说是我想太多，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不同，这个感受上的不同，就是冲突处理方式的差异、你有这样子的发现的时候，也可以跟伴侣谈一谈。好，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之间有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对他们现在关系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挑战，譬如说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只要你没有立刻接我的电话，过去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你只要两次没有接我的电话，我就会特别的慌，就是同样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分享的地方。好，还有呢，你有些具体观察到的变化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我发现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都一直在滑手机，或者是你一直在回复工作的讯息，这些让我会有一点不好受，就从这些生活里面的一些感受跟发现，但当然就是要跟伴侣说好，我们就是谈一谈我们的感觉，我有我的，你也有你的，我们能够坐下来分享，但是如果这个坐下来太困难，常常就是就会觉得啊，你就是在挑我毛病，你就是又在抱怨我，那可能代表你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太脆弱，我会建议，如果能够有一位专业的心理师陪伴着，会容易一点。这个是我的一些建议。
2: 我听文怡心理师哈、刚才谈话、这一段话，我发现文怡，你们各位听众，你们发现文怡心理师他怎么讲的？他是说，你可以跟

0: 伴侣讲说、因为有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呢、我因为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感觉、你知道我想到什么这样的说法、各位听众你有没有感觉到文心里是这样的说是可以好像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没有在指责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说话方式、这叫做我讯息的说话方式、我刚一直听好像听到文心老师在说第一个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事情、不是在讲人怎么样、不是你怎么样、在讲我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因为发生了什么事、那接着讲我有什么感觉造成了我什么的影响、这样会怎么影响我所以它事实感觉跟影响、这叫我讯息的说、文心里是你刚才是不是用这样的描述
2: 是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如果能够加上一点我对于我自己的觉察、
0: 觉察
2: 我的情绪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对方听起来他就比较不会觉得这么多的指责
0: 因为如果说成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害我怎么样、有没有感觉不一样或许这方面如果这样讲我觉得用我讯息的话好像你会不会跟你的伴侣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因为如果是互相指责的话、你们的空间可能就无法产生而在我讯息里面会不会这个空间会变成我们的空间我们上一个段落也在讲我们如何作为基础来谈这些 外在的事情变化感受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刚刚文怡老师告诉我们的这个说话方式好重要哦好像是过渡到处理事情的又是一次的一个说话方式
1: 好像就是在这个关系刚刚我们前面说其实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最需要的就是再重新的连结回来嘛所以这个连结就很需要像刚刚文怡心理师给我们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好像是需要我刚听好像也需要就是刚刚说的可及性就是说当我说的时候对方也要听啊对不对当对方说的时候我也要听啊就是我负责说但是也要负责听
2: 就是我想要被你理解
1: 对对对、
2: 然后你真的听到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这样子的说像刚刚说用我讯息的说但是也可以积极的听好像那个连结就会开始
0: 就回来了
1: 建对 对回来了
2: 是是是
0: 而且还会流动
1: 对对对
0: 我说了你听见了
1: 对对对
0: 你听见你也说出我的需要
1: 对
0: 然后我也听见了接着我再说哦好像越来越好了
1: OK
0: 好像流动起来
2: 刚刚看着你们两个这个画面就是你们之间好像就有爱的流动就是听众朋友看不见的但是我刚刚看了赖老师那个老师
0: 是
1: OK 可以这样子连接回来啦OK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嘛但是如果有一个重新的连接这个累可能就会慢慢松动然后慢慢建立起可以撑起这个关系原来有的这种好的关系啦
0: 是而且这样子的状况为什么越爱越累就是两个人的彼此的关系是在耗损如果能够连接回来又用我讯息去把它卡点外化外化就是变成是事情流动回来的话那个就变成互相就在加分能量又启动了而不是消耗如果我们可以在关系里面 不消耗能够重新启动那我们来处理问题这叫绰绰有余会不会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跟你伴

0: 的关系就不是天天在处理问题了、
1: yeah.
0: 而是会跑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平常其实都是在享受关系、
1: mm-hmm.
2: 哦、
0: 因为有状况他们你们已经学会了，就让他再流动一下处理一下就好啦、
1: mm-hmm.
0: 那会不会我们就对于关系就不会每天这么用力，
1: 嗯、mm-hmm.
0: 就不会每天在想我他有什么需要，我做错万一没有做到他需要的会不会又被他念，那我是不是又压力好大，
1: 嗯嗯，
0: 我认为这很内耗，
2: 是啊，
0: 经过我们刚刚说我讯息流动一下以后，
1: 嗯，
0: 那会不会我们、没有讲就是没事啊，
1: 嗯，
0: 没事我们就两个好好享受关系，会不会又回归到好像当年谈恋爱的感觉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系点心吧、哦、有一个就是甜点这个甜点呢就是焦糖海盐布朗尼、
2: 哦、
1: 来两位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焦糖海盐然后布朗尼跟我们今天谈的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嗯、你们会想到什么？
0: 是你发现
1: 嗯
0: 布朗尼好甜，不是好甜，好好吃巧克力。
1: 因为布朗尼它本来就是一个、用巧克力当基底的一个一个甜点、嗯嗯、那它的这个口感呢可以做成有点湿润的，也有点比较有些是做成比较干一点，但是它的基底就是巧克力。嗯、
0: 是啊，它基底是湿润的。
1: 嗯
0: 嗯，吃下去。不会干干的，然后很润滑润滑的、嗯、有巧克力那种有点黏黏的感觉，
1: 对，
0: 那个有恋爱的感觉，
1: 对，甜的、嗯、
0: 对，有甜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反差叫做海盐、嗯、它撒在上面、
1: 哦
0: 啊、这听起来那口、尝起来那口感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有点咸咸的又甜甜的、
1: 啊、甜里有咸，咸里有甜文艺婷女士跟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累的关系是不是蛮大的？
2: 是啊，是啊。可是我常常会觉得，就是说，
1: 嗯，
2: 在那个諮商室里面、嗯，重新又看见那个伴侣他们之间又连接起来的时候，
1: 嗯哼，
2: 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好值得。
1: 嗯，
2: 这个海盐，
1: 嗯，
2: 可能原本让我们觉得，
1: 嗯，
2: 怎么这么的。有点突兀，
1: 是是，
2: 可是它却带出了这个甜点
1: 对
2: 的不同的风味，
1: 没错、嗯、没错、哦、对，就光是只有布朗尼还不够，对不
2: 对
1: 关系里面有啥一些咸咸的甜甜的，哇，又多了很多层次了，
2: 是、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在面对伴侣关系、
1: 嗯
0: 有时候有压力的听众朋友哈、
1: 嗯
0: 或许你容许这些把这些压力哈转换成一个处理的过程，
1: 嗯，
0: 就好像那个海盐一样哈，盐是能够消杀毒消菌的、
1: 哦嗯、
0: 所以把这些疑难杂症哈把它处理一下，从我与你变成是我们一起来面对事情，
1: 嗯
0: 那你将会重新尝到布朗尼的黏黏的巧克力、
1: 嗯、呀嗯，是好吃的哈，有很多的风味跟层次、
0: 嗯。
1: 好，那最后我们请文艺心理师哈，如果我们要给这样的一个在关系里面很累的伴侣，
2: 嗯，
1: 有没有什么一句话，你今天想透过在我们的节目啊传递给他们呢？
2: 我想的是，就是在关系里面会出现累、
1: 嗯，
2: 有的时候并不是对方。不够努力、
1: 嗯
2: 不是对方做的太少、
1: 嗯
2: 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当我们觉得累辛苦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因为对方太偷懒、
1: 嗯
2: 那可是我常常发现其实也许并不是对方没有做、
1: 嗯、
2: 而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任务、
1: 嗯
2: 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常常都让我们分身乏术、应付不来、但是在这个应付不来的时候还有这个对方还有这个伴侣才陪在我身边、我们可以一起抱怨啊、我们可以一起诉苦啊、真的好苦啊，
1: 是
2: 那个小孩真的怎么会哭成这个样子呢、至少你有一个伴我们可以一起诉苦，
1: 嗯。

0: 而他也能够完全的懂你现在的处境、
1: 啊、
0: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生活、生命阶段里面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就是说不是要对方做更多，而是一起一起。
1: 嗯，
2: 我想起一个英文字叫做，我称这个叫做 we space，
0: 嗯，
2: 我们的空间，
1: 嗯，
2: 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哎呀，人生一定要走的这些压力，
0: 嗯，
2: 两个人一起走比一个人走应该是更有力量，
1: 更有力量，
0: 是。
1: OK， 好，谢谢文怡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相会咯，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在捷运上，有一个小孩子睡熟了，他的身子东倒西歪。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就挪动脚步去站到这个孩子的面前，他的意思以防这一个孩子万一是往前倾斜就跌下来。当看到这一幕，是不是觉得很美好啊？朋友，你身边你有发现什么美好的事物吗？记得分享哦。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接受过别人的恩惠，也曾经或大或小的给予他人的帮助吧。可是，在你力量微小而没有办法给予太多的时候，是否曾有过这样的念头？等我以后更有能力赚更多钱的时候，再给出更多吧。是的，这个念头确实不错，

然而，真的等到了那么的一天，您还能够一秉初衷吗？还是来，我们来听听一位医师的心路历程。

在急诊的最后一个夜班，想不到病人竟如潮水般的涌入。晚上九点多，门诊医师转介来一位病人温先生，他发烧、呕吐，右下腹有明显的压痛以及反弹痛，看来就像是盲肠炎。我帮他做了简单的检查，并告诉他和他的妻子我的猜测以及可能需要开刀。温太太犹豫地问说，医生能不能更确定一点。我说好吧，等一下抽血结果出来，我再进一步跟你们讨论好了。一个小时过后，抽血结果显示出白血球上升，发炎指数升高。我说有八成的机会是盲肠炎了，我会请外科医生来和你们讨论开刀的事。只见温太太又迟疑了，八成能不能肯定是或不是？我有点生气的回答，当然还有可能是器质炎、腹腔内脓疡等等的可能。我也可以很武断的只告诉你就是盲肠炎，反正开刀下来医生也会告诉你是有一点发炎，而你也不会知道真相。只是医学上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确定的事啊。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也尊重你知道各种可能的权利，而且临床上已经这么像了，等待进一步检查可能会有盲肠破裂引发败血症的危险。温先生始终不发一语，温太太似乎不喜欢医生这么多重可能的解释方式。第一次遇到这么龟毛的病人，替他打上抗生素并安排电脑断层，然后转回到淹满病患的等候区。一个小时之后，断层片洗出来了，果然在盲肠附近有肿胀的迹象。我指着片子对温太太说，现在盲肠炎的可能有九成了，少数的病人可以只用抗生素来注射治疗，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开刀还是最好的选择。我还是维持我的说明方式。想不到温太太竟然回我一句，医生能不能带药回家吃就好。这回换我生气了，我说如果早要这样，就不需要这么多检查了。你不信任我们，我可以把你转到其他医院开刀，但要回去，我不会同意的。他们俩默然不语。我接着说，要不然你们就签自动出院吧，有事情我们不负责。想不到一直不说话的温先生竟然开口说，签就签吧，反正我烂命一条。我心头一惊，只见温太太低下头说，江医师，我们不是不想治疗或住院，只是我们一点钱也没有。他每天做搬运工领现金，

三个孩子才有饭吃。现在要是开刀住院，我突然对刚才言语的鲁莽感到抱歉，想了一想说，我觉得你还是开刀才能最快复原，我找外科医师来看看。而钱的事，明天一早我会召会社工室来协助你们的。外科医师也很好心，他算一算，开腹腔镜复原最快，只要住院两天，不过自费2万多块。传统手术住院比较长，要花3000多元，而用抗生素治疗可能要住上一个礼拜以上。他感叹地说，真是一毛钱逼死英雄好汉啊。温太太想等社工确定补助金额之后再决定治疗方式。第二天的晨间会议，我向隔壁的苏医师提到这个病人，我说想不到真的有这么穷的病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可是他竟皱起眉头回了一句，你怎么可以让他在急诊室待这么久？盲肠炎会有破裂并发败血症的危险。我当然知道啊，可是我想反驳，可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哑口无言。他说，我们可以让病人因生病而死，却不能让病人因为贫穷而死。你应该先让他去开刀，钱的事再想办法，大不了就帮他出嘛。我脑中一阵晕眩，并非因为一个晚上没睡觉，而是他突然把我的心敲开了，一道刺眼的光照进来。想到以前我还是学生，靠公费过活，身上没有多少钱，就能够毫不犹豫地去认养贫困儿童。而现在，对于付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竟然已经不自觉地排除在我行为反应的选项之外。几千块，对现在的我来说，不过是节庆的一场吃饭钱，而对温先生来说，却是一家人命之所系。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懊恼的惊觉，当我拥有越多的时候，我愿意给的竟然是越少。我走到病床边，向温先生解释手术后大约要休养的时间，然后拉上围帘，把5000块放在他的手里。他满脸羞赧，温太太在一旁直说不要不要。我硬把钱塞在他手里，说道，没关系啦，急诊住院要几千块，开完刀还要一个星期不能工作，三个孩子总要吃饭呢。温先生终于说道，医师，我们虽不认识，可是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我之后工作有钱再慢慢还给你。我挥挥手道，没关系，互相帮助而已，你好好休养吧。走出急诊大门，皎洁的星空似乎更耀眼了。

在急诊室的那一夜，江文举医师懊恼的惊觉，当我拥有越多时，我愿意给的竟然越少。然而江医师并没有停留在懊恼之中，而是及时回转，随着照进心中的那道光，立刻伸出温暖的手，给予温先生及时的帮助。故事到了这里，您是否感到暖烘烘的？朋友，但愿江医师的分享能够使您在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没有从起初的爱心坠落，相反的，您能够从一支小蜡烛成为一盏明灯，照亮别人，给予温暖。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耶稣十架七言之六，医治的泉源。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成了。耶稣把成了这句话放进我们对于自己的脆弱所产生的不安与恐惧当中。有一位忧郁的女士告诉我，她害怕生命的基础容易破碎，她的生活架构会毁于一旦，然后她就只能够坐在破碎生活的瓦砾当中。还有些人会害怕他们的生命是由一堆无法粘合的破碎所组成的。

0: 他们觉得自己不完整，不圆满，被撕裂，被撕裂成许多独立的部分。耶稣对我们这些恐惧说，完成了，完全了，一切都整全了。整合了所有对立的十字架，让这句话得以成就。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爱，他的爱让我们内心破碎的一切变成完整。他让我们内心被撕裂的部分，有崩塌危险的部分，都连结在一起。讲完这句话之后，耶稣就垂下头，并交出他的灵魂。耶稣在他的死亡中，对人们慈爱地垂下头，并把他的灵魂交给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让人得以更新。耶稣把自己的灵魂灌到人们的身上。这份显明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爱，在世界上散布开来，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人类的认知。这是一种医治的力量。从这份爱产生了一种无法停止的行动。耶稣在十字架上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灵，用一种前所未有而且突破未来的方式，转变了我们的想法和感受。耶稣的灵在我们身上变成了医治、拯救、拓宽认知与全然转变的泉源。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

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啊。今天又到了我们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了。前面两次的节目我介绍了两首诗歌，一首是坚固保障，一首是千古保障。坚固保障是根据诗篇第46篇，圣经里面诗篇第46篇的经文所写的诗歌。好，那这是德国的马丁路德，他这个改编了圣经的经文的，然后把它变成歌词，然后他自己采用了当时在德国他听到的一个在民间里面听到的一个旋律，把它改编变成适合在崇拜里面圣诗演唱哈，这个的旋律哈，把它做就是根据那个民间的那个调子，然后改编以后适合在崇拜里头来演唱的这样的旋律。所以坚固保障是马丁路德做词，然后他谱曲，这个只是旋律的创作者，但是马丁路德是非常知道圣乐，有音乐常识，他虽然只是谱曲写旋律，没有做那个创作音乐，就完整

本的这样子的作曲，但是他是非常了解音乐，尤其是这个圣乐的部分，就是基督教音乐这个部分，他对基督教音乐有非常多的论述啊。所以我们学音乐的人知道，特别是基督徒的学音乐的这些，我们这些人都会非常重视要去研读马丁路德对于圣经的音乐的观念，崇拜音乐的这些论述。好，那好，另外这个是这个坚固保障，另外一首是千古保障，这个是英国的这个圣诗的，我们称他为圣诗之父哈，因为他在这位英国这个神学家，他创作了好多首的重要的有神学这个在这个理论里面，根据神学理论非常严谨的神学理论来创作这些歌词，所以我们称他为圣诗之父哈。他是 Asa Watts 以撒华兹，他所写的《千古保障》，那这是根据圣经的诗篇第九十篇的经文来改写的歌词哈。那好，现在都是保障哈。那我有两篇文章介绍这两首诗歌。那在历史上有两三位作曲家为了这两首诗歌专门来做艺术的创作改编，但是我觉得不算是改编，根本是重新创作了圣乐的作品。所以我想这一期节目里面，我们把这两个圣诗的改编的创作的艺术创作的圣乐来给大家做分享啊。那么如果是圣诗，大部分都放在崇拜里面，可以给一般的会众来方便演唱，所以各方面的创作在旋律上面都会比较简单哈，让大家能够方便吟唱。但是到了艺术创作，到了圣乐这个部分，这个层次的时候，那么就是要给专业的合唱团、专业的诗歌圣歌队来演唱，同时是专业的管风琴的伴奏，或者是管弦乐团的伴奏哈。所以这个是就比较是不是一般会众所能唱得出来，我们就要来特别成为一个欣赏的一个作品了。今天选几个版本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我们来听千古保障，也就是诗篇九十篇这一个经文，这一段的经文的诗歌哈。那我建议各位就是打开手机里面找到这个圣经的诗篇九十篇的经文，或者您有圣经的话也把圣经打开。我不浪费时间去阅读经文，我想我们以音乐为主啊。那第一个，我们先再复习一下这个千古保障这首诗歌。我曾经放过这一个，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放过这一个版本，是由这个剑桥大学里面的国王学院里面的合唱团所演唱的《千古保障》。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旋律

这个是伊萨华兹所写的《千古宝藏》的原来的诗歌。好，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英国的作曲家，很有名的作曲家 Vaughan Williams。好，中文翻译成佛汉威廉斯。哈，这位作曲家把这一首《千古宝藏》诗歌，把它合并重新创作啊，但是他保留了这个《千古宝藏》的这个旋律啊，这首圣诗的旋律，然后他自己把诗篇90篇的这个经文重新谱写了旋律，然后把他自己谱写的诗篇90篇的旋律加上《千古宝藏》的这个原来的这首圣诗结合起来。That's a good idea，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创作的手法哈。然后加上诗班，然后有管风琴伴奏，那哦，真的非常的棒哈。那这个你知道，诗篇90篇的这个经文里面有非常多的转折哈，有这个，因为你人生总是没有那么的平安的，总会经过惊涛骇浪，总会经过一些困难险阻哈。所以他写的时候，那些困难险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就是用小调啊。然后把90篇这个，然后你会听到，各位要仔细听，待会儿你会听到那个千古宝藏的那个旋律，就会在穿插在其中出现啊，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用《千古宝藏》来做最后的结束，整首曲子听了以后，真的是，就是你听到了诗篇90篇的经文，你也听到了《千古宝藏》的诗歌哈。那我特别介绍这个团队是英国的演唱的团队，毕竟是英国的。这个诗歌哈，我选择的英国的这个团队叫做 Tenebra Choir 哈，我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哈，因为这个词不是一个普通的英文字。

那它的拼法是 TENE，这个 N 是 Nancy N 哈，TENEBRAE 哈，Tenebrae，或者是有我查到有念 Tenebrae 哦，哎，我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OK，好，可是看到这个字我就知道这个 Tenebrae 这个 choir 是。非常棒的合唱团队，各位要知道，他真的是非常有名啊。那他的指挥呢是 King Singers。如果各位喜欢合唱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英国这个六个男生的合唱团的 King Singers 哈，六位男生组合的，现在已经几乎全换新的一批了，年轻的歌手了。那这个合唱团的指挥是曾经是 King Singers 的这个团员之一哈，年轻的时候，后来他离开 King Singers 的时候，他就组织了这一个合唱团队，同时真的是太棒了哈，那个成绩斐然，太棒了，所以后来慢慢的他发展。也会有训练合唱的一个组织出来哈，也就是用 tenebra 这个字来做命名哈。那么培养英国的合唱的后面的后劲哈，所以我觉得英国的合唱团队好多都非常好听。各位如果仔细去听的话，就是。我的感受是，英国的团队比较内敛一点，那么美国的合唱团队就比较外放一点哈。那比较要听单纯人声合唱，我个人比较喜欢听英国的合唱团队，特别是这个圣乐的部分，实在感觉英国的合唱团队演唱的那个水准，然后带出来的那个。灵动的感觉，圣灵的感觉，是比起美国的合唱团要来的更加庄严肃穆一点哈，可能跟英国人的这个民族特性有一点关系哈，所以很 gentleman，很绅士风度，所以各位仔细听听看，而且英国的团队，英国的合唱团队。他们的那个人声的那个均匀哈，要听人声合唱，就是要听他们整个团队的那个整齐，整个声音的融合的那个融合的整个，如果这么多人演唱，他能够把声音协调到如此的那么的和谐的状态，哦，英国的合唱团队。好几个著名的合唱团队都做得非常的棒哈，所以我特别推荐。那么，欢迎各位上他们有专属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各位去购买他们的 CD 哈，实在是非常值得收藏哈。那么，我也在 KKBOX 上找到他们有一张 CD，哎，真是。很多人不太认识这个合唱团，可是如果是喜好合唱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团队是极为有名的哈。所以各位可以上网去多多收听他们的表演。好，我们赶快来听他们来演唱这一首 Vaughan Williams 写的《千古宝藏》。

上主是人千古保障，上帝是我们的永远的保障。太棒的一个 idea， 把诗篇九十篇的经文加上这个 Isaiah Watts 的写的这个千古保障这首圣诗结合之后，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圣乐作品。Vaughan Williams 佛汉威廉士的作品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作品。我也是为了主持节目找资料的时候认识了这首作品，真是惊为天人呐！太棒了，而且又有这么棒的这个合唱团来把它诠释出来啊。好，我们来看看46篇马丁路德写这个改写诗篇46篇的这首圣诗《坚固保障》。我想先给大家听一个德国的当代的作曲家啊。这个不太有名，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作曲家，叫做 Christian Springer， 哈 ，Springer， Christian C H R I S T I A N Christian， 然后 Springer 应该是 ger。斯普林格，哎，我的脸，那个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作曲家，所以他的中文翻译都不准啊。Springer， S P R E N G E R 哈 ，Springer， 可是是德国人，所以这个德文的发音，哎，我就真不知道了。好，如果了解的会懂德文的朋友，那么就请见谅，我是用英文的发音。那么他也是一位现在在德国的教会音乐界做这个编曲或者是作曲的哈。他很喜欢把一些这个有名的这些诗歌哈，把它重新作曲，重新改编。那么他也有一些些这个这个电影配乐的经验哈，所以这个是因为找资料找到了这首曲子，我听了以后我又是惊为天人，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哈。好，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把这首诗篇46篇坚固保障他怎么来处理哈。那个听到的交响乐团是威玛哈，各位知道德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威玛哈。将来介绍音乐历史还有相关的音乐家的时候，我们再来多讲这个城市。今天时间的关系先不多啰嗦哈。威玛的德国国家剧院与国立交响乐团来演奏这一首这个坚固保障，由 Christian Springer 所创作的作品。

有没有一点觉得好像是《星际大战》的电影配乐的感觉？毕竟可能它主要是放在创作是这个有一部分主要的创作是电影配乐，然后有一部分比较不是在这个古典这个。应该要怎么讲？不是在比较古典艺术这个古典这个区块里头，它比较是在 popular 的这个部分哈。不能说它是这个没有艺术感。对，要这个要怎么讲？就是它不是主要创作在放在重心放在这个偏。艺术学院派的这个部分，它比较是偏重在娱乐性比较高一点的，比如说电影配乐或者是一般的一些管弦乐的创作上面啊，那这一类的音乐我们称为 pop，这个 pop music，那也不能翻译成流行，啊，它是另外一个类别。所以，那个味道马上就是不太一样，不是那么 classical 哈，但是是用交响乐团来呈现的。好，这是一个版本哈。那我们回到真正 classical 经典的 classical，巴哈为了这首《坚固保障》，也是德国的作曲家哈，巴哈。为了这个坚固保障，写了一首清唱剧，啊，清唱剧叫做 cantata，cantata，cantata，哈。那么清唱剧有俗的清唱剧，有圣乐的清唱剧，分成两种啊。俗乐的，就比如说，巴哈里面有一个叫《咖啡清唱剧》哈，那就是讲一些一般通俗的故事。可是大部分的清唱剧会是在节期，在宗教节期里面，来为了那个节期的主题来创作清唱剧啊。那巴哈的清唱剧多得不得了。那么，这是他的作品第80号的清唱剧，就是诗篇46篇，这个坚固保障，用马丁路德写的这个旋律，还有这个他的歌词，同时把46篇的这个诗篇46篇的经文也融合进去哈。那么曲子有23分多钟的时间长哈。那我想，我往后还会有一个专题是介绍清唱剧这个部分，特别是巴哈的清唱剧哈，在礼拜四的圣乐逍遥游的单元里面，我会专题来介绍。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浅尝而就浅尝一下。

各位如果仔细听的话，他就是把那个马丁路德的那个坚固保障的旋律还有歌词做了像是巴哈那个时代的这个这种啊，你听到这种感觉哈，就是他是用对位啦、副歌啊这个方式，这个作曲方式哈、来做这个创作，所以这个唱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唱巴哈的这个清唱剧哈、所以各位可以听听看后面那个我想不要耽误时间，所以各位听到巴哈的合唱，他的清唱剧是有另外一种味道，另外一种曲风的哈。所以好，我把这个音乐给切掉。那么这是巴哈的创作，是清唱剧第80号清唱剧。那么最后一位，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后面在浪漫乐派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孟德尔颂哈。这个后面我也会介绍孟德尔颂这位作曲家。那么这位作曲家为了这首坚固保障完整的写了一整首的这个交响曲哈。那孟德尔颂也有好几个交响曲作品，这是他的第5号交响曲哈，作品第107号，用这个D小调来写，但是他最后一个乐章结束的时候，他采用了这首坚固保障的诗歌的旋律，那么我们就称为这首曲子，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宗教改革交响曲哈。那个这个所以在历史上为了这个坚固保障这首作品重新把它创作成为一个艺术的音乐艺术的作品，那么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巴哈跟这个孟德尔颂。但是时间的关系，我想我比较还是这个 focus 焦点集中在他们使用这一个旋律来创作的部分。那么之后的节目的时间里面，我真的会把这两部大作啊，经典大作，我们全部的来把它整个完整的听完。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孟德尔颂的宗教改革交响曲最后一个乐章的乐声当中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一开始的第一首曲子，它总共有八首曲子。那刚刚一开始的这个第一首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的生命充满来自上帝的丰盛慈爱和诚实，使我可以常常凭主丰盛的慈爱进入神的居所。我也必存敬畏的心向神下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在我的生命显为大，过于一切的应许。因我的主爱我，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预定我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儿女的名分。荣耀的父啊，求你以你的慈爱怜悯做我的衣裳，使我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典，好叫我的心在你面前得安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一生都喜乐行善，成为天父施恩典的管子。求耶稣祝福我，使我依靠父上帝而行善，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又求主赐给我智慧，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使我一生的脚步被主所立定，我的道路也蒙主所喜爱。引导我的主啊，若我手有行善的力量，求您提醒我，使我可以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你。求您叫我结出喜乐行善的生命果子，让别人和我的生命都得到造就，就叫我的主得到称赞。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0: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达龄人生，我是达龄人生的节目主持人罗雅珍药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话题呢？我们今天要跟达龄人生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如果已经到了50岁了，那50岁以上我们人生的保险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保险的议题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山人寿的业务主任陈慧华主任。慧华你好。
2: 主持人雅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华。
1: 慧华我怎么会认识他的呢？他是我32年的好朋友，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很开心就是可以再遇到慧华。那慧华原本是一个护理师哦，他原本跟我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念三类组的嘛。
2: 是，
1: 那我们请慧华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2: 好的，我本身是台大护理系毕业，所以那一年毕业的时候就留在台大医院担任护理师，有经历在儿童癌症病房，也去了成人 CCU 加护病房。那2003年大家记得吧，就是
1: SARS 的时候，
2: 对，我们是第一线的专职照顾 SARS， 所以经历了看到很多人最后一里路。那在那个时候也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上有一些的不足，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再去北京中医学习了将近10年，中医领域。
1: 所以你也有在北京有中医的执照？
2: 有。对，那年就是民国100年，就台湾有一个中医师特考最后一年，那也被爸爸妈妈叫回来台湾。
1: 所以回来台湾之后你做什么行业呢？因为听说你是没有回到护理师的那个职涯，对不对？
2: 有尝试了，但是因为毕竟还是学了中医的领域，那还是想要发挥相关的一个技能。那因缘际会进入的是连锁SPA体系，从事的是汉方系列的课程设计，包含店家的经营，也辗转的经历了10年。
1: 我觉得你在那跳好跳痛哦。因为我们我其实对慧华，我们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知道慧华就是考上台大护理系，然后我们觉得很厉害，那之后一定是大概在台大医院工作。所以其实我在遇到慧华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他一定是一个在台大医院的护理师，结果他竟然跟我说他不是。然后又听到说其实在 SARS， 那等于是我们毕业没有几年你就到北京去学习中医了嘛，那有一个中医的背景，在那边待10年，然后又回台湾来做 SPA 产业。你在 SPA 产业大概待多久啊？
2: 也是十年。
1: 哇，人生的那个阅历很丰富。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那你怎么从 SPA 然后进入到你现在的职业？

0: 场呢？
1: 主要是因为疫情的期间，我妈妈她视网膜突然的剥离，那这个必须要紧急手术。
0: 对，
1: 你也知道我们学医的就希望是去可以陪伴，但是工作很繁忙，那老板希望说我们可以去陪伴，但是业绩不能掉。那重新再思考自己的定位。我今天回来是希望可以陪伴我父母亲的一些照护上面可以有帮上忙，而不是只是单纯去工作这件事情。那有机会是我的主管，他也是我们 SPA 客户，他说哎，那有个讲座，南山的讲座，来听听看，打开了我一个另外一扇门。那当时我妈妈视网膜剥离开完刀之后要办理理赔，她还有一个白内障，也就开完白内障再办的理赔的时候，才发现说我缴了十年前的保费，不知道原来保险公司说今年的额度已经满了，就是我不知道我买什么，不知道里面的条款。那我会觉得说我缴那么多钱，
0: 所以后来没有理赔到吗？
1: 视网膜剥离这一块有，但是接下去再做白内障这一块，因为额度已经满了，理赔的额度满了，所以白内障那一块就没有。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去重新审视说，哦，我缴那么多钱，我买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蛮诡异的。所以选择南山，然后重新去学习里面的一些保险的条款也好，它的内容，它实质的功能意义在哪里的差异性。
0: 我今天其实邀请慧华来，是因为我认识的慧华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然后因为他是医疗护理背景，又是中医背景，我觉得是在健康照护上面其实已经很有概念了。那搭灵人生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想要服务50加以上的人哦。那我自己也要进入50岁了，我自己的保单我也不知道我买的够不够，所以到底怎么样建构一个比较让我安心有保障的就是之后的生活。因为就是你也知道现在台湾真的是超高龄的国家，在台湾女生如果正常的话平均可以活到84岁，我想到84岁我还有这么多年哦。然后我自己的医疗险以前好像只能保到70几岁，我应该是到75岁，然后我后来就在想说有一些保险是不是在我真的最后的人生的阶段它是需要的，我其实是特别需要保障的。所以今天就是想要邀请一个我所认识一个很认真的，然后对其实生命也很多看见的，因为慧华的工作其实看过很多生老病死，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就是要帮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如何帮自己画一张有保障的地图。所以今天就邀请慧华等一下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个50加左右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自己到底需要哪一些的保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山人寿的业务主任陈慧华主任。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如何为自己规划一个有保障的地图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跟慧华主任一起来请教一下，如果你已经迈入50岁了，我们应该有哪一些保障是我们要注意的，同时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我们的保单是否足够。那我们接下来请慧华主任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啊，我们已经到50岁了，像我就会觉得50岁的人买保单好贵哦。
1: 真的很贵。
0: 然后现在其实物价也很上涨，怎么样有哪一些保障就是是我们一定需要的，它一定有一个优先顺序，可不可以请慧华大概跟我们讲一下有哪一些保障是我们应该要为自己准备的呢？
1: 好的，雅珍点到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却觉得长寿是一个福气，但是如果没有钱又没有闲还不健康又没有好的关系那人生的这个最后一路会很辛苦，尤其现在卫福部也统计了台湾人在临终前不健康存活的年数平均大概8年，也就是说对7到8年、我爷爷那时候中风就是躺了7年，躺了7年，你想想哦，如果人生的最后的8年当中不是在床上或者是在轮椅上，或者是需要有一个人来专职的照顾，
0: 对，相信是家庭很大的负担，
1: 是医疗费也好看护费，如果没有提前的规划为自己多准备这笔钱，那我们一辈子的退休金最后会落到这边来，也会成为下一代的噩梦。所以你说我们有很多的需要的规划，保障地图这张地图是成为我们中老年人最后的一个尊严底线。那怎么样来规划？第一个，我们旧保单，因为台湾人很爱买保险，
0: 对，
1: 旧保单不要再放在床底下，先来体检。
0: 是
1: 因为很多人有一个保险盲点，他说保费缴很

0: 多，结果理赔的时候，像我刚刚我妈妈的问题，额度就满了，
1: 对，
0: 赔不到。那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二十年前爸爸妈妈就买好了，有的就好了。可是现在三个点，第一个密码就是额度够不够，回去要看一下。二十年前医疗险住院一天只要只赔1000块，那现在随着健保改革制度 DRGS 新制的上路，还有医院也希望你快点出院，因为医护人员不够，甚至要 关手术房，所以有些都变成一日门诊手术，这都是以前医疗在理赔上面不比较少看到的。那随着进步，我们的额度够不够，第二个密码就是条款，我们的保单条款刚好提到说一日门诊，那有些的住院实支实付必须住院才理赔，这件事情就会被拿出来讨论了。
1: 是
0: 金管会也在讨论接下来的金融保险这一块怎么样去因应，
1: 到底一日算不算住院这件事情。
0: 没错，
1: 那实在是很 tricky 的，就是很让人不知道，因为我今天来开刀，我今天就出院，那个医疗量能不够，所以得这么快速去处理，所以要看保单里面到底保到什么程度，那个条款
0: 条款内容
1: 就很重要了。
0: 对，包含像打完洗手臂应该停火嘛，一开机20万，这个费用
1: 深呼吸一下，
0: 深呼吸。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密码，就是刚刚提到的续保年限，很多赴约是到70岁，
1: 对，
0: 75岁，最长可能到80，但是现在百岁人生来了，那我们后面的20年更要用到医疗险这一块的时候，
1: 反而没有保障了。
0: 对，没错。所以像南山现在有一个终身型实支实付，也是这两个月最新的商品。
1: 嗯。
0: 那个就是在75岁以后，当我们需要住院甚至需要医疗这些项目的给付的时候，才不会完全没有防护欲，要拿我们以前的存下来的钱来支付。
1: 而且我在想哦，等到那个时候，如果现在医疗已经越来越贵了，未来我想是更贵的。
0: 没错。
1: 而且我想那个支付跟我们过去想的不一样，就像慧华刚刚说的，以前可能住院我们觉得一天2000块很多，但现在你看现在的物价，我觉得2000块你还有包括其他的家人的往返啊，照顾你的那些时间啊，人力啊，像我父亲之前住院哦，我后来才发现我爸爸没有什么保险呢，那幸好不是太严重哦，但就会发现说保险应该会是在那个时候应该要提出来的支持。我自己服务的长照个案大概现在也，我服务的几个都是90几岁的，所以80岁真的是一个平均而已。对，所以有很多是很年长的。所以刚刚慧华有提到说保单，你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要重新把床底下的保单要拿出来，去跟你的保险业务员或者是你信任的保险的这专业人员帮你重新去审视，看额度条款跟续保年限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可以保障到你，因为以前的人没有活那么长啊。
0: 对
1: 对，那父母帮你保险的时候也觉得保到70几岁，但现在70几岁可能很多人还是挺健康的，
0: 是
1: 反而是到80岁90岁，他进入一个更高龄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可能有失智或失能，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为自己，好像在做主的时候也是需要被照顾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保单是一个完整度是很需要的。所以慧华，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旧保单要快速的去健检，那我也就想要问说，到底我们现在应该要为自己加什么，然后如果完全没有那应该怎么办，就是说到底有哪一些部分，像我以前就有保癌症险，在我17岁的时候，我母亲非常有智慧的帮我保癌症险那个保单我都不知道现在是否是够的，因为当时看起来额度可能是够，但我现在就不晓得了。我保癌症险，然后有保医疗险，那除了这些

0: 之外，我知道还有其他的险，那到底现在我们可以保什么来健全我们自己的保单呢？
1: 像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以50岁以上的朋友，要先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买保险是为了照顾家人，50岁以后买保险是为了自己有尊严，不拖累家人。
0: 哦，人生阶段不一样。
1: 不一样的。那在专业的规划当中，我一定会把医疗险，就是所谓的住院实支实付医疗险和长期照护。照顾险、长照这一块，当做最核心的两大支柱。首先，第一个实支实付医疗险是第一道防线，因为当你住要到医院去的时候，最贵的已经不是病房费了，反而是医生会问你有多少的额度，今天换放一支心脏
0: 支
1: 支
0: 架。
1: 架，有涂药跟健保的，就是不一样。
0: 是。
1: 对，包含白内障的水晶体。自费跟健保的不一样，当然医生他会评估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比较适合你。很多好一点的水晶体也要10几万，所以其实实支实付就是收据开多少，保险公司在限额度里面就会赔多少。这也让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不用担心钱的医疗费这件事情，可以好好养病，那可以有选择权做最新。痛苦最少的、复原最快的医疗新技术，那健保是给最基本的，对，但是可能需要排队排很久，在急诊等床等很久，所以像很多医院，他也把病房开始做整理，成单人房。
0: 是啊，
1: 是。
0: 因为像最近我们一定有看到，就是护理人员嘛，护理人员。真的是人不够啦，其实我想不止护理人员啦，其实很多医疗人员在医疗的环境之下开始有缺工。那当然，我们台湾进入一个超高龄的国家，有很多，你看老人如果是年长者变这么多的时候，其实医疗量能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去接住这医疗量能？其实是。我觉得资源是有限的哦。那在资源有限的时候，在未来我相信价格可能提高，我们都是可以想见的。那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收入，我们现在除了支应上跟支应下哈，我觉得50这个岁数哈，大概有上有下。不过到50，我觉得是真的像慧华说的，我们要开始为自己预备一个有尊严的老后。所以刚刚有提到的是，实支实付的部分跟长照险的部分，那意外险的部分呢，是不是也需要加进来呢？这是你这边的建议。
1: 意外险可以，因为像有时候，我们保的是别人的不小心，
0: 对。
1: 对，我们很小心的遵守交通规则。像我走在斑马线上，我就被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滴滴载着他的女朋友，硬生生的，他红灯哦，我过马路，他就把我撞飞了。
0: 是，
1: 对，所以当下你会觉得说，其实有一个意外的一个保障，薪水补偿，像南山特有的薪水补偿，我们至少在看这些意外的，像中医治疗的实支实付，也会有保障。
0: 是，慧华跟我们聊了，我们如果要把自己的保险做得更完整的话，有几个部分是医疗住院的实支实付，然后长照险，因为长照险是可能这几年吧，才有的险种，在过去是没有长照险的。那还有意外险，那现在还有一个失能险，失能险是在长照险的下面吗？
1: 失能险其实在早期是被主推的，因为长照险太贵。那失能其实就是要东西不见，比如眼睛看不到，
0: 是。
1: 有缺的手或者缺的脚，是残障照残障给付列表来给付的。那失智的长照险，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是生病，甚至只是单纯的老了，导致的六种状态，吃饭需要人家帮忙喂。走路需要人家扶，从床上起来需要人家扶。我们只是单纯老了，没有力气，坐在马桶上面爬不起来，需要人家扶。再来就是

0: 穿衣服需要人家帮忙，最后一个就是大那个洗澡需要人家帮忙，这六项需要人家帮忙六重三这个状态，经过了90天，亲情的呼唤，医疗的治疗，他还是维持六重三，长照就启动了，这个账户就启动了。嗯、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准备长照险，那就家里会像灰修丢。哦，有些人，一个失智的平均可以寿命延长到8到12年不等。对，有些人就开始卖房子，
1: 嗯、
0: 因为要一直支付这个。如果假设我们请的是全职的台籍看护，一个月大概是6-7万、
1: 嗯、
0: 那如果是外籍的，再加上营养费、尿布这些的，每个月也要3到4万，所以算下来平均一年就是40万到80万这样的开销。如果像我爷爷一躺是7年，那就将近400-500万的无底洞在那开销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提前准备是让自己不要将来，就是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个保障，有尊严的保障，不会让自己的不管是下一代太辛苦、嗯、如果你要让他来当你的看护，嗯，
1: 有时候好像抓住了一个人的人生，因为其实他们也需要工作，然后也或许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怎么样同时照顾自己，在可能生病的家人，我想对一个家庭都是很大的负担。那我之后想要再跟慧华再聊一聊，就是长照险到底怎么样帮助人，还有实支实付，或许慧华这边有一些案例哈，或许讲了大家会更能够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几个名词，可能大家说哦，实支实付、长照、意外险或者是失能险等等的。那我们等一下下一节的节目，我们来请慧华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收听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南山人寿业务主任陈慧华主任，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他来分享就是他所遇到的个案，然后一些理赔的状况，或许可以帮助听众朋友更了解说这些保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可以发挥它真正的功能。那慧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经手的个案里面有没有一些理赔的状况，我觉得分享这个个案的状况可以让听众朋友更明白这个保险可以怎么帮助他。
1: 好的，像我自己亲人当中就有一个从发现失智，从轻度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到中重度了，他身上没有长照险，但是他有保寿险。当我们中重度失智 CDR 量表大于两分的时候，就是中重度失智，他的寿险保障就可以理赔了。然后弟弟还问我说，妈妈人还在，为什么
0: 寿险就下来了？以前的长辈很喜欢买寿险，买一堆寿险，对，但现在可能时代不一样，以前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人可能不太知道说有长照险这个东西。对
1: 对，因为现在活得越来越长了，活到八九十岁大有人在。像我上次去关怀据点，然后教慢跑，教八段锦，现场四五十岁的长辈问到八十几岁的就十几个，然后九十岁的还有一个九十三岁的，那这些的长辈都是还不错的，可以走出来到据点里面的，很多都在家里。
0: 我们长照站最高龄92岁，
1: 是对，你知道百岁人生现在全台湾几岁几个人吗？
0: 不晓得。
1: 昨天南山跟
0: 你们刚办完活动，
1: 完
0: 对
1: 5000个
0: 百岁人，
1: 对，
0: 很厉害。
1: 所以卫福部的说，食部长说经费不够，因为他们百岁要打金牌。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长照是为了当我们可能遇到了是疾病，比如像我爷爷中风瘫痪躺在那边7年，这个过程要有人帮忙。什么关键就是钱的问题。那长照险它就是给什么，保险公司给你一笔金，第一次一笔金，再来是逐年的照顾金。现在平均就是给15次，等于15年。
0: 所以我长照险是否失智吗？还是失能也算在里面？
1: 应该是说因为疾病或者意外或者是单纯老的，失智是看 CDR 量表大于两分以上。那刚刚说的意外疾病还有单纯老的，他只要状态符合6中3，就需要人家帮忙扶起来，从床上扶起来，从客厅扶到厕所，坐到马桶要人家扶起来擦屁股，洗澡需要人家帮忙洗澡，
0: 就是生活功能量表这边如果是评估下来
1: 6中3。
0: 对，那通常这些人如果有评估下来他的分数是不够，大概也进入

0: 入我们肠道 3.0 的一方面的给付啦。不过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肠道就是这个人他在生活功能上其实开始
1: 需要有人照顾，
0: 不能自理了，需要被照顾，这个肠照就会，肠照险就会一笔的这样给付下来，是这样？我的认识有没有错误呢？
1: 嗯，认识是对一半，就是他有一种是第一次就先给一笔金给付，
0: 是
1: 接下来逐年照顾，就是每年给照顾金，看是当初你的保额是36万还是100万，这样的照顾金。所以我们当有这笔照顾金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不然每个月看外籍看护也要3万，也是算压力蛮重的。
0: 对，对，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些例子，是就是你刚刚说到你的家人失智，对不对？那他没有长照险，那后来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对，
1: 你现在就先回家看一下自己的存款簿，打开来右下角那个金额。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以前是真的没有保险的有时候那个照顾的费用一年花下来是很惊人的。
1: 对，所以像我爷爷躺7年，他有3个儿子，所以3个儿子就是他的保险公司。
0: 他现在少子化，
1: 所以为了我们未来的尊严跟未来不要拖累家人，未来我们要有好的被照顾品质，所以我会为我自己多做准备这件事情。因为当真的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归咎一点钱有多少。
0: 对，其实台湾现在，我其实之前看了一下人口调查的资料，因为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在我的长照站里面，因为我们药局有跟新北市卫生局就是一起合作一个长照站，然后我就发现独居的长者其实是多的，而且是女性。那在那个年代就是结婚就是男生大概会比女生大，然后男生又活得比女生短，所以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独居的女性哦，她们不是没有结婚，她们是有结婚，她们也不是不一定没有小孩，有的是真的没小孩，但她们不一定没有小孩，但是她们或许也不想干扰下一代的生活嘛，所以她们就是自己居住。其实这样的长辈很多，那刚好在去年到今年哦，我们长照站因为我们经营了蛮多年了，就开始有长辈跌倒。
1: 是
0: 啊，跌倒脸部受伤，撕裂伤，或者是就他没有办法来，因为一旦长者没办法出门，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嘛，可能是生病，那有的是忧郁症了，有的是身体功能，去开刀，就本来膝盖可能就有问题，那他们都是属于一个独居的状况。后来我就发现说，即便是那个年代都有结婚的，也不是单身的，现在独居的人到70几岁其实人还蛮多的。然后我那天就继续看，那我们50岁以上呢，如果是单身或者是离婚不分男女哦，一个人的人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的。所以整个社会结构啦，以前我们的整个照护系统是家庭支持照护系统，
1: 对，
0: 但我相信在其实我想现在已经开始了哈，我们会走向一个社会支持的照顾系统。当然我觉得一个国家需要照顾人民，但是我们也需要为自己开始去思考说那接下来我们的人生进入下半场，怎么样让自己就像慧华一直说的，你怎么样有一个更有尊严的人生。的确是在我们还有余裕的时候，我觉得保险本来就是保险嘛，就是互助嘛。那你不要想说我现在用不到，可是你或许你活得比你想象的时间长很多，或许你想说我应该活到几岁呢，那现在80岁就是平均嘛，所以我们去思考的就是那接下来的人生，我们接下来怎么样让这一段人生不要成为家庭的负担，然后也让自己生活的更有尊严，我觉得这点真的还蛮重要的。所以开始去审视保单，就像慧华一开

始说的，审视保单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找一个专业的保险的经理人来帮你审视，或许你过去买了很多保险，可你从来都没有好好去审视。

0: 到合理的保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现在要50岁买保单，慧华是不是这真的还蛮贵的呢？
1: 嗯，是蛮贵的。以如果我们讲比较亲民的长照，就是互助的概念，不希望用到的情况下，大概现在保费3000换3万，就是我今天缴给保险公司每个月3000块，将来事情发生的时候，保险公司一个月3万块照顾我，这算比较亲民的，是互助的概念。我不喜欢发生，但是有发生的时候，至少有这笔钱，
0: 嗯
1: 嗯，可以照顾我，
0: 嗯，
1: 对，这是长照最基本款。那当然钱花在刀口上，我觉得现在赚钱真的不容易，尤其物价通膨，医疗也通膨，所以审视自己的保障有多少，在能力范围内去强化自己担心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家族疾病史，你的癌症是一笔金有多少，早期大概是5万10万，
0: 哦，这么少。
1: 对，早期的是疗程
0: 型的，现在再一下就没了。
1: 对，所以其实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质子治疗、重粒子，他们只要在门诊躺一下2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上班。但是当我们连医生都有讲哦，至少准备了200-300万一次金，你的癌症的一个选择权，你有足够的金钱方面的资源，你有足够的选择权，你可以用标靶药物。
0: 是
1: 对，因为现在其实癌症会慢慢像慢性病一样，因为外食嘛，吃的空气污染 PM2.5，
0: 现在癌症真的是又年轻化了，
1: 不止年轻，
0: 肺癌、大肠癌，
1: 大肠癌现在有30几岁，
0: 肺癌是第一名嘛？
1: 对，
0: 然后乳癌，我现在遇到好多乳癌的朋友，
1: 是只有女生嘛，情绪上面没有好好排解的话，就容易积聚。那癌这件事情，其实到后期怕的是复发，甚至转移，所以医疗的进步，标靶药一个月下去，癌细胞会不见。但是当他在复发用2线药3线药的时候，其实一颗药3-5千块，照3餐吃，然后还要吃整年度。我相信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的话，那就没有选择权。
0: 我有一个病人，他大概也是40几岁，就是青壮年，那当然是在工作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 COVID-19 的疫情，他接受疫苗，疫苗之后他开始全身发痒，因为 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副作用。后来怎么检查，后来他竟然需要用到一些很特殊的药品，真的是很贵。他就说幸好还有保，
1: 是
0: 医疗险，所以那些就是保险帮他给付掉，要不然那个药品其实随着医疗的进步，其实药品是越来越贵的，不像大家想的。因为常常有阿公阿嬷跟我说那个药不是都几块钱，我想说现在哪有几块钱的药，现在的疾病跟现在的医疗的发展哦，真的不是像过去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都为自己的人生想一下，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保险反正就是保我们不确定的时候，包括突然的生病、突然的意外，还有我们在年长的时候或许需要人家照料跟不能自理的时候，我们多一点的准备金，我想是好的。好，谢谢慧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谢谢。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怎么给自己规划一个有保障的地图。今天谈的就是在50岁以上的人生，我们怎么样为自己来看自己的保险够不够哦。那今天请到的慧华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其实应该去关注自己的医疗保障还有长照的保障。那如果有一些意外的保险可以加进来，其实我想会更完整。所以接下来要请慧华主任来跟我们分享说，那给听众朋友们的行动清单，我们听了这一些，我们总要开始采取行动，为自己建构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之后的大龄人生。慧华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采取行动？
1: 好的，相信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建议大家可以在周末花个15分钟完成接下来三件事。第一步就是拍照存档，把家里的纸本保单找出来，用手机拍照或扫描，并且告诉家人密码，因为很多时候事故发生的时候，
0: 密码因为保单会需要密码，还是说他们的保险金库有密码？
1: 不是不是，就是他有一些存折密码也好，因为其实很多事故发生的时候，家人是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保险放在哪里。第二个，可以下载一个保险存折的 APP。因为如果保单很早就搞丢了没有关系，现在内政部跟产险工会它有推出一个保险存折的 APP， 手机直接下载认证之后，
0: 它是要打什么字呢？
1: 保险存折，
0: 就打保险存折然后下载它。

0: 需要付费吗？还是
1: 不付费的话只可以看得到第一层你在哪些保险公司有，那年费100块的话你就可以再看到里面的细项，但是看不到条款，但是你就会至少知道说你在你这辈子所有买过所有有效的保单保额哪几家公司一目了然。
0: 那如果就是拍照存档，我到底要拍到哪一个地步？我是连里面的条款我都得拍吗？
1: 嗯，像南山业它有个系统，你只要拍前面的所谓的summary 的地方，
0: 就是你说它有一个摘要的地方，
1: 有个摘要，对，因为条款其实蛮细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知道哪一家保险公司，你可以进线到客服，请他派专人，
0: 嗯，
1: 跟你接触，跟你服务，
0: 嗯，
1: 对。那第三步就是要开始要做财务自我的检查，
0: 嗯，
1: 就算算全家一年的保费有没有超过总收入的10%，
0: 如果超过了呢？
1: 那表示你要去检视一下，有些定期险，因为当我们到中老年的时候，保费会变很贵，那要调整一下。50岁以后的保障，包含医疗、长照的额度够不够？那我们的缺口还是保费太重了，都可以透过专业的保险规划师、经理人来去客观的分析。其实用最聪明的方式重新画好我们这张的保障地图。
0: 嗯嗯嗯，所以你建议是我们先把自己所有的那个保单找出来。其实我自己都要看看我有多少保单呢，因为有一些是我父母那一代就帮我保了。我之前其实有整理过一次哦，光找保单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因为可能买了很多年了。像我说我的癌症险是我妈妈17岁，我17岁的时候帮我保的，我要找到他，然后有一些保险公司还已经更名了，
1: 对，没错，
0: 要把它全部就是找出来，然后其实先厘清自己有多少保单。那我你刚刚提到有一个保险存折的 app， 我觉得蛮好的。或许有一些保单你根本就忘记了，或者是你也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那这样子可以下载下来。那刚刚慧华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通常其实我们的家人也不知道我们买了什么保险呢。
1: 对，没错。所以在我们在分享一些长辈的一些课程当中，预防失智的课程也会提醒他们把我们一些重要的密码写下来。
0: 嗯，
1: 哦，为什么？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也许会忘东忘西，还可能会记得起来，但是真的进入到失智的病程的时候，家人也不知道。
0: 对
1: 对，那一辈子的积蓄其实写下来，其实保障自己也保障将来需要的时候家人也清楚，说原来你这些的资产我们怎么样去帮你做规划，甚至不要忘记在哪里。
0: 是，我觉得保险整理的这件事情哦，我现在因为我父亲在3年前中风，我到那一天才知道我父亲没有为自己买什么保险。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买呢？因为过去他是一个身体超级好的人，但是因为就觉得自己身体太好了，所以他就轻忽了一些健康的状况。所以我其实也想跟听众朋友说，其实定期的身体检查很重要，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因为你在保险的时候他也会需要你的一些身体检查或医疗的状况的一些评估跟报告。所以在重新审视你自己有哪些保险或是你要加保的过程，我觉得身体的检查，你身体状况同时去了解，我觉得它是一并，我觉得是一个有点像人生盘点啊。除了盘点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之外，我觉得保险健康其实是一起盘点进去的。所以刚刚慧华说到，其实很多长辈哈，我其实不太明白，过去好像都把这个事情当一个秘密，或者是
1: 没错，因为保险其实也是个人资产，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透露说我的客户保什么。 但是我们会分享的一件事情是你担心什么问题。

0: 我们是用保险来解决你未来担心这件事情，不是为保而保。
1: 嗯，
0: 对，因为是将来的这个风险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
1: 嗯，
0: 那买这张保险的功能意义它才会被放大化。不然早期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又用不到，保险是骗人的，骗人的。
1: 在以前啊，像我母亲帮我买的保险哦，像有一些保险业务员其实或许是亲戚朋友啊，
0: 是，
1: 对，在过去大家对保险的印象哦，可能有一种既定的概念，但我相信现代人观念也不太一样了。现在的保险的业务人，或者是现在有那种保险的经理人、规划师，我其实觉得非常非常专业，有时候还可以帮忙节税哦。如果你的资产比较多的时候，怎么用保险，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去祝福你的子女跟你想祝福的单位，其实是可以做的。嗯，还有之后像我之前有保一个父母孝养金，如果我比我父母早离世的时候，我希望我每个月可以给他一个零用金，就当时我还有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保险它有很多种，可以很多种形式，那现在已经不像过去了，我觉得现在的保险经理人比以前是专业很多了，所以把以前的保单拿出来重新审视，也理解一下自己有哪一些保障，那不足的我们就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去把它补足。那同时如果没有办法补足，你也大概有一个概念哦，说哦，原来我现在欠什么缺什么，或许未来有别的形式的商品是可以支持的。其实现在商品不断的有新的嘛，但是就是要去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像刚刚慧华提到，其实保险就是我们资产的一部分，我们会去管理我们的钱要存在哪里或在哪里投资。现在全民风投资啊，
2: 对，
1: 现在股市很好，就全民风投资。但我想这一集的节目其实就是希望让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一个概念，就是也投资自己老后的安全。
0: 没错，
1: 那个其实不是像股市你可以每天看到它的涨幅，你也没有办法预测明天我们人的旦夕祸福。
0: 嗯，
1: 但是高龄是一个我们可以预见的事情，高龄可能会伴随的一些生活的状况包括我们能力上面可能会渐渐的减退，自然的老化，不见得我们一定生病，或者是说我们在生病，或者是现在可能也跌倒啊，长辈跌倒，像我的长照站，你看他们原本也是健康长者可以来运动啊，或许就跌倒。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一直都健康，一直都能为自己做主，这时候保险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段期间有一个保障。最后慧华有没有想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呢？
0: 有，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都有钱有闲，有好的健康跟好的关系，在未来的日子可以优雅的老去。那谢谢雅珍跟谢谢听众朋友。
1: 嗯，那我们今天谢谢慧华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慧华是一个人生经历很丰富的，她是护理师的背景，也是在北京中医师的背景，真的看过人生很多的时候，所以不只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工作有成就或者是学识很好，但是在我们人生的后半段的时候也别忘了为自己努力一把，然后做足保险，为自己建构一个有保障的地图。那谢谢今天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雅珍，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来宾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见证。但上一周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听到严志洲的他的见证。其实在上一周，志洲他有谈到他是家中的老大，可是因为志洲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父母虽然他的功课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后来也知道自己有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当然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孩子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志洲呢，当然呢，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本身有这样一个特质，可是很奇妙啊，明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特质，在孩子身上也有，在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一样情绪不是那么的稳定。可是对于情绪表达这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志洲后来在他的孩子在教会的帮助之下，他们夫妻就去参加了自学团体。当他们在自学当中，志洲看到了很多家长给他的示范跟榜样，他开始慢慢警觉到自己在情绪管理对待孩子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他也进行了更新跟改变。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到现在还在学习。但是跟亲子互动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有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以前被称为怪咖的严志洲，现在他的怪咖还是没变，他有他的坚持，可是他的生命已经做了很大的更新。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志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爸爸如何来扮演他的角色，成为孩子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棒的陪伴者。我们欢迎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志洲跟全球问候一下。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谢谢志洲今天在百忙当中还抽空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想呢，志洲上一周有提到嘛，做一个爸爸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家庭的形态里面都是男尊女卑，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其实尤其以我那个年代这个传统研制下来的，其实都还是有这个男人的自尊。所以作为一个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一直在 ADHD 里面的领域教学，常常看到很多父亲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家之主啊，我讲的话就算数啊，孩子做错本来就该打该骂，为什么要道歉？孩子做错就是做错了，没有道歉的必要。可是志洲他有自觉，道歉这件事不是只是道歉一个行为而已，而是可以来修复关系，可以来让孩子的伤痕可以怎么样来疗愈，虽然不能痊愈，但是那个伤是可以让他伤口抚平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志洲再来继续跟我们谈谈家里有一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加上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如何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陪伴孩子成长。好，我觉得这中间的甘苦谈啊，教育的过程当中，好，尤其要成为EQ 教练很不容易，所以志洲你

0: 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这一路走来，这个 EQ 你是怎么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的，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吗？
1: 自己教小孩的方式以前没有学过，
0: 对，
1: 怎么学就是看爸妈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教我们自己的孩子，
0: 是是，
1: 就发现这样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对，除了让亲子关系有受伤，要让他复合真的也是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去参加了自学团体的分享之后，才知道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会打会骂的父亲，那他以后找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具有暴力倾向的。
0: 哇，
1: 会找
0: 你想得那么远去啦，
1: 可能是比父亲好一点而已。对，父亲可能是又打又骂，那他找另外一半可能只是打或是只是骂而已，逆来顺受嘛。对，那他就觉得说，哦，这样的老公就已经比爸爸好多了，他可以的，对，
0: 就合格过关了。
1: 这样是错误的，
0: 嗯，
1: 对，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说要以自己的榜样成为他未来的榜样的话，那必须我们这个父亲的榜样做好啊。我怎么样去知道这些资讯，就是我们在参加共学自学小组的时候，除了是小孩子要学习，
0: 嗯，
1: 我们大人也是另外在旁边有开课，我们也是要去听。本来我老婆叫我去听我都觉得很抗拒，
0: 为什么？
1: 听那个干嘛，无聊
0: 无聊，
1: 我要上班呢。
0: 好，
1: 对啊，他说叫我听听看嘛，哦，那我就去请假，然后去听听看，对，听听看，原来是课程内容就是在教导说亲子夫妻，其实夫妻也是在家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不和，常常争吵的话，那对小孩子他以后的对象也都是用争吵的方式，
0: 嗯。
1: 那要怎么样避免夫妻争吵或怎么样，老师都有教 SOP， 对，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啊，请你原谅我这些过错，然后你可以原谅我这些行为嘛，然后在最后再祷告，然后把这些根断除。所以一个家庭的父亲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重要，
0: 所以这个沟通方式模式是你过去没有的，对不对？
1: 对，没有听过，
0: 因为那个讲话的方式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新的方式嘛。
1: 对，
0: 你会抗拒这样说话吗？在学的时候
1: 试试看啊，因为我也没别的方法，我学到的可能就是打跟骂，以前对我打跟骂是有用的，打一下哦，对，这个是不能做的，
0: 痛，有痛，
1: 对，有痛到，可是对现在小孩子来讲的话，你打我就是不爱我，对我有伤害，因为小孩子的思维他是因为我们人的 DNA 它是有在进步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小孩子他也是个生命的 个体，他的头脑可能是灌入最新的 Windows 1，可是我们还是在用旧有的 XP、哦、Windows、哦、如果我们不去升级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无法去跟孩子做沟通，嗯，像我常常在玩电脑，我就知道说，哦， Windows 其实还是还有空间可以进步到 Windows 1的，去做这样的升级的话，才不会去跟孩子的一些理念比较不同，因为毕竟社会的变迁跟我们过去的社会变迁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是这样子去

0: 然后做学习。
1: 我想请教智哲，以前你跟你太太的互动模式，就像你去学了以后，你的 Windows 晋级了，请教一下，你跟太太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应用得很好？就过去你跟你太太的讲话模式是怎样？可能是旧的 Windows。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已经有晋级了哈，那个晋级的中间关键在哪里，你如何改变，你可以讲个比较日常生活的案例吗，让我们学习一下，就很日常很平常的。
0: 关键就是哦，男主外女主内
1: 哦，
0: 我努力赚钱，剩下就你的事。
1: 你就是赚钱的人，然后剩下都太太。
0: 都太太。
1: Hey, 那所以你回到家讲话的方式会怎样？什么事你不管？
0: 就什么都可以不管。
1: 你真的完全就不管？
0: 对，完全都不管。
1: 你回家就放
0: 就
1: 放空了，
0: 放松。
1: 所以太太会觉得有哪些跟你 argue 的地方？
0: 然后，如果是这样
1: 的生活模式，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以前的夫妻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有哪些结果？
0: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嘛。嗯
1: 哦、
0: 但是如果说感情要升温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能每个人都是男的想要当王子，女的想要当公主。
1: 是是是。那你后来 update 了以后，你做了什么改变？因为你已经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了嘛，
0: 对，
1: 你被打通了，对不对？
0: 对，
1: 你回家你做了什么事？
0: 如果你女生要当公主的话，好，那她必须要有个王子，不能把王子当奴才。对，
1: 是。
0: 男生要当王子的话，不可以把公主当了当女奴下去使唤，对，必须两个夫妻是 互相的，对。
1: 哎，当你有这个思维以后，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已经不再是，对不对？把太太当成啊，回家家务事都是你的，我就是负责赚钱。所以那时候你会开始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做了什么样的转换？你回家以后，你下了班就不再放空了嘛？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哪些行为对太太，哎，让太太发现我也是，哎，已经不再是奴才了，奴婢了，哎，我好像有享受一点公主的那个氛围。你做了什么？
0: 就是还是会给她惊喜
1: 哦。
0: 对，
1: 你的惊喜是什么？
0: 就是、
1: 送花。
0: 对。就是在讲话方面，就是还是要像在追女朋友一样，还是把她当女朋友。
1: 哦，原来如此。
0: 对，
1: 就是已经不再用以前
0: 然后
1: 结婚追到手的那种口气，对不
0: 对？
1: 对，
0: 投其所好。对，因为了解了嘛，然后了解老婆他平常讲话，就跟他聊，跟他聊天啊，然后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对，比如说不是用打，不是用吵架的方式，哎，老婆，你去帮我怎么样？对。
1: 你会开始尊重，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对，其实家里的事情都是两个人 互相帮忙，都互相在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1: 所以你以前不帮忙做家事，
0: 对，
1: 那现在会做什么家事？
0: 做什么家事哦？
1: 对，
0: 倒垃圾、洗碗、洗厕所，这也是我有空的时候啦。对啦，
1: 但是已经有在做了，

0: 对，有空的时候，
1: 嗯，
0: 对，但是不互相要求对方一定要马上去做或怎么样，对，因为毕竟下班也累了。
1: 哎，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你以前在家里不用做这些啊。
0: 对啊，在家里就是小王子、啊。
1: 哎、哦，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改变？
0: 夫妻就是要共同维护家里的，
1: 所以你是想把婚姻经营好，对不 对,
0: 对？
1: 你不想关系破坏，所以你愿意、哦、让自己也能够来分担家庭。
0: 对，
1: 这是你学习的代价耶，
0: 对，
1: 对不对？好、哦，
0: 对。
1: 那太太应该很开心吧？
0: 对，因为太太说先生是头，对，不能把是一家之主，就是不能当奴才使唤。如果我是皇上，那他就是皇太后，我们两个一起享受家庭的喜乐。
1: 你发现你对你太太这样做了以后，孩子在家里看到你们的这种互动的改变，孩子有没有特别回应些什么行为上？
0: 有，
1: 你有看到吗？
0: 很喜欢来找我们。
1: 哦，以前不喜欢吗？
0: 对，以前就回自己房间。
1: 散人，
0: 对，散人，对。
1: 为什么那时候你们常吵架吗？或是说话方式比较不一样？要不然孩子干嘛？
0: 就是没有去修复关系。
1: 哦，
0: 对，对，反正他讲的我们也听。他，我们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哦，还会有冷战吗？
0: 啊，就是冷战是不会。对，会觉得反正来找你们讲，你们都
1: 哦，明白，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孩子就喜欢黏你们，听说现在也很大，还是喜欢黏你们，对不对？
0: 对，就是虽然不一定需要讲话，但是他就喜欢赖在我们旁边。
1: OK OK， 好，所以你看你的学习就有得到好这个去执行。
0: 对，
1: 对你来讲就是说以男生啊，我是说你现在男生的身份，当然每个人家庭成长背景不一样，以你男生的角色，你觉得这种改变对普通的一般男孩子容不容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改变，有些人不能改变？同样有在学习，你有能够明白从男人的立场，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改变？
0: 很不容易。
1: 那个不容易是出于什么？
0: 要先听听看别人的讲法，自己找不到方法，那就听一下别人的讲法。
1: 嗯，
0: 对。然后，对啊，起初我也是会抗拒，但是也是老婆三托四请的去听课，听听人家讲，真的哎，还蛮有道理的。原来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0: 嗯，对。
1: 好，对。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说，好，你后来在这个共学上面、自学上面，孩子也学习，你们夫妻也学习。那我就想请教，像你这样子，后来愿意接受这些学习的，真正你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吗？装备自己，说如何成为一个示范模范爸爸，给孩子做榜样的学习的课程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去共学小组的话。孩子去他们那一间教室，爸妈不是同一间教室，也是分开两间教室。对，那老师在教什么？老师在教，如果我老婆跟老婆有争吵，那我们做老公的要先道歉。
1: 哦，
0: 一样的 SOP， 因为我怎么样。因为你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对不起你，然后要互相和好的去讲好话和解，对，
1: 先和解，
0: 对，然后下课的时候问说，哎，老婆，你那边学了什么？

0: 他说夫妻之间有争吵，老婆要先道歉。
1: OK，
0: 反过来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是这样，两边都是要互相尊重。对，然后孩子也是在那边学习说，哎，如何跟父母亲去沟通了解，
1: 是
0: 对，
1: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颜志忠。刚刚志忠有提到就他去上了这个共学夫妻的课程以后，他才明白说，哇，原来夫妻一体，学的东西不是光他在学道歉，也不是光他在学这样单方面，原来太太学的东西都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呢，当他们夫妻彼此学会尊重，其实在孩子的眼中就会看到，原来一个家庭的互动是用这种健康的模式来运作的，小孩子也就会成为未来他的榜样。所以我发现志忠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他很容易接受外来新的资讯，然后为了家庭，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放下身段，然后愿意跟家庭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完全没有那种男人的所谓的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想法。那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社会里面，讲良心话，以 Judy 的那个年代来看这件事，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的要改变，尤其他又是一个男生，以我们中国文化男人社会男人为大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志忠，你在自我学习的这一块，我相信因为第一个就是改变说话的模式嘛，对不对？对你而言，这个改变说话模式是一大挑战呢。你经常跟讲话，就是你这个练习要常常练习说啊，用那个 SOP 在说话，你觉得会不会很绕口啊？
1: 当然有练习

0: 过之后，当然就会变比较自然嘛。
1: 哦 ，OK。
0: 对啊，哦啊，老婆，对不起哦，刚刚讲话可能有点大声。
1: 我现在讲得很顺嘞、啊，好，刚开始应该可能还蛮尴尬，因为老婆也知道你在练习啊，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你这样练多久啦、
0: 啊？就其实就习惯成自然嘛。
1: 是，
0: 对。
1: 当你上完课到现在这样子一直运用这个 SOP， 很自然运用，这样时间多长？
0: 从十年了吧？
1: 哦，难怪你现在会讲得那么顺哈！所以你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大增？
0: 对，
1: 对，好，你现在的思维跟你过去，你觉得最大差异在哪里？是什么让你愿意改变？
0: 跟以前看过的世界比较渺小嘛，好像井底之蛙。对，然后看到大家进入共学小组啊，然后进入教会啊，才觉得说哇，原来夫妻家庭生活好像可以更宽阔，
1: 嗯，
0: 不用受到原本的观念的束缚，
1: 嗯，
0: 对，这对孩子可以放手，因为他们是生命个体，并不是说我们去塑造他的形，要塑造成他们的什么形象，是他们自己去发展的。其实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发展说，说哦，他以后要当什么，当什么，做什么。而小孩子他们是学到的是放手，
1: 可是放手这些事很难呢，
0: 很难，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要放手之前要先把小孩训练成什么样子的人你才能放手，如果他还不成熟，或者是他还是不懂得负责任，你这个时候放手不是让他更惨吗？所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哎，你自己拿捏，觉得每家孩子不一样，因为教育模式不一样，所以当你们在要学习放手这一件事之前，你跟你太太做了什么事？
0: 榜样，第一个家庭的榜样，
1: 嗯，
0: 然后教会的学习，放手是不是放纵？
1: 嗯，
0: 放手是让他自己去完成，把事情去完成，
1: 对，
0: 完成他才会去学习到说，哎、欸，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1: 是。所以你们有做过什么训练吗？训练让他能够学习完成他该做的负责任的事、啊、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这些训练对小朋友？
0: 这是在自学里面一定要 做的训练、
1: 哦、就自学团体会教，
0: 对对，
1: 比如说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们来教导孩子的训练这一块生活里面，嗯，
0: 今天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学习的话，必须路程、哦、坐什么车、
1: 嗯
0: 哦、几点到、哦、什么时候在哪边集合、
1: 嗯嗯嗯、
0: 然后需要怎么样去用餐，都是他们自己要去规划的、
1: 哦、就训练孩子日常生活的生活里面的一些自我管理，是不是？
0: 对，
1: 好，嗯，以前孩子不会做这些事吗？
0: 没有尝试过，
1: 没尝试过，
0: 没有尝试过。
1: 通常都是妈妈准备好好的，
0: 对，
1: 带着他，
0: 没错，都是，
1: 就是没让他单独做过这些事。
0: 对
1: 啊，现在开始训练。那时候你小朋友是几岁开始训练这件事？还记得吗？
0: 当他们去参加共学小组，
1: 差不多几岁？
0: 十二岁
1: 哈，
0: 对，
1: 其实应该是越早训练越可以放手啦，对不对？
0: 对，
1: 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训练，如果就像你说的，以前没学过，其实现在开始学，不管他几岁都不会算太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总比没学好，
0: 对，
1: 一直放纵，就像你讲的，是不是？
0: 对，这是。嗯，父母要做好的榜样、
1: 嗯、
0: 然后教会也是一个明显很好的榜样、

0: 然后我们会跟他讲说，是你在影响别人，不要让别人错误的观念去影响你。
1: OK，他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0: 对。
1: 太好了。那这个当然是你们是双管齐下啦，哈，教会跟共学、自
0: 对，
1: 学都有在做嘛，
0: 对，
1: 那你自己跟孩子，就是你身为一个爸爸，其实这条路还很漫长，就从你知道以后开始训练，这一路走来，就像你上一集讲的。你的 EQ 管理也正在不断的，等于是操练当中。
0: 对。
1: 这中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你的 EQ 如何被你孩子操练到，你认为可以控制你的情绪，有哪些事让你孩子来操练你？
0: 一开始去参加共学小组，我老婆就说在这里不能骂小孩。
1: 他已经先跟你暗示了。
0: 对，如果骂小孩，其他小孩子要接受心理辅导。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骂我的小孩而已。对，然后当然也会生气啊，就一个眼神闪过去。
1: 那个也是肢体语言哦，
0: 对
1: 而且那
0: 呀、啊。
1: 个语言更严重哦，
0: 对呀、
1: 它是无形的，非
0: 对，
1: 肢体语言。然后呢，你怎么做？你要克制啊！你怎么克制？太太这样跟你讲，你觉得很严重嘛？哈，那你怎么克制？
0: 先忍耐，
1: 先忍耐。
0: 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做。
1: 哦，
0: 对，
1: 是。
0: 对，然
1: 那你看到
0: 后。
1: 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做？如果当小孩子有惹怒他的时候，那些家长的示范，你看到什么良好的示范？
0: 我会发现那边其实他的那些小孩子他们的互动啊，其实都很 OK。对，其实好像那个在良好的环境，他
1: 哦，
0: 们自然
1: 友
0: 学
1: 善，
0: 的
1: 友
0: 是
1: 善，
0: 对，就会学习到对的态度。当孩子看到别人的互动，他们也会学习。
1: 是互相观摩学
0: 互相
1: 习
0: 观摩，
1: 啊，哈，
0: 对，啊，我在看别人怎么样互动，去学习，
1: 是
0: 对。
1: 你看到什么样的互动对你有帮助，然后你把它学起来了，回家用，就是你觉得是你不足的，可是你在那边。场域看到了，
0: 他们会教小孩子做事情要有规划，教他们写行程。比如说他们要去逛街，看电影，要花多少钱，他们先写一写，父母看一看，很 OK，对，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管他们怎么做，他们至少有提出计划，
1: 这个以前你家里面有，
0: 没有，对，
1: 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套很不错。
0: 以前家里就会说，你怎么花那么多钱？
1: 钱也是你们给的啊，
0: 对呀、啊，
1: 因为你们没有管制
0: 对，
1: 啊。
0: 没有管制，对，
1: 好，后来就学会开始教会他们怎么管理钱财。这个很不错耶，哈。
0: 他们学，我们也在学啊，对，看别人的，其实他们的互动都是交谈，就去了解他们，这以前我没有学过的。
1: 就是陪孩子了解，有一点像陪谈一样，
0: 对，
1: 好好说话。
0: 陪小孩子不只是陪他们玩而已，对，更要
1: 谈
0: 去
1: 心，
0: 谈，对，要谈心，
1: 可是谈心这件事很难呢。
0: 很难。
1: 小孩子怎么跟你谈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孩子要跟你好好说话谈心，首先你要跟他在情感上，你觉得他要先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才可以跟你好好谈。以前你的孩子会跟你谈心吗？你说都躲得远远的。
0: 当然，从开始上学以前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嘛，因为带他上山下海，带他到处玩。可是

0: 经过学习之后，去学校学习，就开始功课压力就来了。然后骂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当然关系就决裂嘛。对，爸爸都不懂我嘛。对，那我们开始。
1: 哇，你们关系有到那么决裂？你讲"决裂"两个字是很严重哎。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后来就去修复关系嘛，就试过道歉啊，或怎么样去理解他。可能他会觉得说：“哎，你都比较关心妈妈，哦，都不关心我。”对，眼睛眼里只有看到妈妈，哎，
1: 眼里只有妈妈，
0: 对，
1: 还跟你争风吃醋啊？
0: 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回头关心一下他，哎，他的状况就变好了。
1: 嗯，有趣哈，小朋友。
0: 小子不是只是供他吃住，
1: 嗯，
0: 不是只供他食衣住行而已。
1: 是，还是要注意他的感受。
0: 对，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间，我是 Judy。 哦，刚刚这周实在是分享的部分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要带领孩子成长的历程，尤其是放手这件事更是不容易。但是放手之前，你要先训练孩子学会做一些事情，他对自己的生活自理或是他该做的事情里面的负责任等等，好，都是要让孩子先有一个训练。但还好就是这周他很会运用教会里面的资源的课程，或者是自学团体里面的一些家长的模范示范，好，从里面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点，然后来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觉察自己在哪里比较弱而虚心学习。我觉得这是这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谦卑的心态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跟态度，所以让他在

助自己好的过程当中学习应用，能够更得体，甚至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乃至于夫妻的这种婚姻生活关系就变得更融洽。所以真的

0: 读写障碍，然后就是亚斯伯格有某些专，好，就是他的执着点。好，那这个是他不能为，好，不能做的事，因为这是他天生气质。可是他有时候以前你不懂他，你就会非要叫他完成嘛，好，以为他是偷懒，他是故意，他就是耍赖。但是现在你懂了，可是在这个不能的背后旁边，它还有很多亮点，我们都没去观察，对不对？当你自学以后，你有发现孩子的亮点，或是他还在回到他的不能的，因为不能是常常天天会发生的。好，这也是你情绪操练做父母要操练的部分。所以当你每次又看到不能的时候，他又犯错，你会怎么办？
1: 当我们去参加自学小组的时候，那个 leader 啊就跟我们讲说，哦，可以允许犯错，
0: 哦，允许他犯错，
1: 不害怕犯错，
0: 嗯，
1: 从错误中学习。
0: 哇，好棒啊。可是这个错误当中怎么学习？你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小孩在哪个地方犯错，然后你允许他犯错，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生气打骂的。比如说，你允许他犯错是在哪几个点上？
1: 后来是觉得错误其实不是个错误。
0: 哦，不是错误。那是什么？你认为他不是错误，那你觉得那个是什么？而你接受了，对。你看见了什么？
1: 目前会做错什么，啊，好像也，
0: 你现在找不到他的缺点。爸爸的学习成长让他看不到孩子的缺点，真是好棒。
1: 对啊，好像，
0: 哦，你已经 EQ 已经锻炼到很厉害哦。哎，他现在的错已经不再是错了。哦，爸爸孩子眼中的这个孩子，在爸爸眼中现在已经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了。
1: 好，要讲错误好像
0: 不一定是围绕着错误了，只是说你刚刚讲说，你允许他犯错，然后让他在错误当中学习的事件或是故事是什么？因为你以前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对待他嘛，打骂，可是这是他的特质嘛，你允许他运用他的特质去做重复的行为，应该这么说啦。好，然后这个重复的行为让你看见不止他学到东西哦，应该是爸爸学到更多。你在这个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所以你不会生气啊。
1: 除了去自学以前他功课写不完以外，其实他是个蛮贴心的孩子，
0: 啊。OK，
1: 对，
0: 对，通常我们这种孩子会非常贴心。
1: 然后去听完共学小组之后，觉得其实他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个错误，所以自然就不太会去。在我情绪上面不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他说要去看演唱会啊，他要去跨年，对，那么晚回家，
0: 以前你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1: 一开始是我带他去的，
0: 哦，一开始是你带，有人陪没关系啦，对不对？
1: 后来他说他自己去，就放手让他去，对，
0: 他应该是跟同学去吧，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独享这件事吧。
1: 会跟同学，他找不到同学，
0: 对对，
1: 他也会自己去。
0: 哦，真的哦，哇，那你孩子很独立耶，哈。
1: 对，
0: 他就喜欢做这件事啊。那时候几岁啊？你就放手了？
1: 二十岁。
0: 哦，那是可以啦。
1: 对，
0: 二十岁可以做这种事啊。
1: 十七八岁都是我带他去的。
0: 哇，你十七八岁还跟他共享这样一个跨年的一个美好时光啊，太棒了。通常十七八岁是会跟同侪。
1: 对，

0: 那除了这样，要找哪里有错误，通常还找不。
1: 现在找不到，
0: 现
1: 在爸爸眼中全部都是优点，很美的优点，对，
0: 对，
1: 太好了。那你表示你也在自学团体成功，爸爸很成功的示范，好，可以接纳孩子本身的这个特质，然后不去看他的那个。你觉得你孩子的亮点有哪一些？你现在看到，因为你已经觉得他很棒了嘛，所以他有哪些亮点？
0: 就方向对了，哎，方向对了就，其实我还有成长的路要走，但是起码我是朝着方向在前进。然后孩子，像他在学习开车，如果说也是放手让他去开，对。
1: 开车这件事你会放心哦？
0: 对，起码都还没收过罚单。
1: 他有没有在开车过程发生什么让你害怕的事？小孩子毕竟开车这件事是 大人会很担忧的。像我先生这辈子就是妈妈从来不准他碰车，就算考上驾照也从来没开过。
0: 对。
1: 那你这一块你们都很放手。你跟你太太两个有共识，不担心他出车祸，或者是就算你自己开车嘛，
0: 对，
1: 对不对？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啊，这是很正常
0: 对，
1: 啊。这件事你都不担心，有发生过吗？
0: 有发生过碰撞，但是都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对，
1: 这么厉害啊！
0: 不太需要去插手，对。
1: 哦，诶，那他这一块是你们有示范良好的榜样吗？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处理？
0: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维，对。
1: 是年轻人跟年轻人撞车哦，是开汽车吗？
0: 对。
1: 那你觉得他怎么处理？你有问吗？他们处理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许有些父母他们会担心就出手，对不对？下去说我来处理，免得到时候车子是你的嘛。
0: 对。发生的时候是老婆说：“老公，你不要生气。”嘿嘿。然后他们有他们这他们有叫警察处理呀、啊，对。
1: 所以你一开始你是老婆知道你会生气，
0: 老公，你先不要生气。
1: 太太先灭火。
0: 对，先灭火，
1: 哦，
0: 对。
1: 那你后来不生气是为什么？太太叫你灭火，你真的就灭了。
0: 先看看再说。
1: OK，先看事情处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0: 另外一种
1: 等
0: 方式，
1: 候
0: 等
1: 处
0: 候，
1: 理的
0: 对，
1: 一个方式哈。要不然
0: 对，
1: 你以你以前先骂了再说吗？
0: 对，
1: 是，还好没骂哈，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跨越的成长。好，在这个学习的功课上一路走来，这时候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讲，因为我知道信仰对你帮助很大，好，信仰开了你的眼界，让你知道你是井底之蛙，然后让你从跳出那个井口，看到世界多广阔、多辽域。多辽阔，好，所以，也开了你的思维。你觉得你在信仰前跟信仰后，你最大的，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哪一方面？
0: 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依靠。
1: 有依靠。
0: 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父母亲；长大之后，我们靠谁？对，长大之后靠，当找不到依靠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当有上帝的话，我们就是有个依靠在，对，
1: 就是那个
0: 他
1: 安
0: 就是
1: 全
0: 我们
1: 感，
0: 的天父，对，安全感就找回来了，本
1: 神的
0: 来
1: 真
0: 失去
1: 理、
0: 了，
1: 神的话，都
0: 对，
1: 是你在走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个标准的，基石啦，对不对？你的磐石。
0: 哎，对，哎。
1: 所以，你最后。

0: 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讲一下爸爸的感言好了。好，就是说，如果类似有这样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就有盼望？几句话，嘿，跟听众朋友们来祝福一下，最后。
1: 当如果说，像遇到我家小孩子这样状况的话，不要受到外界的束缚，比如说学校的那个框架框住了，那我们是就是为什么去参加自学，就是跳脱那个框架，那我们重新找到学习的方向。去学习我们要需要的，对，不再是学校的框架。当然，如果说孩子可以读书，就让他 OK，当然去读书。如果小孩子不适应那个环境的话，我们可以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
0: 是，
1: 找到其他的方向。
0: 请教一下，你们小孩自学费用高不高？
1: 费用差不多，对，有些教材我
0: 一
1: 们，
0: 般人都负担得起的。
1: 对，一般能负担得起，
0: OK，
1: 对。
0: 好，很好，谢谢。好，一般我们很多家长的误区迷思就觉得说，小孩的自学团体都是属于那种学费很昂贵的。所以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是有这种学校，好，所以，你们找到的是跟一般学校一样的这种，就是学费嘛，哈，就是他也不是脱离，也不是说脱离学校自己那个，只不过是有一群自学团体，然后邀请老师，好，有不同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吗？
1: 对，有的时候
0: 好，因为自
1: 是
0: 学团体。
1: 会有活动，对，但
0: OK，我知道很多自学团体，他们真的是互相扶持啦，哈，一群妈妈，好，那甚至有一些妈妈，她们本身有一些才艺技能，也会在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好，这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知道的一些。当然，如果要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想其实可以多多问，哈，但是透过你们。跟就是说，志州跟太太，你们的家长的智慧，你们有找到是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一起来共学自学，我觉得是很棒的。好，谢谢，志州这2周来，好，不辞辛劳的来到我们电台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将你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好。那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志州找到了方法，因为他认识上帝以后，他觉得神就是他的思想中心的依靠，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有路可走，人生有盼望。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10多年，如果你一直听 Judy 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叫喜乐处方签。啊，人生病的靠身体的生病靠医生开那个处方签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心灵生病，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处方签就是必须要由上帝来开给我们。那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我们的磐石。所以也透过今天志州的分享，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生活的榜样，以及亲子关系的互动，从绝望可以。到现在，孩子都黏着他们不放，好，我觉得真是太棒了。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再次与您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朋友，关心法族，还有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辅具。透过辅具的使用，还有一些环境的改造、策略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跟我们关心的朋友、家人，更多生活上面的独立跟帮助。听众朋友，您在家的时间长吗？您在家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呢？是在休息，在看电视，在听音乐，或是在跟家人聊天，还是有其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尤其在现在这段防疫期间，很多朋友在家里面的时间变长了，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可能更多，或是我们也要更多的来安排我们在家里面的活动。对于这样子的一些改变，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但是对于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来说，他们平常在家里的时间可能就比我们还要多。这些朋友他们在家里面都做什么活动呢？今天我们就来关心针对很多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在家里面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两位好朋友来到现场啊，这两位都是临床的专业人员，他们不管是在临床的经验上面，或是对于孩子的用心上面，都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第一位是乐山教养医院的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
1: 嗨，大家好。
0: 第二位好朋友是乐山教养医院的物理治疗师陈佩瑜治疗师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很高兴，佩瑜跟志伟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关心的是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在他们的环境配置上面，或是他们的一些活动上面，来提供给他们一些帮助。首先我们先请佩瑜跟我们分享一下，多重障碍的孩子一般大概有哪些族群呢？
2: 一般多障孩子你常会看像一些脑性麻痹的孩子，或者是一些特殊疾病罕病的孩子，可能比较容易出现的可能会有两种以上的障碍，可能譬如说他有肢体的障碍，可能不能坐不能走，或者是甚至头的控制都很差，然后也会影响到可能一些智力认知方面的，好，因为听觉啊、视觉一些不同的感官的障碍都有可能会发生，甚至还有语言一些都没有办法可能跟着上他的年龄去发展出他的能力这样子，所以会相对他在各个方面的照顾上，在家人都需要花比较多的心力去陪伴照顾。
0: 是因为多重障碍孩子跟我们一般所之前介绍过，比如说视障的孩子，或者是听障的孩子，或者是肢体障碍的孩子，他们其实可能有合并两种以上的障碍的状况，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对于跟外界的互动，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感官的接收就更不容易，所以他们的生活是更需要设计帮助他们不要就是生活太单调，或者是缺少刺激，对不对？
2: 对，没错。
0: 这样的孩子他们在居家，我们大部分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2: 我们常会看到，就是因为他可能还不会坐，所以就可能常被摆在床上或是婴儿床一个比较受限的一个空间里面，或者是可能会常常会被抱着，可能要一直要每个人轮流这样抱着，但是因为随着他的年纪渐渐增长，其实身高体重其实会越来越重，其实相对会对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很大的照顾的负担这样子。
0: 尤其是小小孩在抱的时候比较容易，那大一点的话，如果他的移动不方便，但是他可能现在有看电视，然后接下来要上厕所，上完厕所可能要到床上去，那整个这个过程在移动的时候，对家人来说不管是体力或者是时间上面都会是负担，是，
2: 对。
0: 那所以一般在这些孩子他

0: 在家里面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1: 我觉得是躺着比较多，就算是在沙发上，那大家可以想象说，我们在沙发上都是一个比较慵懒，就是我们比较舒服的姿势，所以我们会理所当然认为说把它摆在沙发上是舒服的。可是其实要换个角度想，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舒服是当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姿势。可是多障的孩子们，他就是一个姿势摆久了，再舒服的姿势也是不舒服，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自己调整身体，就会一直摆在一个比较倾斜或者是自己没办法坐正的那个姿势。对，所以大部分都是躺着啦，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协助，我觉得他们大部分比较多就是在听或者是维持一个姿势而已。对，
0: 对，我们想象如果我们在坐在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其实坐久了，我们可能会扭扭屁股啊，可能也会抓一下痒啊，或者是我们可能会移动一下我们的重心哈，让我们的肌肉或者是我们的身体骨骼的姿势可以有一些调整哈，才不会觉得不舒服。可是对于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没有办法自如的控制他自己的肢体，所以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移动，让某一区喘息一下，或者是说调整一下他的姿势。那甚至如果他现在摆在的是稍微有一点不稳定的姿势，他也没有办法去自己把它调回来，那这个会长期就会更紧绷，或者是也会比较危险哈。是，他们在家里面除了躺之外，有时候我们也会让他们坐着，对不对？那所以坐的时间可能也会蛮长的。
2: 对，
0: 那通常坐的时候会让他们用什么样的状态来坐着呢？
2: 如果是比较重度的孩子，可能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身体的 不正常的一些反射动作，或者是张力的表现，会让他们身体变成一个扭曲，或者是没有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用力的状态，没有办法放松。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家长希望他们能够尽早使用一些符合他们身形大小的还有他身体功能的一些特制轮椅或者是摆位椅，去帮助他的身体放松，也可以做得比较安全，也可以让他们手可以腾出来做一些事情，甚至是让他们的头摆得比较好，可以吃东西吃得比较安全。然后相对的，因为他坐起来他的眼睛的高度会比较高，然后也比较能够看得到我们其他家人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此外也有可能这时候妈妈可能要去煮饭了，但是没有人陪伴他，他可能就会可能会不开心啊，或者是在那边哭泣。其实有时候其实反而把他放在摆位椅上，然后带着他到厨房看着妈妈在做煮饭啊炒菜，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互动这样子。
0: 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互动哈。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面如果只是躺在那里，他其实看到的可能是天花板，或者是他可能侧躺可能看到的是电视，或是他可能是听到家人在活动的一些声音或是状态。但是对他们来说，如果他可以直立的姿势，而且他的视线范围可以看到家人的活动，或者是跟家人可以有一些互动，那这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哈。那刚刚佩宇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特制轮椅。请问一下，这个特制轮椅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在急诊室啦，或者是医疗器材行看到那样折叠轮椅是不一样的吗？为什么叫特制轮椅呢？
2: 特制轮椅一般来讲就是会依照那个使用者的身材去量身定制，这样会去并特别配合他的身体功能，然后会增添一些配件。
0: 所以它不是像我们一般说你就是买来它可能是固定尺寸，或者是说它可能它的功能就是非常的阳春。尤其是孩子来说，他们一直身形一直在变化嘛，一直长大，身高啊体重一直在变化，所以光就这个部分，很多妈妈在帮小朋友买衣服说，哎，买大件一点，可以穿久一点。那轮椅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一次就是定大台一点，让他可以坐久一点？
2: 基本上是不行的。对，因为如果是大台一点，然后可能就会看到一个小小孩然后坐在里面东倒西歪，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有溜下去，然后久了东倒西歪可能就有所谓的我们一些肌肉骨骼的问题，可能比如说脊椎侧弯啊，或者是一些髋关节的一些问题接着会产生这样子。所以通常是不会建议他说是要买大台，但是我们在量制轮椅的时候通常还是会预留就是小朋友一些成长空间，让他可以可能长大之后拆换一些配件，可以让他可以再使用一段时间这样子。
0: 所以一般大概预留

0: 两年左右的，
1: 差不多。
2: 我们刚才滑来滑去，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在轮椅上面，我们应该是要让他一个比较合身的一个空间，对不对？就是把他有点卡进去，让他卡在那个位置，他可以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稳定。那对于他自己来说比较安全感，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或是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自己就是比较可以放松，比较可以自在的做他现在所做的活动。
1: 对，
2: 一般我们帮他选定一个大概适合他的尺寸之后，我们有需要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固定在上面吗？
1: 对，这样子就需要一些，譬如说一些固定带，有一些人是需要是固定在骨盆屁股这边的，另外有一些身体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做得好的，可能就需要加上一些身体躯干的一些像 H 带啊，或者是一些胸带的固定，帮助他们身体可以稳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在更弱的，可能就需要在身体两侧帮他架上那个身体侧挡。
2: 嗯哼，所以刚刚说那个辅助带有很多，我们知道我们在急诊室看到的大概就是一个骨盆带或者很简单的胸带，可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身体支撑的能力更不足，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给他很多的支撑。
1: 对，
2: 所以包括骨盆的部分，刚刚说到胸带的部分，那胸带有什么样的形式呢？
1: 嗯，我们一般常看的就是一字形的，就一条带子这样横过胸前的，或者是有的像长的H 带，
0: 就是那个汽车座椅，
1: 对，汽车座就有的也会像汽车座椅的形式这样子，还会有一些特殊，可能有一些像 S 型的，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就基本上带子的选择还是我们会依照孩子的身体的动作的控制能力去选配一些比较适合他状况的带子这样子，
2: 主要还是让他不要滑下来，然后不要左右会动来动去。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就是通常小朋友一开始都是很不喜欢的，那通常照顾者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绑这么紧他一定不开心，他一定不舒服，然后就不让他做。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反过来看，或从别的角度来看，就是小朋友已经习惯被我们抱了，所以他其实喜欢那种被家人抱的感觉，所以他一开始不开心也许不是因为带子的关系，而是说我们让他开始独立，他有点开始有点不喜欢这种状况。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给小朋友一些时间去适应，让他长大的。那也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认为说带子很紧就是让他不舒服，所以他才哭。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我们后来我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其实有遇到就是认知正常可以表达的脑性麻痹个案，那他是肢体真的很弱，然后张力很强，就是我刚就是会让自己身体歪了，他知道自己身体歪了，可他没办法把自己坐正，然后他的那个张力又会让他自己变成很硬邦邦，大家可以想象就变成一根竹竿这样子，但他松不下来。那我帮他在调整座椅的时候，他是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二三十岁的成人，他特别口头要求我说紧一点紧一点再紧一点，这样等一下会松掉。他甚至我们后来给他两条骨盆带，所以其实也是感谢他这样回馈我们啦，那我们才说其实真的是教科书上说要紧一点，让他们不要在骨盆的地方，特别是骨就特定几个固定的地方是要紧一点，是让他们其实会比较最后整个身体是松的，
2: 是
0: 对
2: 他比较有安全感，他才能够不用再顾到要把自己坐正。
0: 对，
2: 对， 对，
0: 因为他其实后来就是我们会就是跟他比较密集接触，第一个原因是他腰痛
2: 啊，
0: 他的腰已经就是脊椎变形了嘛，然后他就是整个呈现那个腰很痛的状况，然后但是就是所以我们后来骨盆带加上一些轮椅调整，所以这是一个想法啦，特别是对那种第一次开始要离开家人身体要坐到特制轮椅或者是百位椅的小朋友啊，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一些时间长大，不要太快就认为说这个这么紧是不是很不舒服这样。
2: 他们以前都是坐人肉沙发这样子，然后现在等于说身体上跟心理上要一起跳一级。 对， 对，所以对孩子来说，其实我觉得对家人来说也是需要调整，对不对？有些家人他可能也会舍不得，或者是他可能会就是习惯抱着哈。那所以一般特制轮椅对于这些家人来说，他们在照顾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就如果在家里的话，因为从以前一直被抱着，然后现在他可以有一个独立安全的座椅，让他可以安心的坐在上面，其实相对的有时候他们譬如说妈妈要煮饭的时候，他妈妈就可以很放心的去煮饭，然后甚至可以他把他的孩子带到厨房门口，让他去

0: 去看妈妈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让她可以理解家人的其他活动都在平常时间都在做什么，而不是只有我躺在沙发上或者躺在椅子上等着人家来找我。但是他也可以主动的去看他的其他的家人啊、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事情这样，然后相对的坐起来之后，眼睛就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世界其实会相对宽大许多。
1: 我觉得几个经验也是，就是说当这个小孩子他自己独立就是坐起来之后，我觉得他很多认知能力都出来了。其实你可以想象嘛，我们其实成人也是，如果你今天是放假，你就不会用脑，你就是躺在沙发上，然后你就觉得一切都很熟悉啊，水那个可乐茶就在你的旁边，然后想干嘛就是躺着。那对于多障的孩子，最舒服一定是妈妈跟家人的身体，因为你不舒服挨一下就会有自动调整的功能。那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们也没有办法发展出说我歪了，也许我还有一点能力，我要自己练调回来的能力，或者是我现在觉得好无聊哦，那我是不是手来动一动，想想来做什么事，或观察别人都不用，因为我挨一下就是马上就是会有人或者马上跟你互动跟你打招呼，那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惜的啦，尤其对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发展潜能的小朋友。那通常我们会觉得，如果你两岁给了他百位椅或者是特制轮椅，然后跟没有给的差别真的蛮大，到了大概五六岁你就可以发现，其实相同认知能力啊、动作能力一样差的小朋友，那个表现出来都差蛮多的，包括好奇心啊、对于环境的探索，这些都会有一些不知不觉中的改变这样子。
2: 是因为一般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要去探索环境嘛，他们就是要想办法去跟外界接触，然后由外在的刺激去诱发他们很多各个方面的成长。所以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他就是一个很安全的，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环境，他其实少了很多学习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可惜的。所以特制轮椅的介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安全，也可以更丰富。像我们刚有提到说我们用一些带子来固定他，那如果这个孩子他绑了带子之后，像刚刚志伟有说到有些脊椎侧弯的孩子啦，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孩子的身形他可能左右没有那么对称，或者是说他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话，那我们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在他的轮椅上面帮助他呢？
0: 在轮椅上可能如果比较状况没有那么严重，有时候可能在椅背上加装一些我们所谓的身体的侧支撑、侧挡，确实是有时候帮他们身体侧边撑一下，其实就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如果有一些孩子可能变形的比较严重，可能我们就需要可能要一些特制的坐垫，可能一个简单是轮椅上本身的泡棉，可能就是依照他的身形去调整，去符合他的身形，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现成另外加的那个特制背。可以加装在轮椅上，然后依照他的身体的弯曲变形去调整他，符合可能那可以放松啊，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帮助他诱发一些比较好的身体的动作能力出来这样子，对，依状况这样子。然后甚至可能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头部的支撑头靠去帮他调整搭配，看怎么去控制协助他控制他的身体可以比较好，可以放松，或者是要可以有能力去做事情，让手做事情的状况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比较深的评估啦。那我也能够同理说，大部分的照顾者这通常最后会选择把他们躺在床上，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肢体躯干能力比较弱的，比较重度的，他可能坐起来就你可以看出他非常的歪曲扭巴，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躺在床上没有重力压他拉他，他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况。但是就是觉得可惜啊，如果是认知还不错的，那他其实可以做的是只要坐起来就好了。那要坐起来，因为我们要帮助他坐起来，就必须要很多的配套。
2: 是，
1: 我们一般说其实复杂度就在于你想说，如果你要把他抱起来，你手要摆在哪里，你会有好几个手，那这些手就会变成配件。
2: 是，
1: 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就算是躯干扭曲，那我们也会用一个东西垫嘛，那就是刚才佩仪说的特制的背垫或坐垫。简单的逻辑是这样，但是应该是说需求越大，那其实需要的配件就越多，但是都是可以完成的，就是有可能

0: 帮助他做起来，然后有不同的日常活动这样子。
1: 嗯，所以可能会用到一些比如刚刚佩瑜说的侧边的挡板，对不对？
0: 对，
1: 让他或者是有一些垫子的调整，就像我们平常坐椅子我们也会需要一些椅垫，坐了椅垫之后我们的屁股就会比较舒服，可以比较服帖。那对这些孩子来说，他的背部，他的臀部还有他的侧边，如果可以有一些比较符合他的身形的配件，对他来说可以更舒适，也比较可以长期来使用。好，那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讨论关于轮椅的部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吴志伟治疗师及陈佩瑜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对于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家里面可以透过特制轮椅让他们可以很安全的活动。一般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购呢？
1: 通常我们现在政府就社会福利还做得不错，所以只要有领身心障碍的证明，就可以到各县市政府的辅具中心申请评估，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辅具，然后就可以再跟社会局请款。那现在就只要 Google 查就是户籍所在地的辅具中心，然后打电话去问相关的问题，都会有一些解答。
0: 所以等于说在辅具中心可以得到很多各方面的资讯，不管是专业的评估或者是经费的来源、补助的方式等等，都可以让身心障碍朋友跟家人的负担可以减轻很多哈。那所以我们就说就像配眼镜一样，我们不是到夜市去买一副都一样规格的

0: 老花眼镜，我们可以透过眼科医师或者是验光师来帮我们选配合适的度数。那轮椅也是一样，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专业人员来协助他们。
1: 我补充一下，就是现在有新的法律说，如果 小孩六岁以下配眼镜都要先经过眼科医师的评估，不能自己去验光师那里评估，因为这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医疗考量，就是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眼科的疾病，然后所以才会造成视力的退化，所以是为了比较完整的提供一些建议。
0: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特制轮椅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会经过可能几年就需要换一台轮椅，但是一旦选购了一台轮椅之后，有没有可能还有需要一些调整呢？
2: 基本上孩子会因为会成长，所以他们的坐在轮椅的姿势可能会因为他长高了或是长胖了，所以可能就需要一些适当的变化，或者是拆掉一些配件这样子。那但是这些也一样，相对的是要需要一些寻求一些专业的治疗师去帮你做评估，看看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在家里，你只要发现哎，这个孩子为什么坐椅子好像隔了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后，你觉得姿势长得不一样了，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思考是不是他还你们的孩子能力有变化，这时候就可以一样可以打电话到辅具中心寻求看看，可不可以就请他们帮你做一个再次的评估。
0: 是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动态的，
2: 对，
0: 所以每天的生活方式或是他的成长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有些孩子他们可能还会有需要手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那对于他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他的外在的一些条件可能有一些改变。
1: 对啊，就是我们之前的经验就是有一个二三十岁脑性麻痹个案，所以他当初为他量身定制的是他还没手术前嘛，所以他可能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是叫做风吹式变形的脚，就是侧坐着脚是倒一边的，所以为了让他比较舒适的维持倒一边的姿势，所以他的轮椅就是大概会有些配件是符合这样，可是他后来就是动了手术，脚已经变正了，所以当然他的那个摆位就需要调整，他才可以在原来的轮椅上坐得比较舒服，身体是维持比较正的姿势，一环扣一环都是，所以只要是身体姿势有不一样，都是需要重新的评估跟调整的这样子，
0: 是或是他的功能上面可能他现在开始上学啦，或者说家里开始有给他一些新的活动了，他也可以在轮椅上面有一些新的调整，对不对？
1: 比如说高科技的那个按压开关也是可以装在轮椅上的，看是要用头部启动，就是要在头靠上再加装一些不同的头靠，这之类的考量，就是会依它现在的功能需要不同而会做一些调整，也许不是整台轮椅换，而只是一些配件的调整，当然这些都是需要主要照顾者或者是教育人员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配合治疗师去做一些评估跟讨论，这样子就会提供个案比较合适他需要的。
0: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以坐起来就可以增加他探索环境跟环境接触的机会，坐起来可以让他看到他的家人，坐起来让他开始进行一些活动，甚至是他的轮椅上面可能我们一般轮椅也可以配置有桌板，那在桌板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桌板的台面，是吗？
1: 近几年有多感官桌板，照字面上意思是就是多样的感官的刺激，所以因为我们多障的个案他可能每个人的感官接收能力都不一样，
0: 是
1: 那有些人是听觉比较好，有些人是视觉比较好，有些人是触觉比较优势。我有一个重度的个案那他是嗅觉比较好，还有震动觉，对对对，所以我们所以就是多感官嘛，那我们就会把这些多感官的操作的器具，如果是小孩的话，就是当然是给他一些操作的固定在他的桌板上，坐起来之后手也空出来了，因为本来可能是手要帮忙扶住身体所以没有手，现在手空出来了，他就可以开始在他桌板上做一些操作探索，探索的方式可以是平面的，所以就变成是桌板，或者是叫做 little room， 就是可以想象说他摆放在他桌板上一个猫字形，然后一个小空间，他可以在那个小空间做一些探索，
0: 所以他们坐起来之后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不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或是坐在那里听音乐，或是坐在那里可能发呆，他坐在那里可以开始主动的操作，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经过

0: 了固定带坐垫，让他们可以支撑的更稳定之后，两只手可以空出来，他就可以操作。这些孩子他也许他的上肢的功能不一定到像我们一般可以到这么的精细的功能，我们可以依照他们现在所有的功能为他们选择操作的台面工具。
1: 对，很有没有听过一些家属回馈说他坐起来他又不爱玩，就是他我们帮他准备，家属帮他准备很多，就是一两岁小朋友喜欢的声光玩具啊，然后他摆在桌上他也不喜欢玩。那其实也许第一是他不真的不喜欢，他可能比较喜欢嗅觉，像我那个个案。那有些是他想玩可他的手部动作不方便，那小朋友都就一次做不到都放弃嘛。对，所以其实针对这个部分有所谓的改装玩具，改装玩具就是说市售的还是用市售的玩具，然后接一条按压开关它就可以启动。那我们其实是蛮鼓励他可以主动去操控环境的，这是帮助他除了有一些自信心，然后让他更有意愿去跟主动的跟外界互动，而不是就是被动的接受比如说电视。其实电视大部分是家人爱看的电视不是他要的，因为开关有好多，那你可以选，甚至可以做一些设定，重复的按压拍打可以选到他想要的格局，这些都是他可以主动掌控环境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对，
0: 我们这边提到的特殊开关，对于我们印象中的开关可能就是电灯的开关啦，或者是电脑的一些按键啦，或者是一些机器上面的按键。可是对于这些特殊孩子来说，我们操作开关的动作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会将这些开关变成一个比较大而且比较松比较容易控制的一个
1: 可以想象是滑鼠那种感觉，
0: 像滑鼠。 对， 对，像滑鼠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让这些孩子他们可以透过也许不是只是手指头，他可能可以透过他的手肘啊，或者是他的手背，甚至他的头，或者是他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他可以自由操作的，或者他的脚，那他可以来按压这个容易开启动作的开关，那他就可以自己来控制他喜欢的玩具。所以一般来说像这些玩具家长可以先为他选择他有兴趣的玩具，然后再配接这样子的特别的开关，他就可以有很多主动的机会。
2: 特殊开关的一些资讯，我们现在其实网络上，你其实多打特殊开关或者是特制开关，你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讯息。然后甚至或者是你们可以打电话询问辅具中心，请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然后至于特殊开关要怎么用，或者是放在哪个位置，让或是孩子要用哪个肢体来操作特制开关，这些我们都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员来经过评估，我们才能知道怎样去帮助孩子可以有效率的完成启动玩具啊，特殊一些按压开关的能力，这样子。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然后也可以激发他们主动操作动机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好，那所以刚刚讲到说他们一般坐在特制轮椅上面，他可能有到桌面上，或者是他可能有他的桌板，我们可以在他的台面上面放置很多的感官的刺激一些素材。好，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在视觉上面，在触觉上面，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感官上面可以提供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我是治疗师嘛，那我们非常习惯就是评估他的能力，优弱是能力。那我记得一个个案也是，他应该二三十岁了，他平常也不是说动作能力不好，就是他就喜欢，你们可以想他大概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体倒侧倒在扶手上，你就觉得哇，那轮椅快倒下来。然后呢，然后他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手藏在压在他的自己的屁股下。然后他的视力，他是一个视力不好的，也是肢体障碍者。然后评估之后发现，他就是喜欢嗅觉的那个个案，所以我们就把布条干净的布就喷上各样的味道，然后就把它垂挂起来，有点像那个台灯，有没有？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台灯，就把它垂挂起来，然后垂挂到另外一边去，然后他就开始从侧弯，他本来倒左边，就身体往右边开始倾倒，就是把身体立起来，因为他想要去闻那个味道，然后他一手可以去抓那个布条。那至于他常常因为他的手喜欢那个重压的感觉，但是他都藏在屁股下面，其实是 他自己没有办法觉察到那个

0: 安不安全，所以后来我们就直接在那个桌板上加一个比较紧的松紧带、嗯、至少它是往前插、哦、我们可以发现说哎、欸，现在手会不会太红、哦、然后帮它转移，那我们并不是制止它说你不可以把手压着，而是说哎、欸，既然它喜欢这么做，那我们至少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哦、我们就把它在桌板上加好像是弹绷，然后后来也发现，对、嗯，然后也发现他其实他的感官刺激也许是比较需要大量的、嗯，所以他是自己去，还有那个魔鬼毡，嗯，他喜欢的是赤面的，不是毛面，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桌板上，他就是主动手会伸过去抓那个赤面的，嗯、所以他整个身体姿势跟就变得比较好，然后也是开心的，
1: 是，
0: 对对对。
1: 对于很多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从外界接收到的这些讯息，他们的讯号感觉是。比较微弱的，需要很大量的刺激，因为它可能不像我们有这么多感官一下子进来，可能需要的是更
0: 强烈、
1: 强烈，对，更强烈、重口味的。
0: 对，它的香水是那个明星花露水，我们都快晕倒了，他好爱哦，因为我们也是试了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先拿自己喜欢的，太清香了，他没有反应，就后来因为用完了，只好拿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就勉强先暂时代替一下的明星花露水，没想到他非常的开心。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需要比较大量重口味的这些刺激。所以像刚刚说，他的手都会压在屁股下，
0: 对，
1: 所以他可能是其实是因为他的手需要这些本体或者很强的这些感受，对，压的感觉对他来说很舒服，对。可是可能会有影响安全性嘛，哈，所以让他可以在一个安全平衡的姿势下，然后我们提供他这样子的其他的改装过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2: 我这边分享两个哈，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因为其实透过这两个小朋友，其实我觉得越早年纪越小介入一些助摆位，让他们维持一个比较正确放松的姿势，对他们的未来人生真的很重要。对，因为有第一个小朋友，其实他是一个全身张力很强，全身都硬邦邦的，大人非常难办，就他抱起来很像是一只反折的木棍。他没有办法躺平睡觉，他躺着的时候你永远看他的头是顶着那个地垫，然后整个背是悬空的，然后趴着的时候你就有点像那个蛙人，军人的蛙人，叫他永远上半身是抬起来的，所以他其实晚上睡觉很辛苦，常常惊醒。然后但是我们有一次无意间就把他摆在一个比较泡面比较软舒适的弹拨椅上，然后把它摆成坐姿，它居然可以很轻松的睡着了。对，所以变成我们后来我们每次或者是在家里也是教妈妈，就是尽量把它摆成一个维持坐姿的姿势，但是因为躺着要摆成坐姿真的很难，所以最后我们其实是用了弹拨椅这个特殊的摆位的椅子。对，然后它可以随时调整角度，可以变成平放在垫子上，但是它还是姿势是一个坐姿的姿势，但是相对的照顾者反映说它可以睡得比较熟，然后我白天观察它其实整个呼吸状况也比较顺畅，因为它平常一直在胸口一直在硬撑着用力，其实他的那个呼吸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因为把它摆成放松姿势之后，他身体放松了，反而他的呼吸会比较顺畅，然后相对他在吃东西被我们大人喂食的时候，他也会吃的，他也吃的比较开心，然后你就常常听他会比较大声的笑，开心的笑，是真的很开心的笑这样子。对，
1: 所以真的是一个连锁反应，对他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姿势，而且是超过我们想象，我们以为就是睡觉就是要躺着，对不对？可是他其实因为他的支撑
2: 身体
1: 结构
2: 的
1: 关系，所以他的其实坐起来对他来说是安全的放松的姿势，他就可以连带的他全身他的整个呼吸系统，他的连各方面他的睡眠品质
2: 也
1: 变
2: 好
1: 了，那其实睡眠品质变好对孩子来说，他的精神变好，他平常白天的活动他对于外界的一些互动其实都是良性循环，
2: 没错，
1: 是，哇，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突然的发现哈。
2: 对，这是硬邦邦的小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其实他跟他相反，他全身是软绵绵的，也是很难抱，
3: 麻吉，
2: 对，就很骨溜，怎么抱都不对这样子，就觉得

好像会很担心他随时会受伤，因为会保不好这样子。是，但是这也是就是让爸爸妈妈在让他在家里可以先用他们自己家里现成的椅子娃娃车，就是也是帮他绑好，让他的身

0: 撑得好好的，然后它等变成它如果要转头，它就可以很轻松，因为它不需要还要花力气去支撑它的身体，支撑它的脚，然后反而相对它就可以很轻松的转头，然后也因为身体绑得好好的、稳稳的，所以它的手气反而它可以自己伸出来去玩它想要玩的玩具，这样子。对，
1: 之前都没有这些能力。
0: 对，他其实他躺着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想玩玩具，可是你就看他只有手就微微有动作，但是又抬不起来，所以他后来其实就放弃了这样子。但是他发现哎、欸，其实坐起来他可以，妈妈叫他的时候他可以转过去看妈妈，然后妈妈说在玩一个玩具的时候，他也可以哎、欸、手就突然啪就可以拍到玩具，其实他还蛮开心的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过去经验你有发现哎、有一些适当合宜的摆位，其实可以帮助，可能是帮助小朋友他可以自己玩，然后可以跟家人互动，或者是可能一些真的太没有办法自己放松的小朋友，相对的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姿势，相对其实对他是一个是可以帮助他身体放轻松的姿势，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年纪越小的小朋友，其实除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以外，其实对他身体姿势的发展，其实越早介入一些合适合宜的摆位，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也可以避免未来可能一些后续的一些关节啊，或是脊椎侧弯的一些髋关节脱位的后续的开刀问题，其实会对他们是有相当的注意的，这样子。只是刚开始要做好摆位，真的大人小孩都很痛苦，需要一段时间彼此适应，这样子。
2: 哇，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哈。对这些孩子来说，他脱离大人的怀抱，开始自己独立的变成一个个体，然后呢他从躺卧的变成一个直立的个体，那在他这样的活动空间当中，这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整体性的，他改善的不仅仅是他的肌肉骨骼关节系统，
1: 就是可能在提醒说，虽然前面可能半年到一年都要做不断的调整，那这样这个调整的过程习惯之后，其实后面就会比较多注意。那大部分我们的经验就是他因为前面就觉得怎么都不顺，那小孩子也不开心，然后家人觉得没有预定的效果，就比较容易放弃。但是其实辅具是一直不断调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需要跟家属沟通的，就是买了一个东西不好用，一定是可以再调整。
2: 不是说孩子不喜欢或者自己觉得不方便就放弃了，
1: 或者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觉得说那这个也没有效果，那事实上可能就是要再调整，
2: 是，或者说还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
1: 对
2: 不对？因为对孩子来说，那个的改变真的是蛮大的哈。
1: 对，我觉得他还是强调是早，
2: 对，
1: 越大就越心理上也越难接受这件事情。
2: 所以一般你们接触过最小年纪的，
1: 会做至少先从汽车座椅开始，
2: 是汽车座椅，
1: 然后再看身形呐、但是基本上我们期待两岁吧。
2: 一般孩子我们大概比较小的孩子是坐安全座椅，安全座椅它的固定性支撑性都蛮好的，那等到他再大一点点，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有特制轮椅的介入，那开始介入之后，这个孩子他就可以越早介入让他越早适应。好，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陈佩瑜物理治疗师及吴志伟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多重障碍的孩子在家里面所会用到的一些坐姿的辅具，或是一些操作上面可以提供的协助。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特制轮椅好了，这大部分是针对比较定点式的活动，那如果他们要外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辅具可以提供协助呢？
1: 在坐姿的辅具上面，我们除了可以考量一些孩子的功能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他的使用的环境。如果你是大部分都是在家里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比较属于定点在使用的话，那你相对你可能可以选择轮子比较小的，就是只是让你在家里平面上方便移动就好了，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轮子比较大一点比较好推动，你可以同时兼具在家里使用也可以带出门使用这样子。当然只是特制轮椅的缺点是通常收合会比较多步骤，会比较麻烦一点。对一些可能又要抱小孩又要收轮椅的一些爸爸妈妈，其实很辛苦。所以如果外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叫所谓的特制推车，它有点类似像娃娃车，所以它有符合娃娃车

0: 特点就是好收，好开合，爸爸妈妈可以很轻松的打开椅子，然后把孩子放上去。啊，只是他会相对比娃娃车来的比较笨重一点这样子，所以可能在选购特制推车上，你们可能也需要考量家里的，比如说汽车的一些空间、收合的空间这样子都需要考虑到。只是他可以让爸爸妈妈可以出门的时候方便带孩子一起出门。
1: 对，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特制轮椅，它因为有很多需要帮助支撑的东西，或是有一些功能性的配件，所以它会相对来说比较笨重。可是如果只是要短程的，或者是只是一个转换空间的话，那刚刚培宇讲到这个特制推车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哈。特制推车它其实有点像我们说的伞车，对不对？就是娃娃车，就是你就可以把它折成一个比较长比较小的一个形状哈，对于家长来说就很方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他们会坐娃娃车，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娃娃车，那个就是特制推车。有些孩子他身形比较大，那所以他一般承重大概可以到多少呢？
0: 一般特制推车大众的比较可以承重大概四五十公斤，比较是在台湾比较容易取得的。但是如果相对，如果你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或者是体重比较大，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特制轮椅，相对的沉重会也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样子。
1: 是因为要容易收合，它的整个支撑系统就不是那么的稳固，这个就是一体的两面哈。所以身高如果太长，坐特制推车大概也不太容易，一般大概是12岁以下的孩子，
0: 12岁以下比较常会看到出门有些家长会让他们的孩子使用特制推车。对，
1: 所以特制推车它的轮子也比较大，比较容易移动在户外的空间，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从汽车然后下车到下一个空间去这样子的移动。
0: 对，短距离的
1: 移动。好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关于多重障碍的孩子在家里面他们怎么样可以透过这些特制轮椅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独立。最后，对于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两位治疗师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2: 我自己是觉得说，常常听到家属会说，这个小孩子都是我都片刻不能离开他，因为他就会哭，或者是会寻求我。那我会觉得说，就一般的发展来说，就是小朋友到一两岁开始独立，需要能够自己做事情，所以会希望说他们能够照着日常走。就是该起来的时候就起来，该坐起来的时候可以跟家人互动的时候互动。我觉得这样子就是非常丰富的环境，相对于都是整天躺着，然后作息中只有吃跟睡。那坐起来然后跟着家人互动，看着别人其他的家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很丰富的环境，对于自己的独立、自己的情绪还有家人跟他的互动，都会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帮助这样子。对，
0: 因为家庭生活除了小朋友本身以外，其实还会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甚至其他成员这样子。但是除了正常的作息以外，其实这时候我们怎么让帮助他独立呢？就是一些知识的安全的摆位，其实相对对来讲就很重要。所以坐姿椅子怎么去给，什么时候用，其实就可以看看你们家里的生活作息，什么时候让他坐椅子，什么时候可以让他躺下来休息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一直持续给他好的知识、好的摆位，其实相对对他未来刚刚有一直讲的一些，不管是他在心肺功能的能力的发展，或者是一些肌肉骨骼的一些对称性、脊椎侧弯的一些问题的相对延伸，其实对他们的身体知识也会有比较好的帮助，也避免未来的一些肌肉骨骼的相对的一些问题陆续发生。
1: 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对于多重障碍的孩子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一个全人，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有我们的活动，有我们的心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好，而是我们关心这个孩子他能不能够独立，能不能有丰富的生活，他的情绪能不能稳定，他能不能喜乐，他能不能享受他所过的每一天。我们能够了解、关心并且陪伴这些孩子。今天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在空中来作伴。 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健康、平安、喜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来做主题性的分享。在这一系列的分享里面，我们

大概会谈到好好爱自己，创建好关系，与环境共舞，活出精彩生命这四大部分的议题。在好好爱自己当中呢，我们也会分别来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更勇敢做自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认识自己，相信如果一直有在这个追踪我们关键新生命节目的听众，可能对自己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吧。那接下来我们谈的是接纳自己，在接纳自己的单元当中，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一起从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接纳我们的情绪，接纳我们的经历，甚至到接纳我们的限制跟脆弱等等，我们也谈了非常多如何接纳自己等一些观点与方法。那在接纳自己的单元，我们最后结束在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以致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接纳自己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非常多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蛮多的成人是不太能接纳自己的这是从一个研究告诉我们的。有一个研究，它是针对5000个成人来做一项这个自我接纳的研究。那这个什么是自我接纳呢？它的定义是，就是能够善待自己，能够觉得现在的自己很好。所以呢，他用这个程度来让大家来作答，就是对这两项指标的程度。那就发现只有5%的人是对自己是非常满意的。那17%的人是觉得还可以那但是有接近50%的问卷的回答者，他是觉得不太能接纳自己的。在我们这样的研究结果，真的再次证实，其实大部分的成人都处于不太接纳自己的状况中。那不是很可惜吗？因为我们之前也谈过，不能接纳自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也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在的做自己，活出精彩的自己。那到底如何接纳自己，甚至如何在我们的家庭教养中培育出这个未来长大后可以接纳自己的孩子呢？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接纳自己的系列之后，我想要来谈增加这个6集，谈如何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节目。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是否接纳自己，其实跟我们在家庭中如何被对待蛮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呢我就想要来增加这6次的内容，以致我们可以从下一代就开始好好的培育他们，让我们的下一代长大后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接纳自己的人。那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集来谈这样的议题？因为接纳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这个 RIP 的研究当中呢，它是一个幸福感理论的一个重要学者，这个 Carol Rife 的研究里面，他告诉我们

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最核心的基础之一。一个能接纳自己的人，通常也较能拥有稳定的幸福感。哇，这个研究结果是不是让我们更知道、更看重自我接纳了呢？因为原来自我接纳跟我是否感到幸福是直接相关的，而自我接纳也是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的成因之一。哇，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呢？我相信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很多是做父母的，可能您会对这样的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是做祖父母的，也应该在这样的节目中对你很有帮助，因为你可以从这样的节目中去了解过去您的教养，然后您的孩子现在的状况，甚至您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些节目中的内容去帮助到您的孩子如何教养他们的孩子。好，您可以成为智慧的祖父母。好，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系列要谈的，好，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在今天的第一集当中，我们就要来谈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开始。好，那的确很多的父母真的希望孩子长大能够拥有幸福快乐的人生，但是刚才我提到了，但现实社会出现的状况却不是大家都是很幸福快乐。那而感到不幸福快乐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人对自己都不接纳，对自己都不喜欢。如果对自己都不能够好好相处，不接纳自己，那真的不容易得到幸福感的。那所以呢，如何才能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做一个概论性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对这样的议题有一个概念性的了解。然后之后我们会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做更细节的介绍跟分享。好，那首先我们要来谈一个人是否接纳自己，他其实不是天生的基因决定的，完全是后天别人对待他在互动方式中带给他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要来谈这个如何培育出一个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真的跟他成长的家庭是有直接相关的。那在我们谈父母如何培育出会自我接纳的孩子前，我想再一次来复习什么是自我接纳。因为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在我们的自我接纳的节目当中来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大概再简单的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自我接纳。好，首先呢我想请听众朋友思考，从孩子的角度当孩子考不好时，如果他说这次没考好下次再努力，好，这是 A。 那如果他说哎呀我好笨哦，我什么都做不好，这是 B。 这两种反应最大的差别不是能力，而是如何看待自己。那请问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哪一个想法

是表示他接纳自己呢？哪一个想法是表示他否定自己呢？很显然的，如果这个孩子是 A， 他应该是接纳自己的，因为他知道这次没考好是因为可能努力不够，可能有很多失误啊，可能还有改进进步的空间，他会觉得自己还可以接着努力，能够让下次更好，所以他对自己不会因为这次的考试而否定自己。但是 B 的想法呢，他因为这次没考好就骂自己，我好笨哦，我什么都做不好，那就表示其实这个成绩就小小的成绩就把他否定了。那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成绩，而是他在内在里面他其实早已经把自己否定，所以这个成不好的成绩再次只是再次验证真的他什么都做不好。那这就表示他内在的自我接纳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匮乏的。所以一个自我接纳的人，他不会把表现把一些外在的成就跟自己好不好画上等号。但是一个不能自我接纳的人，他会把所有的外在表现来定，用外在表现来定义自己。所以这是我们之前节目谈到的，不晓得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您有没有唤醒了您一些记忆呢？所以自我接纳呢，它不是并非觉得自己很完美了，它也不是觉得不需要改进了，也不是它可以放任自己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是自我接纳的人，他能够接纳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他能够看见自己的优点与不足，但是他仍然相信自己是好的，仍然愿意肯定自己的价值所以自我接纳也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对自己满意的程度吧。好，那这就是自我接纳的定义那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幸福感研究的学者Carol 他提到了这个一个接纳自己的人比较能面对失败，比较能承受挫折，比较不容易被否定击垮。哇，我们做父母的听到这个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更想要培育出一个能自我接纳的孩子呢？因为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就会比较就很期待我们的孩子是能够面对失败，能够承受挫折，而且不会被击垮的孩子，对吧？好，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儿就要来谈如何在家庭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正确的认识自己，以至于他可以更接纳自己。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在第一段的时候我特别介绍了我们接下来会有六集谈一个主题，是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个幸福感理论，提到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不能接纳的自己的孩子，他也会出现了很多这个自我否定，这个很容易这个在挫折中倒下，然后不太能面对失败的状况。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 part， 我们要来谈到底这个父母要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呢？好，孩子呢其实并不是一出生就懂得如何看待自己的，他这个认识自己的方式呢，其实往往来自父母的眼光、态度跟回应因为的确我们所有的孩子第一个小社会就是家庭，第一个接触的就是父母，所以其实在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都是从跟父母的互动开始，而他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对自己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对自己的认识从哪里来呢？完全从父母跟他互动所有的回应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其实每一个人他的自我形象的建立都是从他周围的人给他的回馈每一句话所堆叠出来的。所以一个人他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他的自我形象，其实就是从父母的眼光、父母对他的态度跟回应他的方式所建构。那例如像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如何回应孩子呢？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父母是否愿意理解与陪伴呢？当孩子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父母是只看见他的不足，还是能够看见他的努力呢？当这些频繁的互动每一天都在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在悄悄地形塑了他对自己的接纳与否。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孩子

他是否有自信，他是否有高自尊，他是否喜欢自己，他是否能肯定自己，都不是天生的，都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照顾他的主要照顾者跟他互动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谈如何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的课题当中，我们真的就要先要来这个反思我们自己在跟孩子互动当中我们是如何互动的呢。好，我举个几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孩子跌倒了您若是做父母的，您会说，你会对孩子说，这个你很勇敢这个跌倒了就自己站起来或者是说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那如果是这样回答的时候呢，孩子他内在接收到的讯息会是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勇敢的，我可以冒险的，那所以他会有勇气在跌倒后再站起来。我相信非常多学走路的baby 应该都有经历过这一段这个经验。每一次的跌倒，他听到的是被鼓励还是被责备呢？或者是孩子在学脚踏车的过程，他摔倒了，是听到的是怪他学不好，还是会听到鼓励的声音呢？如果能够听到鼓励的声音，就会在他的心中记上一笔，我失败没有关系的，我还是很好的，我可以借着努力尝试可以成功，那他对自己的接纳就多了一些。可是如果我们的父母的回应常常是，你怎么那么笨呢？你看你怎么又做错了？为什么别人都会，你怎么不会？如果是这样的话语常常出现在孩子的耳边，那孩子接收到的讯息会是，对，我很笨，对，我好像都学不好，对，我真的不如人，对，我真的不够好，我都不能跟别人比。所以孩子常常会把父母责备的话语翻译成我不够好，我不行，我不能，那他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就会很糟糕，以至于他对自己是否定多于接纳的。所以我们对于孩子说了什么就决定了他接纳自我的程度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做父母的，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是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父母，或者是好像会觉得这个让父母去承担孩子所有行为的一些责任，其实并不是的只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探讨来对于我们在这个家庭教养的方面做一些反思，也能够真的知道如何用更有效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教出有自信能够负责自我负责能够去担当重任的孩子。那这个不是我们所有的父母心中的最大期待吗？特别是有好多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上了一学期的课就不想去学校了，可能这个读了一年就跟妈妈说要休学了，或者是

在家里面躺平，沉迷手机，这是好多现代父母的焦虑跟困扰。因为在我们做心理陪伴的这个行业当中听到的看到的例子太多了，真的有非常多焦虑的父母陷入困境的父母。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更能知道孩子一个健康生命的核心以及最重要的要点在哪里，那我们就在能够在教养上抓住重点，能够给出对孩子最有利的一个投资。所以刚才我说的其实真的不会太难，就在于我们在平常跟孩子互动当中，我们只要稍加的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对孩子说话给孩子回应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加的停一下，想一下，想想看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给孩子的自我形象加分还是自我形象扣分。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给孩子内在的信心加分还是扣分。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让孩子更多否定自己还是会更多肯定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稍加的思索再说出来，那可能我们就更有机会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能够有自信，能够喜欢自己的孩子。其实很多父母有时候真的也会在说出很多话或是在对孩子做一些处罚之后有很多的懊悔。其实我在说的并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也是三个孩子的父母的母亲，其实每次在分享家庭教育的一些议题当中，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很多的懊悔，很多的自责，就会觉得如果早知道一些这样的理念，可能我会把就是少犯一点错误，也不会让孩子受伤，或者是可能孩子会有更多内在潜能，更多的自由的发挥。所以我非常理解父母并不是不想把孩子教好，并不是不想好好的说话，并不是不想这个更多的鼓励跟肯定，而是我们内在也是匮乏的，可能我们内在也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有内在有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好像照着教科书的那个说出对于孩子最好的、最有利的、最能够有益于他们生命的一些对待他们的方式，或说出那样的话语。所以其实在谈如何教书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可能也要回过头来先想一下我自己对自己是否接纳，我自己是否常常鼓励自己，我是否常常正向看待自己，我是否可以允许自己的不完美，我是否允许自己会犯错，我是否也接纳自己的脆弱，或是接纳我内在很多的阴影或者是不足。如果我们能够先也从这样的机会去反思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先从建立自己开始，又回到我之前所谈的自我接纳的课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真的能够体会，很多时候当我

我很快的给出责备，或者是很少鼓励孩子，或者是有时候会让孩子觉得被我否定。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关乎我内在的问题，关乎我内在的情绪，或是我过度的期待，或者是我不能接受失败，不能接受不完美，不能接受不好。所以其实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在我成为一个家庭教育的这个人员的过程，我对自己有真的很多的反思，所以我真的更多的理解父母的困难，也更多的知道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更需要成长，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用更自然而然从内而外的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回应方式去回应孩子。那这是我个人很深刻的体验，所以我也很愿意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当听到这几集节目的时候，也不要太多的自责，或者是觉得太沉重，而是可以用一种态度，就是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更核心的重点成为我们教育教养孩子里面可以运用的。那当我们学会了，我们又是一个成长。当我们学会了，我们就更有力量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幸福的人。这是我在第二段当中特别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好，那我们也先停在这里听一段音乐，待会在第三段我们再来细细的谈那父母可以做的是在哪几方面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六集的节目来谈如何教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今天的第一集当中，我们是谈到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谈了很多孩子的自我认识，不是天生就认识自己的，他对自己的认识完全从成长的过程，周围的人对他的回应方式，对他的态度，对他的语言所形塑的。特别孩子的第一个小社会，第一个成长的团体，第一个接触的人就是父母，就是家庭。所以呢，其实孩子的自我认识，也就是他建构的自我形象，他大多都是从父母而来。或当然有些孩子如果是隔代教养，可能从祖父母或者他这个主要的照顾者而来。所以其实照顾孩子的人如何看待孩子，他的眼光如何，就决定了孩子看待自己的眼光，所以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们谈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从照顾他的主要照顾者而来。而自我接纳又如何影响孩子的行为表现呢？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孩子能够自我接纳，他是能够更喜欢自己，更有自信，更有自尊，也更能够勇敢的接受挑战，能够不容易被挫折这个击败。这样的孩子不是正是我们想培育的吗？所以在我们的刚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既然孩子的自我接纳决定在周围的人如何跟他互动，那特别我们就要谈到了，其实跟孩子互动最密切的当然就是父母。那父母如何回应孩子所有的行为，譬如他在失败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正向的鼓励还是严厉的责备呢？譬如他表现不如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是用很多的话语来这个好像很多的嘲讽跟很多的这个责罚，还是我们会告诉他其实他可以这个做错，但是要知道做错的原因，他可以知道怎么改进。我们会知道他的行为跟他这个人是可以分开的，即便他的表现不如我们的期待，但是他的这个人还是被我们接纳，被我们看重。事实上我们对他的爱不会因为他的表现而减少。那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具重点的关键。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在回应孩子当中，我们是否让孩子持续的感觉到被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要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第一个重要的养分就是被爱。好，那当我们回应孩子的过程当中，会让孩子觉得他是否被爱。譬如如果孩子的表现很糟糕，孩子的表现不如我们预期，或是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我们就会出现对他的嫌恶严厉的处罚，或者是很重的这个话语的伤害。那这些孩子他会开始质疑，我们真的是爱他吗？是不是他表现好才能得到我们的爱？

如果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动摇了，他的被爱感就动摇，他会觉得自己不好，自己原来是要表现好才是。

行为跟人要分开。那个无条件的爱是对于他这个人，我们要给予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当他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他谈他行为可以如何改正，这是一个不能画上等号的。如果我们可以分得清楚，孩子就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而决定他自己是否是可爱的人。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孩子，让孩子感受他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孩子的行为来标签孩子，来定义他比如说他可能不是那么积极读书，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标签，你是懒惰的孩子你是不负责任的孩子你是懒散的孩子，然后让孩子常常就会因着我们给他的定义，他 每一次都会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可是呢，当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他聊聊，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想读书是遇到困难了，还是他有其他的情绪，其他的担心在影响他。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去跟他谈心，去理解他，甚至他内在有一些情绪，譬如他可能对自己失望，可能有一些挫折，或是他在人际里面被排挤，他有一些孤单等等，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到原来是他内在的因素影响他的行为，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接纳他的这些情绪，去同理他这些情绪，帮助他去消化掉这些情绪，以至于他可以因着情绪有了好的调节，他可以展现出在行为上的调整。那这就是第二个养分，就是我们不用他的行为去定义他，而是能够进入他的内心去理解他，能够常常跟他谈心，也接纳他所有的情绪，让他知道他这个人不会因为他这个陷入情绪的低潮，不会因为自己的沮丧而被嫌弃而被讨厌，他是可以被接纳的，他是可以被允许呈现那个软弱有情绪的孩子，那这样的他的自我接纳也会增高。第三个养分是什么呢？第三个养分就是被尊重这个其实被爱跟被尊重，这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获得高的自尊，他才能够快乐的做自己。所以当我们如果能用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时候，孩子的自尊就可以被建立。好，那所以这个尊重呢包含了什么呢？这个尊重包含了他对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想法感受这些他想要这个做的决定，如果他都能够获得父母的接纳，获得父母的认同，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说到我们是在尊重他了。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有好多的父母都会觉得自己吃的盐比他吃的饭还多，过的桥比他走的路多，我们的经验肯定比他好比他多，我们想的看的一定比他准确。所以父母常常替孩子做决定，或是按自己的期待要求孩子表现，甚至连孩子的喜好、孩子的学习，我们都要控制。那这些就都是不尊重的表现。当然，更明显的不尊重还包含了语言上的不尊重，包含我们的常常用一些否定啊、斥责啊，或者是甚至严重的是嘲讽啊等等去对待孩子。甚至还有父母很容易情绪化的这个怒吼还有严重的肢体的这个责打孩子，这都算是一个不尊重的对待孩子。

方式，其实对孩子的自尊会有影响的，都会贬抑他的自尊，也会削弱他的自我接纳。所以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也是让他自我接纳非常重要的养分。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接纳孩子与生俱来的样子，也允许他呈现他的感受，也允许他表达意见，做出自己的选择跟决定，或者是我们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像对待大人般的平等的尊重的语气跟他说话，那我相信您的孩子肯定是一个自尊非常高也非常自我接纳的孩子。好，这就是三个我们谈到了这个让孩子可以自我接纳的三个重要的养分。那我们接下来要谈几个可能会削弱孩子自我接纳的一种教养方式。好，第一个是经常比较。我们常常很容易的说，你看哥哥多认真，你看你同学都会了，为什么你不会？你看我们隔壁家的谁谁谁，为什么他可以考到前三名？你看你那个谁谁家的孩子，这个非常的活泼，为什么你老是一个人都是那么安静的，关在家里？我们总之，我们就是羡慕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呢，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你应该多向别人学习。可这些话我们都以为是为孩子好，我们都以为是好像给他指出了一个改变的方向，但殊不知你的每一句比较的话都让孩子解读成对我不够好，别人比较好，所以他久而久之他的内心也会形塑了一个信念，就是我不够好，我不能跟别人比。那当这样的话已经烙印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他的自我接纳就被摧毁了。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这个削弱孩子自我接纳的做法。所以第一个记得我们不要比较，因为你的比较就会削弱孩子的自我接纳。好，第二个就是经常给孩子贴标签。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很容易用行为来去定义孩子，好，然后去给孩子贴上标签。比如说如果你要求他做一些家事，可能他就是不太情愿，或者是对自己的课业他没有很积极，你就会给他一个标签是你很懒呢，你是懒惰的小孩。那或者是他常常考试的时候就是可能漏掉了写题目，或者是粗心数学算错了，那你就会跟他说，你看你就是一个粗心的小孩，永远都改不了。这个话语就是在对他定罪，在给他贴上一个牢不可撤的一个标签。那或者是可能你的孩子是比较敏感的，他的气质里面是比较敏感，比较感受比较多的，他比较爱哭，比较容易掉泪，那你就会说你就是爱哭哦，跟那个林黛玉一样，你就是整天哭哭啼啼的哦，就是那么情绪化。那这样的时候呢，孩子也会很受伤，因为情绪反应是很自然的，是一个人本能的一种正常反应，但是他的眼泪，他的一些难过情绪都被你否定，他就会也不能接纳自己，他开始讨厌自己的眼泪，开始讨厌自己的一些感受，甚至他就会压抑自己。那这样的孩子长大就会呈现一种非常心理非常不健康的状态。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给孩子标签譬如甚至有时候在家族手足里面，譬如说我们有

就很容易的说出啊，对啊，这个哥哥姐姐说出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哥哥姐姐，你就让一下嘛，为什么不能让一下弟弟妹妹呢？哦，你就这么自私哦。我们很容易的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话都在否定孩子，然后都在给孩子贴标签，好、哦、让孩子心里面会觉得自己不好，那这个也是削弱他自我接纳的一种话语。嗯，这是不是我们蛮耳熟能详的呢？也是我们蛮容易说出的呢？真的是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这个玩具展览中心去看展览，然后看到两兄弟在玩玩具。好，然后呢，就看到妈妈很凶的在责备哥哥。他就说：“你看你就是这么慢，你看弟弟都比你快哦，自己都可以把那个这个乐高做出这么漂亮，你怎么还在这里慢慢的弄？”哇，我看到那个哥哥头低得好低哦，那就发现说，这时候那个孩子心里面是怎么想自己的呢？他是怎么如何用妈妈的话来形容自己呢？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在回应孩子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给出回应啊。多一点的想一下再给出回应，这样比较能够避免我们的快而伤了孩子，或我们的直而伤了孩子。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很小心的。好，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有一个会削弱孩子的，就是我们很容易的把孩子的这个行为跟我们想表达爱的方式绑在一起。譬如我们容易跟孩子说，你考好我就带你出去玩你表现好这个妈妈才开心孩子表现好妈妈就搂搂抱抱的，但是表现不好或者他做错事，我们就这个露出这个怒目然后会出现很难听的话语，然后会想要用激将法去刺激他，让他可以更加努力等等。其实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是对他有帮助的，其实是在伤害他。因为孩子就会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价值，但除非我表现好才有价值，我这个人不值得被爱，除非我能够符合别人的期待，我才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他对自己其实是不真的接纳，也是常常否定。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容易将爱跟孩子的表现绑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让孩子有错觉，觉得获得爱是有条件，觉得我这个人好不好跟我的表现是有关的。好，那在最后我想要再用一两分钟来谈。所以我们父母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在孩子的陪伴孩子的过程，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注重他的内在的一些感受一些品格，而不是只是看他的结果那如果他结果纵然不好，但是他过程是努力的，他是用心的，我们就要嘉许他。我们不要只是因为他考的这个不符我们的理想，我们就都把他的努力否定了。好，那另外我们也把他的行为跟他的价值分开，不要让孩子觉得他的行为好才有价值。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无论如何你都是妈咪爸爸的宝贝，无论如何你都是值得被爱的孩子。这样子孩子会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自我接纳就会提升。另外我们要给孩子犯错的空间我们要让孩子在挫折失败的时候
给予他最多的爱跟肯定鼓励。

让他知道，即便他犯错，他还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孩子，这样子他的自我接纳也就会提升一些了。所以孩子的自我接纳不是从赞美开始，而是从一种深刻的感受开始，就是即使我不完美，我仍然可以被爱。当他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可以自我接纳的孩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那下一集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样是我们的伴侣系列的节目。那不知道大家在跟伴侣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一种感觉，有时候是也不是不爱他，他也不是不爱我，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一起呢越久却好像感觉那个爱就越来越消失，但是取而

0: 而带之呢的呢就是一种累的感觉。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样子的关系是怎么了。越爱越累的关系，难道缺的不是爱吗？还是缺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邀请的是我们的伴侣諮商师林文怡心理师。请文怡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林文怡。那我主要是跟伴侣工作，或者是因为感情议题而来的个案工作。那我职业已经有20多年。
0: 哦，
2: 我20多年，
0: 对，是资深又资深的。
2: 是的。
1: 不敢那个再多说那个二后面的数字是多少。
0: 对，可能从1到9都有。
1: 对，请大家那个对。然后我目前是在格瑞斯諮商所接案，这样子。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文怡心理师来谈谈，哇，这个问题里面到底里面存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也不是不爱了，可是呢，怎么越爱越累，好像两方都蛮挫败的哈。好，赖老师，那我们要不要来给听众朋友一个案例？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关系是越爱越累的关系。
2: 好，我来跟各位提出一个案例。
0: 是，
2: 那我们从这个案例再来剖析越爱越累哈。
0: 对，
2: 好，这个两位越爱越累的阿志跟小文哈，认识一起3年了，结婚2年哈，他们都很努力的在关系里面哦。你看啊，阿志下班还会替小文顺便带一些喜欢的东西回家。那小文呢也都一直记得安排两个人的周末啦、生日啦或是节庆哈。但最近啊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疲倦哈。阿志就说了，我不知道他要什么，感觉我做什么都不对。那小文呢，他做了很多，但我还是觉得少了什么，又说不清楚是什么。他们不会常常吵架，也不是不爱对方，只是相处慢慢变成了一种要撑着。放假想一个人待着，但又不敢说，说话开始想太多，怕说错。两个人最放松的时光，但是现在都变成紧绷了哈。有一天小文说，我好累哦。阿志愣了一下说，我也是。哎，两个人就对看，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觉得好像都没有做错啊，但是关系里面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地方一直在漏气。这就是阿志跟小文的情况哈。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到，你们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吗？
0: 是是，这样听起来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了，可是那种一直就背着累的感觉一直卷在里头。那想问一下，有20几年资深的伴侣諮商那个文怡心理师，那在你的就是在你的一个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伴侣的状态啊？就是很努力哦，为生活为家庭，但是却越来越沉重。
1: 是是是啊。不过修正一下，我当伴侣諮商师并不是20几年，我是职业20几年
0: 啊，职业20几年。
1: 但是接触伴侣大概就是应该说一直有在接触伴侣，
0: 对，
1: 但是认真的开始把这个当做我的工作领域，大概是7、8年的时间这样子。对，那我在想刚刚赖老师讲到这一对阿志跟小文啊，他们在一起进入就是大概3到5年，其实关系应该是蛮稳定的时候了。然后这个应该就会跟初交往刚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
0: 啊。
1: 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我都有做，就是一样都是带 小文喜欢吃的东西回来给小文。嗯

0: 欸，可是怎么小文好像就是闷闷的，
1: 嗯哼，
0: 然后对小文来说，欸，就是阿志也真的都有做这些事情，可是我的心里面总是还是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同了，对，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可能也跟从刚开始交往，热恋期，
1: 对。
0: 跟关系进到稳定期，
1: 嗯哼，
0: 的不同有关。
1: 哦，是关系的阶段，这是，所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正常阶段吗？
0: 是啊，是啊，其实是蛮正常
1: 蛮正常的阶 段。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是会不会在里面就关系会变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对，是，就是我在想，对阿志来讲，就是说我有做。可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让小文满意。那这样做久了也会有一种灰心，也会有一种挫折，然后好像我做的对方都没有真的看见的一种无力感。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累。然后我觉得小文他其实是有看见阿志在付出，
1: 对，
0: 但是就是没有到底。那我在想，小文应该也是一个蛮温暖的人，所以他会去把自己的感觉，想说我应该要藏在心里，因为阿志已经做了这些事了嘛，那我不应该，好像还对他有这么多的不开心，所以我觉得小文的累可能比较是那种要把自己的感受，
1: 隐藏起来吗？
0: 对，的那种有点内耗的累吧。对，
1: 是，所以他们各自的状态就是阿志就觉得有点灰心，有点无力，
0: 对，
1: 小文呢就感觉好像有点需要压抑自己，
0: 对，
1: 然后也消耗，那么耗能了自己的心理的状态也蛮多的，
0: 是是是，
2: 那虽然这小文哈压抑了自己哈，会不会阿志都感觉到了？
0: 我想应该会吧，
1: 嘿，
0: 可能会看他闷闷的，
2: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还是把自己的感觉压抑下去，免得我又抱怨对方，人家也是做的这样子啦，对不对？
1: 对对，
2: 下班就去买好吃的东西给我吃，OK，所以我们压抑下来。但是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压抑着哈，其实人会用非语言的方式去传递给阿志，会不会有这样子？
0: 我想会啊，就是说那个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并没有吃，就是说我等一下吃，但是那个就一直放着。
2: 阿志这样子也会说，为什么我这么好心，你没有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也是一个挫折了。
0: 会呀，
2: 一次还好，那如果
0: 是啊。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我可能以前每周买3次，那我可能就会减少嘛，对不对？
2: 是，
0: 对，然后减少，小文可能也会有一些感觉嘛，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直好像交互来交互去，
1: 那这样子交互在来交互去的关系会有会争吵吗？
0: 有些人就会生闷气，
1: 对，
0: 对，那有些可能我在想，对小文像这样子的个性，他可能就会一直忍，然后觉得我不应该好像不感谢，但是忍到一个极限就会，
2: 临界点，
0: 没错，
2: 火就会烧起来，
0: 对对对，
2: 闷烧，我们以前烤肉啊，那个闷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轰，
1: 会
2: 火就
1: 不会有
2: 起
1: 一
2: 来了。
1: 种状态？我请教文艺心理师哈，这种状态就是说，因为这两个人都好像很努力嘛，但是
0: 对，
1: 好像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个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好好的哈。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最后是就找别的东西来吵？因为讲不出这个一个所以然出来啊，可能就吵一些周边的旁边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可能就会说，结婚纪念日，你这次餐厅有没有订？那订的等级如何？那又不是跟上次又重复了，跟前年又一样了，那可能就会去吵这些事情，这样。对，但是这个可能就会是一个线

0: yeah.
1: 啊、有的时候好像在吵这件事情、
0: mm-hmm.
1: 可是往下走可能才会去，我们就是治疗师就有点像是这样，我们就是从这个线头慢慢慢慢慢往下去找出那个源头是什么、
0: 嗯
1: 啊、也许对小文来说、嗯、他的那个源头是哎、欸，你还有没有像过去那样这么的爱我、
0: 嗯、
1: 在乎我
0: 哦，
1: 对、
0: 嗯、
2: 但是阿志会觉得说我过去做了这么多你也 不是很重视啊，那我干嘛要做？
1: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跟我抱怨，
0: 对，
1: 你以前就是我说你就会再多做，
0: 嗯哼，
1: 我说你就会再更温柔一点，
0: 嗯，
1: 可是现在你常常就会摆一个臭脸，
0: 嗯，
1: 你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嗯，
2: 是，
1: 对啊，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好像我们都在各自的一个困难里面，
0: 对对对。对，
1: 嗯，
2: 所以对小文来讲，他也会不会觉得说，那我说了这么多次，你还不是都一样？
1: 嗯、是啊，是啊，
2: 嗯，
1: 我可能有用一些暗示的啊，
0: 嗯嗯，
2: 也没有用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啊，所以他们两个都面对一个挫折，
1: 没错，
2: 关系里面的挫折，
1: 没错。赖老师，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 嗯、
1: 就是，
0: 嗯，
1: 其实我在做伴侣咨商，常常就会提到，就是常常两方都会越讲越挫折，
0: 嗯哼，
1: 我就会说，哎、欸，我在你心，我在刚刚听你描述里面，你有一个好孤单、好孤单的感觉，
0: 嗯，
1: 好，然后那个我就会问另外一方，就说，哎、欸，就跟你刚刚讲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
0: 嗯，
1: 你们有没有发现，
0: 嗯？
1: 你们两个人的心情，
0: 嗯，
1: 有一点点像、
0: 嗯、啊，
1: 就用这个方式把他们两个人又拉在一起了
0: 啊、
2: 嗯，
1: 就是那个孤单，
0: 是
1: 那个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是努力的人，
0: 呀呀，
1: 都不是摆烂不想做的人，
0: 真的、
1: 嗯，所以那个我一直在努力，
0: 嗯，
1: 然后好像对方都没有接收到的那种孤单，
0: 嗯，
1: 这个心情是一样的
0: 哦。是，所以两个人都挫折，然后两个人内心的底层都在这个关系里面，长久下来，这个关系不是反而是一种有一种彼此有一种爱的关系、
1: 嗯、
0: 连结的关系、
1: 嗯嗯嗯嗯嗯，
0: 反而失去连结了。
1: 对对，
2: 我有一个画面啊，感觉到两个人好像是站在对立面的、啊，啊，一个人在检查说。你看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我的需要、
0: uh-huh.
2: 你的行为是不是我的需要、
0: uh-huh.
2: 啊、那这个就很可能很容易有挫折了，不是我的需要你就有挫折了，好像我在检查你的需要、
0: uh-huh.
2: 不检查你的行为有没有满足我的需要、
0: uh-huh.
2: 会不会有这样子，那会不会阿志久了以后就觉得他好像他一直在被检核、
1: uh-huh. 我在想就是说其实我们赖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欸、我们那个安全依附的需要，
2: 是、
0: 嗯、
1: 就是什么时候小文会变得去检视阿志，
2: 是
1: 有的时候就是、欸、有一些生活的改变，
0: 嗯、
1: 哦、对，比如说、我在猜想也许阿志、工作上有一些转换、
0: 嗯
1: 哦、他外派啊或者是他升职成为主管
0: 或者有小孩以后会不会这样，
1: 没错没错、嗯、没错，所以那个就会生命阶段的不一的改变、
0: 嗯
1: 哦、这个改变其实会带来一些不确定
0: 哦，对呀、啊、这个这个蛮有道理的、
1: 嗯、
0: 不然的话两个人关系、哦、应该是随着年那个时间是越来越好、
1: 嗯、
0: 越来越紧密嘛、
1: 嗯、
0: 哦，所以可能是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啦外在啦有一些改变以后使这两个人的关系在安全依附上面有一些
1: 有一些起了一些
0: 变化、
1: 哦、然后就会让小文特别会想要去确认一下、哎、你还是像过去那样在乎我吗、
0: 哦、
1: 所以应该都有一点原因的，
0: 对对对、哦、
1: 对，因为我们人其实不是随时随地都要去确认对方爱不爱我，太累了。
0: 好，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待会呢再请、文艺心理师再跟我们再多说。

多一点，哇，也许有一些在关系里面长久下来，不是不爱了，可能有一些变化是两个人之间没有一些觉察，但是这些变化不知不觉就影响，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好，我们先休息，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回到节目。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林文怡，谘商心理师，他也在伴侣谘商，也工作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他的那个服务的对象呢，呀，有很多时候就是跟伴侣一起工作。那我们今天啊，要来跟请文怡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越爱越累的关系，难道是缺了爱吗？那想问一下赖老师，你刚刚听到文怡心理师在谈这样的关系，你想到什么？
1: 是啊，刚刚文怡心理师有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无论是这个因为不太了解对方的需要，但是还是表现的去关心对方。
0: 对。
1: 这个问题有以至于小文哈，就是说，哎呀，看你也做了这么多啊，但是为什么心里都没有感觉？好像也会不会有点有种自责啊？
0: 这是不是一般我们有些时候用的譬喻哈？就是说，我觉得鸡腿很好吃，那我每天都给你吃鸡腿，但是殊不知你喜欢的不是鸡腿，你只可能喜欢吃海鲜。
1: 是啊，我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我早期有一位对伴侣，很久了哈，他太太跟我抱怨说，他生日的时候，老公买了一双哈，1-2万块的鞋子送他。
0: 哦，他是开心的吗？
1: 老婆跟我说，这个根本不是我要的。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事情啊，他因为他说的时候那种呐喊
0: ，OK， 所以这就回应到说，他

0: 某一方啦的确有付出，但是付出到对方身上，对方就是没有到位，
1: 对，
0: 对不对？
2: 但是我想啊，这么早期这个案例哈，他的呐喊也不是第一天就呐喊，他已经呐，他已经压抑很久，所以我们这样讲哈，小文如果长期啊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
0: 对，
2: 没有进行伴侣諮商的话，他有一天也会讲话非常的用力，
1: 对，
2: 非常的抱怨哈，那当然，那刚文艺心理学又点出另外一个新的议题哈，无论听众你有小文阿志这样的结婚以来就有这样的议题，或者你们的新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曾几何时，刚才讲到有小孩啦，有工作了以后，
0: 有工作的转换，
2: 转换了以后，就发现了什么？你怎么开始不重视我的需要了？
1: 对，
2: 你过去都会记得我的什么什么，现在怎么不重视我的需要了？那我跟你讲，你就说，哎呀，那我照顾孩子也是照顾你啊，那听起来就说啊，好像也有道理啊。
0: 对啊，尤其是最常听的嘛，那我在外面打拼哈，赚钱也是为这个家，
1: 对对对。
2: 哇，好像很有道理哦。
1: 是，所以那个小文就会越来越把自己的声音或那个需要，
0: 对，
1: 好像我只能放到心里去，
0: 是啊，
1: 可是这个一直压，一直压，
0: 对，
1: 有一天还是会爆炸，
0: 压，
2: 好像那个情绪变复杂了，
1: 对，
0: 好像
2: 又很想骂对方，
1: 对，
2: 但是又好像不应该骂对方，
1: 对，也会有一种自责吧，我怎么可以在他这么辛苦的时候，还去跟他提我的需要，
2: 是，哇，这么复杂的这个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请文艺心理师再帮我们厘清一下，
1: 是是是，其实在很多伴侣来的时候，有时候你表面上看到的情绪可能是很生气很生气这样哈，可是其实他底层下面譬如说像小文表面上是生气，但他下面的情绪可能是很多的难过，
2: 难过，
1: 有些委屈，刚刚讲的那个心情，还有一些失望，所以我们得要一层一层的把这些情绪摊开来，对，
2: 你是说情绪不能只看表层的，
1: 对，
2: 表层的很可能是抱怨，
1: 对，
2: 到底层的很可能是
1: 他的需要，
2: 需要
1: 那个没有满足的需要，
2: 会不会在更底层还有一个叫做自己不应该在抱怨对方，
1: 对啊对啊，就是我怎么可以，
2: 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么纠结的这么多的情绪，是哪个情绪跑出来，就不一定了，是，
1: 所以我们常常工作的时候就会从这个情绪为一个入口，然后走到去探索他的需要是什么。刚刚赖老师有讲到，就是说，也许他们在新婚的时候还可以，对，那可能阿志还是能够去稍微的去照顾到小文的需要，
2: 而且是小文需要的需要，
1: 对，他需要的需要，对，而不是阿志以为的需要，对。但是随着他们的生命开始发生一些转变的时候，那这个可能阿志就要兼顾工作，兼顾照顾小孩，那这个能够再去回应到小文的需要就更困难了，那我们在讲关系的时候，我其实我刚刚 我看他们这一对，我觉得他们有三个部分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当对方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得到他，应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得到对方，这个我们叫做可及性，
2: 那个急呢，
1: 就是来不及的急，
2: 哦，
1: 我找得到他，我抓得到他，
2: 我有需要的话我可以
1: 抓得到
2: 他，
1: 对，那另外一个是我抓到他以后，他能不能真的给我要的东西，
2: 要的东西
1: 我真的渴望的，我的需要，
2: 是，
1: 那第三个是说，他们有没有投入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觉得小文跟阿志他们两个人都是投入的，所以才会感觉到那个累，就是他们其实 有努力的，但是他们的回应，就是阿

0: 制作的是不是小文所需要的，这个回应性可能没有到位。
1: 嗯哼，
0: 所以对小文来讲，他才会有那种我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
1: 哎，文心也是刚才讲这段话的时候，哦，那我身为一个好像阿志是男性的位置，
0: 嗯，
1: 我怎么感觉到我里面感觉到压力好大，
0: 嗯，
1: 我好像是要被检核，
0: 没错，
1: 好像是被要求，好像在考试，
0: 没错，
1: 好像你的快乐需要我给你，
0: 压力好大，对不
1: 对？
0: 哦，对，
1: 我好像供应工厂，而且你要什么我一定要给你，不然我好像最，你说那是回应吗？
0: 嗯，
1: 好像小文要的是答应，是有求必应，
0: 啊，有求必应，
1: 啊，那我想这个很像土地公，哎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替听众提出这个，好不好？
0: 其实 我在想，哦，如果是小文常常就是随时都在这个状态，我想阿志一定会受不了。
1: 是，
0: 可是通常小文会出现有这个检视，刚刚赖老师讲的就是在检视，其实是应该他不安了。
1: OK，
0: 他并不是随时都处在那种要去检查的状态，有可能是刚刚我们讲的，欸，有一些变化，然后有一些生活出现无法掌握无法掌控的情况，
1: 是，
0: 或者是有一些威胁出现的时候，这个会让他变得更想要去确认。所以并不是我们人并不是随时都在这种一直要一直要检查的状态。
1: Okay. 那意思就是说 我替听众来问了哈，就说如果他原来在没有变化之前，他并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曾几何时慢慢的有这种感觉以后，那有这样的感觉以后，阿志他如何能够知道这是小文有特殊情况才会这样子，而不是一个形成因为小文的变化而使阿志形成另外一种不安全感。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就是都卡住了，
2: 嗯，
1: 哦，很容易就卡住了。
0: 对我们都在自己的状态里面，虽然他们很愿意去想象对方，可是可能这个时候都已经在自己的那个坑里面，动弹不得。
1: Okay,
0: 这时候我其实会建议，也许伴侣治疗师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这个时候他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关系，然后能够让小文说出其实他会这样子的去紧追着阿志不是没有原因，然后阿志也可以去说出其实当我处在这样子被穷追猛打的状况下，我的那种挫折，那种失败的感觉，也能够表达让小文听见。
1: 是，
0: 啊，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两个人都会发现，哦，原来你还是爱我的，原来你还是在乎我的。我常常在那个諮商的过程当中，听到就是那个比较焦虑的太太就会说啊，我懂了，我终于还是可以感觉到你在爱我，你还是在乎我。
1: 哦，这段话我听到什么你知道吗？我听到他们在压力下好像两个人越来越变成我跟你，一个在要求另外一方要解决问题，一个另外一方又觉得自己被冤枉被很委屈，好像你跟我是对立的，但他刚刚文英老师说有感觉到，哦，原来对方是爱我的，
0: 是
1: 他们又黏回来了，又变成我们了，
0: 对，
1: 哦，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在谈你跟我，
0: 是，
1: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复杂？
0: 不会不会，其实就是那个，那个我又跟你重新
2: 连
0: 接
2: 了，
1: 连接在处理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而不是在处理对方，
0: 对，
2: 对。所以就是要先看到彼此，都要看到我在你心中其实是重要的，
0: 对，
1: 是这个好像很重要，
2: 嗯，
1: 而不是你来检查我多烂，
2: 对 对,
0: 对，
1: 我又做个老公啊，想不想老暖，
0: 对对对，
1: 我不是这么烂的一个老公，
0: 是啊，
1: 然后我们又可以彼此了解对方，
0: 对，
1: 哦，原来。

0: 我们是有原因的啊，自若可以了解小文是有原因的，
1: 是
0: 他有压力，
1: 是
0: 这样子，好像他们的哇，那就彼此都去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
1: 嗯嗯，
0: 而不是不只是要求而已。
1: 是啊，是啊，
2: 嗯、
1: 是啊，
2: 哇，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这样的累的关系哈，好像慢慢才会有一些呼吸的空间。
0: 是
2: 哦，这个呼吸的空间好像真的蛮需要，就是感受到彼此的关系还是一个在一个有连结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一个我是重要的，我在你心里是重要的，
1: 嗯、
2: 那我也是很看重你的，
1: 嗯、
2: 好像这样才有一个新的活起来，
1: 嗯，
2: 的一个关系的重建，然后、嗯、
0: 而且我们哈知道我们现在会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什么压力、困境、转变的局面呢？而是我们一起来面对外在的状况。
2: OK，OK，、okay, okay,
1: 没错。
2: 嗯，把战火放到外面去。
1: 对啊，
2: 不是在我们之间来烧起来，这样 对,、
1: 啊、
2: 对不对？
0: 但是这个很容易就在之间烧起来。
2: 嗯，
1: 因为累呀、
0: 啊，累呀、啊，因为压力变大了、
2: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如果这个没有处理，没有来跟文英老师諮商一下，
2: 对对对，
0: 这在压一阵子以后就，可能就两个人会互相指责了、
1: 啊。是啊，
2: 对对对对，因为可能里面对那压力的感觉，是不是也是一种害怕跟恐惧？
1: 嗯嗯嗯，
2: 然后这个害怕恐惧是我承受不了的，所以我需要你赶快来救我，
1: 没错，
2: 我救这个状况，对不对？
0: 那我都自救不暇了，
1: 自顾不暇了，
2: 对，
1: 没错没错。
2: 但是那个想要你，那你又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变成指责你了，
1: 没错，
2: 那你被指责，你也很委屈、
1: 啊、
0: 我就反击。
2: 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关系的脉络大概是这样
1: 是
2: 是哈。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下请文怡心理师再告诉我们，那这样走下去这个关系还可以做些什么让这个关系重新恢复这个连接呢？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跟朋友谈谈的哈，就是在伴侣之间呢、越爱越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难道缺的是爱吗？那我们前面谈了蛮多这样的状态的伴侣哈，他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好像听起来就是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是不努力，刚刚我们说的越爱越累的这种关系不是不努力，而是说其实内心 都有各自都会有一种无力跟挫折的感受、然后也有一种孤单、所以想再请文怡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说 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伴侣、可以怎么样的一个练习或学习或调整呢？
1: 我其实我的建议是，就是我们能够花一点点时间相处、花一点点时间，有的时候是可能短短的几分钟、那如果时间允许，可以有一点长一点的时间来做一点各自生活的分享。那也许也可以谈一谈，就是说过去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以前会一起做什么事情，现在好像就比较少，或者是说比例来说，过去我们吃饱饭后会一起去散散步，但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少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行为上面的一个变化，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做一点分享，或者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上有一些不同，我们过去像伴侣，现在有的时候像室友、对，这个很常听到，就是我们好像各做各的事情、各司其职、我们好像都分工
2: 角色化，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好像只是回来家里睡觉 的室友而已、或者是说能够去分享一下我们以前遇到这样子的困境，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吵架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说，比如过去我们吵架，你以前都会安抚我，现在好像你都会说是我想太多，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不同，这个感受上的不同，就是冲突处理方式的差异。你有这样子的发现的时候，也可以跟伴侣谈一谈。好，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之间有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对他们现在关系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挑战，譬如说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只要你没有立刻接我的电话，过去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你只要两次没有接我的电话，我就会特别的慌，就是同样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分享的地方。好，还有呢，你有些具体观察到的变化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我发现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都一直在滑手机，或者是你一直在回复工作的讯息，这些让我会有一点不好受，就从这些生活里面的一些感受跟发现，但当然就是要跟伴侣说好，我们就是谈一谈我们的感觉，我有我的，你也有你的，我们能够坐下来分享，但是如果这个坐下来太困难，常常就是就会觉得啊，你就是在挑我毛病，你就是又在抱怨我，那可能代表你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太脆弱，我会建议，如果能够有一位专业的心理师陪伴者

0: 会容易一点。这个是我的一些建议。
1: 我听我姨心理师哈，刚才谈话这一段话，我发现我你们各位听众，你们发现。

0: 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没有在指责。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说话方式，这叫做我讯息的说话方式。我刚一直听哈，听到微信老师在说，第一个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事情，不是在讲人怎么样，不是说你怎么样，在讲我啊，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因为发生了什么事，那接着讲我有什么感觉，造成了我什么的影响，这样会怎么影响我，所以它事实感觉跟影响，这叫我讯息的说，文心女士，你刚才是不是用这样的描述？
2: 是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如果能够加上一点我对于我自己的觉察，
0: 觉察，
2: 我的情绪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对方听起来，他就比较不会觉得这么多的指责，
0: 因为如果说成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害我怎么样，有没有感觉不一样，或许这方面如果这样讲，我觉得用我讯息的话，好像你会不会跟你的伴侣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因为如果是互相指责的话，你们的空间可能就无法产生，而在我讯息里面，会不会这个空间会变成我们的空间，我们上一个段落也在讲我们如何作为基础来谈这些 外在的事情，变化，感受，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刚刚文怡老师告诉我们的这个说话方式好重要，好像是过渡到处理事情的又是一次的一个说话方式，
1: 好像就是在这个关系，刚刚我们前面说，其实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最需要的就是再重新的连接回来嘛，所以这个连接就很需要像刚刚文怡心理师给我们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好像是需要，我刚听好像也需要就是刚刚说的可及性，就是说当我说的时候对方也要听啊，对不对，当对方听说的时候我也要听啊，就是我负责说但是也要负责听，
2: 就是我想要被你理解，
1: 对对对，
2: 然后你真的听到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这样子的说，像刚刚说用我讯息的说，但是也可以积极的听，好像那个连结就会开始建，
0: 就回来了，
1: 对，回来了，
2: 是，
0: 而且还会流动，
1: 对对对，
0: 我说了你听见了，
1: 对对对，
0: 你听见，因为你说出我的需要，
1: 对，
0: 然后我也听见了，接着我再说，哦，好像越来越好了
1: OK
0: 好像流动起来
2: 刚刚看着你们两个这个画面，就是你们之间好像就有爱的流动，就是听众朋友看不见的，但是我刚刚看了赖老师那个老师
0: 是
1: 可以这样子连接回来啦OK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嘛，但是如果有一个重新的连接，这个累可能就会慢慢松动，然后慢慢建立起可以撑起这个关系原来有的这种好的关系啦，
0: 是，而且这样子的状况，为什么越爱越累，就是两个人的彼此的关系是在耗损，如果能够连接回来，又用我讯息去把它卡点外化，外化就是变成是事情，流动回来的话，那个就变成互相就在加分，能量又启动了，而不是消耗，如果我们可以在关系里面不消耗，能够重新启动，那我们来处理问题，这叫绰绰有余，会不会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跟你伴侣的关系就不是天天在处理问题了，而是会跑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平常其实都是在享受关系，
2: 是，
0: 因为有状况你们已经学会了，就让它再流动一下处理一下就好啦， 那会不会我们就对于

0: 关系就不会每天这么用力，
1: 嗯，
0: 就不会每天在想我他有什么需要，我做错万一没有做到他需要的，会不会又被他念？那我是不是又压力好大？
1: 嗯嗯，
0: 我认为这很内耗。
2: 是啊，
0: 我经过我们刚刚说，我讯息流动一下以后，
1: 嗯，
0: 那会不会我们没有讲就是没事啊？
1: 嗯，
0: 没事，我们就两个好好享受关系。会不会又回归到好像当年谈恋爱的感觉？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系点心吧，哈，有一个就是甜点，这个甜点呢就是焦糖海盐布朗尼。
2: 嗯，
1: 哦，来，两位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焦糖海盐，然后布朗尼。跟我们今天谈的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嗯，你们会想到什么？
0: 是，你发现，
1: 嗯，
0: 布朗尼好甜，不是好甜，好好吃，巧克力。
1: 因为布朗尼它本来就是一个，用巧克力当基底的一个一个甜点，
2: 嗯嗯，
1: 那它的这个口感呢，可以做成有点湿润的。也有点比较，有些是做成比较干一点，但是它的基底就是巧克力。嗯，
0: 是啊，它基底是湿润的。
1: 嗯
0: 嗯，吃下去不会干干的，然后很润滑润滑的，有巧克力那种有点黏黏的，
1: 对，
0: 感觉那个有恋爱的感觉，
1: 对，甜的，
0: 对，有甜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反差叫做海盐，它撒在上面哈，
1: 哦，
0: 这听起来那口啊，尝起来那口感又有点不太一样，
1: uh-huh.
0: 有点咸咸的，又甜甜的，
1: 甜里有咸，咸里有甜。文艺心理师跟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累的关系是不是蛮大的？
2: 是啊，是啊。可是我常常会觉得，就是说，
1: 嗯，
2: 在那个諮商室里面，嗯，重新又看见那个伴侣他们之间又连接起来的时候，
1: 嗯，
2: 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好值得，
1: 嗯，
2: 这个海盐，
1: 嗯，
2: 可能原本让我们觉得，
1: 嗯，
2: 怎么这么的有点突兀，
1: 是是，
2: 可是它却带出了这个甜点
1: 对
2: 的不同的风味，
1: 嗯，没错没错，哦，对，就光是只有布朗尼还不够，对不 对，
2: 对，
1: 关系里面有啥一些咸咸的甜甜的，哇，又多了很多层次了，
2: 是，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在面对伴侣关系，有时候有压力的听众朋友哈，或许你容许这些把这些压力哈，转换成一个处理的过程，就好像那海盐一样哈，盐是能够杀毒消菌的，所以把这些疑难杂症哈，把它处理一下，从我与你变成是我们一起来面对事情。
1: 嗯，
0: 那你将会重新尝到布朗尼的黏黏的，
1: 嗯，
0: 巧克力
1: 呀，嗯，是好吃的哈，有很多的风味跟层次，
0: 嗯。
1: 好，那最后我们请文艺心理师哈，如果我们要给这样的一个在关系里面很累的伴侣，
2: 嗯，
1: 有没有什么一句话，你今天想透过在我们的节目啊传递给他们呢？
2: 我想的是就是在关系里面会出现累，有的时候并不是对方不够努力，不是对方做的太少，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当我们觉得累辛苦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因为对方太偷懒，那可是我常常发现其实也许并不是对方没有做，而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任务，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常常都让我们分身乏术，应付不来，但是在这个应付不来的时候，还有这个对方，还有这个伴侣才陪在我身边，我们可以一起抱怨啊，我们可以一起诉苦啊，真的好苦啊，
1: 是
2: 那个小孩真的怎么会哭成这个样子呢，至少你有一个伴，我们可以一起诉苦，而他也能够完全的懂你现在的处境，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生活生命阶段里面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就是说不是要对方做更多，而是一起
1: 嗯，
0: 我想起一个英文字叫做，我称这个叫

0: 叫做 We Space、嗯、我们的空间、嗯嗯、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嗯、哎呀人生一定要走的这些压力、嗯、两个人一起走比一个人走应该是更有力量
1: 更有力量、嗯、是OK， 好，谢谢文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相会咯，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幸福，祝福您在每样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哦，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然后呢，有平安、顺心的生活哦。不光是今天祝福您，然后祝福您每一天都可以活在这样子的一种心想事成以及呢平安幸福的状态里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呢是要来谈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样一个系列的内容。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当我们谈到领导的时候，总是想到好像那种很厉害的那种领袖，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位领袖的，不管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各方面在人群当中，我们都有机会成为领袖的。像当父母，就是一个做领袖的一个过程，不是吗？当为人父母，就是一个领导者嘛。但是在工作当中，

中，我们也会需要在同事当中或许会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啊。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呢，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跟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那么在今天要来谈领导力哪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应变的能力。其实人生啊，充满了各种的变数啊。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随时去应变的，对不对？那么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都可能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状况，我们需要随时的去发展那个应变的能力。在应变的能力当中，要去解决很多的冲突哦。要怎么样能够呢，在这个意中去求同呢？怎么样去化解这个分歧呢？今天呢，陈俊英老师要来跟我们一同来谈一谈应变力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优秀的经理不会尝试着消除冲突，他尝试避免浪费同仁的能量。如果你是老板，当你认为自己错的时候，你的人会公开对抗你，你认为那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健康的呢？还是你会大怒，还是你会等于说回来反省自己，我能够回到拉回主题，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完成呢？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你会认为人生充满各种变数吗？怎么样面对危机呢？我们其实是需要随时应变的，是不是？但是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这种功课哦，就是要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掌握，自己去了解哦。那在团队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差异哦，在事业上呢，也会有不同的公司之间的各样的利益冲突等等的啊。那我想这个时候就考验领导人的这个应变的能力了啊。今天我们要和陈君云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应变力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应变力啊。因为您在书中有把这个应变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冲突管理的能力，当成是应变力当中相当重要的要素哦。但是我自己就不了解了，这个应变力不就是所谓反应能力吗？那冲突不就是人跟人之间或是什么单位不合吗？那这两者是有什么样的相关吗？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觉得对于人，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我跟你的理念或我跟你的逻辑不同，就会产生冲突嘛，这是人的方面。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环境，因为你的商业模式或者你的竞争者，原来你的市场上面你是占有一席之地，
0: 嗯，
1: 但是你的竞争者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把你原来的市场你所应该有的，他进去抢夺你的市场，
0: 是，
1: 他就跟你发生冲突。

0: 哦，所以冲突有分人跟事，人是比较容易了解的，但事物就市场上面现在也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很短，
1: 是，
0: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想拿到市场他所占的那个份额，不只是份额，他能够从竞争者或者敌对的阵营里面拿到他的那个，就是你不管从行销各方面，你必须掠夺市场嘛。
1: 对，
0: 哦，所以说冲突，我们在谈到冲突的时候，或者谈到这样子的如何在冲突的环境里面，要如何去应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对于这个冲突或者我们讲危机也好，或者你所面临到的这个考验挑战也好，你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1: 是。
0: 那很多，我想我们太多的商业例子，我们很多企业的失败都犯同样一个错啊，这个都这家东西出来影响不了我的市场，他还是坚持己见。我们之前有谈过的，不管是从 Nokia、摩托罗拉等等的这些东西，或者黑莓机等等的，其实他们都犯同样的错。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影响不了我啊。
1: 是，
0: 他们还是等于说他们掠夺不了我在市场领先的地位，所以说他们就忽略了嘛，所以说当碰到这个冲突跟危机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1: 是，
0: 所以你面对心态，你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就要坦然的去接受，我才能够促使我们如何将危机或这个冲突，不管对人或者对企业而言，你必须从异中求同，你去提出你的想法跟解决对策，而且你要循序渐进的一一的去化解，
1: 是，
0: 而不是只是一个很情绪性的反应，
1: 嗯，
0: 因为对人当然会比较情绪性的反应，你把它压抑了，会比较容易处理。你对一个商业模式，对一个冲突或者危机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想清楚我们才行，因为你从商业模式要去转变，你要别人把你的市场掠夺，你要再从别人里面再拿回来，是要付很搞不好几倍的代价，所以你要去想一想，你不能一错再错，所以我们判断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点时间去做一些可行性评估，要去模拟，我出这手的时候别人会如何去因应，
1: 是，
0: 你要去彩排，或者我们讲就是讲 rehearsal， 你要去彩排对方 会怎么出招，而 你现在比较你看很多商业失败的案例，他们大概现在说我是老大，我以不变应万变，我就是不变嘛，我应万变嘛，
1: 是，
0: 那你像国家与国家中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不论在中东在亚洲在哪里在欧洲所面对的问题，同样的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去看这些冲突，看这些危机，你是用什么心态去看，假设你觉得我还是老大，我就是有一不变应万变，谁也我说了算，那我觉得那个最后的结局会跟你所想的完全是迥然不同的。
1: 所以当谈到这个冲突的时候，它并不是那么狭隘的，不是说只有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而已，有时候在这个商业的这样子一个商场上面，是有许多的各样冲突的状况，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就是危机嘛，危机的管理，那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冲突的管理的这个部分跟所谓的危机管理的部分这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其实冲突跟危机，危机也许是冲突所造成的，
1: 是，
0: 但是冲突你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会带来危机，所以两个是互为因果关系，
1: 了解，
0: 没有非是先有冲突然后再有危机，或先有危机再有冲突，这个不一定的，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等于说你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也是一样，当这个人在情绪上跟你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许马上会带来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危机，可能这个友谊不见了，
1: 也可能影响到公司啊，
0: 也可能影响到公司，没错。但是这个时候你碰到人的冲突的时候，你最好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会议上面，大家互相针对，或者已经落入了很情绪化的这个冲突的时候，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主持会议的人应该有聪明智慧，
1: 是
0: 就是满喊暂停休息十分钟，或休息三十分钟再复会，让大家去消化，把那个情绪冷却一样。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你在商场上面，你碰到危机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样，你自己要先冷静嘛。
1: 嗯，
0: 你才能够看见事情的来龙去脉，看见事情的全貌，要不然你所去针对这个危机或者是冲突，你所采取的策略也许是错的。
1: 嗯。
0: 因为人常常在情绪底下所做的决定往往都是错的决定，
1: 是
0: 而且是会不止影响到你，也影响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也许人与人中间的冲突，这个人已经跟我冲突了，他可能不会是我的朋友，
1: 嗯，
0: 但是我们要不要努力至少他不要成为我们的敌人，
1: 是
0: 因为在某些场合里面，你不知道哪一天何年何月何日，人家去咨询这个意见的时候，他只要保持沉默就对你是加分。
1: 嗯，
0: 或者你没有化敌为友，你把他塑造成一个敌人，他那时候就加油添醋。
1: 嗯，
0: 所以说常常我们的失败会觉得说，哎，明明谈得很好，怎么最后一分钟这个整个情况改变了。
1: 嗯，
0: 就是你跟人的中间的处理，你到底去处理这个冲突管理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
1: 是
0: 完了，当然我们希望是双赢，
1: 嗯，
0: 两方面都赢嘛。但是有时候不可能的时候，你至少退而一步，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1: 是
0: 你至少不能成为朋友，但是至少他不会成为敌人嘛。
1: 是是，那么我们遇到这样子一种状况哈，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安全度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步骤啊？
0: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很重要，你要去面对你要交涉的对象是什么，
1: 是
0: 你要磋商的主题是什么，你自己要达成的协议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冲突跟危机你是需要交涉的。
1: 嗯，
0: 你要交涉的对象，你要找对人交涉啊，
1: 是
0: 找对人沟通嘛。
1: 嗯，
0: 那你磋商，你当然你可以有你的底牌啊。
1: 嗯，
0: 但是底牌你什么时候亮是很重要的啊。
1: 是，
0: 哦，那我常常我不会轻易亮底牌，我就会问对方说你觉得如何呢？
1: 嗯，
0: 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呢？
1: 让对方说，
0: 让对方说，假如对方说，比如说我们希望达成的这个东西是100，那对方表达说我大概只能接受到110。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当然已经超出我的目标了嘛。
1: 嗯，
0: 我当然不能马上立刻说哦，那就110。那我就会讲说，哎，你是不是要在还有没有在网上，我们可不可以再讨论一下，
1: 嗯，
0: 有没有更好的结果？
1: 是，
0: 如果他低于90，说，哎，你可不可以再等于说往上提升一点点？
1: 嗯，
0: 哦，所以说我磋商，我当然有人会问我说，哎，每个人都不愿意亮底牌，那怎么办？那就看你问话的技巧，你用开放性的问题去问，
1: 嗯，
0: 或者你可以去试探，哎，你觉得100怎么样啊？
1: 嗯。
0: 但100并不代表也许是我的底线，但是我用开放性的问题去问他，你觉得100是怎么样，
1: 嗯，
0: 就看他的反应，他也许在犹豫，从他脸上的表情你可以看到。所以说当有冲突跟危机的发生，对象是很重要，
1: 是
0: 你协商的底线，是磋商的底线是很重要，
1: 是
0: 你最后你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结果。
1: 嗯，是的。 OK， 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优秀的经理不会尝试着消除冲突，他尝试避免浪费同仁的能量。如果你是老板，当你认为自己错的时候，你的人会公开对抗你，你认为那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健康的呢？还是你会大怒，还是你会等于说回来反省自己，我能够回到拉回主题，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完成呢？

0: 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应变力的话题，聊一聊冲突管理的话题。谈到冲突，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哎呀，人跟人吵架就是冲突嘛。其实冲突的定义没有那么简单哈，因为除了人跟人之间呢，还有呢人跟事之间，还有呢机构跟机构之间，公司跟公司之间，在这种不同的定位的这样角色上面，如果发生了冲突，发生了各样的不和，或是各样的利益的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同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做好冲突管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团队跟我们自己都能够在解决冲突的事上能够成功呢？老师，我们今天要持续的来聊关于这个应变力，也就是冲突管理的话题哈。那当我们在面对这种冲突跟化解冲突的事上，我们人通常也是会想逃避啊。有些人是很害怕冲突的，那有些人呢觉得说冲突就是不好，那有些人的话很喜欢刻意的挑起冲突哦，因为他觉得说只要有冲突的话，他就会有利于他找到筹码。所以其实这个冲突来讲呢，它的发生跟它的功能，它的这个蛮微妙的，这个冲突它就是我们说亦正亦邪，它很特别的这样子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怎么样去化解冲突呢？
1: 好，我们面对冲突，或者我们换言之面对危机，我们对于我们领导者而言，应该要如何的去度过共度这个难关。
0: 是
1: 约翰 Hennis 是 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的董事长，曾任史丹伯大学的第十任校长，也是电脑科学家，为学界产业界贡献甚巨，甚至被称为矽谷教父。他特别提出来危机领导的三大要件，是第一个就是要有察觉，察觉很重要，要看到需求，利益为优先。我们在经营一个企业一直谈到的是单赚的钱一定要赚，公司生存就是要公司获利嘛。你看到，即使看到这些需要，你要将这个利益摆在这个公司的目标的前面，就第一个要一定要能够察，要有察觉跟敏锐度。第二个要能够同理，你是不是在危机中间，同样的别人也在危机中间，你能不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彼此，你去想到对方，
0: 是
1: 你想到对方，等于说你就是跨出了友谊之手，
0: 嗯，
1: 你愿意站在他立场去想。那对方，我说一般而言他会投桃报李，他一定也会去反应你那么体谅他，
0: 嗯，
1: 哦，我相信你在做这决策的时候一定有你自己想顾虑的，或者你们在你们立场上面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哦，那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要有勇气，也就是要有担当的勇气，然后能够共度难关。我觉得这个企业里面是蛮重要的哦。
0: 嗯，
1: 那特别讲说刚才你所提的如何处理跟化解冲突，哦，
0: 嗯，
1: 那我觉得我们要，当我们要看这个危机或冲突有哪些障碍，哦，我觉得很重要。

0: 冲突的障碍是定要赢不计代价，但是面对这个是这个讲的是对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赢嘛。
1: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在地方停一下哈，我们来把这个观念再把它更多的来澄清一下。您说如何处理化解冲突哈？
0: 对，
1: 一定要赢，
0: 对，
1: 不惜代价一定要赢，
0: 对。
1: 那这个跟所谓的化解冲突处理冲突有什么关系啊？
0: 两造都一定要赢啊。
1: 哦，两方都要赢，
0: 而且都不计代价嘛。
1: 两方都想要赢，而且都不计代价想赢，
0: 那这个就冲突或者危机发生的原因嘛。
1: 对，因为两方都想要得到自己要的。
0: 对，
1: 那但是不让嘛，
0: 都不让嘛，
1: 互不相让嘛，
0: 都不让嘛，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对的哦，但是你的态度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你这个冲突跟危机这个障碍会不会消除？不会消除。
1: 不会消除。
0: 对啊。那第二个，我们会常常会误判，我们认为这个冲突危机不存在。比如说用公司，我们常常在企业里面谈说它是公司远远大于我们都多少倍。
1: 嗯。
0: 以前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跟世界著名的公司要谈合约或者要谈什么东西，那个是不可能更改的嘛。
1: 对。
0: 那我对我们而言，我们第一个就默认
1: 它很大，我很小。
0: 默认我根本没有谈判筹码嘛。
1: 哦，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筹码，因为对方太大了。
0: 对对，那你因为这样子，你就觉得反正我跟他 deal， 我就等于趋之下风，我就永远不可能嘛。
1: 嗯，
0: 那你是假装这个冲突不存在，这个危机不存在，你自己找到下台阶啊。
1: 嗯，
0: 因为我要跟他开了什么条件，我就只能坦然接受嘛。
1: 是，
0: 哦，所以第二个这个是等于说冲突或者危机的障碍。那第三个就是怨天尤人，你永远不反省啊！哇，这个冲突都是对方千错万错，都是对方的错。
1: 嗯，
0: 我根本都不会有事情。那你说，哎，这个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哦，那等等的这些东西有这些障碍，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化解或者这些处理这个冲突跟危机呢？我觉得还是回到，我觉得人性还是重要，
1: 嗯，
0: 回到关怀为出发点。
1: 是，
0: 哦，比如说刚才讲的对方双面都不肯让，那你自己心中你要去做这个危机跟冲突处理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你我们可以先让一点嘛？
1: 嗯，
0: 我不要讲让了，我们可以先退一点点嘛？
1: 是，
0: 我们可以投石问路。我们愿意退一点点的时候，我相信对方也会相对的也会退一点点嘛。
1: 嗯，
0: 你退一步，对方可能退半步，那是慢慢的这样子谈。那以彼此的去关怀对方，他有他各为其主嘛？
1: 嗯。
0: 哦，他有他的公司，他要去负责任。
1: 嗯嗯，
0: 哦，那以前我们看历史剧的时候，每个人都各为其主，你能不能够去同理他？
1: 嗯，
0: 哎，每个人各为其主，但是在某些事情上面，还是可以用关怀能够去化解这些冲突跟危机嘛。
1: 嗯嗯，其实，老师有谈到了这个方向，就是您之前讲过非常多次的，就是双赢嘛。
0: 对。
1: 你也提过非常多次，就是说如果能够双赢的话是最好的。
0: 对，
1: 所以用一种关怀的态度，
0: 嗯，
1: 然后呢去同理，然后呢让两方都能够赢，而不是说我就非要打败你我赢，好，我不管你的死活，不管你的输赢，其实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赢。
0: 对，
1: 我想这就是你之前谈过非常多次的。
0: 对对，
1: 是。
0: 然后当然就是说你彼此先可以在这个危机跟冲突上面，我们讲国与国中间也是一样嘛。
1: 嗯，
0: 我们先谈有共识的部分好不好？
1: 是。
0: 没有共识的部分就先搁着嘛。
1: 是。
0: 因为你一开始谈没有共识的部分，那其他都不用谈了，你跟这个可能占掉你99%的时间呢。
1: 是。
0: 那你没有结论，那这一局是不是就挂了？
1: 是。
0: 那我们先谈有共识的部分，那我们就好，我们有冲突或者彼此认为都对我有危机，我没办法马上处理的，我可不可以先搁置？我们可不可以让有共识的部分先行啊？
1: 是。
0: 那至少有彼此双方面都迈出一步有成果嘛？
1: 是。
0: 哦，那下一次在谈的时候，没有共识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又把它拆解？等于说很大的冲突，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拆。我们再从很大的冲突里面，可不可以再去找分，把它列解？

0: 细项目，
1: 细项以后，
0: 在细项目，我们再去看看细项目里面有哪些是大家可以达成的共识嘛？
1: 是，
0: 我说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真正最后剩下的冲突点，搞不好前面都解决了，后面冲突点就彼此尊重也就过了嘛。
1: 是是，
0: 哦，那这个刚好是等于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本末倒置，一开始说我们两个有歧义点，要一定要寻求解答，但是你要不要先？同中求异，先认同的异的部分先搁着，哦，然后这个也是说在不同点里面异中求同嘛，
1: 是，
0: 哦，那你最后有争执的部分放到最后，那随着时间或者随着你们彼此双面这样子磋商或者协商，搞不好最后那个没有共识的部分或者冲突的部分反而容易化解，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上谈判桌的都急于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冲突我们的东西马上立刻解决，
1: 是
0: 那个反而我觉得是得不偿失啊。
1: 是哇，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经验哦，真的是相当的高明啊，哦，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精辟的分享哦。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危机跟冲突过程当中双方各不相让的话，就永远无法化解冲突了。但是如果可以呢，站在对方的角度，把我们两方目前已经有的共识先来执行，先来进行，慢慢的，如果有些比较大的差异的话，比较大的冲突的话，再把它拆开来细分了，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还有共识的一些点，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是团结合作起来，一条拉一条，
0: 对对对对，
1: 一点一点一点，就会越来越能够有共识，就越来越能够化解冲突了。
0: 对，
1: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宰，所以我们必须把握每一次机会，同时能够全力以赴。你要问自己是不是全力以赴？人生苦短，一旦我们做了会消耗我们许多时间的重大抉择，那最好的是你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你不要犹豫，你要去想一想，我做这个决定以后，我是不是值回票价？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生活里面，还有在工作里面，在家庭当中，经常还是会碰到，很多时候是会有不同立场、不同想法、不同需要而造成的冲突哦。当然也包括在组织跟组织当中的因为利益的争取而造成的冲突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呢，针对我们的化解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有更多的探讨。我们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应变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了这个冲突，我觉得我个人真的学习到很多，原来冲突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吵架而已啊、哦！其实冲突牵涉到很多的基本思维的那种差异，还有立场的差异，还有彼此心里面的想法的差异，

0: 那这些冲突其实都是需要去化解的，而且我们要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经常是冲突的一些很多的这种状况会出现嘛。那我想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聊，更多的来聊一聊冲突的原因，还有聊一聊这个冲突的这个化解的一些步骤跟方法。
1: 好，我觉得当我们要谈到冲突的原因，我们心里要有数，冲突或者是危机是必然的，没办法逃避的，
0: 必然的，
1: 是一定会有的，
0: 一定会有冲突的，
1: 一定会有冲突。第二个，冲突或者是危机是要管理的，
0: 要管理的，
1: 你面对这些冲突或者要面对这个危机，你一定要经过管理，你要去分析原因，然后找出解决方案，如何付诸行动，一定要是管理的嘛，你就不能搁在那边。有冲突，对人的冲突，或者你危机对你的商业所面临到的衰退等等的，或者客户的退货等等，你不管哪些东西，这个东西是必须要管理。为什么要管理？管理完了，你要找出原因，才能够去解决对策，付诸行动嘛。
0: 是，
1: 所以第三个，你的冲突跟危机，如果你了解了刚才讲必然的管理的，那冲突跟危机往往也是彰显你的绩效啊。
0: 哦，它也是
1: 你化解是必然，是管理，经过得宜的管理，
0: 是
1: 那它最后你都处理完得宜，它也必然产生绩效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怕你不处理，
0: 是
1: 就怕你不去面对，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认为说，哎，最好我跟你中间，你就像夫妻之间，我们常常在讲说，夫妻之间冲突是很多的啊，
0: 是
1: 怎么可能会没有冲突呢？一定会有冲突的嘛。哦，那你因为男女本来就是不同，男生是比较理性，女生是比较感性嘛，女性是比较感性嘛，那我们男生就常常。为什么会有冲突？我们就事情要讲道理嘛。但是女生她就是根本不讲道理，她只讲感觉嘛。你有没有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吗？你不是在法庭里面的公房吗？
0: 是。
1: 所以说你若不了解这个冲突的本质，这个冲突一定是必然的，那你要怎么去管理？通常我们去管理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夫妻中间的冲突，假设我以男性为那个，当我跟我太太中间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一定是第一个，如果在客厅，我一定把电视先关掉，
0: 是，
1: 我就听嘛，我就听，我不一定要有回应啊，让太太把这个她要想表达的表达完了，
0: 把她的感觉说出来，
1: 她感觉说出来了，那我没有回应，但是我至少。你没有回应，你至少肢体语言要有啊，你点点头，或者你代表你同意，但是你不一定要讲话，
0: 是
1: 哦，那你就肢体语言有回应哦，那他讲了十分钟或八分钟，他觉得这个主题大概我不会再回应了，但是我也给支持，我也不想去讲说对跟不对，他自然而然他就会转移话题，那个冲突就解决掉。那我的管理是什么？我并没有马上立刻回应，我回应的话就变成情绪性的回应，
0: 是
1: 我回应一定是讲道理，
0: 是
1: 那你的冲突永远没办法解决嘛，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是说很重要的关键点，甚至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很需要就是你如何去面对这个冲突嘛，那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在家庭，在商场上面也是一样嘛。那我觉得这个就谈到要化解这些冲突或者是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谈的 EQ 就情绪管理很重要。我记得犹太人有讲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棒，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0: 是
1: 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他特别去定义说你只要不轻易你不发怒，你事实上你可以胜过勇士啊，是个大能的勇士啊，
0: 是，
1: 但是情绪为什么会主导，跟这个勇士中间会怎么有差别？
0: 是
1: 啊，那你制服控制自己的己心，你比去取一座城墙还重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说，那我常常讲说，情绪冲突管理或者危机管理的时候，你就是要停、看、听。我们就

0: 这个在路十字路口就停看停嘛，你要停停一下，停顿一下，让自己就刚才我讲有冲突的时候，你要不要先冷却一下，或者在会议中间要不要先休息个三十分钟，还怎么样、嗯？然后你再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状况，你最后再去听。听完的全局你再去做回应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冲突的原因不外乎刚才讲是必然的，是必须要管理的，得意的管理会有绩效。那冲突的原因不外乎是利，因利，因利益发生冲突。
1: 是、
0: 啊。那大家都不希望成为失败者，
1: 是。
0: 是害。哦、他不相、嗯、不想成为弱势者，或者是一个受伤者嘛，或者一个战败者嘛。
1: 是
0: 哦，那另外一个分就是你去抢夺了人家不该属于你的，你是不是经过合宜的手段去拿的？
1: 嗯，
0: 或者分分合合，这个也是都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嘛。哦，那我觉得刚才你特别所提到的化解冲突的步骤有哪些？
1: 嗯，
0: 我个人就是用那个 stop， 就是停止。
1: STOP，
0: 我用了这个来解释。第一个 S 就是你要停止情绪性的语言跟动作。
1: 嗯，
0: 那我就说好啊，那我们喝个咖啡啊。
1: 嗯，其实您谈到的这个停止的这个动作，情绪的这个部分能够先冷静，其实也是在管理这个冲突的时候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嘛。
0: 对，你如果不停止，大家都会火上加油嘛？
1: 是。
0: 那你这个演变的你的冲突会更大嘛？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 time out， 你就是离开现场嘛。我、哦、通常没有结论的时候，你就你自己可以提，等于说我们休息十分钟或干嘛，我们就你自己马上先离开现场。
1: 是。
0: 你至少让你自己的情绪冷却嘛。
1: 嗯。
0: 那你透过这个离开现场，离开这个冲突点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哦，就是。Organize， 你好好去整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发生这些冲突的关键原因是哪些东西？
1: 嗯、是，
0: 你去了解这些原因，然后再回来 plan， 就是计划回来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要提，你已经不已经是针锋相对了。
1: 嗯，
0: 你原来的说法对方不能够同意，
1: 是
0: 对方的说法你也不能同意，那你要不达成条条道路通罗马嘛？你一定要走这条路吗？你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达到你原先要的目标，你一定要非得走这条路吗？你可以从寻提供另外一个替代方案。
1: 是、
0: 哦、所以说如果能够化解这个冲突，等于说讲的第一个 S 就 stop， 就是停止。
1: 是。
0: 第二个 time out， 就离开现场。第三个 organize， 你要整理一下原因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你要计划。是不是有另外合宜或者另外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1: 是，
0: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的冲突等于说至少能够不会比原来的冲突一直往上堆叠，你至少往正面冲突会化解，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化解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化解冲突的步骤 STOP， 好，停止，然后呢，离开，整理。计划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呢哈，确实是非常有效的，能够解决冲突的一个步骤。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犹太人有一段话我觉得很让我感动，他说若那家就是对方若配得平安，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必临到那一家。

0: 真心诚意的，而不是夸大你不能够去执行的。好，我觉得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我觉得讲得很好，如何能够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他特别讲这段话，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是不配得，你们所祝福的平安仍归你们。同样的，以此类推，若那家若不配得咒诅，你们所咒诅的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咒诅的仍归你们。那这段话讲说，你去祝福人家，就是也是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一个方法。
1: 是，解决冲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祝福，祝福别人的心态，愿意祝福别人的行动跟言语哦，它是化干戈为玉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想请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在解决冲突的时候，他能够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双方利益哦的这样子的一种共赢哦。然后呢，我们也要化干戈为玉帛，他应该还是有一些做法吧？
0: 对。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冲突跟和谐是两个，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样。
1: 嗯，
0: 你冲突越大，就代表和谐的机会越小，但是和谐，你化解了冲突，就是大家得到和谐嘛。但是永远都不可能，就是这个又是百分比的问题啊。
1: 哦，
0: 你到底是60、70或者是30、40那个百分比的问题嘛。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你愿不愿意化解冲突，我觉得你的心态很重要，要不要先谈然后再判，
1: 先谈再判。
0: 对，你谈都不谈，然后就先下判断。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你根本不晓得，也许他只是陈述他希望的是这样子。哦，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讲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阿拉伯人，哦，以色列人是他要的是安全，
1: 是。
0: 那阿拉伯世界的人他要的是主权，
1: 是。
0: 但是你若能够在这个上面找到一个大家的共同点，大家各取所需嘛。哦，那这个就是很有名的1978年埃及跟以色列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各自的立场是不互相相容的嘛。
1: 嗯，
0: 以色列坚持要占领西奈半岛，西奈的半岛的部分的地区，埃及则强烈的要求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的每一寸土地。经过多次的沟通和交流，双方面才意识到以色列需要的是安全。因为你看以色列那弹丸之地，六七百万人，周围是两三亿的阿拉伯回教国家的人，他要的是真正要的是安全，要的是生存。
1: 嗯，
0: 哦，那埃及的利益则是他在于主权。
1: 嗯，
0: 我这主权寸土不让嘛。
1: 对，
0: 哦，那所以考虑双方面的利益，最后让埃及拥有西奈半岛的全部的主权，同时又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各取所需。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彼此对方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们要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看他的需要，
1: 嗯，
0: 我能不能给，
1: 是
0: 我的需要对方能不能给，搞不好这两个需要是没有冲突的啊。
1: 嗯，
0: 就像刚才讲的一个安全跟主权嘛。那西奈半岛本来就不是以色列他会要占领不可嘛，
1: 是
0: 他可以换其他的主权，但是他可以换来这个安全。这个，我说是1978年，
1: 嗯，
0: 这个埃及跟以色列谈判的过程里面找到双方面他们的可以共同的接受。那当然现在所讲的，又现在到今年这个双方面的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冲突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就算这样子冲突中过程中间还是可以找到双方面的利益，双方面大家所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吗？啊，那假设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还没有谈我们就先判断了吗？
1: 嗯，
0: 那这个怎么谈？
1: 是，
0: 哦，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如何解决冲突，就是如何要化干戈为玉帛嘛。
1: 是
0: 哦，那就用化干戈为玉帛比喻战争为和平或变成争斗的为友好。那我觉得这里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李艾科卡在福特工作已经满了32年，由于功高震主，他被祭火中烧的大老板亨利福特开除了。他接受了一个新的挑战，应聘到濒临破产的 Chrysler 公司出任总经理。但是 Chrysler 公司比他预期所认为的还要糟，由于前任的这个负责人无能，公司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纪律松散，35位副总裁各持把一方，互不相让，互不通气，财务混乱，现金枯竭，产品粗制滥造，积压严重。就在艾科卡上任了3天，必须立刻开源节流，董事会要求只能留一位副总经理。空降的总经理面临最大的问题，必须解任34位的副总裁，没有透过人力资源依法律解任。他亲自一一的面谈，肯定他们对公司过去的贡献，必能在业界有更好的发展，还为他们写推荐函。有记者访问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李艾科卡说，我不敢奢望与他们成为朋友，但至少不会成为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优先，还是能够创造机会让彼此都有台阶下。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也举我自己的，在很多年前，因为信仰的关系，我那时候是在一家公司，我们各等于说我是一个副总，我是个执行副总经理，那对方发生冲突的是一个副总经理，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彼此中间就有冲突。
1: 嗯，
0: 哦，那当然弄得我们那个老板也是不晓得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只是讲说，好，我们就此打住，但是我对你刚才所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哦，那我保留法律追溯权，那这事情就告一个段落了。
1: 嗯，
0: 那所谓保留法律追溯权，操之在我，我可以付诸行动，或可以不付诸行动，但是至少让大家彼此的台阶就没有再僵持下去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你要有智慧，如何能够就像李艾科卡为34位解聘的副总裁，他最后记者访问他，他们不见得能够成为我的朋友，但至少不是敌人，
1: 是
0: 那彼此都有台阶下嘛。就像刚才我保留法律追溯权，那这个事情就可大可小就过去了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如何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有争议，就是这些冲突，你是用你的立场去思维呢，还是用对方的立场去思维？
1: 嗯，
0: 如果用对方立场，就是34位总裁马上没有工作，他们马上没有收入，他们生活成问题，但是你愿意成为帮他们去利亚科卡，愿意写推荐信，然后帮他引荐到不同的，他也祝福他们到不同的领域里面有更好的发挥。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不晓得，但是至少没有敌意嘛。哦，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有一方看起来是退让，
1: 是，
0: 但是事实上反而是一个等于说让彼此都能够保留面子，彼此都能够等于说至少将这个冲突

0: 或这个危机打住。
1: 嗯，我想这是人性的需要啦，人需要被尊重，人的感受很重要，而且不让这个关系当中产生出仇恨，而是用关怀的心就可以化解了这种冲突了。我想这就回应了老师常常说的，我们要有个关怀的心，让彼此都可以双赢啊。我想这是对于处理冲突的时候，解决冲突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基础。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我去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听了陈俊英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的确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应变的能力哦。同时在这过程当中也要面对很多的冲突管理的话题。怎么样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去化解冲突？怎么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我想这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智慧哦。那么呢，同时怎么样化干戈为玉帛？怎么样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步骤以及方法？今天陈俊博士都有相当精辟的分析，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来宾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见证。但上一周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听到严志洲的他的见证。其实，在上一周，志洲他有谈到他是家中的老大。可是因为志洲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父母虽然他的功课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后来也知道自己有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当然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孩子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志洲呢，当然呢，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本身有这样一个特质，可是很奇妙啊。明知道自己有这样特质，在孩子身上也有，在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一样情绪不是那么的稳定。好，可是对于情绪表达这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志洲后来在他的孩子在教会的帮助之下，他们夫妻就去参加了自学团体。当他们在自学当中，志洲看到了很多家长给他的示范跟榜样，他开始慢慢警觉到自己在情绪管理对待孩子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他也进行了更新跟改变。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到现在还在学习，但是跟亲子互动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有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以前被称为怪咖的严志洲，现在他的怪咖还是没变，他有他的坚持，可是他的生命已经做了很大的更新。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志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爸爸如何来扮演他的角色，成为孩子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棒的陪伴者。我们欢迎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志洲跟全球问候一下。

0: 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昭。
1: 好，谢谢志昭，今天在百忙当中还抽空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我想呢，志昭上一周有提到嘛，作为一个爸爸，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家庭的形态里面都是男尊女卑，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其实，尤其以我那个年代哈，这个传统延续下来的，其实都还是有这个男人的自尊，所以作为一个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一直在 ADHD 里面的领域教学，常常看到很多父亲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家之主啊，我讲的话就算数啊，孩子做错本来就该打该骂，为什么要道歉？孩子做错就是做错了，没有道歉的必要。可是志昭他有自觉，道歉这件事不是只是道歉一个行为而已，而是可以来修复关系，可以来让孩子的伤痕可以怎么样来疗愈，虽然不能痊愈，但是那个伤是可以让他伤口抚平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志昭再来继续跟我们谈谈家里有一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加上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如何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陪伴孩子成长。好，我觉得这中间的甘苦谈，教育的过程当中，好，尤其要成为EQ 教练很不容易，所以志昭你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这一路走来，这个 EQ 你是怎么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的？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吗？
0: 自己教小孩的方式，以前没有学过，
1: 对，
0: 怎么学就是看爸妈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教我们自己的孩子，
1: 是是。
0: 就发现这样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对，除了让亲子关系有受伤，要让他复合真的也是不容易，
1: 嗯，
0: 然后去参加了 自学团体的分享之后，才知道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会打会骂的父亲，那他以后找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具有暴力倾向的。
1: 哇，会找 你想的那么远去啦，
0: 可能是比父亲好一点而已。对，父亲可能是又打又骂，那他找另外一半可能只是打或是只是骂而已，逆来顺受嘛。对，那他就觉得说，这样的老公就已经比爸爸好多了，他可以的，
1: 就合格过关了。
0: 这样是错误的，
1: 嗯，
0: 对，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说要以自己的榜样，成为他未来的榜样的话，那必须我们这个父亲的榜样做好。我怎么样去知道这些资讯？就是我们在参加共学自学小组的时候，除了是小孩子要学习，
1: 嗯。
0: 我们大人也是另外在旁边有开课，我们也是要去听。本来我老婆叫我去听，我都觉得很抗拒。
1: 为什么？
0: 听那个干嘛？无聊。
1: 无聊。
0: 我要上班呢。
1: 啊。
0: 对啊，他说叫我听听看嘛。那我就去请假，然后去听听看。对，听听看，原来是课程内容。就是在教导说亲子夫妻，其实夫妻也是在家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不和，常常争吵的话，那对小孩子他以后的对象也都是用争吵的方式。
1: 嗯，
0: 那要怎么样避免夫妻争吵或怎么样？老师都有教。都有教 SOP， 对，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请你原谅我这些过错，然后你可以原谅我这些行为嘛。然后在最后再祷告，然后把

0: 这些根断除，所以一个家庭的父亲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重要。
1: 所以这个沟通方式模式是你过去没有的，对不对？
0: 对，没有听过。
1: 因为那个讲话的方式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新的方式嘛。
0: 对。
1: 你会抗拒这样说话吗？在学的时候
0: 试试看啊，因为我也没别的方法、我学到的可能就是打跟骂，以前对我打跟骂是有用的，打一下哦，对，这个是不能做的，
1: 痛，有痛，
0: 对，有痛到。可是对现在小孩子来讲的话，你打我就是不爱我，对我有伤害。因为小孩子的思维，他是因为我们人的 DNA 它是有在进步的状态、所以小孩子他也是个生命的 个体，他的头脑可能是灌入最新的 Windows 1，可是我们还是在用旧有的 XP、Windows、如果我们不去升级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无法去跟孩子做沟通、像我常常在玩电脑，我就知道说哦 ，Windows 其实还是还有空间可以进步到 Windows 1的，去做这样的升级的话，才不会去跟孩子的一些理念比较不同，因为毕竟社会的变迁跟我们过去的社会变迁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是这样子去听了，然后做学习。
1: 我想请教智哲，以前你跟你太太的互动模式，就像你去学了以后，你的 Windows 晋级了，请教一下，你跟太太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应用得很好？就过去你跟你太太的讲话模式是怎样？可能是旧的 Windows， 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已经有晋级了哈，那个晋级的中间关键在哪里？你如何改变？你可以讲个比较日常生活的案例吗？那我们学习一下，就很日常、很平常的。
0: 关键就是哈、男主外，女主内。
1: 哦、
0: 我努力赚钱，剩下就你的事。
1: 你就是赚钱的人，然后剩下都太太。
0: 都太太。
1: 那所以你回到家讲话的方式会怎样？什么事你不管？
0: 就什么都可以不管。
1: 你真的完全就不管？
0: 对，完全都不管。
1: 你回家就放空了，
0: 放松。
1: 所以太太会觉得有哪些跟你 argue 的地方？
0: 然后如果是这样
1: 的生活模式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以前的夫妻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有哪些结果？
0: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嘛、但是如果说感情要升温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能每个人都是男的想要当王子，女的想要当公主。
1: 是是是。那你后来 update 了以后你做了什么改变？因为你已经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了嘛，
0: 对，
1: 你被打通了，对不 对？你回家你做了什么事？
0: 如果女生要当公主的话，好，那她必须要个王子，不能把王子当奴才。对，
1: 是。
0: 男生要当王子的话，不可以把公主当女奴。下去使唤，对，必须两个夫妻是 互相的，对。
1: 当你有这个思维以后，你做了什么样的整？已经不再是，对不对？把太太当成啊，回家家务事都是你的，我就是负责赚钱。所以那时候你会开始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做了什么样的转换？你回家以后，你下了班就不再放空了嘛？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哪些行为对太太？让太太发现我也是，已经不再是奴才了，奴婢了，我好像有享受一点公主的那个氛围。你做了什么？
0: 就是还是会给她惊喜。
1: 哦，
0: 对，
1: 你的惊喜

0: 你是什么？
1: 因
0: 送
1: 为，
0: 花？
1: 对，就是在讲话方面，就是还是要像在追女朋友一样，还是把她当女朋友，
0: 哦，原来如此，
1: 对，
0: 就是已经不再用以前，
1: 然后
0: 然后结婚追到手的那种口气，对不对？
1: 投其所好，对，因为了解了嘛，然
0: 嗯。
1: 后了解老婆她平常讲话，就跟她聊，跟他聊天呐，然后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对，比如说不是用打，不是用吵架的方式，哎，老婆，你去帮我怎么样？对，
0: 你会开始尊重。
1: 对，就是。如果说，对啊，其实家里的事情都是两个人互相帮忙帮，都互相在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0: 所以你以前
1: 在
0: 不
1: 做
0: 帮
1: 的。
0: 忙做家事，
1: 对，
0: 那现在会做什么家事？
1: 做什么家事哦？
0: 对。
1: 倒垃圾、洗碗、洗厕所，这也是我有空的时候啦。对
0: 是，
1: 啦，
0: 但是已经有在做了。
1: 对，有空的时候，
0: 嗯，
1: 对，但是不互相要求对方一定要马上去做或怎么样。对，因为毕竟下班也累了。
0: 哎，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你以前在家里不用做这些
1: 对啊，在家里就
0: 啊。
1: 小王子
0: 哦，哎，
1: 啊。
0: 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改变？
1: 夫妻就是要共同维护家里的
0: 所以你
1: 支
0: 是想把
1: 撑，
0: 婚姻经营好，对不对？你
1: 对，
0: 不想关系破坏，所以你愿意，哦，让自己也能够来分担家庭，这是你学习的代价，哎，对不对？好，那太太应该很开心吧？
1: 对，太太说先生的头，对，不能把。是一家之主，就是不能当奴才使唤。如果我是皇上，那他就是皇太后。对，我们两个一起享受家庭
0: 是，
1: 的喜乐。
0: 你发现你对你太太这样做了以后，孩子在家里看到你们的这种互动的改变，孩子有没有特别回应些什么行为上？
1: 有，
0: 你
1: 他
0: 有
1: 有
0: 看到
1: 很
0: 吗？
1: 喜欢来找我们。
0: 哦，以
1: 对。
0: 前不喜欢吗？
1: 对，以前就回自己房间，
0: 闪人？
1: 对，散人，对，
0: 为什
1: 反
0: 么？那
1: 正
0: 时候你们常吵架吗？或是说话方式比较不一样？要不然孩子干
1: 就
0: 嘛
1: 是
0: 逃
1: 没
0: 避？
1: 有去修复关系，
0: 哦，
1: 对，反正他讲的我们也听，他，我们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哦，
1: 对。
0: 还会有冷战吗？
1: 啊，就是冷战是不会，对，会觉得
0: 就
1: 反
0: 是
1: 正来
0: 互，
1: 找你们讲，你们都，
0: 哦，明白。
1: 对，
0: 所以后来孩子就喜欢黏你们，听说现在也很大，还是喜欢黏你们，对不对？
1: 就是虽然不一定需要讲话，但是他就喜欢赖在我们旁边，对。
0: OK，好，所以你看，你的学习就有得到，好，这个去执行，好，对你来讲，哈，就是说，以男生呐，我是说你现在男生的身份，当然每个人家庭成长背景不一样，以你男生的角色，你觉得这种改变对普通的一般男孩子容不容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改变，有些人不能改变？同样有在学习，你有。能够明白从男人的立场，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改变。
1: 很不容易，
0: 那个不容易是出于什么？
1: 要先听听看别人的讲法，自己找不到方法，那就听一下别人的讲法。
0: 嗯。
1: 对，

0: 对啊，起初我也是会抗拒，但是也是老婆三拖四请的去听课，听听人家讲，真的哎，还蛮有道理的。原来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0: 嗯，
1: 好，
0: 对。
1: 对，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说，好，你后来在这个共学上面、自学上面，孩子也学习，你们夫妻也学习，那我就想请教，像你这样子，后来愿意接受这些学习的，真正你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吗？装备自己，说如何成为一个示范模范爸爸？给孩子做榜样的学习的课程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去共学小组的话，孩子去他们那一间教室，爸妈不是同一间教室，也是分开两间教室。对，那老师在教什么？老师在教，如果我老婆跟老婆有争吵，那我们做老公的要先道歉。一样的 SOP，因为我怎么样，因为你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对不起你，然后要互相和好的去讲好话和解，对，然
1: 先
0: 后
1: 和解。
0: 对，然后下课的时候问说：“哎，老婆，你那边学了什么？”他说：“夫妻之间有争吵。”老婆要先道歉，反过来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是这样，两边都是要互相尊重，对。然后孩子也是在那边学习说，哎，如何跟父母亲去沟通了解，
1: 是
0: 对。
1: ，OK。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颜志州。刚刚志州有提到就他去上了这个共学夫妻的课程以后，他才明白说，哇，原来夫妻一体

0: 体。好，学的东西不是光他在学道歉，也不是光他在学这样单方面，原来太太学的东西都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呢，当他们夫妻彼此学会尊重，其实在孩子的眼中就会看到，原来一个家庭的互动是用这种健康的模式来运作的，小孩子也就会成为未来他的榜样。所以，我发现四周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他很容易接受外来新的资讯，然后为了家庭，好，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放下身段，然后愿意跟家庭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好，他完全没有那种男人的所谓的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想法哈。那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社会里面讲良心话，以 Judy 的那个年代来看这件事，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的要改变。尤其，他又是一个男生，以我们中国文化男人社会、男人为大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好，那我想说，志州，你在自我学习的这一块，我相信，因为第一个就是改变说话的模式嘛，对不对？好，对你而言，这个改变说话模式是一大挑战呢。你经常跟讲话。就是你这个练习，要常常练习说啊，用那个 SOP 在说话，你觉得会不会很绕口啊？
1: 当然有练习过之后，当然就会变比较自然嘛。
0: OK。
1: 对啊，老婆，对不起哦，刚刚讲话可能有点大声，
0: 我现在讲得很顺嘞，好，刚开始应该可能还蛮尴尬，因为老婆也知道你在练习呀，对不对？好，所以你这样练多久啦？好，这个
1: 其实就习惯成自然嘛。
0: 是，
1: 对，
0: 当你上完课到现在，这样子一直运用这个 SOP，很自然运用，这样时间多长？
1: 从10年了吧。
0: 哦，难怪你现在会讲得那么顺哦，所以你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大增？
1: 对。
0: 对，好，你现在的思维跟你过去，你觉得最大差异在哪里？是什么让你愿意改变？
1: 跟以前看过的世界比较渺小嘛，好像井底之蛙。对，然后看到大家进入共学小组啊，然后进入教会啊，才觉得说，哇，原来夫妻家庭生活好像可以更宽阔，不用受到原本的观念的束缚。对。这对孩子可以放手，因为他们是生命个体，并不是说我们去塑造他的形，要塑造成他们的什么形象，是他们自己去发展的。其实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发展说，说哦，他以后要当什么，当什么，做什么。而小孩子他们是学到的是放手。
0: 可是放手这些事很难呢，
1: 很难，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放手之前，要先把小孩训练成什么样子的人，你才能放手。如果他还不成熟，或者是他还是不懂得负责任，你这个时候放手不是让他更惨吗？所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你自己拿捏，觉得每家孩子不一样，因为教育模式不一样，所以当你们在要学习放手这一件事之前，你跟你太太做了什么事？
1: 榜样，
0: 榜
1: 第一
0: 样。
1: 个家庭的榜样，然后教会的学习，放手是不是放纵？放手是让他自己去完成，把事情去完成，
0: 对。
1: 完成他才会去学习到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对
0: 是
1: 的。
0: 是，所以你们有做过什么训练吗？训练让他能够学习完成他该做的负责任的事。

0: 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这些训练对小朋友？
1: 这是在自学里面一定要 做的训练。
0: 哦，就自学团体会教，
1: 对对。
0: 比如说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们来教导孩子的训练这一块，
1: 比如
0: 生活里面，
1: 说今天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学习的话，必须路程，坐什么车，几点到。什么时候在哪边集合？然后需要怎么样去用餐，都是他们自己要去规划的。
0: 就训练孩子日常生活的
1: 对，
0: 生活里面的一些自我管理，是不是？
1: 对。
0: 以前孩子不会做这些事吗？
1: 没有尝试过，
0: 没尝试
1: 没
0: 过，
1: 有尝试过。
0: 通常都是妈妈准备好好的，
1: 对，
0: 带着他，
1: 没错，都是，
0: 就是没让他单独做过这些事。
1: 对，
0: 啊，现在开始训练，那时候你小朋友是几岁开始训练这件事，还记得吗？
1: 当他们去参加共学小组，
0: 差不多几岁？
1: 12岁，
0: 12岁哈，
1: 对。
0: 其实应该是越少越早训练，越可以放手啦，对不对？
1: 对，
0: 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训练，如果就像你说的，以前没学过，其实现在开始学，不管他几岁都不会算太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总比没学好，
1: 对，
0: 一直放纵，就像你讲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父母要做好的榜样，然后教会也是一个明显很好的榜样。然后我们会跟他讲说，是你在影响别人。不要让别人错误的观念去影响你。
0: OK，他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1: 对。
0: 太好了。那这个当然是你们是双管齐下了哈，
1: 嗯哼。
0: 教会跟共学、自
1: 对。
0: 学都有在做嘛，
1: 对。
0: 那你自己跟孩子，就是你身为一个爸爸，其实这条路还很漫长，就从你知道以后开始训练，这一路走来，就像你上一集讲的。你的 EQ 管理也正在不断的，等于是操练当中。
1: 对，
0: 这中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你的 EQ 如何被你孩子操练到，你认为可以控制你的情绪，有哪些事让你孩子来操练你？
1: 一开始去参加共学小组，我老婆就说在这里不能骂小孩。
0: 他已经先跟你暗示了。
1: 对。如果骂小孩，其他小孩子要接受心理辅导。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骂我的小孩而已。对，然后当然也会生气呀、就一个眼神闪过去。
0: 那个也是肢体语言哦，
1: 对
0: 而且那
1: 呀、
0: 个语言更严重哦，它
1: 啊，
0: 是无形的，非
1: 对
0: 肢体语言。然后呢，你怎么做？你要克制啊！你怎么克制？太太这样跟你讲，你觉得很严重嘛？哈，那你怎么克制？
1: 先忍耐，
0: 先忍耐。
1: 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做。
0: 哦，
1: 对，
0: 是。
1: 对，然
0: 那你看到
1: 后
0: 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做？如果当小孩子有惹怒他的时候，那些家长的示范，你看到什么良好的示范？
1: 我会发现那边其实他的那些小孩子他们的互动啊，其实都很 OK。对，其实好像那个在良好的环境，他
0: 哦，
1: 们自然
0: 友
1: 学
0: 善，
1: 的
0: 友
1: 是
0: 善，
1: 对，就会学习到对的态度。当孩子看到别人的互动，他们也会学习，
0: 是互相观摩学
1: 互相
0: 习
1: 观
0: 啊，
1: 摩。对，我在看别人怎么样互动，去学习。
0: 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互动对你有帮助，然后你把它学起来了，回家用，就是你觉得是你不足的，可是你在那边场域看到了，
1: 他们会教小孩子做事情要有规划，教他们写行程。比如说他们要去逛街，看电影。

0: 花多少钱，然后他们先写一写啊，父母看一看，哎，很 OK， 对，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管他们怎么做，
1: 嗯，
0: 他们至少有提出计划。
1: 这个以前你家里没有？
0: 没有，对。
1: 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套很不错。
0: 以前家里就会说，哎，哦，你怎么花那么多钱？
1: 钱也是你们给的啊？
0: 对呀、啊，
1: 因为你们没有管制啊。
0: 对，没有管制，对。
1: 哦，后来就学会开始教会他们怎么管理钱财。
0: 对。
1: 嗯，哎，这个很不错耶，哈、哦。
0: 对他们学，我们也在学啊。嗯嗯、对，看别人的，其实他们的互动都是交谈。就去了解他们、
1: 嗯、
0: 这以前我没有学过的，
1: 就是陪孩子了解，有一点像陪谈一样，
0: 对，
1: 好好说话，
0: 陪，对，陪小孩子不只是陪他们玩而已，对，更要
1: 谈心，
0: 对，要谈心。
1: 可是谈心这件事很难、欸、
0: 很难。
1: 小孩子怎么跟你谈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孩子要跟你好好说话谈心，首先你要跟他在情感上，你觉得他要先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才可以跟你好好谈。以前你的孩子会跟你谈心吗？你说都躲得远远的。
0: 当然从开始上学以前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嘛、嗯、因为带他上山下海，带他到处玩。可是一经过学习之后，去学校学习，都开始功课压力就来了。
1: 嗯嗯
0: 嗯哦、然后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当然关系就决裂嘛。对，爸爸都不懂我嘛。对，那我们开始
1: 哇，你们关系有到那么决裂？你讲决裂两个字是很严重哎、欸。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后来就去修复关系嘛，就试过道歉啊或怎么样去理解他，可能他会觉得说，哎，你都比较关心妈妈、哦、都不关心我、
1: 嗯、
0: 对，眼里只有看到妈妈、哎、
1: 眼里只有妈妈，
0: 对，
1: 还跟你争风吃醋啊，
0: 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回头关心一下他，哎，他的状况就变好了。
1: 嗯，有趣哈，小朋友。
0: 小子不是只是供他吃住，
1: 嗯，
0: 不是只供他食衣住行而已。
1: 是，还是要注意他的感受。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刚刚这周实在是分享的部分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要带领孩子成长的历程，尤其是放手这件事更是不容易。但是放手之前，你要先训练孩子学会做一些事情，他对自己的生活自理或是他该做的事情里面的负责任等等，都是要让孩子先有一个训练。但还好就是这周他很会运用教会里面的资源的课程，或者是自学团体里面的一些家长的模范示范，从里面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点，然后来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觉察自己在哪里比较弱而虚心学习。我觉得这是这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谦卑的心态，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跟态度，所以让他在帮助自己的过程当中学习应用能够更得体，甚至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乃至于夫妻的这种婚姻生活关系就变得更融洽。所以真的是好棒，这周要给你按个棒。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训练孩子，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的最大罩门就是他本身的，讲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特质嘛，对不对？他的特质就是读写障碍，然后就是亚斯伯格有某些专，就是他的执着点。好，那这个是他不能为，不能做的事，因为这是他天生气质。可是他有时候以前你不懂他，你就会非要叫他完成嘛，以为他是偷懒，他是故意，他就是耍赖。但是现在你懂了，可是在这个不能的背后旁边，它还有很多亮点，我们都没去观察，对不对？当你自学以后，你有发现孩子的亮点，或是他还在回到他的不能的，因为不能是常常天天会发生的。好，这也是你情绪操练，做父母要操练的部分。所以，当你每次又看到不能的时候，他又犯错，你会怎么办？
1: 当我们去参加自学小组的时候，那个 leader 啊就跟我们讲说，可以允许犯错
0: 哦，允许他犯错，
1: 不害怕犯错，从错误中学习。
0: 哇，好棒啊。可是这个错误当中怎么学习？你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小孩在哪个地方犯错，然后你允许他犯错，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生气打骂的。比如说，你允许他犯错是在哪几个点上？
1: 后来是觉得错误其实不是个错误。
0: 哦，不是错误。那是什么？你认为他不是错误，那你觉得那个是什么？而你接受了，对。你看见了什么？
1: 那目前会做错什么啊？好像也，
0: 你现在找不到他的缺点。爸爸的学习成长让他看不到孩子的缺点，真是好棒啊。
1: 对啊，好像
0: ，你已经 EQ 已经锻炼到很厉害哦。他现在的错已经不再是错了，爸爸孩子眼中的这个孩子，在爸爸眼中现在已经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了。
1: 好，要讲错误

0: 像
1: 不一定是围绕着错误了，只是说你刚刚讲说，哎，你允许他犯错，然后让他在错误当中学习的事件或是故事是什么？

0: 个重复的行为让你看见，不止他学到东西哦，应该是爸爸学到更多。你在这个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所以你不会生气啊。
1: 除了去自学以前他功课写不完以外，其实他是个蛮贴心的孩子。
0: OK，
1: 对、嗯、
0: 对，通常我们这种孩子会非常贴心。
1: 然后去听完共学小组之后，觉得其实他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个错误，所以自然就 不太会去在我情绪上面不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他说要去看演唱会啊，
0: 嗯，
1: 哦，他要去跨年，对，那么晚回家，
0: 以前你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1: 一开始是我带他去的。
0: 哦，一开始是你带，有人陪没关系啦， 对不对？
1: 后来他说他自己去，就放手让他去。对，
0: 他应该是跟同学去吧，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独享这件事吧？
1: 会跟同学，对对，找不到同学，他也会自己去。
0: 哦，真的哦，哇，那你孩子很独立耶，哈。
1: 对，
0: 他就喜欢做这件事啦。那时候几岁啊？你就放手了？
1: 20岁。
0: 哦，那是可以啦。
1: 对，
0: 20岁可以做这种事啦。
1: 17、18岁都是我带他去的。
0: 哇，你17、18岁还跟他共享这样一个跨年的一个美好时光啊，太棒了。通常17、18岁是会跟同侪。
1: 对。那除了这样，要找哪里有错误，通常还找不。
0: 现在找不到，现在爸爸眼中全部都是优点。很美的优点。
1: 对，
0: 太好了，那表示你也在自学团体成功，爸爸很成功的示范，好，可以接纳孩子本身的这个特质，然后不去看他的那个。你觉得你孩子的亮点有哪一些？你现在看到，因为你已经觉得他很棒了嘛，所以他有哪些亮点？
1: 就方向对了，嗯，方向对了，就其实我还有成长的路要走，
0: 嗯，
1: 但是起码我是朝着方向在前进。然后孩子像他在学习开车啊，如果说也是放手让他去开，对、
0: 嗯、啊，开车这件事你会放心哦？
1: 对，起码都还没收过罚单。
0: 他有没有在开车过程发生什么让你害怕的事？小孩子毕竟开车这件事是大人会很担忧的。像我先生这辈子就是妈妈从来不准他碰车，就算考上驾照也从来没开过。
1: 对，
0: 那你这一块你们都很放手，你跟你太太两个有共识，不担心他出车祸，或者是就算你自己开车嘛，
1: 对，
0: 对不对？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啊，这是很正常啊。这件事你都不担心，有发生过吗？
1: 有发生过碰撞，但是都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对，
0: 这么厉害啊，
1: 不太需要去插手。
0: 哦，那他这一块是你们有示范良好的榜样吗？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处理？
1: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维。对，
0: 是年轻人跟年轻人撞车、哦
1: 欸、
0: 是开汽车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他怎么处理？你有问吗？他们处理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许有些父母他们会担心就出手，对不对？下去说我来处理，免得到时候车子是你的嘛。
1: 对，发生的时候是老婆说：“老公，你不要生气。”然后他们有他们有叫警察处理啊。对，
0: 所以你一开始你是老婆知道你会生气，
1: 老公你先不要生气，
0: 太太先灭火。
1: 对，先灭火。
0: 哦，
1: 对，
0: 那你后来不生气是为什么？太太叫你灭火，你真的就灭了？
1: 先看看再说。
0: OK， 先看事情处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1: 另外一种方式，
0: 等候处理。

0: 的一个方式，要不然你以你以前先骂了再说吗？
1: 对，
0: 是还好没骂，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跨越的成长。好，在这个学习的功课上一路走来，这时候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讲，因为我知道信仰对你帮助很大，信仰开了你的眼界，让你知道你是井底之蛙，然后让你从跳出那个井口，看到世界多广阔、多辽域、多辽阔。好，所以也开了你的思维。你觉得你在信仰前跟信仰后，你最大的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哪一方面？
1: 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依靠，
0: 有依靠。
1: 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父母亲。
0: 嗯嗯。
1: 长大之后，我们靠谁？
0: 嗯。
1: 对，长大之后靠。当找不到依靠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0: 嗯嗯嗯。
1: 所以，当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个依靠在。
0: 嗯嗯，
1: 对，
0: 就是那个安全感，
1: 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对，安全感就找回来了。
0: 啊，神的真理，
1: 失去了
0: 神的话，
1: 对，
0: 都是你在走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个标准的。
1: 哎，对，
0: 好，基石啦，对不对？
1: 对，
0: 你的磐石。
1: 哎，
0: 嗯，所以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讲一下爸爸的感言好了。好，就是说如果类似有这样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就有盼望，几句话嘿，跟听众朋友们来祝福一下。最后，
1: 当如果说像遇到我家小孩子这样状况的话，不要受到外界的束缚，比如说学校的那个框架框住了。
0: 嗯，
1: 那我们是就是为什么去参加自学，就是跳脱那个框架。
0: 嗯，
1: 那我们重新找到学习的方向，去学习我们要需要的。
0: 嗯，
1: 对，不再是学校的框架。当然如果说孩子可以读书就让他 OK， 当然去读书。如果小孩子不适应那个环境的话，我们可以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
0: 是
1: 找到其他的方向。
0: 请教一下，你们小孩自学费用高不高？
1: 费用差不多。对，有些教材
0: 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的。
1: 对，一般人负担得起。
0: OK，很好，谢谢。好，一般我们很多家长的误区迷思就觉得说小孩的自学团体都是属于那种学费很昂贵的，所以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是有这种学校。好，所以你们找到的是跟一般学校一样的这种，就是学费嘛。好，就是他也不是脱离，也不是说脱离学校自己那个，只不过是有一群自学团体，然后邀请老师，好，有不同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吗？
1: 对，有的时候是
0: 因为自学团体
1: 会有活动。
0: 嗯，
1: 对，但是
0: OK， 我知道很多自学团体他们真的是互相扶持啦，一群妈妈，好，然后甚至有一些妈妈他们本身有一些才艺技能也会在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好，这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知道的一些。当然如果要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想其实可以多多问。好，但是透过你们跟就是说志州跟太太你们的家长的智慧，你们有找到是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一起来共学自学，我觉得是很棒的。好，谢谢志州这两周来，好，不辞辛劳的来到我们电台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将你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好，那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志州找到了方法。

为他认识上帝以后，他觉得神就是他的思想中心的依靠，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有路可走，人生有盼望。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十多年，如果你一直听 Judy 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叫喜乐处方签。人生病的靠身体的，生病靠医生开那个处方签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心灵生病，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处方签就是必须要由上帝来开给我们。那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我们的磐石。所以也透过今天志州的分享，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生活的榜样，以及亲子关系的互动，从绝望可以到现在孩子都粘着他们不放。好，我觉得真是太棒了。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再次与您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朋友，关心法族还有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讨论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辅具，透过辅具的使用还有一些环境的改造策略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跟我们关心的朋友家人更多生活上面的独立跟帮助。听众朋友，您在家的时间长吗？您在家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呢？是在休息，在看电视，在听音乐，或是在跟家人聊天，还是有其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尤其在现在这段防疫期间，很多朋友在家里面的时间变长了，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可能更多，或是我们也要更多的来安排我们在家里面的活动。对于这样子的一些改变，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但是对于很多身心障碍朋友来说，他们平常在家里的时间可能就比我们还要多。这些朋友他们在家里面都做什么活动呢？今天我们就来关心针对很多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在家里面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两位好朋友来到现场啊，这两位都是临床的专业人员，他们不管是在临床的经验上面或是对于孩子的用心上面都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第一位是乐山教养医院的职能治疗师吴志伟治疗师，
1: 嗨大家好。
0: 第二位好朋友是乐山教养医院的物理治疗师陈佩瑜治疗师，
2: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很高兴佩瑜跟志伟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关心的是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在他们的环境配置上面或是他们的一些活动上面来提供给他们一些帮助。首先我们先请佩瑜跟我们分享一下多重障碍的孩子一般大概有哪些族群呢？
2: 一般多障孩子你常会看像一些脑性麻痹的孩子，或者是一些特殊疾病罕病的孩子，可能比较容易出现的可能会有两种以上的障碍，可能譬如说他有肢体的障碍，可能不能坐不能走，或者是甚至头的控制都

0: 很差，然后也会影响到可能一些智力、认知方面的，好，因为听觉啊、视觉一些不同的感官的障碍都有可能会发生，甚至还有语言一些都没有办法可能跟着上他的年龄去发展出他的能力这样子，所以会相对他在各个方面的照顾上，在家人都需要花比较多的心力去陪伴照顾。
1: 是因为多重障碍孩子跟我们一般所之前介绍过，比如说视障的孩子，或者是听障的孩子，或者是肢体障碍的孩子，他们其实可能有合并两种以上的障碍的状况，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对于跟外界的互动，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感官的接收就更不容易，所以他们的生活是更需要设计帮助他们不要就是生活太单调，或者是缺少刺激，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这样的孩子他们在居家，我们大部分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0: 我们常会看到，就是因为他可能还不会坐，所以就可能常被摆在床上或是婴儿床一个比较受限的一个空间里面，或者是可能会常常会被抱着，可能要一直要每个人轮流这样抱着，但是因为随着他的年纪渐渐增长，其实身高体重其实会越来越重，其实相对会对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很大的照顾的负担这样子。
1: 尤其是小小孩在抱的时候比较容易，那大一点的话，如果他的移动不方便，但是他可能现在有看电视，然后接下来要上厕所，上完厕所可能要到床上去，那整个这个过程在移动的时候对家人来说，不管是体力或者是时间上面都会是负担，是、
0: 对。
1: 那所以一般在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在做什么呢？
2: 我觉得是躺着比较多，就算是在沙发上，那大家可以想象说，我们在沙发上都是一个比较慵懒，就是我们比较舒服的姿势，所以我们会理所当然认为说把它摆在沙发上是舒服的。可是其实要换个角度想，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舒服是当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姿势。可是多障的孩子们，他就是一个姿势摆久了，再舒服的姿势也是不舒服，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自己调整身体，就会一直摆在一个比较倾斜或者是自己没办法坐正的那个姿势，对，所以大部分都是躺着啦。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协助，我觉得他们大部分比较多就是在听或者是维持一个姿势而已。对，
1: 对，我们想象，如果我们在坐在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其实坐久了，我们可能会扭扭屁股啊，可能也会抓一下痒啊，或者是我们可能会移动一下我们的重心哈，让我们的肌肉或者是我们的身体骨骼的姿势可以有一些调整哈，才不会觉得不舒服。可是对于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没有办法自如的控制他自己的肢体，所以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移动，让某一区喘息一下，或者是说调整一下他的姿势。那甚至如果他现在摆在的是稍微有一点不稳定的姿势，他也没有办法去自己把它调回来，那这个会长期就会更紧绷，或者是也会比较危险哈。是，他们在家里面除了躺之外，有时候我们也会让他们坐着，对不对？那所以坐的时间可能也会蛮长的。
0: 对，
1: 那通常坐的时候会让他们用什么样的状态来坐着呢？
0: 如果是比较重度的孩子，可能他可能还会有一些身体的不正常的一些反射动作，或者是张力的表现，会让他们身体变成一个扭曲，或者是没有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用力的状态，没有办法放松。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家长希望他们能够尽早使用一些符合他们身形大小的还有他身体功能的一些特制轮椅或者是摆位椅，去帮助他的身体放松，也可以坐得比较安全，也可以让他们手可以腾出来做一些事情，甚至是让他们的头摆得比较好，可以吃东西吃得比较安全。然后相对的，因为他坐起来他的眼睛的高度会比较高，然后也比较能够看得到我们其他家人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此外也有可能这时候妈妈可能要去煮饭了，但是没有人陪伴他，他可能会不开心啊，或者是在那边哭泣。其实有时候其实反而把他放在摆位椅上，然后带着他到厨房看着妈妈在做煮饭啊炒菜，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互动这样子。
1: 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重点就是互动哈。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面如果只是躺在那里，他其实看到的可能是天花板，或者是他可能侧躺，可能看到的是

0: 电视，或是他可能是听到家人在活动的一些声音或是状态，但是对他们来说，如果他可以直立的姿势，而且他的视线范围可以看到家人的活动，或者是跟家人可以有一些互动，那这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那刚刚佩宇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特制轮椅。请问一下，这个特制轮椅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在急诊室啦，或者是医疗器材行看到那样折叠轮椅是不一样的吗？为什么叫特制轮椅呢？
2: 特制轮椅一般来讲就是会依照那个使用者的身材去量身定制，这样会去并特别配合他的身体功能，然后会增添一些配件。
0: 嗯，所以它不是像我们一般说你就是买来它可能是固定尺寸，或者是说它可能它的功能就是非常的阳春，尤其是孩子来说，他们一直 身形一直在变化嘛，一直长大，身高啊体重一直在变化，所以光就这个部分，很多妈妈在帮小朋友买衣服说，哎，买大件一点可以穿久一点，那轮椅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一次就是定大台一点，然后可以坐久一点？
2: 基本上是不行的。
0: 嗯，
2: 对，因为如果是大台一点，然后可能就会看到一个小小孩，然后坐在里面东倒西歪，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有溜下去，然后久了东倒西歪可能就有所谓的我们一些肌肉骨骼的问题，可能比如说脊椎侧弯啊，或者是一些髋关节的一些问题，接着会产生这样子，所以通常是不会建议他说就要买大台。但是我们在量制轮椅的时候，通常还是会预留就是小朋友一些成长空间，让他可以可能长大之后拆换一些配件，可以让他可以再使用一段时间这样子。
0: 所以一般大概预留2年左右的，
2: 差不多。
0: 哦，我们刚才滑来滑去，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在轮椅上面，我们应该是要让他一个比较合身的一个空间，对不对？就是把它有点卡进去，让它卡在那个位置，它可以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稳定。那对于他自己来说比较安全感，他在做事情的时候，或是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自己就是比较可以放松，比较可以自在的做他现在所做的活动。
2: 对，
0: 一般我们帮他选定一个大概适合他的尺寸之后，我们有需要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固定在上面吗？
2: 对，这样子就需要一些，譬如说一些固定带，有些人是需要是固定在骨盆屁股这边的，另外有一些身体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做得好的，可能就需要加上一些身体躯干的一些像 H 带啊，或者是一些胸带的固定，帮助他们身体可以稳定这样子。
0: 嗯，
2: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在更弱的，可能就需要在身体两侧帮他架上那个身体侧挡。
0: 嗯哼，所以刚刚说那个辅助带有很多，我们知道我们在急诊室看到的大概就是一个骨盆带或者很简单的胸带，可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身体支撑的能力更不足，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给他很多的支撑。
2: 对，
0: 所以包括骨盆的部分，刚刚说到胸带的部分，那胸带有什么样的形式呢？
2: 嗯，我们一般常看的就是一字形的，就一条带子这样横过胸前的。
0: 嗯，
2: 或者是有的像长的H 带，
1: 就是
0: 那个
1: 汽车座椅。
2: 对，汽车座就有的也会像汽车座椅的形式这样子。嗯，还会有一些特殊，可能有一些像 S 型的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就基本上带子的选择还是我们会依照孩子的身体的动作的控制能力去选配一些比较适合他状况的带子这样子。
0: 主要还是让他不要滑下来，然后不要左右会动来动去。
1: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就是通常小朋友一开始都是很不喜欢的，那通常照顾者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他绑这么紧他一定不开心。嗯，他一定不舒服，然后就不让他做。但是其实我觉得是反过来看，或从别的角度来看，就是小朋友已经习惯被我们抱了。
0: 嗯，
1: 所以他其实喜欢那种被家人抱的感觉，所以他一开始不开心也许不是因为带子的关系，而是说我们让他开始独立，他有点不喜欢这种状况。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给小朋友一些时间去适应让他长大的。那也就是不要一开始就认为说带子很紧就是让他不舒服所以他才哭。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我们后来我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其实有遇到就是认知正常可以表达的脑性麻痹个案，那他是肢体真的很弱，然后张力很强，就是我刚就是会让自己身体歪了，他知道自己身体歪了可他没办法把自己坐正，然后他的那个张力又会让他自己变成很硬邦邦，大家可以想象就变成一根竹竿这样子，但他松不下来。那我帮他在调整座椅的时候，他是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二三十岁的成人。

0: 他特别口头邀请要求我说挤一点，挤一点，再挤一点，这样等一下会松掉。嗯，他甚至我们后来给他两条骨盆带。所以其实也是感谢他这样回馈我们啦，让我们才会知道说，其实真的是教科书上说要紧一点，让他们不要在骨盆的地方，特别是骨，就特定几个固定的地方是要紧一点，是让他们其实会比较。最后整个身体是松的，
1: 是
0: 对
1: 他比较有安全感，他才能够不用再顾到要把自己坐正。 对，
0: 对， 对，因为他其实后来就是我们会就是跟他比较密集接触，第一个原因是他腰痛啊、哦，他的腰已经就是脊椎变形了嘛、嗯、然后他就是整个呈现那个腰很痛的状况、嗯嗯、然后但是就是所以我们后来骨盆带加上一些轮椅调整，所以这是一个想法啦，特别是对那种第一次开始要离开家人身体要坐到特制轮椅或者是百位椅的小朋友啊，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一些时间长大，嗯，不要太快就认为说这个这么紧是不是很不舒服，这样
1: 他们以前都是坐人肉沙发这样子，然后现在等于说身体上跟心理上要一起跳一级。 对， 对，所以对孩子来说，其实我觉得对家人来说也是需要调整、嗯、对不对，有些家人他可能也会舍不得、嗯、或者是他可能会就是习惯抱着哈、嗯、那所以一般特制轮椅对于这些家人来说，他们在照顾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就如果在家里的话，因为从以前一直被抱着，然后现在他可以有一个独立安全的座椅，让他可以安心的坐在上面。其实相对的，有时候他们譬如说妈妈要煮饭的时候，他妈妈就可以很放心的去煮饭，然后甚至可以他把他的孩子带到厨房门口，让他去看妈妈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让他可以理解家人的其他活动都在平常时间都在做什么，而不是只有我躺在沙发上或者躺在椅子上等着人家来找我，但是他也可以主动的去看他的其他的家人啊、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事情这样，然后相对的坐起来之后，眼睛就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世界其实会相对宽大许多。嗯，
0: 我觉得几个经验也是，就是说当这个小孩子他自己独立就是坐起来之后、嗯、我觉得他很多认知能力都出来了、
1: 啊、
0: 其实你可以想象嘛，我们其实成人也是，如果你今天是放假你就不会用脑你就是躺在沙发上然后你就觉得一切都很熟悉啊，水那个可乐茶就在你的旁边，然后想干嘛就是躺着。那对于多障的孩子最舒服一定是妈妈跟家人的身体，因为你不舒服挨一下就会有自动调整的功能。那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们也没有办法发展出说我歪了，也许我还有一点能力，我要自己练调回来的能力、嗯、或者是、我现在觉得好无聊哦，那我是不是手来动一动，想想来做什么事，或观察别人都不用、嗯、因为我挨一下就是马上就是会有人或者马上跟你互动跟你打招呼、嗯、那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惜的啦，尤其对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发展潜能的小朋友。那通常我们会觉得如果你两岁给了他百位椅或者是特制轮椅、嗯、然后跟没有给的差别真的蛮大，到了大概五六岁你就会发现其实相同认知能力啊、动作能力一样差的小朋友那个表现出来都差蛮多的，包括好奇心啊、对于环境的探索这些都会有一些不知不觉中的改变这样子、嗯、
1: 是因为一般在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要去探索环境嘛、嗯、他们就是要想办法去跟外界接触，然后由外在的刺激去诱发他们很多各个方面的成长，所以对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也是一样，如果他就是一个很安全的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环境，他其实少了很多学习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可惜的。所以特制轮椅的介入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安全也可以更丰富。像我们刚有提到说我们用一些带子来固定他，那如果这个孩子他绑了带子之后，像刚刚志伟有说到有些脊椎侧弯的孩子啦，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孩子的身形他可能左右没有那么对称，或者是说他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的话，嗯，那我们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在他的轮椅上面帮助他呢？
2: 在轮椅上可能如果比较状况没有那么严重，有时候可能在椅背上加装一些我们所谓的身体的侧支撑、侧挡，就其实有时候帮他们身体侧边撑一下，其实就可以帮助他们。但是如果有一些孩子可能变形的比较严重，可能我们就需要可能要一些特制的坐垫，可能一个简单是轮椅上本身的泡棉，可能就是依照他的身形去调整，去符合他的身形，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现成外。

0: 另外外加的那个特制背垫可以加装在轮椅上，然后依照他的身体的弯曲变形去调整他符合可能那可以放松啊，或者是有一些可以帮助他诱发一些比较好的身体的动作能力出来这样子，对，依状况这样子。然后甚至可能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头部的支撑头靠去帮他调整搭配，看怎么去控制协助他控制他的身体可以比较好，可以放松，或者是要可以有能力去做事情，让手做事情的状况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比较深的评估啦。那我也能够同理说，大部分的照顾者这通常最后会选择把他们躺在床上，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肢体躯干能力比较弱的，比较重度的，他可能坐起来就你可以看出他非常的歪曲扭巴，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躺在床上没有重力压他拉他，他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况。但是就是觉得可惜啊，如果是认知还不错的，那他其实可以做的是只要坐起来就好了。那要坐起来，因为我们要帮助他坐起来，就必须要很多的配套。
0: 是，
1: 我们一般说其实复杂度就在于你想说，如果你要把他抱起来，你手要摆在哪里，你会有好几个手，那这些手就会变成配件。
0: 是，
1: 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就算是躯干扭曲，那我们也会用一个东西垫嘛，那就是刚才佩仪说的特制的背垫或坐垫。简单的逻辑是这样，但是应该是说需求越大，那其实需要的配件就越多，但是都是可以完成的，就是有可能帮助他坐起来，然后有不同的日常活动这样子。
2: 所以可能会用到一些比如刚刚佩瑜说的侧边的挡板，对不对？
0: 对，
2: 或者是有一些垫子的调整，就像我们平常坐椅子我们也会需要一些椅垫，坐了椅垫之后我们的屁股就会比较舒服，可以比较服帖。那对这些孩子来说，他的背部、他的臀部还有他的侧边，如果可以有一些比较符合他的身形的配件，对他来说可以更舒适，也比较可以长期来使用。好，那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讨论关于轮椅的部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吴志伟治疗师及陈佩瑜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对于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家里面可以透过特制轮椅让他们可以很安全的活动。一般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购呢？
1: 通常我们现在政府就社会福利还做得不错，所以只要有领身心障碍的证明，就可以到各县市政府的辅具中心申请评估，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辅具，然后就可以再跟社会局请款。那现在就只要 Google 查就是户籍所在地的辅具中心，然后打电话去问相关的问题，都会有一些解答。
0: 所以等于说在辅具中心可以得到很多各方面的资讯，不管是专业的评估或者是经费的来源、补助的方式等等，都可以让身心障碍朋友跟家人的负担可以减轻很多哈。那所以我们就说就像配眼镜一样，我们不是到夜市去买一副都一样规格的老花眼镜，我们可以透过眼科医师或者是验光师来帮我们选配合适的度数。那轮椅也是一样，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专业人员来协助他们。
1: 我补充一下，就是现在有新的法律说如果 小孩六岁以下配眼镜都要先经过眼科医师的评估，不能自己去验光师那里评估，因为这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医疗考量，就是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眼科的疾病，然后所以才会造成视力的退化，所以是为了比较完整的提供一些建议。
0: 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特制轮椅的部分，有时候我们会经过可能几年就需要换一台轮椅，但是一旦选购了一台轮椅之后，有没有可能还有需要一些调整呢？
2: 基本上孩子会因为会成长，所以他们的坐在轮椅的姿势可能会因为他长高了或是长胖了，所以可能就需要一些适当的变化，或者是拆掉一些配件这样子。那但是这些也一样，相对的是要需要一些寻求一些专业的治疗师去帮你做评估，看看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在家里你只要发现这个孩子为什么坐椅子好像隔了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后，你觉得姿势长得不一样了，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思考是不是他还你们的孩子能力有变化，这时候就可以一样可以打电话到辅具中心寻求看看，可不可以就请他们帮你做一个再次的评估。
0: 是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动态的，
2: 对，
0: 所以每天的生活方式或是他的成长都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有些孩子他们可能还会有需要手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那对于他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他的外在的一些条件可能有一些改变。
1: 对啊，就是我们之前的经验就是有一个二三十岁脑性麻痹个案，所以他当初为他量身定制的是他还没手术前嘛，所以他可能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是叫做风吹式变形的脚，就是侧坐着脚是倒一边的，所以为了让他比较舒适的维持倒一边的姿势，所以他的轮椅就是大概会有一些配件是符合这样，可是他后来就是动了手术脚已经变正了，所以当然他的那个摆位就需要调整，他才可以在原来的轮椅上坐得比较舒服，身体是维持比较正的姿势，一环扣一环都是，所以只要是身体姿势有不一样，都是需要重新的评估跟调整的这样子。
0: 是或者他的功能上面可能他现在开始上学啦，或者说家里开始有给他一些新的活动了，他也可以在轮椅上面有一些新的调整，对不对？
1: 比如说高科技的那个按压开关也是可以装在轮椅上的，看是要用头部启动，就是要在头靠上再加装一些不同的头靠，这之类的考量，就是会依它现在的功能需要不同而会做一些调整，也许不是整台轮椅换，而只是一些配件的调整。

0: 整。当然这些都是需要主要照顾者或者是教育人员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配合治疗师去做一些评估跟讨论，这样子就会提供个案比较合适他需要的。
1: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可以做起来就可以增加他探索环境跟环境接触的机会，做起来可以让他看到他的家人，做起来让他开始进行一些活动，甚至是他的轮椅上面，可能我们一般轮椅也可以配置有桌板，那在桌板上面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桌板的台面，是吗？
0: 近几年有多感官桌板，照字面上意思是就是多样的感官的刺激，所以因为我们多障的个案，他可能每个人的感官接受能力都不一样，
1: 是
0: 那有些人是听觉比较好，有些人是视觉比较好，啊，有些人是触觉比较优势。我有一个重度的个案哦，那他是嗅觉比较好，还有震动觉，对对对，所以就是多感官嘛，那我们就会把这些多感官的操作的器具，如果是小孩的话，就是当然是给他一些操作的固定在他的桌板上，坐起来之后手也空出来了，因为本来可能是手要帮忙扶住身体，所以没有手，现在手空出来了，他就可以开始在他桌板上做一些操作探索，探索的方式可以是平面的，所以就变成是桌板，或者是叫做 little room， 就是可以想象说他摆放在他桌板上一个猫字形，然后一个小空间，他可以在那个小空间做一些探索。
1: 所以他们坐起来之后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不只是坐在那里看电视，或是坐在那里听音乐，或是坐在那里可能发呆，他坐在那里可以开始主动的操作，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经过了固定带坐垫让他们可以支撑的更稳定之后，两只手可以空出来，他就可以操作。这些孩子他也许他的上肢的功能不一定到像我们一般可以到这么的精细的功能，我们可以依照他们现在所有的功能为他们选择操作的台面工具。
0: 对，很有没有听过一些家属回馈说他坐起来他又不爱玩，就是他我们帮他准备家属帮他准备很多就是一两岁小朋友喜欢的声光玩具啊，然后他摆在桌上他也不喜欢玩，那其实也许第一是他不真的不喜欢，他可能比较喜欢嗅觉，像我那个个案，那有些是他想玩可他的手部动作不方便，那小朋友都就一次做不到都放弃嘛，对，所以其实针对这个部分有所谓的改装玩具，
1: 是
0: 改装玩具就是说市售的还是用市售的玩具，然后接一条按压开关它就可以启动，那我们其实是蛮鼓励他可以主动去操控环境的，这是帮助他除了有一些自信心，然后让他更有意愿去跟主动的跟外界互动，而不是就是被动的接受比如说电视，其实电视大部分是家人爱看的电视，不是他要的，因为开关有好多，那你可以选，甚至可以做些设定，重复的按压拍打可以选到他想要的格局，这些都是他可以主动掌控环境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
1: 我们这边提到的特殊开关，对于我们印象中的开关可能就是电灯的开关啦，或者是电脑的一些按键啦，或者是一些机器上面的按键，可是对于这些特殊孩子来说，我们操作开关的动作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会将这些开关变成一个比较大而且比较松比较容易控制的一个，
0: 可以想象是滑鼠那种感觉，
1: 像滑鼠， 对，像滑鼠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让这些孩子他们可以透过也许不是只是手指头，他可能可以透过他的手肘啊，或者是他的手背，甚至他的头，或者是他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他可以自由操作的，或者他的脚，那他可以来按压这个容易开启动作的开关，那他就可以自己来控制他喜欢的玩具。所以一般来说像这些玩具家长可以先为他选择他有兴趣的玩具，然后再配接这样子的特别的开关，他就可以有很多主动的机会。
2: 特殊开关的一些资讯，我们现在其实网络上你其实多打特殊开关或是特制开关，你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讯息，然后甚至或者是你们可以打电话询问辅具中心，请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然后至于特殊开关要怎么用，或者是放在哪个位置，让或是孩子要用哪个肢体来操作特制开关，这些我们就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员来经过评估，我们才能知道怎样去帮助孩子可以有

0: 效率的完成启动玩具啊，特殊一些按压开关的能力这样子。
1: 嗯，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然后也可以激发他们主动操作动机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哈。好，那所以刚刚讲到说他们一般坐在特制轮椅上面，他可能有到桌面上，或者是他可能有他的桌板，我们可以在他的台面上面放置很多的感官的刺激一些素材。好，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在视觉上面，在触觉上面，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感官上面，可以提供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2: 我是治疗师嘛，那我们非常习惯就是评估他的能力，优弱是能力。那我记得一个个案也是，他应该二三十岁了，他平常也不是说动作能力不好啊，就是他就喜欢，你们可以想，他大概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身体侧倒在扶手上，你就觉得哇，那轮椅快倒下来。然后呢，然后他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手藏在压在他的自己的屁股下。然后他的视力，他是一个视力不好的，也是肢体障碍者。然后评估之后发现，他就是喜欢嗅觉的那个个案，所以我们就把布条干净的布就喷上各样的味道，然后就把它垂挂起来，有点像那个台灯，有没有？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台灯，就把它垂挂起来，然后垂挂到另外一边去，然后他就开始从侧弯侧，他本来倒左边，就身体往右边开始倾倒，就是把身体立起来，因为他想要去闻那个味道，然后他一手可以去抓那个布条。那至于他常常因为他的手喜欢那个重压的感觉，那但是他都藏在屁股下面，其实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觉察到那个安不安全，所以后来我们就直接在那个桌板上加一个比较紧的松紧带，至少他是往前插，我们可以发现说现在手会不会太红，然后帮他转移。那我们并不是制止他说你不可以把手压着，而是说既然他喜欢这么做，那我们至少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我们就把他在桌板上加好像是弹绷，然后后来也发现，对，然后也发现他其实他的感官刺激也许是比较需要大量的，所以他是自己去，还有那个魔鬼毡，他喜欢的是赤面的，不是毛面，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桌板上，他就是主动手会伸过去抓那个赤面的，所以他整个身体姿势跟就变得比较好，然后也是开心的，
1: 是，
2: 对对对。
1: 对于很多多重障碍的孩子来说，他们从外界接收到的这些讯息，他们的讯号感觉是比较微弱的，需要很大量的刺激，因为他可能不像我们有这么多感官一下子进来，可能需要的是更
2: 强烈，
1: 对，更强烈，重口味的。
2: 对，他的香水是那个明星花露水，我们都快晕倒了，他好爱哦，因为我们也是试了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先拿自己喜欢的，太清香了，他没有反应，就后来因为用完了，只好拿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就勉强先暂时代替一下的明星花露水，没想到他非常的开心。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需要比较大量重口味的这些刺激，所以像刚刚说他的手都会压在屁股下，
2: 对，
1: 所以他可能是其实是因为他的手需要这些本体或者很强的这些感受，对，压的感觉对他来说很舒服，
2: 是，
1: 对，可是可能会有影响安全性嘛，所以让他可以在一个安全平衡的姿势下，然后我们提供他这样子的其他的改装过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3: 我这边分享两个哈，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因为其实透过这两个小朋友，其实我觉得越早年纪越小介入一些坐姿摆位，让他们维持一个比较正确放松的姿势，对他们的未来人生真的很重要。对，因为有第一个小朋友，其实他是一个全身张力很强，全身都硬邦邦的，大人非常难办，就他抱起来很像是一只反折的木棍，他没有办法躺平睡觉，他躺着的时候你永远看他的头是顶着那个地点，然后整个背是悬空的，然后趴着的时候你就有点像那个蛙人，军人的蛙人，叫他永远上半身是抬起来的，所以他其实晚上睡觉很辛苦，常常惊醒。然后但是我们有一次无意间就把他摆在一个比较泡面比较
0: 软舒适的弹拨椅上，然后把它摆成坐姿，它居然可以很

0: 轻松的睡着了、嗯、对，所以变成我们后来我们每次或者是在家里也是教妈妈，就是尽量把它摆成一个维持坐姿的姿势，但是因为躺着要摆成坐姿真的很难，所以最后我们其实是用了弹拨椅的特殊的摆位的椅子，对，然后它可以随时调整角度，可以变成躺平放在垫子上，但是它还是姿势是一个坐姿的姿势、嗯、但是相对的照顾者反映说它可以睡得比较熟、嗯、然后我白天观察它，它其实整个呼吸状况也比较顺畅，因为它平常一直在胸口一直在硬撑着用力，其实它的那个呼吸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因为把它摆成放松姿势之后，它身体放松了，反而它的呼吸会比较顺畅，然后相对它在吃东西被我们大人喂食的时候，它也会吃的，它也吃的比较开心，然后你就常常听它会比较大声的笑，开心的笑，是真的很开心的笑这样子。
1: 对，所以真的是一个连锁反应，对他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姿势、嗯、而且是超过我们想象，我们以为就是睡觉就是要躺着对不对，可是他其实因为他的支撑
0: 身
1: 体结构
0: 的
1: 关系，
0: 对对，
1: 所以他的其实坐起来对他来说是安全的放松的姿势，他就可以连带的他全身他的整个呼吸系统他的连各方面他的睡眠品质
0: 也
1: 变
0: 好
1: 了，那其实睡眠品质变好对孩子来说他的精神变好，他平常白天的活动、他对于外界的一些互动其实都是良性循环，
0: 没错、
1: 哦、是，哇，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突然的发现哈，
0: 对，这是硬邦邦的小朋友，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其实他跟他相反，他全身是软绵绵的，也是很难抱，对，就很骨溜，怎么抱都不对这样子，就觉得 好像会很担心他随时会受伤，因为会抱不好这样子、嗯、但是这也是就是让爸爸妈妈在让他在家里可以先用他们自己家里现成的椅子娃娃车，就是也是帮他绑好，让他的身体是稳稳的贴在椅背上，就是用他的那原本的胸带帮他固定好，然后屁股也是坐得稳稳没有歪七扭八，之后会发现哎、欸、他居然可以自己转头，因为他平常躺连躺着其实他要自己转头之后都非常的困难这样子、嗯、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坐起来的时候，他的身体跟他的脚还有头其实也是撑得好好的，然后他等变成他如果要转头他就可以很轻松，因为他不需要还要花力气去支撑他的身体支撑他的脚，然后反而相对他就可以很轻松的转头，然后也因为身体绑得好好的稳稳的，所以他的手气反而他可以自己伸出来去玩他想要玩的玩具这样子，对，
2: 之前都没有这些能力，
0: 对，他其实他躺着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想玩玩具，可是你就看他只有手就微微有动作但是又抬不起来，所以他后来其实就放弃了这样子，但是他发现哎、欸，其实坐起来他可以妈妈叫他的时候他可以转过去看妈妈，然后妈妈说来玩一个玩具的时候他也可以哎、欸、走突然啪就可以拍到玩具，其实他还蛮开心的这样子，对，这是我觉得过去经验你有发现哎、欸有一些适当合宜的摆位其实可以帮助，可能是帮助小朋友他可以自己玩，然后可以跟家人互动，或者是可能一些真的太没有办法自己放松的小朋友，相对的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姿势，相对其实对他是一个是可以帮助他身体放轻松的姿势这样，所以我觉得对年纪越小的小朋友其实除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以外，其实对他身体姿势的发展其实越早介入一些合适合宜的摆位，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还蛮重要的，也可以避免未来可能一些后续的一些关节啊或是脊椎侧弯的一些髋关节脱位的后续的开刀问题，其实会对他们是有相当的注意的这样子，只是刚开始要做好摆位真的大人小孩都很痛苦，需要一段时间彼此适应这样子，
1: 哇，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这些孩子来说他脱离大人的怀抱开始自己独立的变成一个个体，然后呢他从躺卧的变成一个直立的个体，那在他这样的活动空间当中这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整体性的，他改善的不仅仅是他的肌肉骨骼关节系统，
2: 就是可能在提醒说虽然前面可能半年到一年都要做不断的调整，
1: 嗯，
2: 那当然这个调整的过程习惯之后其实后面就会比较多注意，那大部分我们的经验就是他因为前面就觉得、欸、怎么都不顺、
1: 嗯、
2: 那小孩子也不开心、嗯、然后家人觉得没有预定的效果就比较

0: 易放弃。
1: 对，
0: 但是其实辅具是 一直不断调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需要跟家属沟通的，就是买了一个东西不好用，一定是可以再调整。
1: 不是说孩子不喜欢或者自己觉得不方便就放弃了，
0: 或者是没有达到预期。

0: 座椅开始，
1: 是机车座椅，
0: 然后再看身形啦，但是基本上我们期待两岁吧。
1: 一般孩子我们大概比较小的孩子是坐安全座椅，安全座椅它的固定性支撑性都蛮好的。那等到他再大一点点，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有特制轮椅的介入。那开始介入之后，这个孩子他就可以越早介入，让他越早适应。好，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陈佩瑜物理治疗师及吴志伟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多重障碍的孩子在家里面所会用到的一些坐姿的辅具，或是一些操作上面可以提供的协助。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特制轮椅好了，这大部分是针对比较定点式的活动。那如果他们要外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辅具可以提供协助呢？
1: 在坐姿的辅具上面，我们除了可以考量一些孩子的功能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他的使用的环境。如果你是大部分都是在家里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比较属于定点在使用的话，那你相对你可能可以选择轮子比较小的，就是只是让你在家里平面上方便移动就好了，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轮子比较大一点比较好推动，你可以同时兼具在家里使用也可以带出门使用这样子。当然只是特制轮椅的缺点是通常收合会比较多步骤，会比较麻烦一点。对一些可能又要抱小孩又要收轮椅的一些爸爸妈妈，其实很辛苦。所以如果外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叫所谓的特制推车，它有点类似像娃娃车，所以它有符合娃娃车的特点，就是好收，好开合，爸爸妈妈可以很轻松的打开椅子，然后把孩子放上去。啊，只是它会相对会比娃娃车来的比较笨重一点这样子。所以可能在选购特制推车上，你们可能也需要考量家里的比如说汽车的一些空间，收合的空间这样子都需要考虑到。只是它可以让爸爸妈妈可以出门的时候方便带孩子一起出门。
0: 对，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特制轮椅，它因为有很多需要帮助支撑的东西，或是有一些功能性的配件，所以它会相对来说比较笨重。可是如果只是要短程的，或者是只是一个转换空间的话，那刚佩瑜讲到这个特制推车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哈。特制推车它其实有点像我们说的伞车，对不对？就是娃娃车，就是你就可以把它折成一个比较长比较小的一个形状哈，对于家长来说就很方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他们会坐娃娃车，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娃娃车，那个就是特制推车。有些孩子他身形比较大，那所以他一般承重大概可以到多少呢？
1: 一般特制推车大众的比较可以承重大概40-50公斤，比较是在台湾比较容易取得的。但是如果相对如果你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或者是体重比较大，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特制轮椅，相对的承重会也会比较安全一点这样子。
0: 是因为要容易收合，它的整个支撑系统就不是那么的稳固，这个就是一体的两面。所以身高如果太长，坐特制推车大概 也不太容易，一般大概是12岁以下的孩子，
1: 12岁以下比较常会看到出门有些家长会让他们的孩子使用特制推车。对，
0: 所以特制推车它的轮子也比较大，比较容易移动在户外的空间，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从汽车然后下车到下一个空间去这样子的移动。
1: 对，短距离的
0: 移动。好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关于多重障碍的孩子在家里面他们怎么样可以透过这些特制轮椅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独立。最后对于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两位治疗师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2: 我自己是觉得说，常常听到家属会说这个小孩子都是我都片刻不能离开他，因为他就会哭或者是会寻求我。那我会觉得说，就一般的发展来说，就是小朋友到1-2岁开始独立，希望能够自己做事情，所以会希望说他们能够照着日常走，就是该起来的时候就起来，该坐起来的时候可以跟家人互动的时候互动。我觉得这样子就是非常丰富的环境，相对于都是整天躺着，然后作息中只有吃跟睡。那坐起来然后跟着家人互动，看着别人其他的家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很丰富的环境，对于自己的独立，自己的情绪还有家人跟他的互动都会是一个比较

0: 良性的帮助这样子。对，
1: 因为家庭生活除了小朋友本身以外，其实还会有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甚至其他成员这样子。但是除了正常的作息以外，其实这时候我们怎么让帮助他独立呢？就是一些知识的安全的摆位，其实相对对来讲就很重要。所以坐姿椅子怎么去给，怎么时候用，其实就可以看看你们家里的生活作息，什么时候让他坐椅子，什么时候可以让他躺下来休息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一直持续给他好的知识，好的摆位，其实相对对他未来刚刚有一直讲的一些，不管是他在心肺功能的能力的发展，或者是一些肌肉骨骼的一些对称性，脊椎侧弯的一些问题的相对延伸，其实对他们的身体姿势也会有比较好的帮助，也避免未来的一些肌肉骨骼的相对的一些问题陆续发生。
2: 这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提醒。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对于多重障碍的孩子，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一个全人，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有我们的活动，有我们的心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他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好，而是我们关心这个孩子他能不能够独立，能不能有丰富的生活，他的情绪能不能稳定，他能不能喜乐，他能享受他所过的每一天，我们能够了解关心并且陪伴这些孩子。今天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在空中来作伴，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健康、平安、喜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来做主题性的分享。在这一系列的分享里面，我们大概会谈到好好爱自己，创建好关系，与环境共舞，活出精彩生命这四大部分的议题。在好好爱自己当中呢，我们也会分别来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去谈认识自己。我相信如果一直有在这个追踪我们关键新生命节目的听众，可能对自己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吧。那接下来我们谈的是接纳自己。在接纳自己的单元当中，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一起从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接纳我们的情绪，接纳我们的经历，甚至到接纳我们的限制跟脆弱等等，我们也谈了非常多如何接纳自己等一些观点与方法。那在接纳自己的单元，我们最后结束在要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以致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接纳自己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非常多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蛮多的成人是不太能接纳自己的这是从一个研究告诉我们的。有一个研究，它是针对5000个成人来做一项这个自我接纳的研究。那这个什么是自我接纳呢？它的定义是能够善待自己，能够觉得现在的自己很好。所以呢，他用这个程度来让大家来作答，就是对这两项指标的程度。那就发现只有5%的人是对自己是非常满意的。那17%的人是觉得还可以那但是有接近50%的问卷的回答者，他是觉得不太能接纳自己的。在我们这样的研究结果真的再次证实，其实大部分的成人都处于不太接纳自己的状况中。那不是很可惜吗？因为我们之前也谈过，不能接纳自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也让我们没有办法

办法自在的做自己，活出精彩的自己。那到底如何接纳自己，甚至如何在我们的家庭教养中培育出这个未来长大后可以接纳自己的孩子呢？这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接纳自己的系列之后，我想要来谈增加这个六集，谈如何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节目。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是否接纳自己，其实跟我们在家庭中如何被对待蛮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呢我就想要来增加这六次的内容，以致我们可以从下一代就开始好好的培育他们，让我们的下一代长大后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接纳自己的人。那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集来谈这样的议题？因为接纳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这个 RIP 的研究当中呢，它是一个幸福感理论的一个重要学者，这个 Carol RIP 的研究里面，他告诉我们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最核心的基础之一。一个能接纳自己的人，通常也较能拥有稳定的幸福感。哇，这个研究结果是不是让我们更知道、更看重自我接纳了呢？因为原来自我接纳跟我是否感到幸福是直接相关的，而自我接纳也是心理是否健康的重要的成因之一。哇，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呢？我相信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很多是做父母的，可能您会对这样的议题感兴趣，或者您是做祖父母的，也应该在这样的节目中对你很有帮助。因为你可以从这样的节目中去了解过去您的教养，然后您的孩子现在的状况，甚至您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些节目中的内容去帮助到您的孩子如何教养他们的孩子。好，您可以成为智慧的祖父母。好，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系列要谈的，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在今天的第一集当中，我们就要来谈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开始。好，那的确很多的父母真的希望孩子长大能够拥有幸福快乐的人生，但是刚才我提到了，但现实社会出现的状况却不是大家都是很幸福快乐。那而感到不幸福快乐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实很多人对自己都不接纳，对自己都不喜欢。如果对自己都不能够好好相处，不接纳自己，那真的不容易得到幸福感的。那所以呢如何才能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做一个概论性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对这样的议题有一个概念性的了解。然后之后我们会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做更细节的介绍跟分享。好，那首先我们要来谈一个人是否

接纳自己，他其实不是天生的基因决定的，完全是后天别人对待他在互动方式中带给他的影响。所以当我们要来谈这个如何培育出一个会接纳自己的孩子，真的跟他成长的家庭是有直接相关的。那在我们谈父母如何培育出会自我接纳的孩子前，我想再一次来复习什么是自我接纳。因为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在我们的自我接纳的节目当中来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大概再简单的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自我接纳。好，首先呢，我想请听众朋友思考，从孩子的角度当孩子考不好时，如果他说这次没考好，下次再努力，好，这是 A。 那如果他说哎呀我好笨哦，我什么都做不好，这是 B。 这两种反应最大的差别不是能力，而是如何看待自己。那请问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哪一个想法是表示他接纳自己呢？哪一个想法是表示他否定自己呢？很显然的，如果这个孩子是 A， 他应该是接纳自己的，因为他知道这次没考好是因为可能努力不够，可能有很多失误可能还有改进进步的空间，他会觉得自己还可以接着努力，能够让下次更好。所以他对自己不会因为这次的考试而否定自己。但是 B 的想法呢，他因为这次没考好就骂自己，我笨了，我什么都做不好，那就表示其实这个成绩就小小的成绩就把他否定了。那其实不是真的因为成绩，而是他在内在里面他其实早已经把自己否定，所以这个不好的成绩再次验证真的他什么都做不好。那这就表示他内在的自我接纳是非常脆弱的，非常匮乏的。所以一个自我接纳的人，他不会把表现把一些外在的成就跟自己好不好画上等号。但是一个不能自我接纳的人，他会把所有的外在表现用外在表现来定义自己。所以这是我们之前节目谈到的，不晓得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您有没有唤醒了您一些记忆呢？所以自我接纳呢，它不是并非觉得自己很完美了，它也不是觉得不需要改进了，也不是它可以放任自己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是自我接纳的人，他能够接纳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他能够看见自己的优点与不足，但是他仍然相信自己是好的，仍然愿意肯定自己的价值所以自我接纳也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对自己满意的程度吧。好，那这就是自我接纳的定义那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幸福感研究的学者Carol 他提到了这个一个接纳自己的人比较能面对失败，比较能承受挫折，比较不容易被否定击垮。哇，我们做父母的听到这个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更想要

培育出啊一个能自我接纳的孩子呢？因为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就会比较就很期待我们的孩子是能够面对失败，能够承受挫折，而且不会被击垮的孩子，对吧？好，那所以呢啊，我们待会儿就要来谈如何啊，在家庭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啊，正确的认识自己，以至于他可以更接纳自己。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在第一段的时候，我特别介绍了我们接下来会有六集谈一个主题，是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个幸福感理论，提到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不能接纳的自己的孩子，他也会出现了很多这个自我否定，这个很容易这个在挫折中倒下，然后不太能面对失败的状况。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 part， 我们要来谈到底这个父母要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呢？好，孩子呢其实并不是一出生就懂得如何看待自己的，他这个认识自己的

方式呢，其实往往来自父母的眼光、态度跟回应啊。因为的确，我们所有的孩子，第一个小社会就是家庭，第一个接触的就是父母，所以其实在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都是从跟父母的互动开始。而他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对自己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对自己的认识从哪里来呢？完全从父母跟他互动所有的回应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其实每一个人他的自我形象的建立，都是从他周围的人给他的回馈，每一句话所堆叠出来的。所以一个人他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他的自我形象，其实就是从父母的眼光，父母对他的态度跟回应他的方式所建构。那例如像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如何回应孩子呢？当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父母是否愿意理解与陪伴呢？当孩子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父母是只看见他的不足，还是能够看见他的努力呢？当这些频繁的互动每一天都在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在悄悄地形塑了他对自己的接纳与否。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孩子，他是否有自信，他是否有高自尊，他是否喜欢自己，他是否能肯定自己，都不是天生的，都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照顾他的主要照顾者跟他互动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谈如何教出会接纳自己的孩子这个课题当中，我们真的就要先要来这个反思我们自己在跟孩子互动当中，我们是如何互动的呢？好，我举个几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孩子跌倒了您若是做父母的，您会说，你会对孩子说，这个你很勇敢这个跌倒了就自己站起来或者是说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那如果是这样回答的时候呢，孩子他内在接收到的讯息会是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勇敢的，我可以冒险的，那所以他会有勇气在跌倒后再站起来。我相信非常多学走路的baby 应该都有经历过这一段这个经验。每一次的跌倒，他听到的是被鼓励还是被责备呢？或者是孩子在学脚踏车的过程，他摔倒了，是听到的是怪他学不好，还是会听到鼓励的声音呢？如果能够听到鼓励的声音，就会在他心中记上一笔，我失败没有关系的，我还是很好的，我可以借着努力尝试可以成功，那他对自己的接纳就多了一些。可是如果我们的父母的回应常常是，你怎么那么笨呢？你看你怎么又做错了？为什么别人都会，你怎么不会？如果是这样的话语常常出现在孩子的耳边，那孩子接收到的讯息会是，对，我很笨，对，我好像都学不好，对，我真的不如人，对，我真的不够好，我都不能跟别人比。所以孩子常常会把父母

辈的话语翻译成我不够好，我不行，我不能，那他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就会很糟糕，以至于他对自己是否定多于接纳的。所以我们对于孩子说了什么，就决定了他接纳自我的程度。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做父母的，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是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父母，或者是好像会觉得这个让父母去承担孩子所有行为的一些责任，其实并不是的哈，只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探讨来对于我们在这个家庭教养的方面做一些反思，也能够真的知道如何用更有效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教出有自信能够负责自我负责能够去担当重任的孩子。那这个不是我们所有的父母心中的最大期待吗？特别是有好多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可能上了一学期的课就不想去学校了，可能这个读了一年就跟妈妈说要休学了，或者是在家里面躺平沉迷手机，这是好多现代父母的焦虑跟困扰。因为在我们做心理陪伴的这个行业当中听到的看到的例子太多了，真的有非常多焦虑的父母陷入困境的父母。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更能知道孩子一个健康生命的核心以及最重要的要点在哪里，那我们就在能够在教养上抓住重点，能够给出对孩子最有利的一个投资。所以刚才我说的其实真的不会太难，就在于我们在平常跟孩子互动当中，我们只要稍加的小心。比如说我们在对孩子说话给孩子回应的时候，我们可能稍加的停一下想一下，想想看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给孩子的自我形象加分还是自我形象扣分，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给孩子内在的信心加分还是扣分，我们说出的这句话是让孩子更多否定自己还是会更多肯定自己。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稍加的思索再说出来，那可能我们就更有机会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能够有自信能够喜欢自己的孩子。其实很多父母有时候真的也会在说出很多话或是在对孩子做一些处罚之后有很多的懊悔。其实我在说的并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也是三个孩子的父母的母亲。其实每次在分享家庭教育的一些议题当中，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很多的懊悔，很多的自责，就会觉得如果早知道一些这样的理念，可能我会把就是少犯一点错误，也不会让孩子受伤，或者是可能孩子会有更多内在潜能，更多的自由的发挥。所以我非常理解父母

不是不想把孩子教好，并不是不想好好的说话，并不是不想这个更多的鼓励跟肯定，而是我们内在也是匮乏的，可能我们内在也有很多的限制，我们有内在有很多的情绪，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好像照着教科书的那个说出对于孩子最好的、最有利的、最能够有益于他们生命的一些对待他们的方式，或说出那样的话语所以其实在谈如何教书会接纳自己的孩子，可能也要回过头来先想一下我自己对自己是否接纳，我自己是否常常鼓励自己，我是否常常正向看待自己，我是否可以允许自己的不完美，我是否允许自己会犯错，我是否也接纳自己的脆弱，或是接纳我内在很多的阴影或者是不足。如果我们能够先也从这样的机会去反思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先从建立自己开始，又回到我之前所谈的自我接纳的课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真的能够体会，很多时候当我很快的给出责备，或者是很少鼓励孩子，或者是有时候会让孩子觉得被我否定，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关乎我内在的问题，关乎我内在的情绪，或是我过度的期待，或者是我不能接受失败，不能接受不完美，不能接受不好。所以其实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在我成为一个家庭教育的这个人员的过程，我对自己有真的很多的反思，所以我真的更多的理解父母的困难，也更多的知道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更需要成长，以至于我们才可以用更自然而然从内而外的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回应方式去回应孩子。那这是我个人很深刻的体验，所以我也很愿意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当听到这几集节目的时候，也不要太多的自责，或者是觉得太沉重而是可以用一种态度，就是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更核心的重点成为我们教育教养孩子里面可以运用的。那当我们学会了，我们又是一个成长，当我们学会了，我们就更有力量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幸福的人。那这是我在第二段当中特别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好，那我们也先停在这里听一段音乐，待会在第三段我们再来细细的谈那父母可以做的是在哪几方面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六集的节目来谈如何教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今天的第一集当中，我们是谈到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谈了很多孩子的自我认识，不是天生就认识自己的，他对自己的认识完全从成长的过程，周围的人对他的回应方式，对他的态度，对他的语言所行所的特别孩子的第一个小社会，第一个成长的团体，第一个接触的人就是父母，就是家庭。所以呢，其实孩子的自我认识，也就是他建构的自我形象，他大多都是从父母而来，或当然有些孩子如果是隔代教养，可能从祖父母或者他这个主要的照顾者而来。所以其实照顾孩子的人如何看待孩子，他的眼光如何，就决定了孩子看待自己的眼光，所以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们谈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从照顾他的主要照顾者而来。而自我接纳又如何影响孩子的行为表现呢？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孩子能够自我接纳，他是能够更喜欢自己，更有自信，更有自尊，也更能够勇敢的接受挑战，能够不容易被挫折这个击败。这样的孩子不是正是我们想培育的吗？所以在我们的刚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既然孩子的自我接纳决定在周围的人如何跟他互动，那特别我们就要谈到了，其实跟孩子互动最密切的当然就是父母。那父母如何回应孩子所有的行为，比如他在失败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正向的鼓励，还是严厉的责备呢？比如他表现不如我们期待的时候，我们是用很多的话语来这个来这个好像很多的嘲讽跟很多的这个责罚，还是我们

会告诉他啊、其实他可以这个做错，但是要知道做错的原因，他可以知道怎么改进。我们会知道他的行为跟他这个人是可以分开的，即便他的表现不如我们的期待，但是他的这个人还是被我们接纳，被我们看重。事实上，我们对他的爱不会因为他的表现而减少。那这就是啊，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具重点的关键。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在回应孩子当中，我们是否让孩子持续的感觉到被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要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第一个重要的养分就是被爱。好，那当我们回应孩子的过程当中，会让孩子觉得他是否被爱。譬如如果孩子的表现很糟糕，孩子的表现不如我们预期，或是孩子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我们就会出现对他的嫌恶严厉的处罚，或者是很重的这个话语的伤害。那这些孩子他会开始质疑，我们真的是爱他吗？好，是不是他表现好才能得到我们的爱呢？好，那如果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动摇了，他的被爱感就动摇，他会觉得自己不好，自己原来是要表现好才是好的，表现的不好，他这个人就是不好的。他就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否定自己。那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给出一个无条件的爱，成为他自我接纳的第一个养分。当然无条件的爱不是他什么行为我们都接纳，记得我说的是行为跟人要分开。那个无条件的爱是对于他这个人，我们要给予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当他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他谈他行为可以如何改正，这是一个不能画上等号的。如果我们可以分得清楚，孩子就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而决定他自己是否是可爱的人。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孩子，让孩子感受他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孩子的行为来标签孩子，来定义他譬如说他可能不是那么积极读书，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标签，你是懒惰的孩子你是不负责任的孩子你是懒散的孩子，然后让孩子常常就会因着我们给他的定义，他 每一次都会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可是呢，当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他聊聊，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想读书是遇到困难了，还是他有其他的情绪，其他的担心在影响他。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去跟他谈心，去理解他，甚至他内在有一些情绪，譬如他可能对自己失望，可能有一些挫折，或是他在人际里面被排挤，他有一些孤单等等。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到原来是他内在的因素影响他的行为，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接纳他的这些情绪，去同理他这些情绪，帮助他去消化掉这些情绪，以至于他可以因着情绪有了好的调节，他可以展现出在行为上的调整。那这就是第二个养分，就是我们不用他的行为去定义他，而是能够进入他的内心去理解他，能够常常跟他谈心，也接纳他所有的情绪，让他知道他这个人不会因为他这个陷入情绪的低潮，不会因为自

己的沮丧而被嫌弃而被讨厌，他是可以被接纳的，他是可以被允许呈现那个软弱有情绪的孩子，那这样的他的自我接纳也会增高。

当我们如果能用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时候，孩子的自尊就可以被建立。好，那所以这个尊重呢，包含了什么呢？这个尊重包含了他对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想法、感受这些他想要这个做的决定，如果他都能够获得父母的接纳，获得父母的认同，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说到我们是在尊重他了。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有好多的父母都会觉得自己吃的盐比他吃的饭还多，过的桥比他走的路多，我们的经验肯定比他好，比他多，我们想的看的一定比他准确。所以父母常常替孩子做决定，或是按自己的期待要求孩子表现，甚至连孩子的喜好、孩子的学习，我们都要控制。那这些就都是不尊重的表现。当然，更明显的不尊重还包含了语言上的不尊重，包含了我们的常常用一些否定啊、斥责啊，或者是甚至严重的是嘲讽啊等等去对待孩子，甚至还有父母很容易情绪化的这个怒吼啊，还有严重的肢体的这个责打孩子，这都算是一个不尊重的对待孩子的方式。其实对孩子的自尊会有影响的都会贬义他的自尊，也会削弱他的自我接纳。所以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也是让他自我接纳非常重要的养分。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接纳孩子与生俱来的样子，也允许他呈现他的感受，也允许他表达意见，做出自己的选择跟决定，或者是我们在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像对待大人般的平等的尊重的语气跟他说话。那我相信您的孩子肯定是一个自尊非常高，也非常自我接纳的孩子。好，这就是三个我们谈到了这个让孩子可以自我接纳的三个重要的养分。那我们接下来要谈几个可能会削弱孩子自我接纳的一种教养方式。好，第一个是经常比较。我们常常很容易的说，你看哥哥多认真，你看你同学都会了，为什么你不会？你看我们隔壁家的谁谁谁，为什么他可以考到前三名？你看你那个谁谁家的孩子，这个非常的活泼，为什么你老是一个人都是那么安静的，关在家里？总之，我们就是羡慕别人家的孩子，然后呢，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你应该多向别人学习。可这些话，我们都以为是为孩子好，我们都以为是好像给他指出了一个改变的方向。但殊不知，你的每一句比较的话，都让孩子解读成对我不够好，别人比较好，所以他久而久之，他的内心也会形塑了一个信念，就是我不够好，我不能跟别人比。那当这样的话已经烙印在他的心中的时候，他的自我接纳就被摧毁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这个削弱孩子自我接纳的做法。所以第一个记得我们不要比较，因为你的比较就会削弱孩子的自我接纳。第二个就是经常给孩子贴标签。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很容易用行为来去定义孩子，然后去给孩子贴上标签。比如说
如果他

你要他要求他做一些家事，可能他就是不太情愿哈，或者是对自己的课业他没有很积极，你就会给他一个标签是你很懒呢，哦，你是懒惰的小孩。那或者是他常常考试的时候，就是可能漏掉了写题目，或者是粗心数学算错了，那你就会跟他说，你看你就是一个粗心的小孩，哦，永远都改不了。这个话语就是在对他定罪，在给他贴上一个牢不可撤的一个标签。那或者是可能你的孩子是比较敏感的，他的气质里面是比较敏感，比较感受比较多的，他比较爱哭，比较容易掉泪，那你就会说你就是爱哭哦，跟那个林黛玉一样，你就是整天哭哭啼啼的哦，就是那么情绪化。那这样的时候呢，孩子也会很受伤，因为情绪反应是很自然的，是一个人本能的一种正常反应。但是他的眼泪，他的一些难过情绪都被你否定，他就会也不能接纳自己，他开始讨厌自己的眼泪，开始讨厌自己的一些感受，甚至他就会压抑自己。那这样的孩子长大就会呈现一种非常心理非常不健康的状态。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给孩子标签哦，譬如甚至有时候在家族手足里面，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的说出这个哥哥姐姐说出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是哥哥姐姐，你就让一下嘛，为什么不能让一下弟弟妹妹呢？你就这么自私哦。我们很容易的说出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话都在否定孩子，然后都在给孩子贴标签哦，让孩子心里面会觉得自己不好，那这个也是削弱他自我接纳的一种话语。这是不是我们蛮耳熟能详的呢？也是我们蛮容易说出的呢？真的是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这个玩具展览中心去看展览，然后看到两兄弟在玩玩具，好，然后呢就看到妈妈很凶的在责备哥哥，他就说你看你就是这么慢，你看弟弟都比你快哦，自己都可以把那个这个乐高做出这么漂亮，你怎么还在这里慢慢的弄。哇，我看到那个哥哥头低的好低哦，那就发现说这时候那个孩子心里面是怎么想自己的呢？他是怎么如何用妈妈的话来形塑自己呢？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在回应孩子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给出回应多一点的想一下再给出回应，这样比较能够避免我们的快而伤了孩子，或我们的直而伤了孩子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很小心的。好，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有一个会削弱孩子的，就是我们很容易的把孩子的这个行为跟我们想表达爱的方式绑在一起。譬如我们很容易跟孩子说你考好我就带你出去玩你表现好这个妈妈才开心孩子表现好妈妈就搂搂抱抱的，但是表现不好或者做错事，我们就这个露出这个怒目然后会出现很难听的话语，然后会想用激将法去刺激他，让他可以更加努力等等。其实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是对他有帮助的，其实是在伤害他。因为孩子就会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价值，但除非我表现好才有价值，我这个人不值得被爱，除非

我能够符合别人的期待，我才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他对自己其实是不真的接纳，也是常常否定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容易将爱跟孩子的表现绑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让孩子有错觉，觉得获得爱是有条件的，觉得我这个人好不好跟我的表现是有关的。好，那在最后我想要再用一两分钟来谈。所以我们父母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在孩子的陪伴孩子的过程，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注重他的内在的一些感受，一些品格，而不是只是看他的结果那如果他结果纵然不好，但是他过程是努力的，他是用心的，我们就要嘉许他。我们不要只是因为他考的这个不符我们的理想，我们就都把他的努力否定了。好，那另外我们也把他的行为跟他的价值分开，不要让孩子觉得他的行为好才有价值。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无论如何你都是妈咪爸爸的宝贝，无论如何你都是值得被爱的孩子。这样子孩子会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的自我接纳就会提升。另外我们要给孩子犯错的空间我们要让孩子在挫折失败的时候给予他最多的爱跟肯定鼓励，让他知道即便他犯错，他还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孩子。这样子他的自我接纳也就会提升一些了。所以孩子的自我接纳不是从赞美开始，而是从一种深刻的感受开始，就是即使我不完美，我仍然可以被爱。当他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可以自我接纳的孩子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那下一集我们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在捷运上，有一个小孩子睡熟了，他的身子东倒西歪。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就挪动脚步去站到这个孩子的面前，他的意思以防这一个孩子万一是往前倾斜就跌下来。当看到这一幕，是不是觉得很美好啊？朋友，你身边你有发现什么美好的事物吗？记得分享哦。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接受过别人的恩惠，也曾经或大或小的给予他人的帮助吧。可是在你力量微小而没有办法给予太多的时候，是否曾有过这样的念头？等我以后更有能力赚更多钱的时候再给出更多吧。是的，这个念头确实不错。然而，真的等到了那么的一天，您还能够一秉初衷吗？还是来，我们来听听一位医师的心路历程。

在急诊的最后一个夜班，想不到病人竟如潮水般的涌入。晚上九点多，门诊医师转介来一位病人温先生，他发烧、呕吐，右下腹有明显的压痛以及反弹痛，看来就像是盲肠炎。我帮他做了简单的检查，并告诉他和他的妻子我的猜测以及可能需要开刀。温太太犹豫地问说，医生能不能更确定一点。我说好吧，等一下抽血结果出来，我再进一步跟你们讨论好了。一个小时过后，抽血结果显示出白血球上升，发炎指数升高。我说有八成的机会是盲肠炎了，我会请外科医生来和你们讨论开刀的事。只见温太太又迟疑了，八成能不能肯定是或不是？我有点生气的回答，当然还有可能是器质炎、腹腔内脓疡等等的可能。我也可以很武断的只告诉你就是盲肠炎，反正开刀下来医生也会告诉你是有一点发炎，而你也不会知道真相。只是医学上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确定的事啊。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也尊重你知道各种可能的权利，而且临床上已经这么像了，等待进一步检查可能会有盲肠破裂引发败血症的危险。温先生始终不发一语，温太太似乎不

喜欢医生这么多重可能的解释方式。第一次遇到这么龟毛的病人，替他打上抗生素，并安排电脑断层，然后转回到淹满病患的等候区。一个小时之后，断层片洗出来了，果然在盲肠附近有肿胀的迹象。我指着片子对温太太说，现在盲肠炎的可能有90%了，少数的病人可以只用抗生素来注射治疗，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开刀还是最好的选择。我还是维持我的说明方式。想不到温太太竟然回我一句，医生，能不能带药回家吃就好。这回换我生气了，我说，如果早要这样，就不需要这么多检查了。你不信任我们，我可以把你转到其他医院开刀，但要回去，我不会同意的。他们俩默然不语。我接着说，要不然你们就签自动出院吧，有事情我们不负责。想不到一直不说话的温先生竟然开口说，签就签吧，反正我烂命一条。我心头一惊，只见温太太低下头说，江医师，我们不是不想治疗或住院，只是我们一点钱也没有。他每天做搬运工领现金，三个孩子才有饭吃，现在要是开刀住院我突然对刚才言语的鲁莽感到抱歉，想了一想说，我觉得你还是开刀才能最快复原，我找外科医师来看看，而钱的事明天一早我会召会社工室来协助你们的。外科医师也很好心，他算一算，开腹腔镜复原最快，只要住院2天，不过自费20000多块。传统手术住院比较长，要花3000多元，而用抗生素治疗可能要住上1个礼拜以上。他感叹地说，真是一毛钱逼死英雄好汉啊。温太太想等社工确定补助金额之后再决定治疗方式。第二天的晨间会议，我向隔壁的苏医师提到这个病人，我说，想不到真的有这么穷的病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可是他竟皱起眉头回了一句，你怎么可以让他在急诊室待这么久？盲肠炎会有破裂并发败血症的危险。我当然知道啊，可是我想反驳，可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哑口无言。他说，我们可以让病人因生病而死，却不能让病人因为贫穷而死。你应该先让他去开刀，钱的事再想办法，大不了就帮他出嘛。我脑中一阵晕眩，并非因为一个晚上没睡觉，而是他突然把我的心敲开了，一道刺眼的光照进来。想到以前我还是学生，
靠公费过活。

身上没有多少钱，就能够毫不犹豫地去认养贫困儿童。而现在，对于付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竟然已经不自觉地排除在我行为反应的选项之外。几千块对现在的我来说，不过是节庆的一场吃饭钱，而对温先生来说，却是一家人命之所系。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懊恼的惊觉，当我拥有越多的时候，我愿意给的竟然是越少。我走到病床边，向温先生解释手术后大约要休养的时间，然后拉上围帘，把5000块放在他的手里。他满脸羞赧，温太太在一旁直说：“不要不要！”我硬把钱塞在他手里，说道：“没关系啦，急诊住院要几千块，开完刀还要1个星期不能工作，3个孩子总要吃饭呢。”温先生终于说道：“医师，我们虽不认识，可是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我之后工作有钱再慢慢还给你。”我挥挥手道：“没关系，互相帮助而已，你好好休养吧。”走出急诊大门，皎洁的星空似乎更耀眼了。

在急诊室的那一夜，江文举医师懊恼的惊觉，当我拥有越多时，我愿意给的竟然越少。然而江医师并没有停留在懊恼之中，而是及时回转，随着照进心中的那道光，立刻伸出温暖的手，给予温先生及时的帮助。故事到了这里，您是否感到暖烘烘的？朋友，但愿江医师的分享能够使您在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没有从起初的爱心坠落，相反的，您能够从一支小蜡烛成为一盏明灯，照亮别人，给予温暖。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耶稣十架七言之六，医治的泉源。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成了。耶稣把成了这句话放进我们对于自己的脆弱所产生的不安与恐惧当中。有一位忧郁的女士告诉我，她害怕生命的基础容易破碎，她的生活架构会毁于一旦，然后她就只能够坐在破碎生活的瓦砾当中。还有些人会害怕他们的生命是由一堆无法粘合的破碎所组成的，他们觉得自己不完整，不圆满，被撕裂，被撕裂成许多独立的部分。耶稣对我们这些恐惧说，完成了，完全了，一切都整全了。整合了所有对立的十字架，让这句话得以成就。耶稣在十架上完成了他的爱，他的爱让我们内心破碎的一切变成完整，他让我们内心被撕裂的部分，有崩塌危险的部分，都连结在一起。讲完这句话之后，耶稣就垂下头，并交出他的灵魂。耶稣在他的死亡中，对人们慈爱地垂下头，并把他的灵魂交给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让人得以更新，耶稣把自己的灵魂灌到人们的身上。这份显明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爱，在世界上散布开来，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人类的认知。这是一种医治的力量，从这份爱产生了一种无法停止的行动。耶稣在十架上浇灌在我们身上的灵，用一种前所未有而且突破未来的方式，转变了我们的想法和感受。耶稣的灵在我们身上变成了医治、拯救、拓宽认知与全然转变的泉源。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感恩。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

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啊，今天又到了我们在音乐中与永恒相遇这个单元了。前面两次的节目我介绍了两首诗歌，一首是坚固保障，一首是千古保障。坚固保障是根据诗篇第46篇，圣经里面诗篇第46篇的经文所写的诗歌。好，那这是德国的马丁路德，他这个改编了圣经的经文的，然后把它变成歌词，然后他自己采用了当时在德国他听到的一个在民间里面听到的一个旋律，把它改编变成适合在崇拜里面圣诗演唱哈，这个的旋律哈，把它做就是根据那个民间的那个调子，然后改编以后适合在崇拜里头来演唱的这样子旋律。所以坚固保障是马丁路德作词，然后他谱曲哈，这个只是旋律的创作者哈，但是马丁路德是非常知道圣乐，有音乐常识哈。他虽然只是谱曲写旋律，没有做那个创作音乐啊，就完整的这样子的作曲，但是他是非常了解音乐，尤其是这个圣乐的部分，就是基督教音乐这个部分，他对基督教音乐有非常多的论述啊。所以我们学音乐的人知道，特别是基督徒的学音乐的这些，我们这些人都会非常重视要去研读马丁路德对于圣经的音乐的观念，崇拜音乐的这些论述哈。那好，另外这个是坚固保障，另外一首是千古保障，这个是英国的这个圣诗的，我们称他为圣诗之父哈，因为他在这位英国这个神学家，他创作了好多首的重要的有神学这个在这个理论里面，根据神学理论非常严谨的神学理论来创作这些歌词，所以我们称他为圣诗之父哈。他是伊萨瓦兹，伊萨华兹，他所写的千古保障，那这是根据圣经的诗篇第90篇的经文来改写的歌词哈。那好，现在都是保障哈。那我有两篇文章介绍这两首诗歌。那在历史上有两三位作曲家为了这两首诗歌专门来做艺术的创作改编，但是我觉得不算是改编，根本是重新创作了圣乐的作品。好，所以我想这一期节目里面我们把这两个圣诗的改编的创作的艺术创作的圣乐来给大家做分享啊。那么如果是圣诗，大部分都放在崇拜里面，可以给一般的会众来方便演唱，所以各方面的创作在旋律上面都会比较简单哈，让大家能够方便吟唱。但是到了艺术创作，到了

圣乐这个部分，这个层次的时候，那么就是要给专业的合唱团、专业的诗歌圣歌队来演唱，同时是专业的管风琴的伴奏，或者是管弦乐团的伴奏哈。所以这个是就比较是不是一般会众所能唱得出来，我们就要来特别成为一个欣赏的一个作品了。今天选几个版本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我们来听千古宝藏，也就是诗篇90篇这一个经文，这一段的经文的诗歌哈。那我建议各位就是打开手机里面找到这个圣经的诗篇90篇的经文，或者您有圣经的话也把圣经打开。我不浪费时间去阅读经文，我想我们以音乐为主啊。那第一个我们先再复习一下这个千古宝藏这首诗歌。我曾经放过这一个，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放过这一个版本，是由这个剑桥大学里面的国王学院里面的合唱团所演唱的千古宝藏。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旋律哈。

这个是伊萨华兹所写的《千古宝藏》的原来的诗歌。好，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英国的作曲家，很有名的作曲家 Vaughan Williams。好，中文翻译成佛汉威廉斯。哈，这位作曲家把这一首《千古宝藏》诗歌，把它合并。

重新创作啊，但是他保留了这个千古宝藏的这个旋律啊，这首圣诗的旋律，然后他自己把诗篇九十篇的这个经文重新谱写了旋律，然后把他自己谱写的诗篇九十篇的旋律加上千古宝藏的这个原来的这首圣诗结合起来。That's a good idea，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创作的手法哈。然后加上诗班，然后有管风琴伴奏，那哦，真的非常的棒哈。那这个你知道，诗篇九十篇的这个经文里面有非常多的转折哈，有这个因为你人生总是没有那么的平安的，总会经过惊涛骇浪，总会经过一些困难险阻哈。所以他写的时候，那些困难险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就是用小调啊。那么，然后把九十篇这个，然后你会听到，各位要仔细听，待会儿你会听到那个千古宝藏的那个旋律，就会在穿插在其中出现啊，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用千古宝藏来做最后的结束啊，整首曲子听了以后真的是就是你听到了诗篇九十篇的经文，你也听到了千古宝藏的诗歌哈。那我特别介绍这个团队是英国的演唱的团队，毕竟是英国的这个诗歌哈，我选择的英国的这个团队叫做 Tenebra Choir 哈，我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哈，因为这个词不是一个普通的英文字哈，那它的拼法是 T-E-N-E， 这个 N 是 Nancy N 哈 ，T-E-N-E-B-R-A-E 哈 ，Tenebra。或者是有 我查到有念 Tenebrae， 哎呦，哎，我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OK， 好，可是看到这个字我就知道这个 Tenebrae 这个 choir 是非常棒的合唱团队。各位要知道，他真的是非常有名啊。那他的指挥呢是。King Singers， 如果各位喜欢合唱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英国这个六个男生的合唱团的 King Singers 哈，六位男生组合的，现在已经几乎全换新的一批了，年轻的歌手了。那这个合唱团的指挥是曾经是 King Singers 的这个团员之一哈，年轻的时候，后来他离开 King Singers 之后，他就组织了这一个合唱团队，同时真的是太棒了哈，那个成绩斐然，太棒了，所以后来慢慢的他发展，成也会有训练合唱的一个组织出来哈，也就是用 Tenebra 这个字来做命名哈。那么培养英国的合唱的后面的后劲哈，所以我觉得英国的合唱团队好多都非常好听，各位如果仔细去听的话，就是我的感受是英国的团队比较内敛一点，那么美国的合唱团队就比较外放一点哈，那比较要听单纯人声合唱，我个人比较喜欢听英国的合唱团队，特别是这个圣乐的部分，实在感觉英国的合唱团队演唱的那个水准，然后带出来的那个灵动的感觉，圣灵的感觉，是比起美国的合唱团要来的更加庄严肃穆一点哈，可能跟英国人的这个民族特性有一点关系哈，所以很 gentleman， 很绅士风度，所以各位仔细听听看，而且英国的团队，英国的合唱团队，他们的那个

人生的那个均匀哈，要听人声合唱，就是要听他们整个团队的那个整齐，整个声音的融合的那个融合的整个，如果这么多人演唱，他能够把声音协调到如此的那么的和谐的状态哦，英国的合唱团队。好几个著名的合唱团队都做得非常的棒，所以我特别推荐。那么欢迎各位上他们有专属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各位去购买他们的 CD， 实在是非常值得收藏。那么我也在 KKBOX 上找到他们有一张 CD， 哎，真是很多人不太认识这个合唱团，可是如果是喜好合唱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团队是极为有名的哈，所以各位可以上网去多多收听他们的表演。好，我们赶快来听他们来演唱这一首 Vaughan Williams 写的《千古宝藏》。

上主是人千古保障，上帝是我们的永远的保障。太棒的一个 idea， 把诗篇九十篇的经文加上这个 Isaiah Watts 的写的这个千古保障这首圣诗。

结合之后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圣乐作品。 William Vaughan Williams 佛翰威廉士的作品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作品，我也是为了主持节目找资料的时候认识了这首作品，真是惊为天人啊，太棒了，而且又有这么棒的这个合唱团来把它诠释出来啊。好，我们来看看46篇马丁路德写这个改写诗篇46篇的这首圣诗《坚固保障》我想先给大家听一个德国的当代的作曲家这个不太有名，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作曲家，叫做 Christian Sprenger Christian C-H-R-I-S-T-I-A-N Christian 然后 Sprenger 应该是 Ger 斯普林格哎，我的脸那个 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位作曲家，所以他的中文翻译都不准啊。Sprenger S-P-R-E-N-G-E-R Sprenger可是是德国人，所以这个德文的发音我就真不知道了。好，如果了解会懂德文的朋友，那么就请见谅，我是用英文的发音。那么他也是一位现在在德国的教会音乐界做这个编曲或者是作曲的他很喜欢把一些这个有名的这些诗歌把它重新作曲重新改编，那么他也有一些些这个这个电影配乐的经验所以这个是因为找资料找到了这首曲子，我听了以后我又是惊为天人，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好，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把这首诗篇46篇坚固保障他怎么来处理那个听到的交响乐团是威玛各位知道德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威玛将来介绍音乐历史还有相关的音乐家的时候我们再来多讲这个城市，今天时间的关系先不多啰嗦威玛的德国国家剧院与国立交响乐团来演奏这一首这个坚固保障，由 Christian Sprenger 所创作的

有没有一点觉得好像是《星际大战》的电影配乐的感觉？毕竟可能它主要是放在创作是这个有一部分主要的创作是电影配乐，然后有一部分比较不是在这个古典这个。应该要怎么讲？不是在比较古典艺术这个古典这个区块，它比较是在 popular 的这个部分哈。不能说它是这个没有艺术感。对呀，这个要怎么讲？就是它不是主要创作在放在重心放在这个偏。艺术学院派的这个部分，它比较是偏重在娱乐性比较高一点的，比如说电影配乐。

或者是一般的一些管弦乐的创作上面啊。那这一类的音乐我们称为 POP，POP，POP 啊，这个 Pop Music， 那也不能翻译成流行啊，它是另外一个类别啊，所以那个味道马上就是不太一样，不是那么 classical 啊，但是用交响乐团来呈现的。好，这是一个版本啊。那我们回到真正 classical 经典的 classical， 巴哈为了这首《坚固保障》，也是德国的作曲家哈，巴哈为了这个《坚固保障》写了一首清唱。剧啊，清唱剧叫做 cantata，cantata， cantata 啊。那么清唱剧有俗的清唱剧，有圣乐的清唱剧，分成两种啊。俗乐的就比如说巴哈里面有一个叫咖啡清唱剧啊，那就是讲一些一般通俗的故事，可是。大部分的清唱剧会是在节期，在宗教节期里面来为了那个节期的主题来创作清唱剧啊。那巴哈的清唱剧多得不得了啊。那么这是他的作品第80号的清唱剧，就是诗篇46篇这个坚固保障。用马丁路德写的这个旋律还有这个他的歌词，同时把46篇的这个诗篇46篇的经文也融合进去哈。那么曲子有23分多钟的时间长哈。那我想我往后还会有一个专题是介绍清唱剧这个部分，特别是巴哈的清唱剧哈，在礼拜四的圣乐逍遥游的单元里面我会专题来介绍。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浅尝浅尝一下啊。那我们稍稍听其中的一小段就好了。

这是一开始的第一首曲子，它总共有八首曲子。那刚刚一开始的这个第一首，各位如果仔细听的话，它就是把那个马丁路德的那个坚固保障的旋律还有歌词做了像是巴哈那个时代的这个这种你听到这种感觉哈，就是他是用对位啦、副歌啊这个方式，这个作曲方式哈，来做这个创作，所以这个唱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唱巴哈的这个清唱剧哈，所以各位可以听听看后面那个我想不要耽误时间，所以各位听到巴哈的合唱，他的清唱剧是有另外一种味道，另外一种曲风的哈。所以好，我把这个音乐给切掉。那么这是巴哈的创作，是清唱剧第八十号清唱剧。那么最后一位，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后面在浪漫乐派有一位作曲家叫做孟德尔颂哈。这个后面我也会介绍孟德尔颂这位作曲家。那么这位作曲家为了这首坚固保障完整的写了一整首的这个交响曲哈。那孟德尔颂也有好几个交响曲作品，这是他的第五号交响曲哈，作品第107号，用这个D小调来写，但是他最后一个乐章结束的时候，他采用了这首坚固保障的诗歌的旋律，那么我们就称为这首曲子，我们就把它命名为宗教改革交响曲哈。那个这个所以

在历史上为了这个《坚固保障》这首作品重新把它创作成为一个艺术的音乐艺术的作品，那么就是最有名的。

来创作的部分。那么之后的节目的时间里面，我真的会把这两部大作啊，经典大作，我们全部的来把它整个完整的听完。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孟德尔颂的宗教改革交响曲最后一个乐章的乐声当中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达令人生，我是达令人生的节目主持人罗雅珍药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话题呢？我们今天要跟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如果已经到了50岁了，那50岁以上我们人生的保险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来聊

0: 聊保险的议题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山人寿的业务主任陈慧华主任，慧华你好。
1: 主持人雅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华。
0: 慧华我怎么会认识他的呢？他是我32年的好朋友，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很开心就是可以再遇到慧华。那慧华原本是一个护理师哦，他原本跟我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念三类组的嘛。
1: 是。
0: 那我们请慧华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1: 好的。我本身是台大护理系毕业，所以那一年毕业的时候就留在台大医院担任护理师，有经历在儿童癌症病房，也去了成人 CCU 加护病房。那2003年大家记得吧，就是
0: SARS 的时候。
1: 对，我们是第一线的专职照顾 SARS， 所以经历了看到很多人最后一里路。那在那个时候也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上有一些的不足，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再去北京中医学习了将近10年。中医领域。
0: 所以你也有在北京有中医的执照？
1: 有。对，那年就是民国100年，就台湾有一个中医师特考最后一年，那也被爸爸妈妈叫回来台湾。
0: 所以回来台湾之后你做什么行业呢？因为听说你是没有回到护理师的那个职涯，对不对？
1: 有尝试了，但是因为毕竟还是学了中医的领域，那还是想要发挥相关的一个技能。那因缘际会进入的是连锁SPA体系，从事的是汉方系列的课程设计，包含店家的经营，也辗转的经历了10年。
0: 就是你在那跳好跳痛哦。因为我们我其实对慧华，我们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知道慧华就是考上台大护理系，然后我们觉得很厉害，那之后一定是大概在台大医院工作。所以其实我在遇到慧华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他一定是一个在台大医院的护理师，结果他竟然跟我说他不是。然后又听到说其实在 SARS， 那等于是我们毕业没有几年你就到北京去学习中医了嘛，那有一个中医的背景，在那边待10年，然后又回台湾来做 SPA 产业。你在 SPA 产业大概待多久啊？
1: 也是10年。
0: 也是10年。哇，人生的那个阅历很丰富。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哎，那你怎么从 SPA 然后进入到你现在的职场呢？
1: 主要是因为疫情的期间，我妈妈她视网膜突然的剥离，那这个必须要紧急手术。
0: 对，
1: 也让我们学医的就希望是去可以陪伴，但是工作很繁忙，那老板希望说我们可以去陪伴，但是业绩不能掉。那重新再思考自己的定位，我今天回来是希望可以陪伴我父母亲的一些照护上面可以有帮上忙，而不是只是单纯去工作这件事情。那有机会是我的主管他也是我们 SPA 客户，他说哎，那有个讲座，南山的讲座来听听看，打开了我一个另外一扇门。那当时我妈妈视网膜剥离开完刀之后要办理理赔，他还有一个白内障，也就开完百分之这样再办的理赔的时候才发现说我缴了10年前的保费，不知道原来保险公司说今年的额度已经满了，就是我不知道我买什么，不知道里面的条款，那我会觉得说我缴那么多钱。
0: 所以后来没有理赔到吗？
1: 视网膜剥离这一块有，但是接下去再做白内障这一块因为额度已经满了，理赔的额度满了，所以白内障那一块就没有。对，所以去重新审视说，我缴那么多钱，我买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蛮诡异的。所以选择南山，然后重新去学习里面的一些保险的条款也好，它的内容，它实质的功能意义在哪里的差异性。
0: 我今天其实邀请慧华来是因为我认识的慧华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后因为他是医疗护理背景又是中医背景，我觉得是在健康照护上面其实已经很有概念了。那搭龄人生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想要服务50加以上的人哦。那我自己也要进入50岁了，我自己的保单我也不知道我买的够不够，所以到底怎么样建构一个比较让我安心有保障的就是之后的生活，因为就是你也知道现在台湾真的是超高龄的国家，在台湾女生如果正常的话平均可以活到84岁，我想到84岁我还有这么多年哦。然后我自己的医疗险以前好像只能保到70几岁，我应该是到75岁，然后我后来就在想说有一些保险是不是在我真的最后的人生的阶段它是需要的，我其实是特别需要保障的，所以今天就是想要邀请一个我所认识一个很认真的，然后对其实生命也很多看见的，因为慧华的工作其实看过很多生老病死，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就是要帮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如何帮自己画一张有保障的地图，所以今天就邀请慧华等一下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个50加左右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自己到底需要哪一些的保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南山人寿的业务主任陈慧华主任。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如何为自己规划一个有保障的地图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跟慧华主任一起来请教一下，如果你已经迈入50岁了，我们应该有哪一些保障是我们要注意的，同时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我们的保单是否足够。那我们接下来请慧华主任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啊我们已经到50岁了，像我就会觉得50岁的人买保单好贵哦。
1: 嗯，真的很贵。
0: 然后现在其实物价也很上涨，怎么样有哪一些保障就是是我们一定需要的，它一定有一个优先顺序，可不可以请慧华大概跟我们讲一下有哪一些保障是我们应该要为自己准备的呢？
1: 好的，雅珍点到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却觉得长寿是一个福气，但是如果没有钱又没有闲还不健康又没有好的关系那人生的这个最后一里路会很辛苦，尤其现在卫福部也统计了台湾人在临终前不健康存活的年数平均大概8年，也就是说对7到8年、我爷爷那时候中风就是躺了7年。嗯，躺了7年，你想想哦，如果人生的最后的8年当中不是在床上或者是在轮椅上，或者是需要有一个人来专职的照顾，
0: 对，相信是家庭很大的负担，
1: 是医疗费也好看护费，如果没有提前的规划为自己多准备这笔钱，那我们一辈子的退休金最后会落到这边来，也会成为下一代的噩梦。所以你说我们有很多的需要的规划，保障地图这张地图是成为我们中老年人最后的一个尊严底线。那怎么样来规划？第一个，我们的旧保单，因为台湾人很爱买保险，
0: 对，
1: 旧保单不要再放在床底下，先来体检。
0: 是
1: 因为很多人有一个保险盲点，他说保费缴很多，结果理赔的时候像我刚刚我妈妈的问题，额度就满了，赔不到。那我们很多人会觉得20年前爸爸妈妈就买好了，有的就好了。可是现在三个点，第一个密码就是额度够不够，回去要看一下。20年前医疗险住院一天只赔1000块，那现在随着健保改革制度 DRGS 新制的上路，还有医院也希望你快点出院，因为医护人员不够，甚至要关手术房，所以有些都变成一日门诊手术，这都是以前医疗在理赔上面不比较少看到的。那随着进步，我们的额度够不够，第二个密码就是条款，我们的保单条款刚好提到说一日门诊，那有些的住院实支实付必须住院才理赔这件事情就会被拿出来讨论了，
0: 是
1: 金管会也在讨论接下来的金融保险这一块怎么样去因应，
0: 到底一日算不算住院这件事情。
1: 没错，
0: 那实在是很 tricky 的，就是很让人不知道，因为我今天来开刀我今天就出院，那个医疗量能不够，所以得这么快速去处理，所以要看保单里面到底保到什么程度，那个条款内容就很重要了。
1: 对，包含像达文西手臂应该听过嘛，一开机20万，这个费用
0: 深呼吸一下，
1: 深呼吸。那再来就是第三个密码，就是刚刚提到的续保年限，很多赴约是到70岁，
0: 对，
1: 75岁，最长可能到80，但是现在百岁人生来了，

0: 那我们后面的20年更要用到医疗险这一块的时候，
1: 反而没有保障了。
0: 对，没错。所以像南山现在有一个终身型实支实付，也是这2个月最新的商品。
1: 嗯，
0: 那个就是在75岁以后，当我们需要住院，甚至需要医疗这些项目的给付的时候，才不会完全没有防护率，要拿我们以前的存下来的钱来支付。
1: 而且我在想哦，等到那个时候，如果现在医疗已经越来越贵了，未来我想是更贵的。而且我想那个支付跟我们过去想的不一样，就像慧华刚刚说的，以前可能住院我们觉得1天2000块很多，但现在你看现在的物价，我觉得2000块你还有包括其他的家人的往返啊，照顾你的那些时间啊，人力啊，像我父亲之前住院哦，我后来才发现我爸爸没有什么保险呢。那幸好不是太严重哦，但就会发现说保险应该会是在那个时候应该要提出来的支持。我自己服务的长照个案大概现在也，我服务了几个都是90几岁的，所以80岁真的是一个平均而已。对，所以有很多是很年长的。所以刚刚慧华有提到说保单，你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要重新把床底下的保单要拿出来，去跟你的保险业务员或者是你信任的保险的这专业人员帮你重新去审视，看额度条款跟续保年限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可以保障到你。因为以前的人没有活那么长啊，
0: 对
1: 对，那父母帮你保险的时候也觉得保到70几岁，但现在70几岁可能很多人还是挺健康的，
0: 是
1: 反而是到80岁90岁他进入一个更高龄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可能有失智或失能，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为自己，好像在做主的时候也是需要被照顾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保单是一个完整度是很需要的。所以慧华，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旧保单要快速的去健检，那我也就想要问说，到底我们现在应该要为自己加什么，然后如果完全没有那应该怎么办，就是说到底有哪一些部分。像我以前就有保癌症险，在我17岁的时候，我母亲非常有智慧的帮我保癌症险那个保单我都不知道现在是否是够的，因为当时看起来额度可能是够，但我现在就不晓得了。我保癌症险，然后有保医疗险，那除了这些之外，我知道还有其他的险，那到底现在我们可以保什么来健全我们自己的保单呢？
0: 像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以50岁以上的朋友，要先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买保险是为了照顾家人，50岁以后买保险是为了自己有尊严，不拖累家人。
1: 人生阶段不一样，
0: 不一样的。那在专业的规划当中，我一定会把医疗险，就是所谓的住院实支实付医疗险和长期照护照顾险长照这一块，当做最核心的2大支柱。首先第一个实支实付医疗险是第一道防线，因为当你住要到医院去的时候，最贵的已经不是病房费了，反而是医生会问你有多少的额度，今天放一支心脏支
1: 架
0: 有涂药跟健保的就是不一样。
1: 是，
0: 对，包含白内障的水晶体自费跟健保的不一样，当然医生他会评估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比较适合你。很多好一点的水晶体也要10几万，所以其实实支实付就是收据开多少，保险公司在限额度里面就会赔多少，这也让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不用担心钱的医疗费这件事情，可以好好养病，那可以有选择权做最新痛苦最少的复原最快的医疗新技术。那健保是给最基本的，对，但是可能需要排队排很久，在急诊等床等很久，所以像很多医院他也把病房开始做整理成单人房。
1: 是啊，
0: 是
1: 因为像最近我们一定有看到就是护理人员嘛，护理人员

0: 真的是人不够啦。其实我想不止护理人员啦，其实很多医疗人员在医疗的环境之下开始有缺工。那当然我们台湾进入一个超高龄的国家，有很多你看老人如果是年长者变这么多的时候，其实医疗量能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去接住这医疗量能，其实是我觉得资源是有限的、哦、那在资源有限的时候，在未来我相信价格可能提高我们都是可以想见的。那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收入，我们现在除了知音上跟知音下，我觉得五十这个岁数大概 有上有下，不过到五十我觉得是真的像慧华说的，我们要开始为自己预备一个有尊严的老后。所以刚刚有提到的是实支实付的部分跟长照险的部分，那意外险的部分呢，是不是也需要加进来呢？这是你这边的建议。
1: 意外险可以，因为像有时候我们保的是别人的不小心，
0: 对
1: 对，我们很小心的遵守交通规则，像我走在斑马线上，我就被一个刚拿到驾照的弟弟载着他的女朋友硬生生的，他红灯哦，我过马路他就把我撞飞了。
0: 是是，
1: 对，所以当下你会觉得说其实有一个意外的一个保障，薪水补偿，像南山特有的薪水补偿，我们至少在看这些意外的像中医治疗的支持付也会有保障。
0: 是是，慧华跟我们聊了我们如果要把自己的保险做得更完整的话，有几个部分是医疗住院的实支实付，然后长照险，因为长照险是可能这几年吧才有的险种，在过去是没有长照险的。那还有意外险，那现在还有一个失能险，失能险是在长照险的下面吗？
1: 失能险其实在早期是被主推的，因为长照险太贵，那失能其实就是要东西不见，比如眼睛看不到，
0: 是
1: 有缺的手或者缺的脚，是残障，照残障给付列表来给付的。
0: 嗯，
1: 那失智的长照险，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是生病，甚至只是单纯的老了导致的六种状态，吃饭需要人家帮忙喂，走路需要人家扶，从床上起来需要人家扶，我们只是单纯老了没有力气坐在马桶上面爬不起来需要人家扶，再来就是穿衣服需要人家帮忙，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洗澡需要人家帮忙，这六项需要人家帮忙六中三这个状态，经过了九十天亲情的呼唤，医疗的治疗，他还是维持六中三，长照就启动了，这个账户就启动了。嗯，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准备长照险，那就家里会像灰修丢哦。有些人一个失智的平均可以寿命延长到8到12年不等，对，有些人就开始卖房子，因为要一直支付这个。如果假设我们请的是全职的台籍看护，一个月大概是6-7万，那如果是外籍的，再加上营养费、尿布这些的，每个月也要3到4万，所以算下来平均一年就是40万到80万这样的开销。如果像我爷爷一躺是7年，那就将近400-500万的无底洞在那开销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提前准备是让自己不要将来，就是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个保障，有尊严的保障，不会让自己的不管是下一代太辛苦。嗯，如果你要让他来当你的看护，嗯，
0: 有时候好像抓住了一个人的人生，因为其实他们也需要工作，然后也或许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怎么样同时照顾自己，在可能生病的家人，我想对一个家庭都是很大的负担。那我之后想要再跟慧华再聊一聊，就是长照险到底怎么样帮助人，还有

实支实付，或许慧华这边有一些案例哈，或许讲了大家会更能够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几个名词，可能大家说哦，实支实付、长照、意外险或者是失能险等等的。那我们等一下下一节的节目，我们来请慧华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欢迎收听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南山人寿业务主任陈慧华主任，我们接下来就要请他来分享就是他所遇到的个案，然后一些理赔的状况，或许可以帮助听众朋友更了解说这些保险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可以发挥它真正的功能。那慧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经手的个案里面有没有一些理赔的状况，我觉得分享这个个案的状况可以让听众朋友更明白这个保险可以怎么帮助他。
1: 好的，像我自己亲人当中就有一个从发现失智，从轻度一直到

0: 到现在目前已经到中重度了，他身上没有长照险，但是他有保寿险。当我们中重度失智 CDR 量表大于两分的时候，就是中重度失智，他的寿险保障就可以理赔了。然后我弟弟还问我说，妈妈人还在，为什么
1: 寿险就下来了？以前的长辈很喜欢买寿险，买一堆寿险哦。对，但现在可能时代不一样，以前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人可能不太知道说有长照险这个东西。对
0: 对，因为现在活得越来越长了，活到八九十岁大有人在。像我上次去关怀据点，然后教慢跑，教八段锦，现场四五十岁的长辈问到八十几岁的就十几个，然后九十岁的还有一个九十三岁的，那这些的长辈都是还不错的，可以走出来到据点里面的，很多都在家里。
1: 我们长照站最高龄九十二岁，
0: 是、嗯、对，你知道百岁人生现在全台湾几岁几个人吗？
1: 不晓得、欸、
0: 昨天南山跟
1: 你们刚办完活动，
0: 完
1: 对,
0: 對五千个
1: 百岁人，
0: 对，
1: 很厉害。
0: 所以卫福部的说，食部长说经费不够，因为他们百岁要打金牌。
1: 是，
0: 对，所以其实长照是为了当我们可能遇到了是疾病，比如像我爷爷中风瘫痪躺在那边七年，这个过程要有人帮忙，什么关键就是钱的问题。那长照险它就是给什么，保险公司给你一笔金，第一次一笔金，再来是逐年的照顾金。
1: 嗯，
0: 现在平均就是给十五次，等于十五年。
1: 所以我长照险是否失智吗？还是失能也算在里面？
0: 应该是说，因为疾病或者意外，或者是单纯老的，失智是看 CDR 量表、嗯、大于两分以上。那刚刚说的意外、疾病，还有单纯老的，他只要状态符合六中三，
1: 嗯，
0: 就需要人家帮忙扶起来，从床上扶起来，从客厅扶到厕所，
1: 嗯，
0: 坐到马桶要人家扶起来。嗯，擦屁股，
1: 嗯，
0: 洗澡需要人家帮忙洗澡，
1: 嗯、就是生活功能量表这边，如果是评估下来，
0: 六中三，
1: 对，那通常这些人如果有评估下来，他的分数是不够，大概也进入我们长照3.0的一方面的给付啦。不过这样听起来就是说，长照就是这个人他在生活功能上其实开始。
0: 需要有人照顾，
1: 不能自理了，需要被照顾，这个长照就会，长照险就会一笔的这样给付下来，是这样？我的认识有没有错误呢？
0: 嗯，认识是对一半，就是他有一种是第一次就先给一笔金给付，
1: 是、嗯、
0: 接下来逐年照顾，就是每年给照顾金、哦，看是当初你的保额是36万还是100万，
1: 嗯嗯
0: 嗯，这样的照顾金。所以我们当有这笔照顾金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不然每个月看外籍看护也要3万，
1: 嗯、
0: 哦、也是算压力蛮重的。
1: 对，
0: 嗯，
1: 对，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些例子，是就是你刚刚说到你的家人失智、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他没有长照险，那后来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
0: 嗯，
1: 对，
0: 你现在就先回家看一下自己的存款簿，打开来右下角那个金额。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以前是真的没有保险的哦，
0: 嗯，
1: 有时候那个照顾的费用一年花下来是很惊人的。
0: 对，所以像我爷爷躺七年，他有三个儿子，所以三个儿子就是他的保险公司。
1: 他现在少子化，
0: 所以为了我们未来的尊严跟未来不要拖累家人，未来我们要有好的被照顾品质，所以我会为我自己多做准备这件事情。因为当真的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归咎一点钱有多少。
1: 对，
0: 嗯，
1: 其实台湾现在

0: 我其实之前看了一下人口调查的资料，因为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在我的长照站里面，因为我们药局有跟新北市卫生局就是一起合作一个长照站，然后我就发现独居的长者其实是多的，而且是女性。那在那个年代就是结婚就是男生大概会比女生大，然后男生又活得比女生短，所以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独居的女性哦，她们不是没有结婚，她们是有结婚，她们也不是不一定没有小孩，有的是真的没小孩，但她们不一定没有小孩，但是她们或许也不想干扰下一代的生活嘛，所以她们就是自己居住。其实这样的长辈很多，那刚好在去年到今年哦，我们长照站因为我们经营了蛮多年了，就开始有长辈跌倒，
1: 是
0: 啊，跌倒脸部受伤，撕裂伤，或者是就他没有办法来，因为一旦长者没办法出门，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嘛，可能是生病，那有的是忧郁症了啊，有的是身体功能，哎，去开刀就。本来膝盖可能就有问题，那他们都是属于一个独居的状况。后来我就发现说，即便是那个年代都有结婚的，也不是单身的，现在独居的人到七十几岁，其实人还蛮多的。然后我那天就继续看，那我们五十岁以上呢，如果是单身或者是离婚不分男女哦，一个人的人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的，所以整个社会结构啦，以前我们的整个照护系统是家庭支持照护系统，
1: 对，
0: 但我相信在其实我想现在已经开始了哈，我们会走向一个社会支持的照顾系统。当然我觉得一个国家需要照顾人民，但是我们也需要为自己开始去思考说那接下来我们的人生进入下半场，怎么样让自己就像慧华一直在说的，你怎么样有一个更有尊严的人生。的确是在我们还有余裕的时候，我觉得保险本来就是保险嘛，就是互助嘛，那你不要想说我现在用不到，可是你或许你活得比你想象的时间长很多，或许你想说我应该活到几岁呢，那现在八十岁就是平均嘛，所以我们去思考的就是那接下来的人生，我们接下来怎么样让这一段人生不要成为家庭的负担然后也让自己生活的更有尊严，我觉得这点真的还蛮重要的，所以开始去审视保单，就像慧华一开始说的，审视保单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找一个专业的保险的经理人来帮你审视，或许你过去买了很多保险，可你从来都没有好好去审视过，或许听众朋友过去买的是寿险，买很多储蓄险，台湾人太爱储蓄了，
1: 是，
0: 但是面对在我们人生或许有失能啊，或是失智，或者是我们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要多思考一点，去检视我们的保单，然后问你的保险经理人怎么样去帮你设计一个在你有限的资源下面，然后为你创造一个比较合理的保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现在要五十岁买保单，慧华是不是这真的还蛮贵的呢？
1: 嗯，是蛮贵的，以如果我们讲比较亲民的长照，就是互助的概念，不希望用到的情况下，大概现在保费3000换3万，就是我今天缴给保险公司每个月3000块，将来事情发生的时候，保险公司一个月3万块照顾我，这算比较亲民的，是互助的概念，我不希望发生，但是有发生的时候至少有这笔钱，
0: 嗯
1: 嗯，可以照顾我，
0: 嗯，
1: 对，这是长照最基本款。那当然钱花在刀口上，我觉得现在赚钱真的不容易，尤其物价通膨，医疗也会通膨，所以审视自己的保障有多少，在能力范围内 去强化自己担心的问题，比如说你有家族疾病史。

0: 你的癌症是一笔金有多少？早期大概是50,000-100,000。
1: 哦，这么少。
0: 对，早期的是疗程
1: 型的，现在一下就没了。
0: 对，所以其实因为随着医疗的进步，质子治疗、重粒子，他们只要在门诊躺一下2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上班。但是当我们连医生都有讲哦，至少准备了200,000-300,000一次金，你的癌症的一个选择权，你有足够的金钱方面的资源，你有足够的选择权，你可以用标靶药物。
1: 是
0: 对，因为现在其实癌症会慢慢像慢性病一样，因为外食嘛，吃的空气污染 PM2.5，
1: 现在癌症真的是又年轻化了，尤其
0: 不止年轻，
1: 肺癌、大肠癌，
0: 大肠癌现在有30几岁，
1: 肺癌是第一名嘛，
0: 对，
1: 然后乳癌，哇，现在遇到好多乳癌的朋友，
0: 是只有女生嘛，情绪上面没有好好排解的话就容易积聚。那癌这件事情其实到后期怕的是复发，甚至转移，所以医疗的进步，标靶药一个月下去癌细胞会不见，但是当它在复发用二线药、三线药的时候，其实一颗药3-5千块，照三餐吃，然后还要吃整年度，我相信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的话，那就没有选择权。
1: 我有一个病人，他大概也是40几岁，就是青壮年，那当然是在工作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 COVID-19 的疫情，他接受疫苗，疫苗之后他开始全身发痒，因为 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副作用，后来怎么检查，后来他竟然需要用到一些很特殊的药品，真的是很贵，他就说幸好还有保，
0: 是
1: 医疗险，所以那些就是保险帮他给付掉了，要不然那个药品其实随着医疗的进步，其实药品是越来越贵的，不像大家想的，因为常常有阿公阿嬷跟我说那个药不是都几块钱，我想说现在哪有几块钱的药现在的疾病跟现在的医疗的发展哦，真的不是像过去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都为自己的人生想一下，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保险本来就是保我们不确定的时候，包括突然的生病、突然的意外，还有我们在年长的时候或许需要人家照料跟不能自理的时候，我们多一点的准备金，我想是好的。好，谢谢慧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谢谢。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怎么给自己规划一个有保障的地图。今天谈的就是在50岁 以上的人生，我们怎么样为自己来看自己的保险够不够哦。那今天请到的慧华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其实应该去关注自己的医疗保障还有长照的保障。那如果有一些意外的保险可以加进来，其实我想会更完整。所以接下来要请慧华主任来跟我们分享说，那给听众朋友们的行动清单，我们听了这一些，我们总要开始采取行动，为自己建构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之后的大龄人生。慧华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采取行动？
1: 好的，相信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建议大家可以在周末花个15分钟完成接下来3件事。第一步就是拍照存档，把家里的纸本保单找出来，用手机拍照或扫描，并且告诉家人密码，因为很多时候事故发生的时候
0: 密码因为保单会需要密码，还是说他人的保险金库有密码？
1: 不是不是，就是他有一些存折密码也好，因为其实很多事故发生的时候家人是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保险放在哪里。第二个，可以下载一个保险存折的 APP，因为如果保单很早就搞丢了没有关系，现在内政部跟产险工会它有推出一个保险存折的 APP， 手机直接下载认证之后，
0: 它是要打什么字呢？
1: 保险存折，
0: 就打保险存折然后下载。它需要付费吗？还是
1: 不付费的话只可以看得到第一层你在哪些保险公司有，那年费100块的话你就可以再看到里面的细项，但是看不到条款，但是你就会至少知道说你在你这辈子所有买过所有有效的保单保额哪几家公司一目了然。
0: 那如果就是拍照存档，我到底要拍到哪一个地步？我是连里面的条款我都得拍吗？
1: 像南山医它有个系统，你只要拍前面的所谓的summary 的地方，
0: 就是你说它有一个摘要的地方，
1: 有个摘要，对，因为条款其实蛮细的，对，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知道哪一家保险公司，你可以进线到客服，请他派专人，跟你接触，跟你服务，对。那第三步就是要开始要做财务自我的检查。就算算全家一年的保费有没有超过总收入的 10%，
0: 如果超过了呢，
1: 那表示你要去检视一下，有些定期险因为当我们到中老年的时候保费会变很贵，那要调整一下50岁以后的保障包含医疗长照的额度够不够，那我们的缺口还是保费太重了，都可以透过专业的保险规划师经理人来去客观的分析，其实用最聪明的方式重新画好我们这张的保障地图。
0: 所以

0: 你建议是我们先把自己所有的那个保单找出来。其实我自己都要看看我有多少保单呢，因为有一些是我父母那一代就帮我保了。我之前其实有整理过一次哦，光找保单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因为可能买了很多年了，像我说我的癌症险是我妈妈十七岁，我十七岁的时候帮我保的。我要找到他，然后有一些保险公司还已经更名了，
1: 对，没错，
0: 要把它全部就是找出来，然后其实先厘清自己有多少保单。那我你刚刚提到有一个保险存折的 app， 我觉得蛮好的。或许有一些保单你根本就忘记了，或者是你也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那这样子可以下载下来。那刚刚慧华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通常其实我们的家人也不知道我们买了什么保险呢。
1: 对，没错。所以在我们在分享一些长辈的一些课程当中，预防失智的课程，也会提醒他们把我们一些重要的密码写下来。为什么？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也许会忘东忘西，还可能会记得起来，但是真的进入到失智的病程的时候，家人也不知道。
0: 对，
1: 那一辈子的积蓄其实写下来，其实保障自己，也保障将来需要的时候家人也清楚说，原来你这些的资产我们怎么样去帮你做规划，甚至不要忘记在哪里。
0: 是，我觉得保险整理的这件事情哦，我现在因为我父亲在三年前中风，我到那一天才知道我父亲没有为自己买什么保险。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买呢？因为过去他是一个身体超级好的人，但是因为就觉得自己身体太好了，所以他就轻忽了一些健康的状况。所以我其实也想跟听众朋友说，其实定期的身体检查很重要，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因为你在保险的时候，它也会需要你的一些身体检查或医疗的状况的一些评估跟报告。所以在重新审视你自己有哪些保险或是你要加保的过程，我觉得身体的检查，你身体状况同时去了解，我觉得它是一并，我觉得是一个有点像人生盘点啊。除了盘点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之外，我觉得保险健康其实是一起盘点进去的。所以刚刚慧华说到，其实很多长辈哈，我其实不太明白，过去好像都把这个事情当一个秘密，或者是
1: 没错，因为保险其实也是个人资产，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透露说我的客户保什么。但是我们会分享的一件事情是，你担心什么问题，我们是用保险来解决你未来担心这件事情，不是为保而保。对，因为是将来的这个风险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买这张保险的功能意义它才会被放大化，不然早期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又用不到，保险是骗人的，骗人的。
0: 在以前啊，像我母亲帮我买的保险哦，像有一些保险业务员其实或许是亲戚朋友啊，
1: 是，
0: 对，在过去大家对保险的印象哦，可能有一种既定的概念，但我相信现代人观念也不太一样了。现在的保险的业务人，或者是现在有那种保险的经理人、规划师，我其实觉得非常非常专业，有时候还可以帮忙节税哦。如果你的资产比较多的时候，怎么用保险，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去祝福你的子女跟你想祝福的单位，其实是可以做的。还有之后，像我之前有保一个父母孝养金，如果我比我父母早离世的时候，我希望我每个月可以给他一个零用金，就当时我还有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保险它有很多种，可以很多种形式，那现在已经不像过去了，我觉得现在的保险经理人比以前是专业很多了，所以把以前的保单拿出来重新审视，也理解一下自己有哪一些保障，那不足的我们就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去把它补足。那同时如果没有办法补足，你也大概有一个概念哦，说哦，原来我现在欠什么，缺什么，或许未来有别的形式的商品是可以支持的。其实现在商品不断的有新的嘛，但是就是要去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因为

0: 像刚刚慧华提到，其实保险就是我们资产的一部分，我们会去管理我们的钱要存在哪里或在哪里投资。现在全民风投资啊，
1: 对，
0: 现在股市很好，所以全民风投资。但我想这一集的节目其实就是希望让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一个概念，就是也投资自己老后的安全。
1: 没错，
0: 那个其实不是像股市你可以每天看到它的涨幅，你也没有办法预测明天我们人的旦夕祸福。但是高龄是一个我们可以预见的事情，高龄可能会伴随的一些生活的状况，包括我们能力上面可能会渐渐的减退，自然的老化，不见得我们一定生病，或者是说我们在生病，或者是现在可能也跌倒啊，长辈跌倒，像我的长寿站，你看他们原本也是健康长者，可以来运动啊，或许就跌倒。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一直都健康，一直都能为自己做主，这时候保险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段期间有一个保障。最后慧华有没有想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呢？
1: 有，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都有钱有闲，有好的健康跟好的关系，在未来的日子可以优雅的老去。那谢谢雅珍跟谢谢听众朋友。
0: 那我们今天谢谢慧华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慧华是一个人生经历很丰富的，她是护理师的背景，也是在北京中医师的背景，真的看过人生很多的时候，所以不只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工作有成就或者是学识很好，但是在我们人生的后半段的时候也别忘了为自己努力一把，然后做足保险，为自己建构一个有保障的地图。那谢谢今天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雅珍，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样是我们的伴侣系列的节目。那不知道大家在跟伴侣的关系里面哈，有没有一种感觉？有时候是，也不是不爱他，好，他也不是不爱我，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一起呢，越久，却好像感觉那个爱哈，就越来越消失，但是取而代之

0: 呢的呢就是一种累的感觉。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听众朋友啊聊一聊这样子的关系是怎么了。好，越爱越累的关系，难道缺的不是爱吗？还是缺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邀请的是我们的伴侣諮商师林文怡心理师，请文怡心理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林文怡。那我主要是跟伴侣工作，或者是因为感情议题而来的个案工作。那我职业已经有二十多年
0: 哦，
2: 二十多年，
0: 对，是资深又资深的，
2: 是的。
1: 不敢那个再多说那个二后面的数字是多少、哦、
0: 对，可能从一到九都有
1: 对，请大家那个对、然后我目前是在格瑞斯諮商所接案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文怡心理师来谈谈，哇，这个问题里面到底里面存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也不是不爱了，可是呢怎么越爱越累，好像两方都蛮挫败的哈。好，赖老师，那我们要不要来给听众朋友一个案例，我们从这个案例里面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关系是越爱越累的关系。
2: 好，我来跟各位提出一个案例，
0: 是，
2: 那我们从这个案例再来剖析越爱越累哈。
0: 对，
2: 好，这个两位越来越累的阿志跟小文哈，认识一起三年了，结婚两年哈，他们都很努力的在关系里面哦，你看啊，阿志下班还会替小文顺便带一些喜欢的东西回家，那小文呢也都一直记得安排两个人的周末啦、生日啦，或是节庆哈，但最近啊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疲倦哈，阿志就说了，我不知道他要什么，感觉我做什么都不对，那小文呢，他做了很多，但我还是觉得少了什么，又说不清楚是什么，他们不会常常吵架，也不是不爱对方，只是相处慢慢变成了一种要撑着，放假想一个人待着，但又不敢说，说话开始想太多，怕说错，两个人最放松的时光，但是现在都变成紧绷了哈，有一天小文说，我好累哦，阿志愣了一下说，我也是，哎，两个人就对看，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觉得好像都没有做错啊，但是关系里面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地方一直在漏气，这就是阿志跟小文的情况哈。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到，
0: 对
2: 啊，你们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吗？
0: 是是，好，这样听起来哈，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哈，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他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了。可是那种一直就背着累的感觉一直卷在里头，那想问一下，有二十几年资深的伴侣諮商哈，那个文怡心理师，那在你的就是在你的一个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伴侣的状态啊？就是很努力哦，为生活为家庭，但是却越来越沉重。
1: 是是是啊，不过修正一下，我当伴侣諮商师并不是二十几年，我是职业二十几年
0: 啊，职业二十几年，
1: 对，但是接触伴侣大概就是应该说一直有在接触伴侣，
0: 对，
1: 但是认真的开始把这个当做我的工作领域，大概是七八年的时间这样子。对，那我在想，刚刚赖老师讲到这一对阿志跟小文啊，他们在一起进入就是大概三到五年，其实关系应该是蛮稳定的时候了，然后这个应该就会跟初交往刚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
0: 啊，
1: 对，所以我在想那个我都有做，就是一样都是带小文喜欢吃的东西回来给小文，

0: 欸，可是怎么小文好像就是闷闷的，
1: 嗯哼，
0: 然后对小文来说，欸，就是阿志也真的都有做这些事情，可是我的心里面总是还是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同了，对，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可能也跟从刚开始交往，热恋期，
1: 对。
0: 跟关系进到稳定期，
1: 嗯哼，
0: 的不同有关。
1: 哦，是关系的阶段，这是，所以这样说，这是一个正常阶段吗？
0: 是啊，是啊，其实是蛮正常
1: 蛮正常的阶 段。
0: 对对，
1: 但是如果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是会不会在里面就关系会变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对，是，就是我在想，对阿志来讲，就是说我有做。可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让小文满意。那这样做久了也会有一种灰心，也会有一种挫折。然后好像我做的对方都没有真的看见的一种无力感。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累。然后我觉得小文他其实是有看见阿志在付出，
1: 对，
0: 但是就是没有到底。那我在想，小文应该也是一个蛮温暖的人，所以他会去把自己的感觉，想说我应该要藏在心里，因为阿志已经做了这些事了嘛，那我不应该，好像还对他有这么多的不开心，所以我觉得小文的累可能比较是那种要把自己的感受，
1: 隐藏起来吗？
0: 对，的那种。有点内耗的累吧，对，
1: 是，所以他们各自的状态就是，阿志就觉得有点灰心，有点无力，
0: 对，
1: 小文呢就感觉好像有点需要压抑自己，
0: 对，
1: 然后也消耗，那么是吧，耗能了自己的心理的状态也蛮多的，
0: 是，
2: 那虽然是小文哈压抑了自己哈，会不会阿志都感觉到了？
0: 我想应该会吧，
1: 嘿，
0: 可能会看他闷闷的，
2: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还是把自己的感觉压抑下去，免得我又抱怨对方，人家也是做的这样子啦，对不对？下班就去买好吃的东西给我吃，OK，所以我们压抑下来。但是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压抑着其实人会用非语言的方式去传递给阿志，会不会有这样子？
0: 我想会啊，就是说那个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并没有吃，就是说我等一下吃，但是那个就一直放着。
2: 阿志这样子也会说，为什么我这么好心，你没有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也是一个挫折了。
0: 会呀，
2: 一次还好，那如果。
0: 是啊。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我可能以前每周买3次，那我可能就会减少嘛，对不对？对，然后减少，小文可能也会有一些感觉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直好像交互来交互去，
1: 那这样子交互在来交互去的关系会有会争吵吗？
0: 有些人就会生闷气，
1: 对，
0: 对，那有些可能我在想，对小文像这样子的个性，他可能就会一直，然后觉得我不应该好像不感谢，但是忍到一个极限就会，
2: 临界点，
0: 没错，
2: 火就会烧起来，
0: 对对对，
2: 闷烧，我们以前烤肉啊，那个闷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轰，火
1: 会不
2: 就
1: 会有
2: 起
1: 一
2: 来了。
1: 种状态？我请教文艺心理师哈，这种状态就是说，因为这两个人都好像很努力嘛，但是好像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个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好好的哈。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最后是就找别的东西来吵？因为讲不出这个一个所以然出来啊，可能就吵一些周边的旁边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可能就会说，结婚纪念日，你这次餐厅有没有订？那订的等级如何？那就是跟上次又重复了，跟前年又一样了，那可能就会去吵这些事情，这样。对，但是这个可能就会是一个线头吧。

0: 有的时候好像在吵这件事情，
1: 嗯、
0: 可是往下走可能才会去，我们就是治疗师就有点像是这样，我们要是从这个线头慢慢慢慢慢往下去，
1: 对，
0: 找出那个源头是什么。
1: 嗯、
0: 也许对小文来说、嗯、他的那个源头是哎、欸、你还有没有像过去那样这么的爱我，
1: 嗯哼，
0: 在乎我。
1: 哦
0: 哦，对，
1: 嗯。
2: 但是阿志会觉得说我过去做了这么多，你也 不是很重视啊、
1: 嗯、
2: 那我干嘛要做。
0: 嗯嗯，你以前都不会这样跟我抱怨，
1: 对，
0: 你以前就是我说你就会再多做，
1: 嗯哼，
0: 我说你就会再更温柔一点，
1: 嗯，
0: 可是现在你常常就会摆一个臭脸，
2: 嗯，
0: 你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1: 嗯，
2: 是，
0: 对啊，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一个，好像我们都在各自的一个困难里面，
1: 对对对。对，嗯，
2: 所以对小文来讲，他也会不会觉得说，那我说了这么多次，你还不是都一样？
0: 嗯、是啊，是啊，
2: 嗯、
0: 哦，我可能有用一些暗示的啊，
1: 嗯、
2: 哦、也没有用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是啊、哦，所以他们两个都面对一个挫折，
0: 没错，
2: 关系里面的挫折，
0: 没错。赖老师，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 嗯、
0: 就是，
1: 嗯，
0: 其实我在做伴侣咨商，常常就会提到，就是常常两方都会越讲越挫折，
1: 嗯哼，
0: 我就会说，哎、欸，我在你心，我在刚刚听你描述里面，你有一个好孤单、好孤单的感觉，
1: 嗯，
0: 好，然后那个我就会问另外一方，就说，哎、欸，就跟你刚刚讲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
1: 嗯，
0: 你们有没有发现，
1: 嗯？
0: 你们两个人的心情，
1: 嗯，
0: 有一点点像、
1: 嗯、啊，
0: 就用这个方式把他们两个人又拉在一起了
1: 啊、
2: 嗯，
0: 就是那个孤单，
1: 是
0: 那个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是努力的人，
1: 呀呀，
0: 都不是摆烂不想做的人，
1: 真的、嗯，
0: 所以那个我一直在努力，
1: 嗯，
0: 然后好像对方都没有接收到的那种孤单，
1: 嗯，
0: 这个心情是一样的
1: 哦。是，所以两个人都挫折，然后两个人内心的底层都在这个关系里面，长久下来，这个关系不是反而是一种有一种彼此有一种爱的关系、
0: 嗯、
1: 连结的关系、
0: 嗯嗯嗯嗯，
1: 反而失去连结了。
0: 对 对。
2: 我有一个画面啊，感觉到两个人好像是站在对立面啊，一个人在检查说。你看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我的需要、
1: 嗯、
2: 你的行为是不是我的需要、
1: 嗯、哼，
2: 那这个就很可能有很容易有挫折了，不是我的需要你就有挫折了，好像我在检查你的需要、
1: 嗯、
2: 不检查你的行为有没有满足我的需要、
1: 嗯、
2: 会不会这样子，那会不会阿志久了以后就觉得他好像他一直在被检核，
0: 嗯嗯嗯嗯嗯嗯，我在想就是说，其实我们赖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欸、我们那个安全依附的需要，
2: 是、
1: 嗯、
0: 就是什么时候小文会变得去检视阿志，
2: 是
0: 有的时候就是、欸、有一些生活的改变，
1: 嗯、
0: 哦、对，比如说、我在猜想也许阿志、工作上有一些转换、
1: 嗯
0: 哦、他外派啊，或者是他升职成为主管，
1: 或者有小孩以后会不会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那个就会生命阶段的不一的改变、
1: 嗯、
0: 哦，这个改变其实会带来一些不确定
1: 哦，对呀、啊、
0: 这个
1: 嗯这个蛮有道理的、
0: 嗯、
1: 不然的话两个人关系哦应该是随着年那个时间是越来越好、
0: 嗯、
1: 越来越紧密嘛、
0: 嗯、
1: 哦，所以可能是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角色啦外在啦有一些改变以后，使这两个人的关系在安全依附上面有一些
0: 有一些起了一些
1: 变化、
0: 哦 okay
2: 嗯、
0: 然后就会让小文特别会想要、去确认一下、哎
1: 嗯、
0: 你还是像过去那样在乎我吗、
1: 哦
0: 哦、所以应该都有一点原因的，
1: 对对、
0: 哦、
1: 对
0: 对，因为我们人其实不是随时随地都要去确认对方爱不爱我，太累了，
2: 是
1: 嗯 嗯，好，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待会呢再请、文英心理师再跟我们再多说一点

哇，也许有一些在关系里面长久下来，不是不爱了，可能有一些变化是两个人之间没有一些觉察，但是这些变化不知不觉就影响，影响到彼此的关系。好，我们先休息，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Hello，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我们回到节目。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林文怡，谘商心理师，他也在伴侣谘商也工作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他的那个服务的对象呢，呀，有很多时候就是跟伴侣一起工作。那我们今天啊，要来跟请文怡心理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的哈，就是越爱越累的关系，难道是缺了爱吗？那想问一下赖老师，你刚刚听到文怡心理师在谈这样的关系，你想到什么？
1: 是啊，刚刚文怡心理师有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无论是这个因为不太了解对方的需要，但是还是表现的去关心对方。
0: 对。
1: 这个问题有以至于小文哈，就是说，哎呀，看你也做了这么多啊，但是为什么心里都没有感觉？好像也会不会有点有种自责？
0: 这是不是一般我们有些时候用的譬喻哈？就是说，我觉得鸡腿很好吃，那我每天就都给你吃鸡腿，但是殊不知你喜欢的不是鸡腿，你只可能喜欢吃海鲜。
1: 是啊，我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我早期有一位对伴侣很久了哈，他太太跟我抱怨说，他生日的时候，老公买了一双一两万块的鞋子送他。
0: 哦，他是开心的吗？
1: 老婆跟我说，这个根本不是我要的。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事情啊，他因为他说的时候那种呐喊
0: ，OK， 所以这就回应到说，他某一

0: 方啦，的确有付出，但是付出到对方身上，对方就是没有到位，
1: 对，
0: 对不对？
2: 但是我想啊，这么早期这个案例哈、啊，他的呐喊了、啊，也不是第一天就呐喊，
0: 嗯、
2: 他已经压抑很久、嗯，所以我们这样讲哈、啊，小文若长期、
0: 嗯、
2: 啊，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
0: 对，
2: 没有进行伴侣諮商的话，他有一天也会讲话非常的用力，
1: 对、
2: 嗯，非常的抱怨哈、啊，
0: 嗯、
2: 啊，那当然，那刚文心理师又点出了另外一个新的议题哈、啊，
0: 嗯。嗯
2: 无论听众你有小文阿志这样的结婚以来就有这样的议题，
0: 嗯，
2: 或者你们的新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0: 嗯嗯，
2: 但是曾几何时、嗯、刚才讲到有小孩啦、嗯、有工作了以后，
0: 有工作的转换
2: 了以后，哎、
0: 嗯、
2: 就发现了什么，
0: 嗯，
2: 哎，你怎么开始不重视我的需要了，
1: 对，
2: 你过去都会记得我的什么什么，
0: 嗯，
2: 啊、现在怎么不重视我的需要了、
0: 哦，
2: 那我跟你讲，你就说
0: 呀，
2: 哎呀，那我照顾孩子也是照顾你啊，
0: 嗯嗯
1: 嗯嗯，
2: 那听起来就说啊、哦，好像也有道理啊。
0: 对啊，尤其是最常听的嘛，
1: 嗯、
0: 啊，我在外面打拼哈、哦，赚钱也是为这个家、啊，
1: 对对对。
2: 哦，好像很有道理啊、哦！
1: 是，所以那个小文就会越来越把自己的声音、嗯、或那个需要，
0: 对，
1: 好像我只能放到心里去、
0: 哦、
1: 可是这个一直压、嗯，一直压，
0: 对，
1: 有一天还是会爆炸
0: 呀！
2: 好像那个情绪变复杂了，
1: 对，
0: 嗯，
1: 好像
2: 很想骂对方，
1: 对，
2: 但是又好像不应该骂对方，
1: 对，也会有一种自责吧？我怎么可以？在他这么辛苦的时候、
0: 嗯、
1: 还去跟他提我的需要，
2: 是、
0: 嗯、
2: 哇，这么复杂的、嗯、这个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请问心理师、
0: 嗯、
2: 再帮我们厘清一下，
1: 是是是，其实在很多伴侣来的时候，有时候你表面上看到的情绪可能是很生气很生气这样，可是其实他底层下面，譬如说像小文表面上是生气，但他下面的情绪可能是很多的难过，
2: 难过、
1: 哦嗯、有些委屈、
2: 嗯、
1: 刚刚讲的那个心情，还有一些失望、哦
2: 嗯、
1: 所以我们得要一层一层的把这些情绪摊开来，
2: 嗯哼，
1: 对，
2: 你是说情绪不能只看表层的，
1: 对，
2: 表层的很可能是抱怨，
1: 对，
2: 到底层的很可能是
1: 他的需要，
2: 需要
1: 那个没有满足的需要，
2: 会不会在更底层、
1: 嗯、
2: 还有一个叫做自己不应该在抱怨对方，
1: 对啊对啊，就是我怎么可以，
2: 嗯，
1: 对，
2: 所以这个里面这么纠结的这么多的情绪、
1: 嗯嗯、
2: 是哪个情绪跑出来、哦、就不一定了，
1: 嗯
2: 是
1: 嗯 嗯, 嗯，所以我们常常工作的时候就会从这个情绪为一个入口，然后走到嗯、去探索他的需要是什么。刚刚赖老师有讲到，就说、欸、也许他们在新婚的时候 还可以、
2: 嗯哼，
1: 对，那可能阿志、还是能够去稍微的去照顾到小文的需要，
2: 而且是小文需要的需要，
1: 对，他需要的需要、
2: 嗯、
1: 对，而不是阿志以为的需要，
2: 嗯哼、
1: 嗯、对，但是随着他们的、生命开始发生一些转变的时候、
2: 嗯、
1: 那这个可能阿志就要兼顾工作，兼顾照顾小孩，
2: 嗯哼，
1: 那这个能够再去回应到小文的需要就更困难了、哦
2: 嗯、
1: 那我们在讲关系的时候，我其实我刚刚 我看他们这一对，我觉得他们有三个部分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当对方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得到他，应该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找得到对方、
2: 嗯
1: 哦、这个我们叫做可及性，
2: 那个急呢、
1: 哎、就是来不及的急、
2: 哦、
1: 我找得到他，我抓得到他、
2: 哦哦、我有需要的话我可以
1: 抓得到
2: 他
1: 对，那另外一个是我抓到他以后、哎、他能不能真的给我要的东西，
2: 要的东西
1: 我真的渴望的、啊、我的需要，
2: 是，
1: 那第三个是说、欸、他们有没有投入在这个关系里面，好，我觉得小文跟阿志他们两个人都是投入的、
2: 嗯哼，
1: 所以才会、感觉到那个累、嗯、就是他们其实 有努力的、
2: 嗯哼，
1: 但是他们的、回应、
2: 嗯哼，
1: 就是阿志做

0: 我的是不是小文所需要的，这个回应性可能没有到位。
1: 嗯哼，
0: 所以对小文来讲，他才会有那种我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
1: 我意思是刚才讲这段话的时候，那我身为一个好像阿志是男性的位置，我怎么感觉到我里面感觉到压力好大。我好像是要被检核，
0: 没错，
1: 好像是被要求，好像在考试，
0: 没错，
1: 好像 你的快乐需要我给你，
0: 压力好大，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好像供应工厂，而且你要什么我一定要给你，不然我好像，所以你说那是回应吗？
0: 嗯，
1: 好像小文要的是答应，是有求必应，
0: 有求必应。
1: 那我想这个很像土地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替听众提出这个好不好？
0: 其实 我在想、哦、如果是小文常常就是随时都在这个状态，我想阿志一定会受不了。
1: 是，
0: 可是通常小文会出现有这个检视，刚刚赖老师讲的就是在检视，其实是应该他不安了。
1: OK，
0: 他并不是随时都处在那种要去检查的状态，有可能是刚刚我们讲的有一些变化，然后有一些生活出现无法掌握无法掌控的情况，
1: 是，
0: 或者是有一些威胁出现的时候，这个会让他变得更想要去确认。所以并不是我们人并不是随时都在这种一直要一直要检查的状态。
1: OK， 那意思就是说 我替听众来问了、就说如果他原来在没有变化之前，他并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曾几何时慢慢的有这种感觉以后，那有这样的感觉以后，阿志他如何能够知道这是小文有特殊情况才会这样子，而不是一个形成因为小文的变化而使阿志形成另外一种不安全感？
0: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就是都卡住了。
2: 嗯，
1: 哦，很容易就卡住了。
0: 对，我们都在自己的状态里面，虽然他们很愿意去想象对方，可是可能这个时候都已经在自己的那个坑里面动弹不得。
2: Okay，
0: 这时候我其实会建议也许伴侣治疗师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这个时候他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关系。然后能够让小文说出其实他会这样子的去紧追着阿志不是没有原因。然后阿志也可以去说出其实当我处在这样子被穷追猛打的状况下，我的那种挫折，那种失败的感觉，也能够表达让小文听见。
1: 是，
0: 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两个人都会发现，哦，原来你还是爱我的，原来你还是在乎我的。我常常在那个咨商的过程当中听到就是那个比较焦虑的太太就会说，啊，我懂了，我终于还是可以感觉到你在爱我，你还是在乎我。
1: 哦，这段话我听到什么你知道吗？我听到他们在压力下好像两个人越来越变成我跟你。一个在要求另外一方要解决问题，一个另外一方又觉得自己被冤枉被很委屈，好像你跟我是对立的。但他刚刚文英老师说有感觉到，哦，原来对方是爱我的，
0: 是
1: 他们又黏回来了，又变成我们了。
0: 对，
1: 是在我们的基础上在谈你跟我。
0: 是，
1: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复杂？
0: 不会不会，其实就是那个那个我又跟你重新
2: 连
0: 接
2: 了，
1: 连接在处理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而不是在处理对方。
0: 对，对，
2: 所以就是要先看到彼此，都要看到我在你心中其实是重要的。
0: 对，
1: 是，这个好像很重要。
2: 嗯，
1: 而不是你来检查我多烂。
2: 对 对，
0: 对，
1: 我又做个老公啊，想不想老暖。
0: 对对对，
1: 我不是这么烂的一个老公。
0: 是啊，
1: 然后我们又可以彼此了解对方。
0: 对，
1: 哦，原来我们是

0: 有原因的啊，自若可以了解小文是有原因的，他有压力，
1: 是
0: 这样子，好像他们的哇，那就彼此都去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
1: 嗯嗯，
0: 而不是不只是要求而已。
1: 是啊，是啊，
2: 嗯、
1: 是啊，
2: 哇，所以这个这样看起来，这样的累的关系哈，好像慢慢才会有一些呼吸的空间。
0: 是
2: 哦，这个呼吸的空间好像真的蛮需要，就是感受到彼此的关系还是一个在一个有连结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一个我是重要的，我在你心里是重要的，
1: 嗯、
2: 那我也是很看重你的，
1: 嗯、
2: 好像这样才有一个新的活起来，
1: 嗯，
2: 的一个关系的重建，然后、嗯、
0: 而且我们哈知道我们现在会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什么。
2: 嗯，
0: 压力、困境、转变的局面呢，而是我们一起来面对外在的状况。
2: OK，OK，、
1: 啊、
2: okay, okay,
1: 没错，
2: 嗯，把战火放到外面去，
1: 对啊，
2: 不是在我们之间来烧起来，这样 对不对？
0: 但是这个很容易就在之间烧起来，
2: 嗯，
0: 尤其
1: 因为累啊，
0: 累啊，因为压力变大了、啊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如果这个没有处理，没有来跟文英老师諮商一下，
2: 对，
0: 这在压一阵子以后就可能。可能就两个人会互相指责了，
1: 是啊，
2: 对对对 对, 对，因为可能里面对那压力的感觉，是不是也是一种害怕跟恐惧？
1: 嗯，
2: 然后这个害怕恐惧是我承受不了的，所以我需要你赶快来救我，
1: 没错，没错
2: 我救这个状况，对不对？
0: 哎、那我都自救不。
1: 自顾不暇了，
2: 对，
1: 没错，
2: 但是那个想要你，那你又做不到的时候，我就变成指责你了，哈。那你被指责，你也很委屈，
1: 啊、
0: 我就反击。
2: 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关系的脉络，大概是这样哈。好，那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下请哈文英心理师再告诉我们，那这样走下去，这个关系还可以做些什么，让这个关系重新恢复这个连接呢？

0: 关系点心吧，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跟朋友谈谈的哈，就是在伴侣之间呢、越爱越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难道缺的是爱吗？那我们前面谈了蛮多这样的状态的伴侣哈，他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好像听起来就是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是不努力，刚刚我们说的越爱越累的这种关系不是不努力，而是说其实内心都有各自都会有一种无力跟挫折的感受哈，然后也有一种孤单哈，所以想再请文怡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说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伴侣哈，可以怎么样的一个练习或学习或调整呢？
1: 我其实我的建议是，就是我们能够花一点点时间相处，花一点点时间，有的时候是可能短短的几分钟，那如果时间允许，可以有一点长一点的时间来做一点各自生活的分享。那也许也可以谈一谈，就是说过去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以前会一起做什么事情，现在好像就比较少啊，或者是说比例来说，过去我们吃饱饭后会一起去散步，但我们现在好像比较少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行为上面的一个变化，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做一点分享啊，或者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上有一些不同，我们过去像伴侣，现在有的时候像室友，对，这个很常听到，就是我们好像各做各的事情，各司其职，我们好像都分工
2: 角色化，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好像只是回来家里睡觉的室友而已，或者是说能够去分享一下我们以前遇到这样子的困境，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吵架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说，比如过去我们吵架，你以前都会安抚我，现在好像你都会说是我想太多，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不同，这个感受上的不同，就是冲突处理方式的差异。你有这样子的发现的时候，也可以跟伴侣谈一谈。好，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之间有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对他们现在关系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挑战，譬如说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只要你没有立刻接我的电话，过去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你只要两次没有接我的电话，我就会特别的慌，就是同样的事情，可是我现在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分享的地方。好，还有呢，你有些具体观察到的变化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我发现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都一直在滑手机，或者是你一直在回复工作的讯息，这些让我会有一点不好受，就从这些生活里面的一些感受跟发现，但当然就是要跟伴侣说好，我们就是谈一谈我们的感觉，我有我的，你也有你的，我们能够坐下来分享，但是如果这个坐下来太困难，常常就是就会觉得啊，你就是在挑我毛病，你就是又在抱怨我，那可能代表你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太脆弱，我会建议，如果能够有一位专业的心理师陪伴着

0: 会容易一点。这个是我的一些建议。
1: 我听我姨 心理师哈，刚才谈话，这一段话，我发现我你们各位听众，你们发现我姨心理师他怎么讲的？他是说，你可以跟伴侣讲说，因为有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呢，我因为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感觉，你知道我想到什么？这样的说法，各位听众，你有没有感觉到文心里是这样的说，是可以，好像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没有在指责，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说话方式，这叫做我讯息的说话方式。我刚刚一直听哈，就听到微信老师在说，第一个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事情，不是在讲人怎么样，不是说你怎么样，在讲我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因为发生了什么事，那接着讲我有什么感觉，造成了我什么的影响，这样会怎么影响我？所以他事实、感觉跟影响，这叫我讯息的说。文心理师，你刚才是在用这样的描述？
0: 是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如果能够加上一点我对于我自己的觉察，我的情绪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对方听起来，他就比较不会觉得这么多的指责。
1: 因为如果说成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害我怎么样，有没有感觉不一样？或许这方面如果这样讲，我觉得用我讯息的话，好像你会不会跟你的伴侣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因为如果是互相指责的话，你们的空间可能就无法产生。而在我讯息里面，会不会这个空间会变成我们的空间？我们上一个段落也在讲我们如何作为基础来谈这些 外在的事情、变化、感受。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刚刚文怡老师告诉我们的这个说话方式好重要啊。好像是过渡到处理事情的又是一次的一个说话方式。
2: 好像就是在这个关系，刚我们前面说，其实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最需要的就是再重新的连结回来嘛，所以这个连结就很需要像刚刚文怡心理师给我们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好像是需要，我刚听好像也需要就是刚刚说的可及性，就是说当我说的时候对方也要听啊，对不对？当对方说的时候我也要听啊，就是我负责说但是也要负责听，
0: 就是我想要被你理解，
2: 对对对，
0: 然后你真的听到了，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这样子的说，像刚刚说用我讯息的说，但是也可以积极的听，好像那个连结就会开始建，对，就回来了，
0: 是，
1: 而且还会流动，
2: 对对对，
1: 我说了，你听见了，
2: 对对对，
1: 你听见，因为说出我的需要，
2: 对。
1: 然后我也听见了，接着我再说，哦，好像越来越好了
2: ，OK，
1: 好像流动起来。
0: 刚刚看着你们两个这个画面，就是你们之间好像就有爱的流动，就是听众朋友看不见的，但是我刚刚看了赖老师跟顾老师，
1: 是
2: OK， 可以这样子连接回来了哈，OK，
1: 是
2: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嘛，但是如果有一个重新的连结，这个累可能就会慢慢松动，然后慢慢建立起可以撑起这个关系原来有的这种好的关系啦，
1: 是，而且这样子的状况，为什么越爱越累，就是两个人的彼此的关系是在耗损，如果能够连接回来，又用我讯息去把它卡点外化，外化就是变成是事情，流动回来的话，那个就变成互相就在

0: 加分能量又启动了，而不是消耗。
1: 是是
0: 啊，如果我们可以在关系里面 不消耗，能够重新启动，那我们来处理问题，这叫绰绰有余。会不会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跟你伴侣的关系就不是天天在处理问题了
2: 呀，
0: 而是会跑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平常其实都是在享受关系。
2: 嗯哼，

0: 关系就不会每天这么用力，
1: 嗯，
0: 就不会每天在想我他有什么需要，我做错，万一没有做到他需要的，会不会又被他念？那我是不是又压力好大？
1: 嗯嗯，
0: 我认为这很内耗。
2: 是啊，
0: 如果经过我们刚刚说，我讯息流动一下以后，
1: 嗯，
0: 那会不会我们？没有讲就是没事啊，
1: 嗯，
0: 没事我们就两个好好享受关系，会不会又回归到好像当年谈恋爱的感觉？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系点心吧，哈，有一个关就是甜点，这个甜点呢就是焦糖海盐布朗尼，
2: 嗯，
1: 哦，来两位想一想，我们的这个焦糖海盐，然后。布朗尼跟我们今天谈的这种越爱越累的关系，嗯，你们会想到什么？
0: 是，你发现，
1: 嗯，
0: 布朗尼好甜，不是好甜，好好吃，
1: 因为布朗尼它本来就是一个，用巧克力当基底的一个一个甜点，那它的这个口感呢，可以做成有点湿润的。也有点比较，有些是做成比较干一点，但是它的基底就是巧克力。嗯，
0: 是啊，它基底是湿润的。
1: 嗯
0: 嗯，吃下去不会干干的，然后很润滑润滑的，有巧克力那种有点黏黏的，
1: 对，
0: 感觉那个有恋爱的感觉，
1: 对，甜的，
0: 对，有甜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反差叫做海盐，它撒在上面哈，
1: 哦，
0: 这听起来那口尝起来那口感又有点不太一样，
1: uh-huh.
0: 有点咸咸的，又甜甜的，
1: 甜里有咸，咸里有甜。文艺婷女士跟我们今天讲的这种累的关系是不是蛮大的？
2: 是啊，是啊。可是我常常会觉得，就是说，
1: 嗯，
2: 在那个諮商室里面，
1: 嗯，
2: 重新又看见那个伴侣他们之间又连接起来的时候，
1: 嗯，
2: 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好值得，
1: 嗯，
2: 这个海盐，
1: 嗯，
2: 可能原本让我们觉得，
1: 嗯，
2: 怎么这么的有点突兀，
1: 是是，
2: 可是它却带出了这个甜点
1: 对
2: 的不同的风味，
1: 嗯，没错没错，哦，对，就光是只有布朗尼还不够，对不对？
2: 对，
1: 关系里面有啥一些咸咸的甜甜的，哇，又多了很多层次了，
2: 是，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在面对伴侣关系，
1: 嗯，
0: 有时候有压力的听众朋友哈，
1: 嗯，
0: 或许你容许这些把这些压力哈，转换成一个处理的过程，
1: 嗯，
0: 就好像那个海盐一样哈，盐是能够杀毒消菌的，
1: 哦，
0: 所以把这些疑难杂症哈，把它处理一下，从我与你变成是我们一起来面对事情。
2: 嗯嗯，
0: 那你将会重新尝到布朗尼的黏黏的，
1: 嗯，
0: 巧克力，
1: 嗯，呀，嗯，是好吃的，哦，有很多的风味跟层次，
0: 嗯，
1: 好，那最后我们请文艺心理师，哦，如果我们要给这样的一个在关系里面很累的伴侣，
2: 嗯，
1: 有没有什么一句话你今天想透过在我们的节目，传递给他们呢？
2: 我想的是就是在关系里面会出现累，
1: 嗯，
2: 有的时候并不是对方不够努力，
1: 嗯，
2: 不是对方做的太少，
1: 嗯，
2: 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当我们觉得累辛苦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因为对方太偷懒，
1: 嗯，
2: 那可是我常常发现其实也许并不是对方没有做，
1: 嗯，
2: 而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任务，
1: 嗯，
2: 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常常都让我们分身乏术，
1: 嗯，
2: 应付不来，
1: 嗯，
2: 但是在这个应付不来的时候还有这个对方还有这个伴侣在陪在我身边，
1: 哦，
2: 我们可以一起抱怨啊，
1: 嗯，
2: 我们可以一起诉苦啊，
0: 嗯，
2: 真的好苦啊，
1: 是
2: 那个小孩真的怎么会哭成这个样子呢，
0: 嗯，
2: 至少你有一个伴我们可以一起诉苦，
1: 嗯，
2: 而他也能够完全的懂你现在的处境，
1: 啊，
2: 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生活，生命阶段里面嘛，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就是说不是要对方做更多，
1: 嗯哼，
2: 而是一起一起，
1: 嗯，
0: 我想起一个英文字叫做 我称这个叫做 We

0: space、嗯、我们的空间、嗯嗯、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嗯、哎呀人生一定要走的这些压力、嗯、两个人一起走比一个人走应该是更有力量
1: 更有力量、嗯、是OK， 好，谢谢文怡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相会咯，拜拜，
2: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来宾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见证。但上一周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听到严志洲的他的见证。其实在上一周，志洲他有谈到他是家中的老大，可是因为志洲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父母虽然他的功课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后来也知道自己有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当然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孩子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志洲呢，当然呢，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本身有这样一个特质，可是很奇妙啊，明知道自己有这样特质，在孩子身上也有，在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一样情绪不是那么的稳定。好，可是对于情绪表达这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志洲后来在他的孩子在教会的帮助之下，他们夫妻就去参加了自学团体。当他们在自学当中，志洲看到了很多家长给他的示范跟榜样，他开始慢慢警觉到自己在情绪管理对待孩子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他也进行了更新跟改变。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到现在还在学习。好，但是跟亲子互动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